0: 你说我水也看了，海也看了，我城市面貌看了，我古城也看了，我想望望山，仁者爱山，咱们去武夷山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对不对？这老话都是这么讲的，它不用很高，所以也特别应和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不喜欢爬高山，那咱们去看一看武夷山，去武夷山里品品那个大红袍的这个那个茶点，对不对？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全程零购物，跟着电台推荐的团队走，咱中老年朋友又放心又安心，玩的还自在啊！18045051668，四五个位置额满即止，18045051668 18045051668，四五个位置额满即止，大家抓紧时间啊！10月12号就出发，天儿不冷不热，咱出门躲个秋啊！
1: FM 98.4，幸福98.4。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哈广购物，
6: 想购你就来
5: 哈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啊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6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啊，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啊，伴有1级左右的西南转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还是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说一说啊，因为今天是秋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这个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的华夏大地秋意

0: 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时节轮转间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看一眼层林尽染的山河秋色，尝满口自然馈赠的时令秋鲜，秋分里的饮食里也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所以今天开始啊，一起去解锁属于秋分与丰收季的专属滋味。好多人都说了，秋分来了，咱得吃点好吃的。秋分前后啊，有一些地区呢比较喜欢品桂花，对不对呀？哎，桂花的香气，比如说吃点桂花糖藕。当然啊，也有的地方呢，随着天气的转凉，水温逐渐下降，经过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也在秋分前后迎来了赏味期，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吃吃螃蟹还有梭子蟹。另外俗话说，秋分一到，谷场见到秋分过后沉甸甸的稻穗开始在风里晃出细碎的金芒，春耕夏耘的辛苦忙碌终于在这个秋凉里酿成了丰收的甜。所以在秋天我们还要吃新米打糍粑，对不对？另外在岭南部分地区呢，有吃秋菜的习俗。秋菜指的就是一种野苋菜，把这个猪油炒热之后呢，入锅爆炒，油亮清脆，口感熟而不过，嫩而不柴。还有更重要一点啊，秋分之后呢，气候一天比一天干燥了，这个时候上市的梨正好顶用。梨水呢水分充足，咬一口呢是清甜爽脆，自古就是解秋燥的时令果，所以我们可以尝秋梨，对不对？昼夜平分秋色，秋意也慢慢浓了。所以呢，在今天秋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啊，我们也一起去品尝一下这份秋色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份美味。当然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咱们的节目当中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啊，继续跟大家来进行团购，并且继续给大家推出了买六斤赠一斤的团购政策。以往买咱们海参1800块钱就是六斤，对不对啊？六斤合到每斤300块钱。哎，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过了秋分可真正的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如果咱家里冰箱里有海参，从秋分开始就到了非常重要的补养时节了啊！所以这段时间那海参就别在冰箱里搁着了，拿出来一天一根也行，或者老两口一人吃一根啊，或者隔天吃一根，老两口一起吃一根都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您得吃。有听众朋友问到海兰了，说海兰吃这个海参有什么注意的吗？没有啥注意的，关键需要注意的就是您一定得吃用，等到一旦结束了之后，我提醒大家就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了，现在到手是7斤，你就一组就省了300块钱，多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不用多说。所以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想把这个海参作为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上咱家来欢聚吃饭，节日餐桌上一道倍儿有面子又有营养又不挑人的高端的大菜，那就是海参了，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1800块钱现在打电话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最近的单特别的多啊，大家等一等别着急，3-2天咱们都是现货，3-2天就给您送到家。最近订海参的，因为它赠一斤呢，额外多得一斤呢，最近订海参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啊，第一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一定别把你的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要不然我们工作人员用售后服务热线给您打回去之后呢，您都接不着。好多人跟我反映说这个海参呢订了咋还没给我回电话呢，有人说订了咋还没送货呢，那就是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您打直播间电话订上了，但是我们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售后服务热线，不是直播间那个电话，那您接不着电话肯定送不着啊。啊，尤其这个优惠你要享受不着的话贼遗憾，对不对？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今天送到手的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曲先生，您好。
2: 哎，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儿，哎，一块。

0: 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哎，就是这款单动即食的海参，老听众朋友抓紧订，新听众朋友您仔细了解了解也得抓紧订。为什么？这一波的现货不多，一旦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千万别找后账啊！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太合适了，真的太合适了。所以你赶上就千万千万别错过啊！你反正也得吃海参，咱那个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它东西要是不好，质量是不好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他能继续再回过来买吗？回头客太多了，不用我多说啊，赶紧抢！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了一组海参，多赠一斤是吧？
0: 没错，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每袋都是200克，一共是5袋青虾仁啊，赠送5袋青虾仁，一共是2斤装的。87996984，87996984，多合适啊！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它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 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

0: 1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2: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4: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6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1: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4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4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3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0: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2: 哎，
1: 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对，
1: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2: 哎， 谢谢，
1: 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3: 啊，对，
1: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3: 啊，对的，海参。
1: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啊。
1: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
1: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4: 对，赠一斤海参，
1: 对，
4: 一组海。
1: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给我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啊，这个额外加赠一斤，然后呢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所以能够赶上这个活动，一定把这海参订上，因为贼合适，对不对？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这海参要是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多回头客吗？今天是秋分，秋分正是吃海参的时节啊！从今天开始，咱家的海参如果有的话，别在冰箱里搁着了，一天一根给它吃上啊！87996984，1800块钱七斤。现在打进电话买六斤赠一斤，平时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买六斤赠一斤，还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啊、哦！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哎，
6: 啊、对了，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1: 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
1: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7: 哎。
1: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1: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啊，然后呢，
9: 啊、
1: 额外
9: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1: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9: 啊、
1: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9: 没有
1: 啊，现在是七斤、
9: 啊，
1: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9: 啊，
1: 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0: 给我订一组海。

0: 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3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1: 合适，非常合适、
4: 嗯、
1: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1: 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5: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1: 啊、对，
5: 我订一组
1: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六斤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订一组。
1: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0: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3: 你好，丁祖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6: 你好，我也订海参。
1: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0: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0: 啊？你好，
1: 哎，好嘞，哎，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1: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在那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的。
1: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1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1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诚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6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兰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1斤。额外赠那斤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动即食。

0: 觉得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七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
6: 订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 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

0: 保护障，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六节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5: 一份，给一份海参，
0: 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5: 哦，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
6: 谢谢，
0: 别客气。
6: 哎，
0: 来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好,
0: 好嘞，
6: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6: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7: 啊，你好。
0: 哎，
7: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8: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
8: 好，
0: 好嘞，
8: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9: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0: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0: 啊，
0: 哎，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及时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订一组
0: 啊。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1: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12: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 9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的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2: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3: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3: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4: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4: 哎，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1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5: 哎，
0: 哎，好，再见。啊，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6: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1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7: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但还有诺如病毒，单纯性疱疹病毒，有很多病毒都啊这个是高发期，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今天是秋分，从现在这个时节开始，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得开始保养了啊，你可不能再等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咱家冰箱里要是有海参的话，别放那搁着了，赶紧拿出来，一天一根，认真给它吃上，吃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马上这个咱们节目里边的名额就没有了啊，买六斤赠一斤，平时也是1800，但到手就是6斤，今天也是1800，买6斤还赠1斤。

0: 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那于凡欢迎您收听老年学堂欢唱日。好，今天欢唱日啊，咱们自由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因为近一段时间的复赛啊，好多同学都没有机会参与节目，热线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啊，欢迎大家的拨通。好，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今天夜间偏北风2到4级，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今天白天啊有多云或者是阵雨，大家出门时带好雨具，也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目前的预告哈，明天是晴好天气。哎，提醒大家，随时我们节目当中会为您插播天气预报。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是欢唱日，0451-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一部电话空余，欢迎大家的拨通。现在有一部空线啊，今天是欢唱日，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抢进线来就能唱啊，不受时间限制，抢进线来就能唱。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欢迎各位同学们，今天是老年学堂的欢唱日。首先来接听的是赵守信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哎，一凡老师早上好。
0: 嗯。
1: 哎，祝福你全家中秋佳节快乐，团团圆圆过中秋。
0: 差点说过大年，好像是。好，谢谢您啊，谢谢您提前送出的中秋问候哈。好，赵守信今天带来什么歌？
1: 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好的，开始。
1: 好。

0: 好了，谢谢宇文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张守信啊！这首歌呢，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后面有的时候啊，有点信号不是特别好，但整首的歌曲收听效果还是可以的。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代表着您的中秋祝福，也谢谢张守信对节目一直的参与和支持。好，再见。
0: 谢谢嗯，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来接听的是刘玉林同学的电话，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我们伟大的祖国国庆啊，赵老板。
1: 嗯，您慢点说话，有点听不清。刘玉林，您是哪里的听众？
2: 我是安徽的听众。
1: 我说的嘛，这个安徽听众哈，你说话就连成。

0: 串儿的听不清，慢一点说啊。
1: 我说我们的国庆节要到了。
0: 国庆节要到了，嗯。
1: 对对对，我给大家演奏一首祝福祖国。
0: 是竹笛吹奏啊，吹奏祝福祖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来来开始，嗯。
1: 啊，好好好，我们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啊。
0: 好的，嗯。好，这是人干嘛去了？这是，嗯，拿笛子上一边去了，竹笛。

0: 这是不会了，这是忘了。
1: 这个就是今天怎么搞的？
0: 有点浪费时间了啊。刘玉林，这之前没有试试吗？没有吹奏一下试试吗？
1: 没有试好，对对对对。
0: 不是，您在打电话之前没试着吹个一遍两遍的吗？

0: 好嘞，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刘玉林同学啊，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提示大伙儿啊，要想参与节目之前，一定要准备充分一些，调少自己的乐器，把曲子吹上个一两遍，好不好？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现在听着也还可以啊，还行，就是前面浪费的时间比较多了一点，因为咱们时间宝贵嘛，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好，谢谢您的竹笛吹奏，再见。嗯。
0: 好，
1: 提示各位同学啊，参与节目之前尽量要准备的充分一点，我们的歌曲啊熟练程度啊要唱个两遍呢，或者计划好，比如说今天我想参与节目，那我就先把这个节目稍微练习练习，这样听众朋友听上去的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好，有请的是郝翔同学，您好。
2: 一凡老师上午好。
1: 嗯。
2: 一凡老师。
1: 嗯。
2: 我提前祝福你双节快乐。
1: 好，谢谢。
2: 愉快。
1: 嗯。
2: 身体安康，家庭幸福。
1: 谢谢谢谢。嗯，好，郝翔今天带来的歌曲啊，我也觉得很适合啊，咱们在迎接节日的时候来听哈，双脚踏上幸福路。
2: 对，
1: 好，开始。
2: 晴悠悠的那个岭，绿悠悠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啊望不到边，麦香飘万里，歌声随风传，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越走好心越甜。弯曲曲的那个路，地洼洼的那个船，生活的道路不平坦，不呀、啊、不平坦，心境坎坷路，小心春风暖，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好路越宽，越走好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谢谢。
1: 好，掌声送给郝翔啊！郝翔，我觉得演唱歌曲啊有自己的这个风格，歌声啊比较自然，然后呢也比较舒展，就是很有啊，我觉得黑土地的这种风格，听上去非常亲切。谢谢郝翔的节日祝福，再见。
2: 再见。
1: 嗯，再见。

0: 下面今天的欢唱日继续来接通电话，有请的是张冰娟同学，您好，久等了。
1: 刘老师你好。
0: 哎，
1: 两个节日快乐。
0: 谢谢谢谢。
1: 我唱一首《我的祖国》。
0: 张冰娟同学是来自欢声笑语群是吧？
1: 对。
0: 很久没有欢声笑语群同学的演唱了。好，《我的祖国》老歌开始。
1: 开始了啊。

小伙儿心胸。

0: 这是千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这个基本上准确。演唱呢也很投入，挺认真的，咬字都比较清晰。张平娟同学啊，这个我记得是参与过节目的，也欢迎您呢经常来打电话参与督唱，然后有慢慢学着用伴奏，这样整个演唱的效果就更好了，是不是？
0: 行，
1: 好嘞，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来听一首啊，听首这个《我的祖国》，也致敬郭兰英老师，因为这是非常经典而且好听的一首歌啊。会唱的同学们呢，咱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

0: 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觉得这种旋律和这种意境好像植根于我们的血脉当中，当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血液当中流淌的一些元素就被调动起来了啊，真的是深深的植根于我们的血液当中。很好听的一首《我的祖国》和您共同分享。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的是刘景荣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啊，一帆老师好。
0: 哎，
1: 我提前祝你节日快乐。
0: 谢谢。
1: 啊，一帆老师。
0: 嗯，
1: 上个星期是男生争霸赛。
0: 嗯，
1: 我们各商飞扬群有众多同学参加复赛。
0: 是的。
1: 比赛的结果是，我们各商飞扬群有八位同学进入总决赛。
0: 嗯，
1: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啊，李宁群主操了不少心。
0: 嗯，是的。
1: 我们群的马术和伴奏不给力，群主李宁的心呐、啊、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各商飞扬群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也感到骄傲自豪，我今天唱一首《祖国万岁》，为参赛的八位唱将加油鼓劲儿助威。现在我开始放慢奏。
0: 好的，好的，好的。嗯，这个一方面啊，是大家参与节目次数的增多，就是歌声飞扬群的同学啊，参与节目很多，得到老师的点评指导就多，然后他参赛的同学也多，自然进入总决赛，他的概率就高。

0: 老师唱完了，
1: 好，掌声鼓励一下啊。这一首，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刘景荣整体发挥的不错，因为这首歌呢是比较难唱的。您是原调唱的吗？
0: 我降一调。
1: 哎，我说嘛，怎么感觉这么轻松呢？
0: 啊、这雷佳唱的吗？
1: 啊，可以啊，可以。您这歌啊，我觉得好好练一练。是一首目前来看哈，挺适合您的一个作品，就是演唱的完成度是比较好的。希望啊，刘景荣能够一直保持在我们节目中这样积极的状态。虽然偶尔啊会有身体不舒服，但是一直都没有放弃参与节目。嗯，谢谢您。哎，再见。
0: 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进一段公益广告，然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您的电话。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听文艺，爱生活 ，FM 九八点四，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九八四。
1: 幸福九八四，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哈广电的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么是首期的招募呢，我们将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哦。欢迎啊，咱们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来报名加入。那咱们的小冰花艺术团呢，有四大核心优势。第一个优势，我们有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孩子们就在这儿进行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那效果是咔咔的。第二个优势，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有国家一级的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同时呢，优势三，有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那咱们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啊、文化节的活动啊，一定优先安排咱们小冰花艺术团的孩子们参加。第四大核心优势，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咱们学员的节目啊，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也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来存入孩子的成长档案。所以你看哈，克服孩子的胆小紧张，丰富您的舞台表现力，也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是咱们的小冰花艺术团，得天独厚是吧？报名咨询电话87996000 87996111，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以先报上名咨询了解一下，87996000 87996111。我们很多优势啊，我觉得社会上的一些团体是无法比拟的哈。好了，今天是星期三，咱们节目的欢唱日，于凡蛋啊，即欢迎大伙儿继续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么在国庆七天啊，国庆七天，我们的各个老年学堂活跃的团队也精心准备了节目，到时候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您一边啊过着节，一边就做着家务，或者说啊溜溜，都可以听听咱们同学们的精彩歌声，哎，多好，给您带来一份节日的小问候。好了，我们下面有请的是，我看啊，哟，应该是牛福山同学了啊，久等了，您好。
9: 于凡老师您好。
1: 嗯，
9: 提前祝您双节快乐。
1: 嗯，
9: 我 唱一首《永不褪色》。
1: 好的，谢谢，谢谢宁福山，来开始。
9: 好，
1: 有伴奏。

0: 了，一凡老师唱完了哟。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好，掌声鼓励一下。
0: 谢谢。
1: 这歌啊，您是刚学会吗？还是以前就会？
0: 学了有个一个来月了吧。
1: 哎，能听出来是新歌。对，有的小地方不是特别的熟悉，另外一个就是还不够投入。对，这歌应该再有感情一些，再唱进去些。现在呢，您有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感觉，没有完全投入，就所以它可能是个新歌，要更好的体会这个歌曲旋律和歌词的这个意境，再投入一些就更好了。啊，谢谢牛福山，再见。
0: 哎，樊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好，那么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啊。这个在节前呢，我们特别跟大家说了啊，海参优惠这个事儿。咱们听众朋友呢预定的业务也很这个热闹。这一段时间呢，好多听众有可能他并不一定天天听节目，有的刚一听，哎，马上就开始订。有的听众都觉得哟太合适了，因为从来没有过买海参赠海参没有。所以以前呢1800拿走6斤，现在1800你拿走7斤，妥妥是实实乎乎的省了300块钱。然后呢，这个还有5袋青虾仁的赠送。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这个海参销售的特别好啊，玉成堂的老品牌，在节日期间呢，这个特别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节日的小小的喜悦哈。所以如果大家买到了也高兴的话，我们也觉得开心，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节目中啊，给大家呢优选好物，让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放心，也不太会网购的听众，还能够通过电话来订购到您喜欢的商品，是不是？0451-8799-6984啊，8799-6984。另外一个，在节日期间呢，我建议你可以买一点什么呢？买一点点我们这个红酒，嘎嘎合适。我也买了，我是买了2箱，因为这个红酒呢，我自己就上网去搜索了一下，这个红酒一瓶啊，在某宝上卖的就是200多，258-218不等。一瓶，然后这个红酒啊，我是也都买回来，我已经尝了，因为喝酒啊，它是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这个红酒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家里人呢，如果过节的时候想要小酌一点，我觉得很适合喝一点点红酒。白酒我个人理解啊，当然所有的酒其实呢，它都是会你喝多了，它都是伤身体的，伤肝的。尤其我自己觉得啊，白酒它伤肝，所以呢，我就是愿意喝一点点红酒。哎，有一点点这个喝酒的小晕晕乎乎的感觉是挺舒服的。所以呢，我们在节日里呢特别为大家琢磨了这么一个这个性价比特别好的红酒，它是澳洲的原瓶进口，叫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可以上网搜一下啊，你就买回去，这回你不怕儿女说你。你说你上网搜去，你看我买的红酒合不合适，是不是？适量的喝一点这个干红啊，它里边有这个白藜芦醇，它是对血管呢不错的一种东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少喝，你不能多喝。家里人在一起，哎呦聚餐了，哎，你打开一瓶红酒，每个人喝一点。我觉得是这个中青年人呢，老年人呢都可以喝一点点啊。我们电台的福利，一箱是6瓶，358元啊。我这算数也不好，我拿计算器算一下的啊，358除以6，等于是59.6666，就等于60块钱一瓶啊，60块钱一瓶，60块钱一瓶。我在某宝上搜索的是218-258一瓶，咱们是3586瓶。那你说我就觉得哈，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划算啊。用醒酒器一醒啊，你就喝一点点，是吧？小酌一下，很符合节日的气氛，关键我觉得特别合适。有的时候你们孩子们出去喝酒啊，你也别让他喝一大肚子啤酒，是不是？你整个啤酒肚，那么时间长了，你还尿酸高，你痛风，你喝一点点红酒，是吧？又健康。完了，咱们这是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不怕对比，358元一箱。6瓶和59.6毛6毛6毛6毛7吧，我40.5入了，59.6毛7一瓶，是吧？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这是咱们节目中第一次卖红酒，因为我觉得这个红酒要过节了哈，而且价格合适，而且喝一点点红酒呢，我觉得还挺好的啊，比喝那个白酒啊，或者说这个因为酒精啊，它或多或少都是会刺激大脑的，这个是实话。你喝那一肚子啤酒啊，你再喝点白酒，我觉得这个容易就喝多，喝一点点红酒是吧？你过节时候一倒，哎，一举个杯，应个景，它也好看。 走亲访友也可以带着，人一看，哦，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应该是不错的，是不是？358元六瓶一箱，某宝上卖218元到258元一瓶不等，咱们是358元六瓶，87996984，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358元一箱六瓶。哎，我是买了两箱，因为慢慢喝嘛，是吧？不着急，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同学们电话啊。下面是韦正银同学，您好。
2: 美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嗯。
2: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谢谢，谢谢啊，提前的带来的中秋祝福，谢谢您，嗯。今天您带来的歌曲是。
2: 爱一个人好难。
1: 哎呀，这也是曾经很经典的一首歌啊，特别流行。来，开始。
2: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一派属于我们的船，飘飘淡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清白，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失恋的痛在我心里纠缠，站在天边的两端一样的蔚蓝，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请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失恋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嗯，这曾经是一首流行歌啊，您这个没有伴奏吧，就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慢的感觉啊，鼓励一下。是曾经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吗？
0: 对，我喜欢唱歌，一般的歌我都喜欢唱。
1: 哦，这个歌啊，会的人不是人很多啊，这个歌，但是您好像是没唱完，是不是？
0: 这就唱了一段，后面重复的没唱了。
1: 啊、哦，这唱了2分多钟，嗯，时间有点短。好，谢谢韦正银同学啊，下次咱们争取把歌曲唱完整。好，再见。嗯，来，有请张立光同学，您好。
2: 哎，于凡老师，导播老师，永远好，
1: 永远好。
2: 哎，所有的听众朋友、老师们都双节快乐。
1: 谢谢。
2: 哎，我们那个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来的。
1: 嗯，
2: 那个唱那个《草原晨曲》，
1: 好，
2: 这个是大炼钢铁的时候的一个电影插曲。
1: 嗯，
2: 啊，我现在放伴奏啊。
1: 好嘞，
2: 嗯，
1: 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啊，很好听。
2: 嗯、
3: U 盘模式。
1: 好的，我们这个放伴奏啊，抓紧时间，嗯。
2: 我们像双翼神马，飞驰在草原上。啊哈嘿，草原万里滚绿浪随飞，牛羊壮。再见吧，绿色的草原。再见吧，美丽的家乡。啊哈嘿。为了远大的理想，像燕子似的。

0: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啊哈嘿，这里充斥不荒两岗城闪光芒。再见吧，金色的草原，再见吧，幸福的家乡。啊哈嘿，我们将成钢铁工人，把青春献给宝钢。
1: 呀，这怎么掉线了？唱没唱完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他是手机没电了，还是不小心触碰了啊？这直接电话就掉线了，挺可惜的。嗯，但是这个时间呢，如果接回来的话。这个再唱完时间也不知道来不来及，试试看吧。这个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他啊，如果他愿意，张丽王愿意再唱一遍，那就唱一遍啊。好，提示一下各位，想订购啊，咱们海参的1800元买6斤赠1斤，额外赠送5斤青虾，5袋啊，不是5斤，5袋，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还有呢，咱们的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红酒，都可以拨打87996984啊，87996984。
0: 完了，
2: 海参的
1: 张立光啊，
0: 啊，
1: 你把你旁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张立光，
0: 这歌完了。
1: 张立光，
0: 哎，
1: 关。

0: 一下你旁边的收音机。
1: 啊啊！我闭了闭了。
0: 你是唱完了吗？
1: 唱完了，唱完了。那个2分20秒。
0: 啊，这歌就这么短？
1: 哎，就这么短，一个是电影插曲，
0: 啊、
1: 这老电影插曲，
0: 啊、
1: 黑白的。
0: 啊，我知道，就是您掉线，我就不知道您唱没唱完，因为、
1: 啊、
0: 因为、
1: 我一下子回头吧，碰了一下子，我碰的
0: 啊，我说的嘛、
1: 啊，
0: 就是你这个电话一掉，我就不确定您唱没唱完
1: 啊，
0: 那唱完了就好了，
1: 唱完
0: 就好了，
1: 哎，
0: 挺好，
1: 哎、好
0: 这个歌
1: 啊，
0: 我觉得
1: 谢谢
0: 这个歌您唱起来的时候就很轻松，
1: 是吧？
0: 对，特别轻松 啊，而且唱的也挺准确的
1: 啊，
0: 好，也祝您节日快乐，张立光同学，
1: 哎、
0: 嗯，再见，
1: 节日快乐，
0: 哎，好，再见。好了，那么这个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同学哈，想订购海参，想订购咱们澳大利亚这个原装进口的这个红酒，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这个红酒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有几个特点，就是它的工艺是精选100%的希腊优质葡萄。这比如说咱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些红酒的名字的时候，比如赤霞珠，它指的就是葡萄，咱们这个希腊红酒，它用的这个葡萄就叫希腊葡萄，所以它叫希腊骑士红酒啊，都是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剔除了烂果、青果，然后用了轻柔的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苦，只萃取纯纯的果香，然后全程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所以这款酒啊，开瓶的一瞬间就是浓郁的黑色那种浆果香、李子香，直接飘满屋子。所以入口大家呢，这个不用担心涩口，也不用担心辣口，14度的黄金酒精度。这个红酒啊，我是一般情况下我喝红酒比较多，根据我的经验，我自己觉得哈，13.5度以上的红酒，感觉呢口感才会更好一些。比如说12.5度的、12度的，这个我觉得口感就没有13.5度以上的好，这是我个人感受啊。所以咱们这一款呢是14度啊，14度，您拿过去，家里如果年轻人有喝红酒的，都是明白的啊，都是明白的。好，今天呢是专货的供源啊，澳洲核心产区原瓶进口，358元。一箱六瓶啊，这个单独你在外买一般是218元一瓶啊，咱们是358元六瓶，87996984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这首草原晨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9点钟咱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啊、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

啊，称为静悄悄的、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了。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呐、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滴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滴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啊、

0: 所以这一款微地盖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式的物种就是困难鼠标。
0: 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你，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
2: 哎，
0: 这一款微地盖，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嗯，
2: 哎，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
2: 哎，
0: 好，再会。
2: 哎，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
3: 不去一技之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盖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4: 您好，主持人，
0: 嗯，
4: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4: 哎，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
4: 嗯，
0: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
4: 嗯，
0: 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微地盖您就吃吧，
4: 嗯，
0: 特别舒服啊。
4: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
4: 啊，
0: 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微地盖，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
3: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游仙境。
0: 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订微地盖对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
3: 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碰到。
0: 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微地盖我给您订上了啊。
6: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6: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6: 啊。
0: 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7: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7: 啊，这微地盖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7: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7: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7: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那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7: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
7: 好
0: 了，
7: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啊，
7: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
3: 我一直
0: 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8: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微地盖啊。祝您健康，
8: 嗯，
0: 快乐啊，
8: 嗯！
0: 再会。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啊。 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

0: 是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1: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7: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哎，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欢迎您。刘女士，
9: 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9: 啊，
0: 尝试一下，
9: 给我
0: 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9: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0: 那个，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危机盖。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0: 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好，
0: 哎，
10: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0: 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哎，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力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威力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威力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威力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小弟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

0: 让文明归位。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5: 熊阔江占山为王数十年，跟大唐朝分庭抗礼。今天由于单灵玉、赤龙揭穿了楚天雕和土木达他们是奸细，使老人幡然猛醒。哎呀，我错了，我心胸狭窄，只记个人恩恩怨怨，不顾国家大事，我不够两撇的人。单公子，我把人马交给你了，得了，你们带他到太原解围。我这么大岁数就不好意思去了，有什么事你叫我，老人家我做不了主。你看灵关山这么多人都要交出来啊，我哪有这个权利啊。这么办，到山下把徐坤将军请上来，听他的，他是国家官员。哦，这徐坤怎么是官员？刚才我说了您没听明白，他是徐达、徐茂公的孙子。这次柴驸马派人进京搬兵求救，太子李治拨出50000御林兵，由马杰为元帅，徐坤是军中谋士，离开了京都赶奔山西。由于粮草不够，徐坤奉命到这一带呀，征集粮饷，想到灵关山了，结果没上来山，现在山下有啥事跟他说。好好，快去找去。派人一找，那能找不着吗？徐坤、侯德志都没远走，就等听信儿了。呵，俩人往山上一走，熊阔江挺给面啊，还派人接出来了，来到厅里，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熊阔江站起来了：“徐将军呐，哎，惭愧呀，惭愧，想我一生糊糊涂涂的跟大唐朝分庭抗礼，喝醉酒了骂天子李世民，不交粮不纳税，我是有罪之人。如果朝廷能够原谅我，愿意交出粮饷军卒，我也算赎罪了。如果不能原谅你呀，把我绑上押入京都，杀剐存留，任凭伐落。”这几句话要一般人说呀不算什么，出在60岁熊阔江嘴里呀，分量够重的。这个人是宁折不弯呐，你把他剐了他不会说一句好话，他得出自内心发自肺腑啊。徐坤说：“老人家，

0: 严重了，现在国家正在用兵用粮饷之际，您交出粮饷是有功之臣，我一定将此事奏明朝廷，按功行赏。错了，我不要赏，我就图啊口眼一闭那天儿，嘿嘿，没什么遗憾就行了。
1: 这
0: 说远了，好好，既然这样，这人马粮饷我就收了，我替朝廷收，给您打个条子，等夺赞太平年间，把这粮饷钱给你驳回来。哎，不不不不不，啥粮饷啊，这么多年不纳粮不交税，这是国家的。好好好，山寨的事儿，凌玉啊，你看怎么处理。哎，这事儿我才知道老了，嘿嘿，不行了。单灵玉和徐坤一商量，这山寨的兵不能都带走，虽然接近5000人，有700-800是于文国的奸细，不能用，得把他们看起来。看他们还得管人，得留下1000人。还有老弱病残的呢，这不能带着呀，挑来挑去拿着花名册点名以后，要了3000人。这3000人将来变官军，现在还是喽啰兵的军医号坎儿，谁领队？熊阔江要去，徐坤不让，老人家偌大年纪别走了，您呐就在山上坐镇吧，也需要人，叫您那两个儿子领兵如何？好啊，好好好，既然这样，我给你们守山，缺什么少什么呢？哎，说一声，那么说我还有用，太有用了。跟那俩人一商量，熊文熊武都乐意。为什么？正在壮年呢，接近40岁呀，老占山为王算怎么回事啊？这要出去，也到外边开开眼界。可是军中总头领搁谁？徐坤呢？告诉归单灵玉，就由你带队了。暂时你为军中元帅，熊文徐武给你当助手，我呢将此事奏明朝廷。另外我那边还有500人，把这边人也带过来，咱们兵合一处，准备过黄河。熊阔江说，你们过不去，你别看我在山上坐着，黄河边的事儿我全知道。老人家您怎么知道？哎，能不派密探吗？探子一天几波给我送信儿，黄河北岸有于文国的水军在那扎下连营，把河岸上的小船全都拢到北岸，现在南岸没船只，你们好几千人休想过去，要是单人嘛，我还能想办法。赤龙说，我过黄河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于文国的水军都督大都督外号叫翻江龙，叫秋豹，二都督混海礁叫李环，他们那块有3000人扎上水师营，有不少的战船封锁河岸，就等我到临关寨。如果临关寨的人马归降于文国，那么他的水军就过河了，等我的消息。消息是准，现在临关寨的人马归大唐了，想过黄河到山西解围是不容易，好几千人呢。小一眼徐坤说，好办，我早有良策，这么办，我们治过黄河，咱们叫单灵玉还是改扮成杜天亮，临关寨的人马过河的时候，假说临关寨归于翁国，我们炸水师营，叫秋豹桨船给划到南岸，将人马渡过去，到了北岸之后把敌军水师营给吃掉，再奔山西。灵玉点头，好，既然这样，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呢？事不宜迟，今天天黑启程，半夜过黄河。这可就忙开了，楚天雕、土木达交出了奸细名单，这700-800人全都挑出来，圈在一个寨院里，派人严加看守。干嘛呀？ 那得好好训一训，改造改造啊。这边点齐三千人，连夜要走。三千人可不是小数字啊，开开粮仓，大小车辆排好了，一共是500辆大车呀，装的粮草还有些金银。为什么不带钱不行？打仗就是打钱呢，有钱呢好买东西啊，买粮饷啊。500辆大车装满了，3000军卒军医号坎整齐，偃旗息鼓，天交定更。老人家熊阔江排摆酒宴，为这些人饯行。一看这会儿走了，说高兴心里也不好受，数十年的临关寨呀，现在兵也没了，东西也没了，也不好受。不过老人还看得开，熊文熊武到军中立功，亲给家带信来。单灵玉乐了，老爷爷，临关寨这是我们大本营啊，我们到天敌杀敌立功，抓住了俘虏还往这送呢，您还给我们看守呢，您放心，总有人来回给您送信。就这样队伍出发，一路无事，离黄河还有5里地。单灵玉传令队伍停止前进，前队一停，后队扎住，原地待命。然后单灵玉、赤龙、徐坤等人来到一边啊，商量怎么办。徐坤说，我和你们一块儿过黄河。单灵玉说，你不能去。为什么呢？我那个兄弟向南浑浊梦愣，有我能管住他，没有我谁也管不了。我看他听你的，你呀给我看着他怎么样。这不笑话吗？他听我的吗？你看，不知道为什么见着你啊，他老叫小女婿，他不叫吗？你就答应稳住他，别让他胡说八道啊。好好，也行，因为队伍这么多人呢，没个主将也不成啊。那么敬谁去呢？赤龙说，我去，我熟。好吧，赤龙、单灵玉要走，向南噔噔噔过来了。
1: 灵玉干啥去？
0: 过黄河要船去啊。
1: 我也去。
0: 不行，你到那儿一旦说走嘴了，我们就把命搭上了。
1: 我把嘴闭上不行吗？我吃饱了，这回不张嘴。
0: 那也不行，我不放心。
1: 不，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去。
0: 你怎么去？
1: 嘿嘿，你记得玩外号吗？黄河鸡鸥。我从小啊竟在黄河里泡着了，我舅舅老领我在河里游来游去，一天走好几回。我呀游过去。住嘴，我告诉你啊，徐公子在这看着你呢，你可不许不像样，听着没有？
2: 徐公子。
0: 徐坤说，对啊，你就在我这儿啊，不许动，听话。
2: 耶，小女婿。
0: 哎，对，你要管我叫小女婿，你就不许乱动。
2: 好。哎，灵玉啊，乖，早点回来啊，我惦着你啊。
0: 灵玉答应一声，和赤龙张鞍认镫，乘胯坐骑，马后加鞭，直奔黄河岸。啪，鱼，哎，鱼鱼，来到黄河岸边，带住思江、灵玉往河中观望，只见黄河水犹如从天而降，急流汹涌，漩涡重重，奔流咆哮，响声如雷。举目远望，黄河北岸上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只见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往水中看，水中一排排，一列列，一行行大小船只，船上有无数的军兵，张弓搭箭，这是弓善弦，刀除鞘，如狼似虎，巡查河面。在河上不时的有巡河小船，一只接一只啊，甭说过河呀， 你就飞个麻雀，人家也能看见。单灵玉见这个阵势也吓一跳，扭头问赤龙：叔叔。怎么叫叔叔啊？当然了，单灵玉的爷爷跟柴少是磕头把兄弟，赤龙是柴少的儿子，他不得叫叔叔吗？啊，灵玉啊，你看咱们怎么过河，我有办法。说着他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三支响箭，刃扣天弦，桨弓嘎吱吱拉开了，冲着天空噔噔噔噔噔三支箭起空了，啾啾啾，炎夜之间响声带哨，听出多远，这是暗号，自己人来了。只见苇塘内划过一只小船来，已经看见白帆了。渐渐的，小船来到南岸，船上有四个人，两个水手，两个是巡逻的。等水手将小船靠岸，叭，用挠钩一搭，稳住小船，其中一个人下了船，请问是谁呀？是我，在下欧阳赤龙。哎呦，欧阳将军，对对对，听我家都督说了，说是您到南岸临关寨。是啊是啊，哎，对不起，您还得把腰牌亮出来，咱们是认牌子不认人。要论人呢，那甭说，咱们知道啊。给你吧，赤龙把玉牌、玉令、腰牌都拿出来。这个人检查了一下，好，收下吧，来吧，上船吧。两匹马牵到船上，灵玉和赤龙上船，挠钩扒着一搭，小船调转船头，直奔北岸。单灵玉站在船头东张西望，这要是没什么事儿，到黄河一游该多美呀，现在不行啊。前边是龙潭虎穴，深入敌营，生死未卜，心里也担心呐、啊。扭头看看赤龙，赤龙脸上毫无表情，两眼望水。赤龙比灵玉心里有底，因为前不久他从北岸过来的，营中的大将认识他，他又有玉牌，所以他放心。单灵玉不行啊，是冒充杜天亮来的呀，这砍的没有炫的圆呢、啊、是不是有人认识杜天亮，他害怕。就这阵儿，身后就听啊，嘁嚓嚓嘁嚓，有两个水手在嘀咕。单灵玉扭头一看，哟，是那两个巡逻的小卒。单灵玉想，他们嘀咕什么，他溜溜达达的转过来了，哎，二位哥哥，你们说什么呢？哎，没说什么，我们在议论您呢。议论我？好啊，议论我什么？你们认识我？认识。在哪认识的？也不认识。不认识？你这怎么说话？倒是认识是不认识呢？看您的马匹穿装打扮模样，我们特别熟。在哪见过我？没见过呀。没见过怎么能谈到熟呢？嗨，就您这模样，别说我们俩呀，你这么说吧，中军大帐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啊。林玉可吓一跳，都知道我？那你说我是谁呢？嗨，谁有您这个气魄呀，谁有您这个五官呐？您是大富大贵的人，我们没猜错的话，您一定是姓杜，对不对？哎呀，二位哥哥好眼力啊！对，我是姓杜。哎，你看，我们就说没猜错嘛。那我们数个字说啊，您一定是三将军杜天亮，您的母亲 是老公主，你是金枝玉叶所生，对不对？
3: 嗯，对。
0: 单灵玉嘴里说，心里砰砰直跳，心想：怪了，我还没报名呢，他怎么叫杜天亮呢？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当然有原因了，单灵玉不知道。军兵们一看乐了，哎呀，三将军，我们给你磕头了，这回啊，我们俩可发个小财。什么意思？大都督已经传下命令，谁要是把三将军渡过河，每人20两银子啊，20两啊，我们在军中吃粮当差，脑袋掖到裤腰燕子上拼命，一个月你才多钱呢？才2两银子，您说把您渡过河就20两银子，这不发个小财吗？得了，好好好，给您道喜。给我道什么喜？哎，他刚想说，船已到岸，啪，抛下锚，搭下小跳板，有人把马牵下去了。山林和赤龙下了船，紧跟着呼啦过来十几个人，站住，干什么的？就把俩人给围上了。赤豹不慌不忙一伸手，掏出玉令和腰牌，一晃，军兵，往里边给你家大都督秋豹、二都督李环送信，就说欧阳赤龙请来了三将军杜天亮，要过水师营，叫他排队迎接。是。这伙人噔噔噔噔噔噔赶紧送信。时间不太大，从水师营门一直到岸边呢，唰跑来能有200多人。这伙人脚步是真快呀，举着火把霎时眼前痛亮痛亮，紧跟着打着驼皮鼓，吹着长号，咚的咚的咚咚咚，呜山灵玉说，这干嘛呢？嗨，这不是迎接你呢吗？迎接我？哎呀，你不是大公主于文美竹的儿子吗？是皇上的外甥，这叫皇亲国戚。秋豹他能不排队迎接吗？等着吧。紧跟着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前边飞奔一匹花斑豹，后边是四员副将，五匹马很快来到岸边。咦，哎，咦，马上之人甩凳下坐起，由马童将缰绳接过去，为首之人抢不起身来到切近。单灵玉一看，迎面之人身高丁丈，膀阔三庭，往脸上看，面似熟蟹盖，就是煮熟了螃蟹那个颜色，两道刷子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仿，1/2毫毛拧劲儿朝上长，头戴红铜盔，身挂红铜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左背弯弓，走兽胡叉，雕翎箭，德胜钩，鸟船，挂着大刀，一看就是员猛将。赤龙低低的声音说：哎，他就是秋豹。马上功夫很好，水性极佳，言语又小心。只见秋豹紧走几步，一抬头认识赤龙啊，请问前面来的是欧阳将军，某家有礼了。啊，秋将军，我言也至此，给你添麻烦了，给你引荐一下，这就是老公主的三少爷，三将军，长进书生杜天亮。哦，秋豹上言下言，左一言右言，一口气打量了83眼半呢。哎呀，一看人长得漂亮，这一看单灵玉看得直发毛，心里话你看什么呢？怎么看我别扭不顺？单灵玉没言语，哪知秋豹抢步起身，啪一踢鱼踏尾，扑通跪下了。三将军在上， 末将有礼。单灵玉放心了。

没看出破绽，急忙紧走几步，用手相搀。哎呀，邱都督，你镇守黄河，鞍马劳乏，辛苦了，小可有何德之能，敢劳大礼参拜，免礼平身，谢三将军。邱豹挺高兴，真想不到大公主的儿子这么有礼貌，看来呀，他在中州大地待着十年没白住。嗯，这是在黄土城啊，不定多横啊。三将军，请，请，俩并肩而行，一挨肩，邱豹压低嗓音：“三将军呐、啊，你怎么才来呀？你上哪儿去了？”“哦，我上灵关山了。”“哦，我说的嘛，你武艺高强，不会出事儿啊，可把你夫人急死了。”“你说谁？”“嗨，令夫人呐、啊，你的夫人早就到在我的军营，她在里边等你呢，你赶快去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餐。

0: 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友啊，四线上这位呢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喂，
1: 嗯，你好，于大叔，您说，嗯，你好。
2: 哎，你好，哎，您贺，您姓贺吗？
1: 嗯，庆贺，嗯。
2: 啊，我这有个朋友，我叫于德水，上些日子他说话不太清楚，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联系你这个平台。咱这个平台是个什么？是政策咨询平台呀，还是说能给解决什么问题？
1: 嗯，咨询，
2: 管负责咨询呢。
1: 对的。
2: 那给你反映情况以后，能帮他联系或者给处理事儿吗？
1: 联系的话需要提供一下对方的联系方式。如果你不了解节目的话呢，你先了解好节目再参与吧，好不好？因为你还对我们节目不是很了解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呢是刘阿姨。刘阿姨您好。
3: 哎，新贺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3: 我那个糖尿病手麻脚麻，
1: 嗯，
3: 我想让你给我找个大夫。
1: 糖尿病的话呢，手麻脚麻这个不太好处理啊。如果说呢早期调整的话呢，你可以到内分泌科去控制一下血糖，联系一下1大2院内分泌科啊，找一下知名专家向莹，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啊，向莹。如果说呢，要是达到做微创手术了，那咱们就得到神经外科进行进一步的治疗了。我先把这个事儿讲完，您再说话，好不好？
3: 啊，
1: 嗯，
3: 好好，
1: 我讲的时候您先听一听啊。
3: 好好。
1: 如果说呢，单纯的调整血糖呢，是1大2院内分泌科的向莹，调一段时间呢，发现呢脚麻脚疼是没有转好的啊，还是脚麻脚疼，那你就得做微创手术了。做微创手术的话呢，要联系一下1大2院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所以两个方向啊，您现在呢先确定一下，是先到糖尿病的这个内分泌科去调整，还是想要做微创的手术？你先确定好这个，
3: 啊，我先调理。
1: 先调整的话，上内分泌科，1大2院内分泌科找向莹老师啊。
3: 他天天出诊吗？
1: 出诊信息自己查询一下。向莹，先记好名字，记好名字了。
3: 向莹。
1: 向莹，
3: 向
1: 莹，
3: 向莹，
1: 对，向莹，记好名字
3: 啊！我谢谢啊。
1: 嗯，好嘞，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的听众朋友，雷女士，雷女士您好。
4: 您好，庆贺您好。
1: 嗯，您说，嗯
4: 嗯，我有点难题了。我说找着你了，我是你的老听众了，多少年了？开始直播我就听。
1: 嗯
4: 嗯，我家遇到难事，因为啥呢？人那个趟别人家种的试验田吧。外地来种的试验田，我们那离还挺远，有几家吧也没种试验田，也是个人种的。他跟别人商量了，说了没跟我们家说吧，他把地头了5-6米都给推平了，把苞米还拉走了。
1: 嗯，
4: 你说不跟我说，或者我们上地一看，
1: 嗯，
4: 地都推平了，苞米也给拉走了。
1: 嗯，
4: 你说你没吱声啊？
1: 嗯。
4: 我家人讲话这性质不一样，这不属偷吗？这不属抢了一样吗？
1: 嗯，
4: 你说你吱声怎么都好说，是不是？
1: 嗯，
4: 你说，
1: 村上了解这个情况吗？
4: 咱们也理解。
1: 村上了解这个情况吗？
4: 你说拉走了，你说
1: 我
4: 要吗？
1: 听我问问题，阿姨，听我问问题，
4: 哎，
1: 村上了解这个情况吗？
4: 村上没有，不知道，他外地的。
1: 那你们没有跟村上说吗？让村上去找他呀。
4: 哎呀，我儿子没招了，谁都要给打那个派出所电话，在派出所说你私了，你私了他也没有啥说法啊。你说
1: 给你们钱就得了呀，你们要多少钱啊？先把地还给你们，
4: 啊，
1: 要多少钱？
4: 我儿子说，那你说5-6米来宽的给推了，他这又不检查26号来检查了地来，你说都给推了之后，我儿子说，你说你没吱声，你说他说要赔偿，说。我儿子说要5000块钱，不同意。你管那块地，管那块地就是花了9000块钱。你说那地头也推到完，苞米也拉走了，地损失怎么算呢？你说。
1: 嗯，让派出所给你们调解吧，或者是找村上去跟他调解，只能是这样了。如果他要是不给你们钱的话，你们起诉的话是能赢的。我建议你们还是通过村上去调解一下，因为到你们村来种地嘛，出现这个矛盾，跟村领导说一说呗。让村上去找他，给你们两家调解调解。

0: 打官司肯定是
1: 没。
0: 没问题的，因为他现在也承认，他也承认把你弟给退了。
1: 他承认，他是这
0: 现
1: 么
0: 在
1: 说
0: 只
1: 的。
0: 是说呢，就你们赔偿金额的问题，他不想赔那么
1: 啊，
0: 多。
1: 对，啊，他是那么说的。他说，得赔偿你茶棒、茶苞米棒，啊，给一岁给多少钱？一岁，就是你，咱不多说。他说给1块钱，你说你给1块钱，人家买地损失你都给多少？不说你得吱声啊，你得给我们个机会，你不拿我傻一样吗？你说，你不管地多少，你是不是你得吱声啊？你不属于强盗一样了吗？你上地你嘎推倒了，你把苞米就拉倒了，你连吱声都没吱声。过后了，完你都苞米都拉
0: 不
1: 倒
0: 用
1: 了，
0: 再
1: 你
0: 赘
1: 才
0: 述
1: 说。
0: 这个内容了，因为已经听明白了。现在
1: 啊。
0: 就是看怎么解决，怎么确定赔偿金额的问题了。你们双方呢，如果没有统一一致的方案，那就到村上，让村上去调节。哦，如果村上调节不了的话呢，走法院诉讼，就这么个流程。派出
1: 啊，
0: 所这边
1: 那。
0: 呢，如果始终在介入调查呢，你让派出所去给你们协调也是可以的。现在咱们就讲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阿姨。我这边能做的
1: 那
0: 事
1: 行。
0: 情呢，如果说你想，通过村上去调整呢，你到时候可以把村上电话给我，然后我帮你跟村上打打电话啥的，也是可以的。
1: 啊，行，你到时候看怎么解决哈。
0: 是的呀，好不好？
1: 啊，
0: 你先去跟
1: 行，
0: 村上
1: 那
0: 打招呼，你让村上去给你们调解一下，然后
1: 那
0: 你。
1: 不用打市场电话吧？
0: 这个事市长电话打管不了，因为他
1: 是不是
0: 不是村上犯的错。
1: 啊？这是民事纠纷属于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您说的对。
1: 那行了，好嘞，
0: 啊，
1: 谢
0: 那行，
1: 谢
0: 好
1: 情况。
0: 嘞，好，再见，
1: 哎，
0: 哎，
1: 好。
0: 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呀、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1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林女士您好。
2: 哎，清河老师您好。
0: 嗯，您说。
2: 不好意思，麻烦您了啊。
0: 嗯。
2: 我姐姐吧，昨天她在一个就像生活超市，就那讲课那个。俺买的那个叫什么石斛天麻叶呀，
0: 嗯，
2: 我一看那玩意儿，你说4000多块钱，
0: 嗯，
2: 我一看这玩意儿，你说根本，他说又治结节又治啥的，
0: 嗯，
2: 因为我就是搞药的，
0: 嗯，
2: 我姐今天才跟我说，钱也交了，
0: 嗯，
2: 然后我刚才我就跟我姐去他那个店儿了，
0: 嗯，
2: 他说让我等到下午1点，他说得给领导打电话商量，
0: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清河老师，我怎么跟他沟通呢？
0: 如果他不给你退的话，
2: 能
0: 退，
2: 嗯，
0: 不给你退的话呢，你就直接现场去拨打12345，或者现场呢去打110就行。
2: 拨110哈。
0: 对，你就现场打110报警。
2: 刚才他态度就挺不好。
0: 嗯。
2: 这不啊，就不完。我说我问问清河老师，因为我总听你节目啊。
0: 他肯定会给你退的。
2: 这个、他能退。
0: 对。
2: 啊，对，他能退呀、啊
0: 嗯，
2: 差不多哈。
0: 因为他是违规销售嘛。
2: 啊，违规。
0: 他正常是没有这个销售资质的。嗯。
2: 是不是啊？
0: 对。
2: 啊，我
0: 说是一个生活超市吗？嗯，
2: 因为我听过您的节目，
0: 嗯，
2: 我说那我就报警啊，你报吧，就这样。
0: 嗯，
2: 他这样说的。
0: 对，你就现场报警，警察来了一定会给你协调的。
2: 那行，
0: 对，
2: 幸好老师，谢谢你啊。
0: 对你报警的时候就说在这儿发生矛盾了，嗯，
2: 对，我就说发生矛盾了哈。
0: 对，然后让警察来去跟你们协调。
2: 120，不是
0: 110。对，如果警察协调之后呢？
2: 啊，
0: 如果警察协调之后呢，你就来，你就跟警察说，他这个根本就没有销售这个产品的资质，就这么一个生活超市把老年人聚在一块儿了去销售药品，
2: 对，
0: 这是不对的，嗯，要求他必须把钱退回来。一般呢，警察同志出警之后就跟你们协调了。那如果说警察同志呢到了现场之后呢，假设我举例子，他的销售手续啥的都是齐备的，人家警察到现场一发现一调查，说人家是有销售资质的，
2: 对，
0: 各方面手续齐全的，那人家可能就认为你这个是一个消费纠纷。他就会建议你呢找市场监管所，那你就可以找咱们市场监管所。市场监管所的话，就通过12345去联系了。
2: 啊，行。
0: 嗯，但警察处理呢，就是说他会现场直接出警。啊，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那咱们不是什么事都能找警察的。你比如说，咱们你要到那个超市啊，到商场啊，你正常买东西，咱举例子，你买个豆油啊，买个大米什么的，你要不满意，你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找警察的。你找警察，人也不会去。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呢，不同之处就在于，有可能这不是上当受骗了吗？
2: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往这个方向呢，一般情况下呢，警察是有可能出警的，所以你就在这他那个店门口，在他店里直接打110就行了，把警察请过来，让他去分析。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意思。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行，好。
2: 我从听您节目，我说得跟清河老师商量一下。谢谢你啊，清河老师。
0: 好嘞，好。
2: 哎，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等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您讲，王先生你好，你说。
3: 我朋友叫我帮这个咨询新社。
0: 嗯。
3: 他想买个包饺子机，看哪块有卖的。可以留他的号132的号，132-9805-8105。
0: 嗯，你广播当中公布电话，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啊。然后如果有人给你们打电话了，自己去斟酌一下。你像那种包饺子机器，就在网上去看一看呢。
3: 网上他是个盲人，他包饺子困难，想用包饺子机。它会看得方便一些。
0: 家用的那种其实不太好用吧，一般都是商用的大型的机器。
3: 要电的那种了，是不是有插电的？
0: 插电那种大型的，那一般都是饭店呢、食堂用的，那个就很贵了，好几千块钱呢。你要说
3: 家
0: 用那种，
3: 家庭用的啥样
0: 的？家用的那种吧，那叫包饺子神器。家用那种吧，啥样的都有。但是它不一定好使。
3: 你跟他联系，我给你。
0: 我不用跟他联系，你们就要自己打进电话的。我联系他干啥呀？你们有啥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也没有饺子机卖给他呀。
3: 啊，
0: 这东西也没有啊。咱
3: 万一有卖的，可以跟他联系。
0: 你还是没太理解，他本来他就是一个盲人，你去公布他的手机号，他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3: 啊，
0: 就是从好心的角度上，我认为咱们别把好事儿办坏了。
3: 先说你能帮我们查一个 包饺子机那个。
0: 包饺子机在拼多多上就有，各式各样都有，没有电话，那个是不好用怎么办呢？因为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好用，你们想买。

0: 的那个机器呢是便宜的，它便宜那种都是像闹着玩似的，能明白不？
1: 啊，像那个好几千块钱那个饭店，
0: 你好几千块钱
1: 那
0: 个他犯不上啊，他还不如上那个饭店去吃呢。他花好几千块钱买的饺子机干啥呀？他不家里用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说咱上饭店点一盘饺子才多少钱呢？
1: 是啊，顶多30块钱。
0: 是呗，你就喜家德也就是30块钱就点下来了呗。你上那普通的饺子店那种，嗯，10多块钱、20块钱。
1: 对，昨天他来电话跟我说的，你帮我咨询咨询呗。我说你打呗。说你帮我。
0: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他如果买那种家用的那种，而且他的操作呢又不见得好用，很容易买了之后也浪费了。
1: 看到点
0: 什么？
1: 他丈夫能看到点也行是吧？
0: 嗯，就是你看得见看不见，家用的这种饺子机都不太好用，就这么个意思。
1: 啊，没出来，
0: 你要
1: 好用了还行。
0: 对，那要是说出来那好用的，那你看咱不都买了吗？他所说的那种都是商用的。
1: 要是买放不上的，饭店用。
0: 你花几千块钱买饭店，那都上外边吃就得了呗，那都够多少吃多长时间的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如果呢，他想买那种说。你看咱们听众也说了，说那根本不好用不好使
1: 啊，
0: 嗯，家用的那种几十块钱的不好使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这要是这不好使的话，你说你
1: 有200-300块钱的也不行是吧？
0: 没有，我现在没看到。我现在你说的时候我同步在帮你查，查到便宜的反正就是几十块钱的家用的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就是几十块钱的。但几十块钱这种的，嗯，
1: 完了最高的是几千块钱的了。
0: 对，最高的贵一点的有多少钱的？我给你看一下啊。贵一点的有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的、4000多的，
1: 啊，
0: 都有。
1: 都上淘宝网查能查着是吧？
0: 拼多多。
1: 多多。
0: 对。
1: 拼多多。
0: 拼多多就有，拼多多就能有，
1: 啊，
0: 好不好？
1: 啊，
0: 嗯，拼多多就有。然后你看吧，你要是想买个几十块钱的，就买个几十块钱的；要是不想买几十块钱的，买贵的，它也有贵的。
1: 对。
0: 嗯，
1: 那也行，
0: 行不行？
1: 反正你买了买不买了，早跟他说一下了。
0: 对，你就告诉他，拼多多上就有。嗯，嗯，好，就别公布他电话了。嗯，
1: 啊，行，
0: 行，再见了啊。哎，好，继续请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等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大叔啊，王大叔，三线75岁，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走了，你重新再打吧啊。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是张女士啊，张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说。嗯，
2: 我想请请客。
0: 嗯，
2: 帮我找一个省医院的骨科大夫。
0: 省医院没有医生推荐
2: 啊？
0: 没有省医院医生推荐？
2: 没有。
0: 对，只有一大一、一大二的。
2: 有一大一、一大二的。
0: 对，只有一大一、一大二的。嗯，
2: 啊，我想上省医院。
0: 没有，阿姨，没有，那你自己在省医院找过就行啊。嗯，
2: 啊，没有啊。
0: 对的。
2: 那我上那一大一哪个
0: 你想看骨科哪方面？你跟我说一下什么位置，我帮你找一找。
2: 腿。
0: 看腿啊？腿什么位置啊？是膝盖吗？
2: 那个膝盖
0: 啊。那就上一大一看骨科刘宁就可以。
2: 一大一找谁？
0: 骨科的刘宁。
2: 骨科的刘明，
0: 不是明，安宁的宁，宝字盖那个宁，刘宁。
2: 宁啊。
0: 对，刘宁啊。
2: 刘宁啊。
0: 对对对，找他就可以了啊，一大一的啊，一大一啊。
2: 啊。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就可以了，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四线，四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第二次联系您了，电话接通了，抓紧讲话，要不然又给你接走了。四线75岁王先生，第二次喊您了啊。第二次喊您了，抓紧讲话呀！
3: 6984，
0: 电话接通了，快点说话，到你们俩了。
3: 啊、不是，他说不是。
0: 到你们两个人了，抓紧时间说话呀！你看你们不太会参与节目啊，喊你两次了啊，你这电话又得接走了，要不你又得打一次，你打一次，然后又耽误咱们节目进程。你俩商量好，看看别人是怎么参与的啊。重新打进来的话呢，你们一定要听我喊你。喊到你俩得吱声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上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喂，听歌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4: 我来自河北的。就是我有这件事呢，我们买的楼房，在我们靠着那靠实验室靠着那买楼房，我们已经给钱交了，去年11月交的，交的那个他给我们供地暖了，没有给我们安装天然气。
0: 是没有给你们安，是没给你们安，还是安了之后没开栓？你们是啥情况？
4: 就是不是最近2月之间他才给我们安装的。
0: 就是开发商那边配套没有完整是吧？那么他们没有让燃气公司去给安呗，就这么个意思。那就
4: 是
0: 还是。他跟燃气公司之间没给人钱呢？
4: 对了，就是开发商没有给燃气公司钱。
0: 对呀、
4: 他没交钱，天安我们来自唐山市天安市，天安市住宅局说他们为什么没给拿出他那个靠山镇、镇政府开发商没给我们钱？
0: 是这个意思。
4: 为啥我们？
0: 那您现在有没有？那现在有没有安上啊？
4: 现在啊，就盯着安上了。
0: 现在如果你安上的话呢，你是啥意思啊？你想要赔偿啊，还是啥呀？
4: 对，赔偿精神损失。
0: 难度很大的，开发商哪有钱呢？他都没有钱给你安这个，哪有钱赔你、
4: 不是，你听我说，我们这开发商来自寇庄镇镇政府。
0: 就是来自于哪儿？他也是独立的，镇政府他不可能他去开发的。你要了解开发流程的话，一般他都是通过某个公司。他一般呢，像你们像有一些政府开发的项目呢，可能是授权某一个国企啊，像什么城投啊、城建之类的这样的公司去盖楼，他背后呢也
4: 是
0: 公司的。全国都是这样的，你这事儿你不用跟我犟。政府呢，他不会直接去盖楼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资质问题。这些楼呢，即使是民生保障项目，他也会委托某一个开发企业去盖楼的。开发企业去盖楼的话呢，他有可能是国企的公司。 你这个赔偿是，你就听我说，我跟你定性了，你这个事儿赔偿是很难要的。你要是说你想去要赔偿，那你可以，你该投诉投诉，该打官司打官司，这我都支持你。但是我要跟你讲结果，结果我劝你就不要去较真了，因为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我进户了没有按照预期，比如说像网不好使的，比如说呢，像开发商有一些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善的。你这些东西你想通过正常投诉啊或者是打官司啊想获得赔偿的难度都极大。我并没有说是你们唐山当地啊，咱们说的是全国范围之内都是这样的，包括哈尔滨本地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在进户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目前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你最终能够把问题解决就可以了。你说呢？因为我这个燃气儿晚用上一年的时间啊，我就想要钱，想让他赔我钱，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的，成功的案例也不多啊。那你要说你想去呢，你可以试试啊。
4: 就是这么着，我们靠庄镇开发商靠庄镇镇政府开发商给我这么的说，那个你咱们开发的这个小区吧，它得达到70%我才给你安装天然气呢。
0: 不管是啥样的，您就记得，您这个是我先告诉你，你想要成功可能性不大，所以咱俩呢再深入探讨，我觉得没啥意义。你要是成功性大的话呢，我支持你，你咋折腾都行，犯不上。我只能是这么跟你讲，你气儿现在也用上了，正常也正生活了，你就不要再跟他去纠结了。你要是接受呢，您就接受；你要是说我不接受，说今后我不接受你这个观点，那你就正常的去投诉打官司都行，好不好？咱俩不在这浪费其他人的时间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哎，
0: 换成女士了。
5: 安呐，
0: 您说。
5: 他就这靠个低保的事儿。
0: 低保啥问题您讲吧，我听一听。
5: 低保吧，我老头眼睛失明，看不着，残疾证啥都有，得了俩人都在外面打工。你说咱们生活条件老，我都70多岁了。都不能这个劳动生活了，想办个低保不给办着怎个事儿呢？
0: 达不到条件呢就办不了啊。
5: 啊，什么条件可以办
0: 低保呢？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讲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啊，你得是上户籍所在地申请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呢，咱们要看收入。收入的话呢，除了审核你俩的收入呢，这个还要看你的孩子的收入。我们往往呢把它叫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子女呢对于老人他是有赡养能力的，那么往往呢在申请低保方面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不是说您家啊，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别人家，你说他家虽然说老人啊没有生活来源，但是他的儿子呢是做大买卖的，他的儿子呢收入很高，那你说这个老人能评上低保吗？他不会评的，因为他要考虑什么呀？要考虑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计算收入的时候呢，这一点是要考量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考虑人均标准，就是计算成员，大家一除要除到每个人头上，人均标准低于低保线我们就可以申请了。那么一般市区呢，市区就是700-800块钱，大家记好，因为不同的城市之间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基本上咱们黑龙江呢就是市区里边就是700-800块钱，农村是600多。只要是说我家人均收入低于这个，那么就是符合收入要求的。另外一个呢要看什么呢？要看家里边的存款。那么存款呢也不能，就人均总额不能超过当地30月的低保标准，也就是说家里边存这个钱，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说2万多块钱就是一个上限了，你不能存钱有2万多以上。还有就是家里边要衡量车，那家庭当中呢不能拥有超过一辆机动车啊，包括呢还有像什么船舶呀，大型的农机器械呀，这些都是有考量的。还有就是住房了，家庭成员名下呢只有一套用于自住的房产，所以如果说两套的话呢，他还要看人均居住面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看住房、车辆、存款、家庭成员的收入、户籍，这几个要素全都满足，你才够核心的认定条件。那么你
5: 什么也没有，
0: 你有孩子呀，有孩子呀，我跟你讲，如果你有地有孩子，这个就比较难申请
5: 啊。有地有孩子，
0: 对呀，你地就是收入啊，所以你得看你的地是多少。因为我常年给大家处理这个问题，就你们一讲的时候呢，你自认为什么没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有啥。 你有地有孩子，这个就是重要考量了。所以你得看你的地是多少亩地。
6: 嗯。
0: 那你俩有多少亩地呀？你俩有多少？
6: 一晌八亩四。
0: 一晌八亩四是能卖多少钱吗？你跟我说这个地。
6: 年多少能卖10000多块钱，2万来块钱。
0: 那就是啊，就是你地的收入就覆盖了低保了。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农村人均的话，人均是要少于600块钱的。
6: 嗯，
0: 能明白？少于600块钱的话呢，就是你俩加在一块儿，你俩加在一块儿呢，这个土地的钱呢是12000，基本上12000是一个杠。如果说你俩这个卖地钱一年15000、16000、20000多，那你就比这个低保线要高了，阿姨。比这个低保线一旦高，那就驳回来啊，就不会给你低保了。就算是你硬整上，到最后也得取消的，复核的时候也会给你拿下来。其实你俩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地的事儿。嗯，因为我刚才跟你分析过程当中，你认为什么没有，这个是你的角度。那我会问你说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土地。那你看你现在说了，咱们有地呀，你这一晌多地卖的钱正好10000多块钱，比低保线就高了，就是这儿。嗯，就是因为这个咱们获得不了。
6: 那他这当兵有残疾证，
0: 我知道，但是你不管如何，你收入线要卡得死死的呀。你收入线，你俩这个卖地钱高啊，卖地钱高，那你就拿不到低保了呀。主要是这个，他倒不是说因为他残疾呀还是什么，这个跟这都没有关系。残疾人肯定会关照他的，他现在应该申领的是残疾人补助。
6: 嗯，
0: 残疾人补助得去申领，好不好？
6: 嗯，
0: 你们就是非得想办这个低保，我就是跟你打招呼，往你们村打电话了，你网上材料递上去了，也得被拿下来。因为最终，因为最终，咱们上一级会对你们家的收入情况做调查审核的。你这个地也不可能，咱们因为要低保不要地呀，咱肯定得要地呀，是不是？
6: 是。
0: 再有一个，你们有没有去办农村的居民养老保险啊？
6: 没有。
0: 你把那个办了呢？
6: 没办呢。
0: 办那个，我认为应该办那个。那个的话呢，咱们就是办下来的话，哪怕一个月你俩一人有200来块钱，也是个收入啊。
6: 那上哪办呢？上
0: 那个找村上，你说我低保办不了呢，我俩想办居民养老保险。
6: 上大给我找大队找村长。
0: 对，找村上，找村上，村上替你们办这个，这个是能办的，
6: 啊，
0: 好不好？这个会说吧？
6: 啊，
0: 嗯，反正有问。
6: 村上开证明上公社呗。
0: 他就指导你咋办了。那个正常是要交费的，
6: 啊、
0: 你看看你们符不符合以前老人老办法。
6: 啊
0: 现在反正是都要交费，交费的话呢，交最低是交3000，
6: 啊，
0: 交3000块钱一个月，开大概200元上下吧，
6: 啊，
0: 嗯，那你俩要是交这个不也行吗？反正办低保是有难度的，倒不是说村上不给你办，你有地有这个收入，你就是往上报材料也得给你拿下来，你说是不是？嗯，
6: 对，报上去了，公社大队给报2回，公社拿下了，不给咱整，
0: 就是因为有地的收入的问题嘛。
6: 啊，对，
0: 嗯，所以这个问题你讲的时候，我会慢慢一点点帮你们分析的，好吗？
6: 哎，
0: 那行，那就跟村上，
6: 谢谢，
0: 那就跟村上说吧，
6: 哎，
0: 看看申请一下居民的养老保险吧。啊，
6: 哎，
0: 嗯，好，再见了啊。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75岁，一位阿姨讲婚前财产的事儿，是不是？你好，阿姨啊，
7: 哎，
0: 您是讲婚前财产的事儿是吧？
7: 对对对。
0: 您说，我听一听，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
7: 哎哎，
0: 咱们用电话讲。嗯。
7: 哎，我寻思听他那个。
0: 嗯，您说你的。
7: 我是这么回事儿，我姑娘吧，那个她和这个那个男人是后结合的，
0: 嗯，
7: 他俩是后结合的，
0: 嗯，
7: 结合十多年了，
0: 嗯，
7: 结合十多年了，互相都有正式工作，
0: 嗯，
7: 完了，我这不是吗？我这个都70多岁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我年轻时候做买卖了的，做买卖完了，这不是我寻思这姑娘将来他俩结合，这个男方吧，他家有个姑娘，
0: 嗯。
7: 我这姑娘呢，到她这块儿没有小孩儿，
0: 嗯，
7: 和先头那个死了，
0: 嗯，
7: 完了到这块儿没有小孩儿，没生，因为她在移动公司非常忙。
0: 你说谁死了？是她前夫还是跟她前夫的孩子？
7: 她前夫。
0: 哦，她前夫去世了。 哦，他就是等于说你姑娘是丧偶的呗，还是离婚他才去世的？
7: 对对对，丧偶的，完了之后就又。

0: 和这个第二个结的婚。
1: 那你姑娘原来有孩子？
0: 没有。
1: 原来也没生，嗯。
0: 原来也没生，对。
1: 好的，听明白了，嗯。
0: 啊、嗯，完了，这不是那个他俩结合之后，我这不是就琢磨着，人他男方有孩子，
1: 嗯，
0: 我姑娘没孩子，
1: 嗯，
0: 将来一旦人家这个、
1: 他俩什么时候登记的？
0: 十年前。
1: 十年前登记的，登记时候孩子多大呀？
0: 嗯、那时候他家孩子十几，十六啊，是十，现在
1: 反正也就是未成年，
0: 嗯、
1: 当时
0: 啊，对对对，当时未成年，
1: 嗯，
0: 完了，现在二十多岁了，
1: 嗯、
0: 二十多岁，完了，我是这么想的，你不知道我那啥，我寻思一旦他两个要只为他家孩子，他老顾他家孩子，始终是顾，也顾人那个他有个姑娘。完了，我想，一旦有那天分离的时候，到老了哈，咱也不知道。现在暂时是不能。
1: 嗯。
0: 完了，我也给他整个就是有个地方他好落脚，我就给他买了一处，花51万买了一个房子，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最
1: 写的谁的名啊？
0: 写我，这个房照刚下来，
1: 嗯，
0: 下来写我姑娘的名。
1: 嗯。
0: 写我姑娘名，完了，有。
1: 但你出资能证明是你出资吗？是不能证明啊。你付这51万的时候是怎么付的钱啊？
0: 我就这么付的呀，我也没说。
1: 我说你付51万的时候是从你的卡走的钱吗？
0: 我没有卡，我不会。
1: 拿现金去买的啊？
0: 对对对。
1: 拿51万现金啊？
0: 啊，对呀。
1: 他要这么买房子的，那你这50万现金你是在家里边一点点攒的，还是你从银行取出来的呀？
0: 我都搞到我家，都搞到我家了，我那也放到银行去。
1: 其实我还不太能理解呢。
0: 完了，那个是咋回事呢？完了有一次，我不是问庆贺了吗？就是2年前吧，我问庆贺，我说我想给他买个房子。这个庆贺说：“那你在哪？”我说我在有一个地方存着呢，存款。他说的，你可以叫他给你写个证明。完，我问
1: 你存这个钱，那你就用这个钱直接刷卡呀。
0: 没有，
1: 你哪有用51万现金去买房子的呀？现在，要不你就转给他，你转给你姑娘，你转账给他，他去刷卡。要不然你就把这个钱你直接去刷卡，你取出来干啥呀？
0: 嗯，完了，在人个人那块存的钱嘛，不是利息高吗？
1: 你正整的高风险的事儿。
0: 是啊，哎呀，管咋地，人没坑我。完了，这个那啥，我不取出来了吗？取出来就我就拿着现金，这不就买着房子了吗？
1: 嗯，
0: 买着房子不是现在房产证下来了，我就写他的名。完了，人家别人就跟我说了，你傻呀，老太太，他俩现在婚姻存续期间，那也有那人的那方的一半。哎呀，他这一说
1: 那是以前的老说法了，现在呢？咱们那个民法典啊，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对于这种父母出资买房规定的已经很明晰了。但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51万块钱，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们要给儿女买房，你们要不然就是转账，留有记录，能够证明你是转给你家孩子的；要不然呢，你就是拿这个钱你去刷卡去，因为你不是拿这个钱到开发商那买房子吗？你弄到卡里，你去刷卡。他会有刷卡记录的，你的银行卡上也会有这笔支出的，都会证明未来呢，都会证明是父母去出资。就是一旦证明是父母出资的话，对于咱们自己儿女这边是有利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婚后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给自己的子女买房，且落在自己子女的名下。听明白了吗？如果是这样去操作的话，那这套房子是有法律依据的，它就会是一方的个人财产。能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这个吗？
0: 听明白了，听明白，我都
1: 这个必须得这么做呀。啊，
0: 我还有挽回
1: 就是
0: 的余地吗？
1: 没有，即使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我们刚才不是这么讲吗？就是你们之间没有什么赠与合同，也没签什么手续。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房屋，不论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还是其他的特殊情况，都可以认定为是出资方子女的一方所有，它是保障出资父母利益的。这个明白吗？然后即

0: 只是写在两个人名下的，那法院可能会综合考虑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等因素来判定是否给另外一方一点经济补偿。就是现在新规对于出资方的子女是比较有利的，能听明白？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了，说在父母一方父母拿钱的时候，最好通过书面的方式签一个赠与的协议，以明确说这个出资是用于子女个人的。所以你两年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这个事儿了。你拿这个钱，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签一些手续啊？证明你给他拿了51万买房子，且对他是个人的赠与啊？你有没有这些手续啊？有没有凭证啊？
1: 没有啊。
0: 那那时候我不就教你了吗？
1: 那我现在是现在写还写赶趟吗？
0: 现在写得看你姑娘这边她啥想法了呀？那你俩是事后补的呀？
1: 她说的没有。男方，
0: 你现在吧有几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就是51万拿的是现金，你们明白吗？这个是难点。然后呢，你这51万取出呢又没有记录，因为你这51万不是存在银行了，51万呢你是放在那种民间的理财个人手里了。
1: 对，
0: 这不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难点吗？你第二难点就是
1: 我有他那个票子，我打扰你一下，我有就存他那块1年1年的那个票子。
0: 第二个难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没有写一个跟孩子之间赠与自己女儿的一个手续，就两个难点，两个难点就逐一解决呗。
1: 那我现在写啊。
0: 就是啊，你现在就写，你第一个跟男方没有关系啊，你就先不要惊动男方了。是不是？你现在先证明51万的事儿，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追溯民间理财资金的溯源。你刚才不是讲说每年都有那个小票吗？这个多年的小票必须要留好，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证据，就是这个了。这个就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理财的时间对应的金额一定要能够显示出来是51万，听懂了吗？听懂是不是？这一步是不是听明白了？一年一年的票据要证明这钱就是51万，如果不够51万，你还有其他的钱，就要证明我其他的钱这51万都是我们家自己出的，也就是必须把这51万的买房款所有的资金来源的证据要找到，听明白了？
1: 哎呀，我给以前不一年一年的抽那个那钱嘛，票子就给人家了。完了，我可以上他那块去把他那个以前存的那个票子再叫他给我拿出来。我不能给了。
0: 那你不能给，你啥手续没有啊？你取这个钱一点手续没有啊？
1: 那我这么的，那我现在我还有50万搁他那块存着呢，就搁他就搁我
0: 那
1: 你
0: 有没有之前那些聊天记录啊？比如说你是在个人的存着呢，你跟他有没有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啊、收条之类的呀？
1: 有
0: 没有啊？这些都没有啊？
1: 都没有。那
0: 你们怎么存钱呢？我不太能明白。那你这个钱风险都很大的呀。你
1: 这么的存，这么的存。他是一个就好像有一个大商店似的。
0: 我跟你讲，你这个钱你要取出来的，你我建议你现在那50万你也取出来。你现在不是
1: 一年，可是利息挺高的，就这样事儿。
0: 正是因为高利息才有风险的，你就要承担那种高风险的。你到最后崩盘了，他的钱没有办法兑付的话，你的本钱不都没了吗？你现在不得保本吗？你就是高利息能高多少啊？他给你多少利息啊？
1: 给4厘呢。
0: 4厘。
1: 1万，给4厘。你看我50万是不是就多了吧？
0: 你50万一年能得多少钱吧？
1: 2万多吧。
0: 冒风险太大了。
1: 啊？
0: 冒风险太大了，因为你本钱是50万呢，你不要因为2万多因小失大呀。我建议你还是存银行吧，银行应该现在1点几吧。虽然说是少一点它的安全呢。
1: 那倒可以。我先把我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要不我睡不着觉了。
0: 这个事儿不是重要的，你孩子买房子这事儿不是重要的，到时候有的是方法去证明。
1: 我怕男方得我一半钱呢。
0: 你的想法跟我想法正好相反，我认为你现在这50多万才是最重要的。
1: 你说我现在的这个最重要啊。
0: 对，
1: 我现在。

0: 我要是听不着也就算了，我要是听着了，我告诉你了，你就应该这么去操作。你要知道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突然之间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了这个事儿，你不要去干，很危险，并且人家说的是对的，你就要提醒了，你就要自己去提防起来了。如果没有人提醒过你还行，就比如说我举一个我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正在我这个人就是胆儿大，我酒驾，我这么举例子吧，我酒驾，我每次喝酒我都开车，虽然说没啥事儿，没被警察抓到，但突然之间有一天，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交警朋友，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庆贺你千万不能干，你这个太危险了，你再这么做下去，只要有一次被抓着了，你工作都得丢。如果我听到人家劝我了，我就应该知道了，那这个声音有可能是都是老天告诉我的，你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存钱存了那么多年都没有问题的时候，突然有人他明确告诉你这个事儿是高风险的，你不要去干这个事儿，你很容易到时候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你就不要去做了，你不要因为每年这2万多块钱去损失50万的本金，因为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讲，攒50万可能那是一辈子攒的钱，你不要把这个钱弄丢了。但如果你跟我讲说庆贺你不了解我们家有钱，我除了这50万我还有好几个50万，我这个钱就算是白瞎了无所谓，那你爱咋存咋存。如果你就有这些钱的话，那我都告诉你一定要存到银行，存定期存款，好不好？好，这一部分讲完了，你自愿去选择。孩子的事儿呢，你就要自己去证明了，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自己去证明给孩子买那51万的这个钱的资金的出处，这个必须要自己去弄，好不好？自己去弄，把这个东西弄好。然后呢，你呢再跟你孩子再补一个手续，补这个手续的话呢，就到时候看吧，看对方能不能提质疑吧。你跟你孩子可以过后呢去补一个手续。
1: 男方，他了解我，因为啥？我们都是在原来在铁东，他知道我是做啥工作的。男方知道我做啥工作，完了，就我就跟你说实在的吧，我也没有别人，你也不抢我的钱。我原来我是那个我们赵东有个制油厂。
0: 您谨慎发言吧，您这个事儿不用跟我说钱怎么来源的了，别给你自己带来麻烦。
1: 哦，
0: 你就别像偷摸告诉我，因为咱们是播出嘛，他又并不像说在家里边坐炕头聊天儿。你那个钱的事儿还是谨慎嘛，阿姨，别再办傻事儿了。你那个钱是怎么来的？你别跟我讲了，我也不想听啊。你这个别再给你自己惹麻烦。然后你就听我的，你那50万块钱你就存银行。反正我能做到的事就是从我的视角当中，我该提醒的、该说的全都跟你说了。
1: 那我这么大事儿，我不出去那些。
0: 然后你要是补协议的话呢，自然而然的去补协议，你就是说你就写清楚，说2年之前怎么地的，然后给孩子买房子，那个视为是对孩子的那个个人的赠与，是不是？然后出资呢是你通过什么民间理财的51万怎么地的，你就把这个过程写一个说明，你也别去造假，那个日期呢也别往前去导致，你别因为2年以后你签个2年前的日期。我担心的时候，到时候法院他都会能够通过一些手段是审查出来的。你
1: 就
0: 是正常
1: 房照下来了，就写现在的名字，
0: 你就写现在的日期。但是你这个过程讲清楚，你就2年前，是不是我出资51万给我的孩子买房？然后这个房子呢，是我作为娘家，比如说女方的母亲，对于我女儿的个人的赠与。是不是这51万存款呢，是一直是用于我民间理财，存的钱。然后就写清楚呗，整个过程来龙去脉写下，就把这个写的清清楚楚的，然后你签字，然后你女儿签字，你俩去按一个现在日期的，说下房照了这个日期的这个时间，你这不就是等于说现在我补了这个手续吗？我的意思是手续也不要造假，不要往2年前去造假，就是写现在的事儿，把整个2年的情况从头到尾写清楚，然后你俩签字上手印儿，好不好？
1: 那我就
0: 这些我全都这样，我这些全都跟你说明白了，你肯定还有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剩下的问题呢，你就等到韩总讲完你再介绍，因为他还等半天了。你呢一会儿等我给你打电话，你现在先考虑考虑，我说这些东西你先消化消化，说了很多，你先自己消化一下，哪里听明白哪里没听明白呢，等到韩总讲完之后你再问我，好不好？稍等我吧啊。 你说这阿姨，这个阿姨吧，你说她傻呢，她也不傻；你说她这不傻吧，她又没有多聪明，是不是？你打。

0: 他偷偷摸摸告诉我说那个钱是怎么来的，你跟那个千万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想听你那钱咋来的啊。然后你把你的钱啊，一辈子攒这些钱守护住了，你别瞎整给整没了。嗯，好，听众朋友，这样我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要讲一下咱们的装修。那么两年之内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改造的听众朋友可以仔细听一下。新房装修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装修风格啊？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一些风格，也是轻法式啊，还是说有一些这个意式风格呀，还是有一些简约风啊？这个大家呢有什么风格都可以，你跟设计师好好对一对，拿着你家的户型图和你在网上找那些小红书啊、什么抖音上找那些图，你拿给设计师看，哪个是结合你家的户型能实现的，是不是？那老房改造是啥呢？老房改造解决痛点呢，你的格局啊、保温啊、什么防水啊、漏水啊，这些问题得在老房改造工程去解决它。这样，我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详细介绍。韩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1: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还原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 的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 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青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磨脚，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

0: 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吉家装是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在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报名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您是有装修报名啊，或者是想讲自己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同步拨打电话的，就这两件事儿都是可以拨打87996984的。因为我们节目的后半程的直播已经开启了，我们接下来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继续聊您关注的问题，好不好？来吧，请进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想问一下供暖报停的事儿。您好。
2: 你好。
0: 嗯，您说李先生，李大叔。嗯。
2: 哎，我是7月6号，申报成功的，就是报停，我要冬天上南方，完了7月中旬我看一下子呢，回水管和回水管2个管都给锁上了，我寻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20号我们小区加水，我家这个暖气还接水了，完了我就第一时间就给那个。大堂打电话，我说不应该有水呀、啊，我这7月份就报停了，也不是加热，就是注水以后我报的停，我说这有水冬天不安全呢，我家楼下8楼和7楼都没有人居住，再说我们这小区吧，跑冒滴漏的现象特别严重，冬天保温情况也不好，我说我这很长时间不在家，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好几天人都不知道。我说这个事儿应该给我解决一下子。再说有水也不安全呢。万一有极端天气再冻坏了。
0: 您家自己、
2: 这个、
0: 您家自己没有那个阀啥的吗？关一下关
2: 没有没有、没有。完了我说你得给解决一下子，应该报停了就应该没有水作业呀、我说有水是不安全的。他说是。我说那你完了，我21号打电话，22号打电话，2天了，一点信儿没有，因为我还着急在哪儿呢？我机票都订了，这个月的月底，你说明后天就是端午，就是那啥，我是8月节了，完了姐姐呢，我这时间挺紧的，她要再不来，我这时间也不够用了，你说那头房子都租了，这头机票都买了，这头这个问题。这个隐患还没解决，
0: 那你就把电话给我，我打打试试。
2: 那个他那个我们那个是我查了一下子，他是大堂供热的，4公司2班有个电话，打了好几次都关机呀、完了我没办法，就打963001这个客服，我就打的这个电话，别的电话我也没有啊。
0: 稍等啊，
2: 你能搁这个电话再给我督促一下子。
0: 963001是他整个的电话就6位数吗？
2: 对， 963001。
0: 嗯，我打一下试一下。
2: 哎，你给我

0: 说一下。
1: 嗯，你说
0: 我这挺急的。
1: 嗯，稍等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谢谢你啊，听说为我们老年人解决了不少好难事儿。
1: 稍等。
2: 欢迎致电龙塘群力公社分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将被录音。
3: 2005号话务员为您服务。
4: 您好，龙塘公社。
1: 喂，你好，龙塘公社，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在七月份的时候呢，申请报停，咱们公司已经同意了。但是呢，他发现呢，这一次就是试水的时候，他家这个水管里边就是供暖管里边还是有水的。然后他就跟热站联系一下，热站跟他说呢，会帮他处理，因为这个大叔呢，他要上南方去，最近的机票他要出发了，他就想呢说他家这个管呢不想有水了。热站说可以操作，但是因为可能刚刚试水嘛，这两天比较忙，始终没有腾出工来到他家去给他处理这个事儿。他就想呢通过咱们热线去催促一下，能不能早一点的把他这个问题解决，这样他就可以上南方去了。要不这两天吧，他一直在
4: 家
1: 等着。
4: 说一下，
1: 嗯，没问题。让他自己跟您说一下。李大叔啊，
4: 好的，
0: 哎，
1: 您跟热线说一下咱们家具体地址。
0: 哎，
1: 嗯，
0: 好，民生上都河源一栋一单元904。
4: 稍等啊，姓诺对吗？
0: 姓李。啊，这不是，那是我家孩子名。
4: 哦，糯敏是这个名字吗？
0: 对，糯敏，糯敏。
1: 嗯，是这个，就这户。
0: 哎，就这个，就这个。哎，
1: 你看能不能给他调一调？
4: 就是，要求关栓呗。
1: 嗯，对，是这个意思。
0: 关栓关了，但暖气有水。这个冬天。
4: 要把暖气里的水放掉啊。
0: 对。
4: 是这样，您允许报停的用户都是中间户，咱们应该是不能存在动害的。你确定要关栓吗？因为有的用户怕管里没有水，还容易对管道不好。您是确定
0: 要求把那个水放掉？因为我这块吧，八楼和九楼
1: 是这样的，
0: 都没有人
1: 居住。这个您听我说，咱们这个专业问题还是跟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他这个关栓之后，所谓就是暖气里的水是存水吗？
4: 对，正常那个暖气里有存水，它不一定说对管道不好，它有可能就是对管道有个养护的作用。
1: 就是这个存，就是也不会有新的水进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关栓了就是把那个通往它这个户的进回水都关闭了，
1: 嗯，
4: 它就不会有水流动了。
1: 哦哦哦，那您感觉这两天是有水在流动吗？
0: 我是七月份，他
1: 是现在咱们现在就确定好这个问题，就是你听咱们热线给你讲这个事儿，就是你家现在管道里暖气里是有水，但这个
0: 水
1: 呢是存水，这个水呢
0: 不是纯的水，压力很大，就是那个往出呲水，就是那个排风排气的时候往外呲水，压力很大，不是说是。再说我是报停，七月份就报停了，都锁上栓了。
1: 你等会儿，您这样
0: 咋还能加上呢？
1: 您那个给他看一看，他的意思是说啥呢？他的意思是说这次呢试水过程当中，他这个水是新进来的，你是这个意思吗，大叔？
4: 哦，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他可能说这个水是新进来的，而且还有压。
0: 对，
1: 嗯，
0: 不是原先的水，原先是空的。
4: 核实一下，他这个栓是不是关？
1: 对，可能没关严，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4: 明白。
1: 对，然后如果用户要他真的是有这个要求，说就是要放空的话，那他自愿的话，那咱也尊重他吧。
4: 这样吧，我让我们的维修人员再跟用户去
1: 沟
4: 通
1: 一下，行，
4: 按他的要求去做，好不
1: 好？行，
4: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4: 不客气，
1: 好，再见，
4: 哎，
1: 再见，好，
4: 哎，再见，
0: 哦，那行，
1: 那行，那咱们跟热线先说到这儿，
0: 我们这个小区吧，
1: 行，这样咱们先跟那个热线先说到这儿，人家可能还要接其他电话，感谢您，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您，哦，
1: 然后他在跟你们家联系吧，他以为可能是存水呢，后来咱俩也说明白了，其实
0: 不
1: 是存水，
0: 他是那个
1: 新进来的水，
0: 他应该是无水操作的，我就是为了怕进水，我是提前七月份就报停的，
1: 行，
0: 那时候是空的，应该他锁水以后加水的时候就不应该有水，这才对呢，
1: 行，那到时候就大叔让他去调整吧，好不好？你就跟他讲就行。好，那大叔，行，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导播老师一会儿会陆续联系大家。您有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想要分享啊，继续拨通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他电话。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1: 先生您好。
0: 您说。
1: 我腰腿疼，我想问你，我找个大夫。首先吧，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得了疱疹，得的脚腿腰满身都是，我很痛苦。我就听你在节目里说张峰老师干得好，我就去了。我说我是清河的听众，我来看张峰老师，我看得可好了，我这减轻了我的痛苦，我病好多了。我感谢张峰老师大夫，主任，我也感谢你，秦鹤。
0: 放心吧，我去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完了，我这腰疼，那个胯两个胯我疼，我想针灸，你给我找一个最好的针灸大夫给我针着看看，我走不了路啊。
0: 咱们这没有针灸的医生啊。
1: 你不说有个研究所，中医研究所是哪儿来的？
0: 祖炎是祖炎，但是咱们那个登记的是看肾病的，那是肾病张佩青，他是看肾的，全国名中医，他不是
1: 针
0: 灸的呀。
1: 我不是针灸的，
0: 对，
1: 没办法。
0: 是针灸的话呢，咱们有一位专家呢，他倒是听众朋友提过的，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针灸科的主任，叫王龙，但他能不能给你针这个腰，这个我不敢保证啊。
1: 他是哪个大学的？
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2: 医院我能记住。
0: 然后您看，你身边的人能记住，他叫针灸科主任王龙。
1: 那我去看看。
0: 对，你跟他，你问问他行，但是我不敢保证他能给你针好哦。好不好？ 嗯，
1: 那我要是
0: 嗯，您说，
1: 再有事儿，我再找你。
0: 行。

0: 没问题的，没问题啊。
1: 完了，你那个，
0: 嗯。
1: 谢谢你家那个人，张峰主任。
0: 哦，行，我跟他说一下啊，哦，您放心。
1: 我都没通过你，我就说我是
0: 没事儿的，那
1: 工
0: 没
1: 作
0: 事
1: 的
0: 儿的，
1: 听众，我来找你
0: 可以的，可以的。嗯。
1: 的。他给我看好了，
0: 行，
1: 挺好。
0: 嗯，那行，那咱们聊到这儿，好不好？
1: 行，
0: 嗯，好嘞啊，再见，
1: 谢谢你，千鹤。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啊。下一位是四线啊，四先生，翟阿姨，翟阿姨，刚才咱们在广告之前说了一段啊，您现在还有哪些其他的没听懂的地方吗？嗯。
2: 就是我再问一下子，秦河老师，就是我写那个赠与书，可以让我姑爷签字吗？
0: 你让他签字就没有必要了呀？你不
2: 没
0: 都
2: 必
0: 你
2: 要啊。
0: 对呀？你不是不想惊动他吗？
2: 他知道这个楼是我给姑娘买的，他知道。
0: 那他俩签就可以，不需要你去签。
2: 不需要
0: 如
2: 啊，
0: 果
2: 他
0: 说
2: 俩签
0: 他
2: 就
0: 如
2: 可以。
0: 果说他想，你觉得你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跟姑爷去讲，那么他两口子签就行了，那都不需要你签，就两口子有婚内财产约定就可以了。
2: 在没买之前就已经跟他把这事儿就跟他讲了，说是我母亲，我姑娘说我母亲要给我买座楼，说是这个
0: 那
2: 啥，
0: 行，
2: 他
0: 那
2: 是
0: 你们仨签也行。你说我整个过程都说了，你觉得怎么好？是他俩签好，还是你们仨签好？他俩签的就是婚内财产约定，你们仨签的就是把这个情况从头到尾说明白之后，你仨签字儿也行。但是我的感觉是没这个必要，
2: 那行，
0: 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么一签吧，让人心里不舒服。人
2: 那
0: 家现
2: 行，
0: 在也没
2: 那不，
0: 说。要你这个房子呀，也没有争议呀。
2: 没说，
0: 对呀，那你这很容易，就像我说的，你该关注的事儿不关注，你净整那个不该整的事儿，就很
2: 那
0: 容易。你
2: 行。
0: 现在做法就是在画蛇添足，完全是没必要的，因为人家根本就没在意你这个房子，人家没来抢，没来争，你娘俩写一个不就得了吗？然后你再去找点什么自己的证据，证明这个钱是你出的，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2: 那
0: 你
2: 好，
0: 非得惊动他干啥呀？
2: 那好，那好，
0: 你惊动他在这个事儿上再埋下个种子，过2年他俩再离了，再怨你，就说啊，就是你妈当时给我签这个啊，你们都没把我当一家人，你能背得起这个锅吗？
2: 那
0: 没
2: 好，
0: 那必要。我跟你说，你现在做的事情，第一个，把你那50万民间存款要取出来，放到银行去存，确保资金安全，这么大岁数了，少担风险。第二个，证明51万之前的51万是你这个民间借贷啊，你自己的钱，保留证据。第三个，跟你女儿自己私下签一个，好不好？这个就是
2: 好了，
0: 你要做的一些事情，行吧？嗯
2: 行了，
0: 嗯，好，其他的事不要做啊，行不行？
2: 谢谢，
0: 好，再
2: 好，
0: 见
2: 谢
0: 了，
2: 谢，
0: 哎。你说本来这个是好事儿，然后你再去跟你姑爷讲，然后再像防贼一样的让他再去签字画押的，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是不是？你们自己把手续流程好就得了吧？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徐哥。
0: 嗯，您说，
3: 我那个有点事儿求你，
0: 嗯，您
3: 我这
0: 讲。
3: 个睡眠特别不好，睡一两个小时醒，完一半又睡不着了。完睡了一会儿吧，还老做梦，一天闹心巴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看神经科啊？
0: 看医大二院的神经内科，他专门分支出来一个睡眠科的朱延梅老师。
3: 哎
0: 朱呢，就
3: 呀，
0: 是朱德的那个朱，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朱延梅。
3: 朱延梅，
0: 对，你就挂他就行啊。
3: 一
0: 对，
3: 二
0: 医大二的
3: 院，
0: 啊，
3: 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或者是挂睡眠科，朱延梅。
3: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挂神经科？
0: 你现在不就睡觉不好吗？
3: 睡觉不好，胡思乱
0: 嗯。
3: 想，闹心。
0: 嗯，
3: 睡点觉啊，做梦做的可邪乎了。
0: 你先去挂他去看，
3: 好。
0: 嗯，然后最近呢，也别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很大的事儿去看，因为我们之前吧，听那个睡眠专家去讲这个课呀，就给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就讲了，说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好的患者，很多人都是把这个事儿看得太严重了。这个专家说的话呢很直白，专
3: 是
0: 家
3: 有
0: 就
3: 点，
0: 跟我们讲的时候说，你们有没有见过说哪个人因为睡眠不好直接就死了？
3: 当然没有
0: 没
3: 了
0: 有，
3: 呀，哈
0: 对，
3: 哈哈哈哈
0: 他说没有的，没有人会因为说一宿没睡着，然后第二天就走了，没有。但
3: 对
0: 是
3: 对对，
0: 反倒是什么呢？就是睡眠不好的人，有的人一常年可能一天晚上就睡3、4个小时，
3: 是，
0: 有的人呢，就是人家睡眠质量很高，可能每个晚上都睡七八个小时，完了不起夜也不醒，就每个人睡眠质量不一样。
3: 嗯、
0: 这个专家的意思是啥呢？首先，我们不要把睡觉不好的事和有生命危险划等号。
3: 嗯，
0: 就是睡眠不好可能会什么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第二天感觉到啊，干什么事都没精神呢、啊。哎呀，总是感觉到提不起那个兴趣呀、
3: 啊。
0: 哎呀，
3: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不会说因为一次两次或者是你两三年没睡好啊，就说影响生命了，那不会，他会对我们的生活状态产生影响，所以直视他，他是个问题，但是不要把他想的那么严重，这样的话你正视这个问题呢，很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呀睡不好就算了，慢慢你就会有缓解，你越是在意他越是心理压力越大，越睡不着越睡不好，有的时候就讲哎睡不好、那就算了。然后睡觉之前呢，尤其是现代人呢，把那个手机啊要放到外边，没有啥极特殊的情况不要拿进卧室。然后这个专家讲一个闹钟睡眠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学会用以前的那个闹钟。你要是说早上有啥事的话，你定七点就定七点，然后手机不要带到卧室，因为你总看手机睡不着看一会儿，睡不着看一会儿，那样的话。
3: 我这点挺好，我不看手机。
0: 嗯、那就挺好。
3: 我都没有智能手机，我是老年机。
0: 那行，那您就是想看就看那个朱颜美就行，好不好？
3: 行，
0: 其他的心理压力别太大就行啊、哦。好嘞，
3: 嗯，好嘞，
0: 好，再见啊。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回头我找一找那个培训有那个录音哦，那个睡眠专家讲睡眠的事儿，如果找到的话，哪天我在节目里给大家播一下啊，大家可以听，好不好？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他想问一下挺热的事儿，是不是？你好李先生，你好。
4: 群和你好。
0: 你好，您说。

0: 我是吉林听众，我最近买一个楼房是11层，冬天有特殊原因不想住，我想停热，不交这取暖费，能不能冻坏这个问题，这房子。
1: 这个没有办法，咱们去确定啊，你得看你的小区供热情况。如果是这小区供暖比较好的话，你的楼上楼下它都有热，那基本上没啥事儿。但如果说这个小区本来供暖就不好，然后呢，你楼上楼下也有停的，那你室内温度比较低，那有可能会出现冻坏的情况。但是我们说楼房的这冻坏的情况跟农村的房子不一样，农村的房子吧，冻坏往往是指那个水管子冻爆了。你像城市里边的这个楼房停热之后，基本上很难出现就是水管冻坏冻爆的情况。那你所说的冻坏指的是怎么个冻坏法呢？是指水管吗？
0: 对，就是那个地热不就水管吗？怕冻坏。这冻坏的几率太低，我也那么想。
1: 对，冻坏的几率是很小的，因为它真的不像农村的房子，因为农村房怎么着呢？它往往没有什么遮挡，前后没什么遮挡，再加上呢，左右就是有左右邻居，最多是左右邻居，有的还是独门独户的。那你像你农村的房子，尤其是你是中间户，因为你能停热的话，基本上就中间户，你中间户吧，就证明你的上下左右都是有邻居的。对，你上下左右都有邻居的话呢，其实本身对你的这个房子来讲，它就是一个保护，可能性很小。你要说是因为咱们停热了，说因为停热导致的供热管道冻坏的，这个在楼房当中是非常非常少见
0: 对，我这是中间层，
1: 的。
0: 一共17层，我这11层。
1: 这个情况是比较少见，但这个东西咱也没有100%呀。所以你这些小区供暖怎么样啊？
0: 也不咋清楚，也刚买。
1: 刚买它就能允许你停吗？还是你买的二手房啊？
0: 二手房，对。
1: 二手房啊，那是允许停的。
0: 装修完了之后没，他没住，就这房。
1: 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呢？比如说整栋单元全都停热了。再有就是，比如说窗户没关好才有可能。你像您说这个情况，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也是，
1: 对，这个东西，我认为不太可能。但是啥事也没有100%呀，你就不用太顾虑吧。
0: 也是，
1: 对，我觉得认为不用太顾虑，要不然你自己不担心吗？你是今年冬天不住吗？
0: 对，今
1: 哦，
0: 年冬
1: 那
0: 天
1: 你
0: 不
1: 就
0: 住。
1: 正常停就行，是不是？你就正常停。
0: 我也在想着，
1: 然后你每
0: 我
1: 一
0: 就。
1: 嗯恢复之前，你可以先检查检查有没有什么漏啊什么的，可以观察观察。等到来年冬天再住的时候，它不有几天是试水吗？试水的时候你就看一看，到时候头几天就经常在家里住，也跟邻居说一下，你说我家去年没住，今年呢等到恢复供暖的时候你们看，如果要是有什么跑冒滴漏的现象，你第一时间找我，跟邻居打个招呼呗。我感觉问题不大，
0: 也是，
1: 那这
0: 那
1: 东西
0: 行，
1: 看怎么想吧，
0: 谢谢你啊，
1: 好，
0: 谢
1: 哎，
0: 谢
1: 再
0: 你。
1: 见，哎，下一位听说，请您，这位在四线啊，四线上是冯女士，冯阿姨您好，冯阿姨啊，电话接通了，四线85岁，冯阿姨，冯阿姨啊，喊您不讲话，电话先切出了啊，一会儿你再打吧，行不行？武先生，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2: 你好，陈老师，
1: 您说，
2: 我想咨询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去年我母亲出车祸死了，然后，肇事者现在已经被刑拘，我想起诉，肇事者和他的母亲，因为车主是他母亲，现在只知道他车主母亲的姓名，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号，现在法院要求我提供他母亲的这个身份证号，我不知道怎么获得，怎么到哪里。
1: 就是我们可以在诉讼当中申请法院调查。如果说法院这边他不去调查的话，你只能是请专业律师了，律师去想办法。你自己去联系派出所啊，或者是找他们其他的一些社区呀、物业呀，要人家身份证号，人家是不能提供的，因为那是居民隐私。咱们只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获得被告的身份证号。两个主要途径，一个是咱们申请法院调查，再有一个就是找律师，律师想办法。
2: 律师想办法。
1: 对，您看看吧，您跟法院这边说一下呗。你最好是有一些其他的手续是齐备的。您这边那个电话要弄一下，对我的播出。

0: 我干扰，您可能是用在免提上了。
1: 啊，是是是。
0: 对，我们这播出不能免提，因为咱们设备比较敏感。
1: 啊，那行，那好，谢谢。
0: 对，身份证号不是起诉的绝对条件，但是呢，你得有其他的条件，必须是，能够足以证明这个被告和其他人相区别的，就是有明确被告的。比如说啥呢？你能够提供他准确的姓名啊、住所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啊，
1: 姓名、住所都行。
0: 法院这边呢，往往他也不能因为没有身份证号就一律不立案，啊，好不好？对，你可以向法院提交一个叫调查取证的申请书，或者是呢这种调查令的申请书，写清楚你要求被调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已知线索是什么，比如说你已知线索有他的姓名啊、电话号啊、住址啊，哪怕是单位信息啊、微信号啊等等。然后你为什么无法自行调取，要求法院去调取？你得去跟法院去讲。
1: 那天法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法官说你就必须你自己提供。我说我的个人我也没什么有权利去调人家信息。
0: 嗯。
1: 完他说你要是不提供，我这边就给你把这个撤销了，就不能起诉他。
0: 嗯，所以我才跟你说，您看看你能不能向法院提交书面上的申请，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申请格式的范本。你准备好之后呢，你联系一下法官。法官如果还说不行，说我给你查不了，我们这不能查，那你就找律师。嗯，好不好？嗯，
1: 好，
0: 那
1: 谢
0: 行，
1: 谢，
0: 好，
1: 谢谢
0: 哎，
1: 啊。
0: 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68岁，盛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请喝。
0: 你好，您说，嗯。
2: 哎，麻烦你啊，我也是经常听你的节目，我就是说，上医院查一下吧，就是甲状腺有个结节，但是医生说的比较大。需要做手术，我就想让您帮我推荐一下，是海医大呀，还是其他医院的比较好的医生做一下手术？
0: 甲状腺是不是？
2: 对，甲状腺。
0: 我前两天看，还真是看到了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医生，他做这个甲状腺做的还真挺好的。稍等，我给你
2: 那
0: 看一
2: 太
0: 下。
2: 好了。
0: 嗯，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哎，好，谢谢。
0: 嗯，稍等啊。我看到他那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他做这个甲状腺，然后我还仔细在他朋友圈去看了一下。
2: 哎呀，太好了！因为啥？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手术，但是它，我就怕碰着什么声带什么的哈，
0: 对，
2: 就比
0: 他
2: 较，
0: 是专门
2: 哎，
0: 做这个手术的。
2: 对的对呀，
0: 嗯。
2: 这就放心了。因为啥？它就结节吧，片子出来说还比较挺大的，是3A 呀、4A 呀、4类呀，我就不太明白。
0: 嗯嗯，
2: 医生是坚持。建议我是在哈医大做的，我就是一般大夫，我就想找，想求您帮推荐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哈，完然后就是级别高一点的，
0: 对，他这
2: 就
0: 个，
2: 放心。
0: 但这个医生他不是在医大出诊，因为我之前，是通过其他的活动我们认识的，嗯，他是在那个，就是黑大对面那个医院，以前叫211，现在改了，现在应该叫962吧，还是926啊？962应该是这个。
2: 962医院是吧？
0: 对，就是在那个学府路
2: 二
0: 黑，
2: 幺幺，
0: 对，以前
2: 原来是
0: 原
2: 部
0: 来是，
2: 队的医院，
0: 对
2: 二
0: 对
2: 幺。
0: 对，就这个医
2: 哎，
0: 院，
2: 对，哎，
0: 对，这个医院。然
2: 啊
0: 后我，因为为啥说我关注他呢？因为我看到他做这个甲状腺，他是很，就早期开展的，而且他已经有10年的做这个甲状腺的经验了，就甲状腺消融。做这个
2: 哎，
0: 甲
2: 他
0: 状
2: 就
0: 腺
2: 是
0: 消
2: 专
0: 融，
2: 做的，
0: 对，专门做
2: 哎，
0: 这个，
2: 对对
0: 嗯，
2: 对，对，
0: 然后也
2: 这个意思。
0: 对，并且呢，他在这方面也很权威，嗯，你
2: 太
0: 去
2: 好了，
0: 这个医生呢叫王立强，王立强主任，
2: 王立强，我
0: 对，
2: 记一下王立强主任。
0: 对，
2: 他这个他要不他要是上那个医院，他应该是在哪个医院呢？
0: 他就是在那个医院呢，就是咱们说的以前那个211，那现在那个
2: 现
0: 9962
2: 在
0: 医院。
2: 就叫
0: 他
2: 九
0: 在，
2: 六
0: 对，
2: 二医院，他的名字就叫962医院呗。
0: 对对对，你就
2: 不
0: 打
2: 叫，
0: 听，
2: 现在不叫，
0: 不叫211了，改名了。
2: 那
0: 嗯，
2: 行，我就知道了。
0: 啊，
2: 王立强是男医生呗？
0: 男医生主任，普外科的主任，
2: 主任，普外科好，
0: 对，普外科的
2: 普
0: 主任，
2: 外科，

0: 对，
1: 那我怎么能联系到他？还是我到那医院
0: 你看看
1: 去？
0: 他那个，肯定有他那个网上挂号的信息呀、啊。
1: 网上挂号的就找这个医院的，网上是不是啊？我还得
0: 对，
1: 求求年轻人，
0: 要不我给你
1: 我，
0: 看看，稍等我看看，因为
1: 你帮我看看吧。
0: 我瞅
1: 我
0: 一
1: 上
0: 眼，
1: 一
0: 因
1: 大
0: 为
1: 早就，哎，
0: 我瞅一
1: 好，
0: 眼这个医院
1: 他
0: 的
1: 哪一
0: 信息，
1: 天出门诊？
0: 你就直接找他就行，是不是？
1: 对对对，帮我看看，太好，
0: 嗯，
1: 谢了。
0: 稍等我看看啊，有没有他的处理
1: 哎，
0: 信息？
1: 好，
0: 因为我之前
1: 哎呀，
0: 在
1: 不
0: 朋友
1: 提。
0: 圈里看的，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跟他讲，你说你认识我就行，因为我们
1: 啊，
0: 是
1: 我
0: 通过活动认识的，没关系的。
1: 行，行，我
0: 嗯，
1: 就到时候我就替你庆贺，好吧？
0: 对，你就提我就行。
1: 行
0: 嗯，
1: 行，
0: 稍等我看一下
1: 好，哎好，
0: 啊。嗯，哎，他需要认证啊。他需要认
1: 好，
0: 证，需要手机认证。嗯，他这个挂号需要手机认证。稍等吧，
1: 不行，我哎好。
0: 我看看有没有不需要认证的，直接能查到的啊。
1: 哎，好好好，不急。
0: 嗯，稍等，我看看啊，我看有没有他的出诊情况啊。稍等啊，我正在看。嗯。
1: 好的，好的。
0: 稍等，这个他就得认证，你看得他得认证一下才能看。
1: 啊，那怎么办呢？
0: 您最好还是找家人去给你挂号，因为他这个一认证是用我的手机号去认证的。
1: 对，那没有办法，我就知道了。我还是求身边的年轻人帮我挂一下，
0: 行。
1: 挂一下呗。因为啥，咱不知道他是哪一天出门诊，挂哪一天就算哪一天吧。这
0: 嗯，
1: 样好吧？
0: 稍等，那我就认证一下吧，我看看。
1: 哎呀，
0: 稍等，我
1: 那
0: 帮您
1: 太
0: 认
1: 麻
0: 证一
1: 烦
0: 下。
1: 您了。
0: 嗯，稍等啊，因为我认证吧，就是稍微麻烦一些，还得操
1: 那
0: 作。
1: 别庆贺啊，不用的。我身边有年轻人，问一下，
0: 嗯，
1: 这儿，啊，那
0: 我帮
1: 啥，
0: 你
1: 从
0: 查一下，
1: 边还
0: 稍
1: 有
0: 等。
1: 很多人，
0: 对，
1: 对，B 站还有时间，太长了。
0: 稍等，我看能不
1: 这
0: 能
1: 就
0: 找
1: 挺
0: 着
1: 好
0: 啊。
1: 的，你帮我推荐，这就挺好
0: 行，
1: 的。
0: 那我再看看吧。一会儿要是有广告信息的时候，我再看。因为现在的确，我怕
1: 好
0: 耽误
1: 好，
0: 大家伙儿时间，
1: 对
0: 行不
1: 呀，
0: 行？
1: 对，
0: 然后
1: 我也是这个意
0: 有广
1: 思。
0: 告信息的时
1: 好，
0: 候，
1: 太
0: 如果
1: 谢
0: 要
1: 谢了。
0: 是查到了，我会告诉您他哪天出诊，行不行？
1: 哎，好，太
0: 嗯，
1: 谢谢
0: 那
1: 了，
0: 行，好，那
1: 再
0: 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哎，那
0: 好。
1: 用不用再需要介绍我一个了？不用了吧，就一个就可以了
0: 不用了，
1: 哈。
0: 因为我前两天我是在他，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圈里边，我详细看了一下，我就怕以后要
1: 好，
0: 是。真的有人
1: 对
0: 问
1: 呀，
0: 啥的，
1: 对，现在得这病的人还真的比较多。
0: 嗯，然后我
1: 那
0: 就
1: 行，
0: 去看了看，行不行？先聊
1: 好，
0: 到这儿，然后有消息我再联
1: 聊
0: 系
1: 到
0: 你。
1: 这，
0: 好，再
1: 哎，
0: 见
1: 好
0: 啊，
1: 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好，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就行了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呀，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 咱们买一包薯片儿，

0: 是吧？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冯阿姨啊，冯阿姨第二次连线您了，冯阿姨，你不太会参与节目。你看我第二次喊您了，您还是不讲话。您在那边听收音机，导播老师也提醒您了，接通电话之后呢，一定要在电话端这边等待。好不好？下一位是四线上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你一下子，冬天不想在东北，想上南方，想办停热，是什么时候开始办？
1: 停热早就开始办了呀，您看看现在能不能办了？你得跟你的热企联系一下，他每年会公布一个对外的名单，因为这两天不都开始失水了吗？对，那得早办。
2: 得早办。
1: 对，你不能等到那个供热器开暖开栓再就是开始供暖再办就晚了。
2: 那我们直接上那个供暖交费地方。
1: 对对对，你现在就去找他，你现在就去找他，好不好？别往后拖啊。
2: 那好，谢谢你啊。
1: 行，好，再见啊。再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你好，宋木新听众，你好。
3: 谢谢你那个秋山老师啊。
1: 你好。
3: 我明天下午1点到2点的时间看张璐老师那个眼睛。
1: 好的，
3: 第二次手术了，我现在就慎重一些，我就你请你关照我，跟那个张璐老师主任说一声，就关照一下。
1: 行，我帮您登记一下啊。宋木心，
3: 谢谢，
1: 是不是？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没有了吧？
3: 没有了。
1: 行，
3: 谢谢，
1: 放心吧。
3: 谢谢老师。
1: 再见。好，听众朋友，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那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那个山楂丸这次到货呀，销售的非常快。因为这个山楂丸呢，咱们这两年销售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每年呢都卖这个山楂丸，大家基本上吧每天都有在节目当中订购的老客户。然后从今年开始，这个山楂丸就断货了几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售都非常火爆。前一段时间，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与辉同行》，他那个直播间卖的这个山楂丸。那这个山楂丸经过这个董老师售卖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全国销量就涨上来了，而且呢很有名。不光说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去买啊，这个全国多地的网友也都在买这个山楂丸。但咱们能够保证什么呢？能够保证它的价格便宜啊，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这个还是几年前的价格啊，一直没有涨价，还是维持在99块钱这个价格。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套数组数都不会减少，99块钱呢还是给大家12盒，所以呢品质不会降低，还是保真的山楂丸，价格还是99。这个大家就放心买就可以了。场外电话再来说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大家抓紧时间去订就行了。还是这位听众是吧？你好，又打进来了。
3: 那时候导播让我在说，青海老师你好，就是明天下午1点2点。
1: 这个已经记录了，可能咱们导播老师可能这个操作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操作错了啊，没关系的，这个已经帮您记录了。您就不用再往这边再打了，已经帮您登记了。
3: 谢谢了。
1: 好，放心吧，放心吧。好，
3: 哎，
1: 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的啊。然后其他几位专家的信息呢，咱们再为大家整理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你像个咱们以前啊，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不知道到哪去看啊，始终没有看好这个疾病。那现在呢，您可以到1-4挂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 所以各位女性听众朋友得了万阴白斑这个疾病，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周一到周五，您呢去找一下啊，找一下咱们的这个王立双老师，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啊，就是在哪儿呢，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四啊，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四，您去找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万阴白斑啊，这是第一个专家啊。第二专家呢，咱们来介绍一下，是做咱们结直肠手术的，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痔疮，做这个治疗的听众朋友，您是到医大一啊找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啊。这位专家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老师，他是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啊，在这儿进行出诊，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去找他，因为他专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和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他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还有便秘科，好不好？咱们总结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挂医大一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刘天佑，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接下来三线上阿姨，上阿姨你好。
4: 哎、hey, 你好，
1: 我看了一下他好像调到厦门去了，难怪咱俩就一直找没找到他那个出诊信息
4: 啊、
1: 他应该是有可能调到厦门去了，但是我得下了直播我才能跟王主任去确定，他前两年是一直在咱们黑龙江出诊、他好像就是上南方了、上厦门了，那我再给你找一个别人吧好不好，因为我刚才在那个他的网站上查那么半天咱俩都没查到，
4: 没查到哈、
1: 是，
4: 那要行再给我
1: 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专家，医大呢还有医大的医大二院，医大二院呢普外科的石铁峰主任也是甲状腺方面的专家，石头的石、
4: 啊、二院的
1: 钢铁的铁，先锋的锋，对，
4: 石铁峰石铁峰，
1: 对，石铁峰，
4: 好，峰是哪个峰，
1: 先锋，少年先锋队那个峰
4: 啊、
1: 嗯、
4: 啊，好好，石铁峰，那我就记住了，
1: 对，您去问问、
4: 啊，
1: 这个是甲状腺方面医大二院的，
4: 医大二院甲状腺，
1: 对，专门看甲状腺的专家石铁峰主任、好不好、
4: 啊、那好，
1: 然后您问问他吧，问问他治疗方法是什么，如果要是觉得不适合您再给我打电话再给你找行吗，
4: 好好好、
1: 那行，
4: 这个我也得是在网上挂，
1: 对，这个对，这个就提前网上挂了，这就比较简单了，医大二就提前网上挂就
4: 比较简单了、
1: 对，
4: 好，
1: 再见了，
4: 好、
1: 下一位四线上焦阿姨，焦阿姨你好，
5: 喂，您好。
1: 嗯，您说。
5: 我把这个等，哎呀，你可接我电话了，庆贺你太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能为老百姓真办事，我就打不进去呀、
1: 阿姨，您这个电话信号啊，您再好好再确定一下，好不好？导播老师，你再帮他确认一下他的电话信号啊，看看他那边信号的问题，一直听不清他那边讲什么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再等大家一段时间吧，大家要参与节目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不好。另外呢，想要到医大二院看一下咱们的那个郭勉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啊，神经外科的主任。神经外科主任呢，他主要看的啥呢，偏瘫啊，就半身不遂啊，走道跨框啊，或者是像有这种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再就是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类疾病是挂医大二院的郭勉，勉就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位医生也是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他呢是每个礼拜一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出诊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所以大家有这类神经外科的疾病，您就找郭勉医生去挂号就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这位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宝鸡路徐府路交口这个医大二，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有神经外科问题就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好不好？每个礼拜一上午，尤其是这种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还有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的恢复，想做微创的，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想做微创的，各种脑肿瘤想做微创的，都可以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郭勉医生。好了，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参与直播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 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咱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转自己的脖子。

0: 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好了，那一会儿呢大家还想参与节目的话呢，您就继续拨打电话，因为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是不是想要讲您自己的事儿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少的时间可以听一下，然后或者是给大家播一段歌也行，好不好？听段歌吧。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

0: 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沙拉板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 我们也向十六

0: 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0: 我
2: 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老弟，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 吃粥游玩聊一聊，
0: 社会新闻瞧一瞧，
6: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4: 东北一家人。
0: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 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
6: 大家好，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6: 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今天呢是周三啊，今天呢是阵雨转晴，白天最高温度呢1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6度，西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周四，9月24号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0度，西北风是2级。周五呢是9月25号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1度，东风是1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了，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留言。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微信打开，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这一栏里边，直接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这七个汉字，然后呢添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发送留言就可以了。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呢都可以直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和观点。嗯，
1: 来吧，咱们接下来看看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咱们要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嗯，
6: 首先呢，第一条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今天的是秋分啊，秋分，这个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分为半之意，此时呢太阳光的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又正好处在秋季的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呢北半球呢就开始这个昼渐短夜渐长，天气呢也会渐渐转凉，要及时的添衣物来进行保暖。此时节呢或浓或淡的秋色像调色板一样铺陈开来，明黄的白桦叶热烈灿烂，墨绿的落叶松呢是浓郁雅致，共同织就出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不知不觉间呢，候鸟已经是成群的飞向了江南，夏日的雷声呢也开始能够这个离去了。秋云飘逸，秋水如镜，成熟的气息正扑面而来。今天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呢开始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收成便是九月最美的底色了。瓜果满园，谷物满仓啊，这个橘黄蟹肥是新稻飘香，丰收之美呢来自于劳动者们的汗水的浇灌，也来自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秋分也是大快朵颐的时节，石榴呢也是圆润的，柿子也是橙黄的，蟹肉也是肥嫩的，桂花也是入酿的，尝一口新米，品一折秋菜，那把秋天的丰饶细细的吃进心里。金秋时节，愿你我都能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但是接下来他俩肯定得说，那秋分吃点啥呢？
0: 吃点啥呀？
1: 那你说这一到节气咱得问吃啥呀？
0: 你说了半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你没说，是不是？
1: 哎，留到
0: 秋分时节了，对，适合吃啥呢？对不对？这时候太阳直射地球赤道，不仅等分了昼夜，而且分割了寒暑。自此之后啊，这每一场秋雨，这个秋味都会渐浓一些。秋分时节呢，适合吃啥啊？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适合吃一些清润温补的新鲜食物，预防秋燥，像苹果呀、秋梨呀、石榴啊、柑橘呀，还有柿子呀、山楂呀、葡萄、百

0: 百合、莲子和银耳等等。这个季节适合吃这些东西，那大家呢可以选择性的跟自己和家人分享一下这些美食啊。
1: 嗯，还有呢，咱马上要到中秋节了，但是有没有发现今年有个什么现象呢？说这个月饼啊卖不动了，这事儿呢冲上了热搜第一。那今年的中秋月饼市场啊呈现了明显的降温的态势，那高价的礼盒呢普遍遇冷，折扣力度空前。那以往呢动辄数百元的美心啊、半岛等知名品牌的月饼，如今呢已经打至六折，而五星级酒店推出的传统礼盒呢更是三折起售，仍在积极的去库存。和高端的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平价品牌，比如说像胖东来的月饼依然非常的紧俏，甚至需要抢购，折射出了消费者呢更趋理性的购买取向。那业内的人士也分析了，说这个变化的背后啊有多重的因素，一方面呢是社会人情消费场景的收缩，企业团购公务送礼大幅减少，直接是削减了高价礼盒的市场根基。另外一方面呢是消费者自身健康意识呢显著增强，对于高油高糖的传统月饼呢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担心呢甜腻发胖影响血糖。曾经呢作为节日标配的重口味的老式月饼，正在逐渐让位于呢更轻盈更健康的品类选择。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呢并非想象当中那么安全，虽然去除了蔗糖，但是饼皮当中的淀粉在体内呢仍然会转化为葡萄糖，同样是影响血糖的。而替代用的糖醇如果过量的食用呢，则可能引发呢腹泻等肠胃不适。医学建议呢是即便是无糖的月饼，也应当呢严格控制摄入量，每次最多使用的四分之一块，而且当日呢需相应减少主食的摄入，避免呢总热量的超标。整体来看呢，今年的月饼市场啊正在经历一场呢消费观念的深层转变，从面子回归到了里子，从应节转向了适度，健康和实惠成为了更加核心的选购标尺。
0: 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哎呀妈，大姑娘啊，成绩出来了，考这么好呢！哎呀妈，我这姑娘班亲啊，
4: 还是我孙女，你别亲，别亲，别亲！
3: 哎呦，那妈，大姑娘啊，真像话，跟你说真像话。那
5: 我就说我能考好吧？
3: 哎呀妈，全班那么多人，
4: 孙女啊，
3: 考前面的这，
4: 你听奶奶说啊。
3: 姥姥姥姥总管叫奶奶奶奶的，
4: 姥姥奶奶不都一样吗？
5: 我说我能考第一名，
4: 奶奶
5: 你们还不相信
4: 我奶奶。那个你呀、啊、是奶奶培养出来的，你妈呢是个半成品，当时都让我培养成文化站站长
3: 的。
4: 你往上走了吗？当时我让你学艺术，你学习了吗？
3: 啥艺术不艺术？那时候我哪有啥呀？我那时候想买口琴都没有，最后让我练吹口哨，我上哪儿走艺术去？
4: 哎呀，还得是我大孙女考这么棒。你这样，奶出钱，奶给你满足你个愿望，给你买一身大花棉袄怎么样？哎、马上到
3: 过来。奶奶，穿啥花棉袄啊？
5: 我可不要。
3: 妈给你买娃娃，买那个小熊娃娃去，行不行？
5: 我也不要。
4: 那你说你要啥呀？这孩子，你这不要那不要的，你看我们得奖励你点啥呀？你考那么好啊？
3: 奖励，说吧。
5: 对呀，你们不是说好的要奖励我吗？我点灯熬油考了个第一名。
3: 说呀，要啥呀？妈给你整去。
5: 我想养点什么东西。
4: 哎呀妈呀，那还不简单吗？
3: 行啥呀妈，我天天上班你伺候啊，那狗啊猫啊的
4: 我可
3: 伺候
4: 不了，我从小就整不了那玩意儿啊。
3: 对呀，你说那咋整？
4: 那孩子乐养，那你到底想养大型犬呢还是小型的呀？
5: 不是犬，我养的这个东西它不能动。
4: 啥叫不能动？是啥意思？
3: 不能动的是乌龟呀、啊、乌龟那玩意儿反正养倒也行，那玩意儿这是蚂蚁人家，
5: 它也不掉毛。
3: 不掉毛，绿毛。
4: 你养的到底是啥呀孩儿啊？
5: 我想养砖头。
4: 你想养砖
3: 砖头？
4: 啥玩意儿？这孩子说的
3: 他还说话说胡话呢。那砖头那不垒
4: 啥叫养砖头啊？
3: 那是啥玩意儿啊？活物啊死物啊？那是啊，
4: 名字是不是名字？
5: 你说他死吧也是活着的，因为他有生命。
3: 啥
5: 这个砖头养着养着
4: 他
5: 里面就会
4: 学的呀，
5: 产生一些啊绿色的特别漂亮一层。你要说它是活的吧，它也不能动也不能跑什么的。妈妈，
3: 不是、
5: 啊、奶奶， 你不说让我养想养什么就养什么吗？我就想养砖头。
4: 奶，我可能是跟不上时代了。
5: 奶奶，奶奶，
4: 你这样，
5: 我的好奶奶。
4: 你打开那个图片，我看看什么玩意儿叫养砖头。
1: 你要养砖头？
5: 砖头就是外边盖房子那个砖头
4: 啊，就养盖房那个砖头啊。嗯、那
1: 玩意
4: 儿能养吗？
1: 谁到了？我上哪给你抠块去啊？
5: 你必须得是旧的。
4: 那你
5: 新的不行，
4: 你别说，还真挺省钱。那你这么的，奶奶给你整砖头，
5: 现在可流行了。谢谢奶奶。
1: 不是上哪儿整砖头？咱老房都
4: 挖，整点砖头呢。
1: 老房都扒了呀，上哪儿整砖头？
4: 我跟你李叔说，让他给你捡两块。
5: 妈妈，妈妈，
1: 咋的？天天妈妈妈妈妈妈的呀？
5: 切，
1: 眼睛痒，眼睛痒，你啥玩意儿过敏了呀？这耗子最近挺泛滥的，是不是啊？
5: 妈妈眼睛还疼，你看看我眼睛都红了，我都不能上课了，
1: 不能上课了。等会儿，人家你奶整的床单不干净，妈呀，那个小兰的床单是没给她换洗呀、啊？那孩子过敏了都啊，
4: 啥玩意儿你都赖我呀？那孩子我照顾多好啊，吃喝拉撒的
1: 呀。看看呀，现在呀，嗷嗷的，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等症状。
4: 带上医院看看呗，你跟我说啥呀？
1: 不是，真的是确定啊，是你的床单没给孩子换呢。
4: 你拉倒吧，我去天天换，跟我有啥关系？
1: 快点的，你带他上医院去吧。我那啥，我那个上班了，我还得呀。
5: 阿七，
6: 请进，
4: 大夫。那个我行了，你看我孙女儿就这样的，一直就是咳嗽打喷嚏呀、啊，哎呀妈呀，
5: 大夫我的
4: 老严重了，
5: 眼睛还痒
4: 、
6: 是不是有之前有什么过敏源呢？
4: 谁什么源呢？
5: 我没过过敏，
6: 没过过敏啊。等会儿看一下你这个报告啊，检查结果出来没有？看一下啊，你这个叫曲霉菌过敏啊，这个啥呀？
4: 哎呀妈，那不能啊，大夫，我们家都是我收拾老干净了，哪有啥曲霉菌呢？
6: 这跟那啥没关系，这是指呢潮湿的苔藓类和泥土会产生这个曲霉菌孢子。
4: 没有啊，
6: 养没养
4: 楼房
6: 啊，养没养花、养草啥的了？
4: 放那个是猫狗啊、花草啊都没养啊。
5: 不对，奶奶
4: 啊。
5: 没养花倒是没养，但是我养了个砖头。
6: 什么砖头啊？
4: 哎呀妈，对，
5: 我养了个红砖头。
4: 这孩子上次考试考得好，就要养一个砖头，我就让那个搁那个外面的工地给他捡一个那个破的那个就是坏的以前老的
6: 在水边捡的砖头，泡过那种砖头啊。
5: 对呀，我每天都给他浇水，他现在已经长出来一层绿色的，可漂亮了。
6: 行，那知道了，那就是他引起的这个过敏源啊。
4: 不是养砖头咋的了？
6: 砖头啊，它的空间呢是稀疏的啊，里面呢藏了很多的霉菌孢子。那你每次浇水啊，挪动这个砖头啊，就会让这个微小的孢子啊弥散在空气当中，并且
4: 这咋还有孢子的事呢？哎、没人包包子啊？
6: 跟孢子、霉菌孢子和咱吃那孢子是两回事啊，老太太啊，这玩意儿一进入你孙女这个支气管会肺泡，
4: 谁进去了？
6: 了啊、
4: 谁上我姑娘那个上我孙女那个是管理了？
6: 不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去看病去吧，来吧。来吧来吧，注意啊，不要把这东西扔了啊！
5: 真能跟着打岔，那我这砖是不是不能养了？
6: 砖头快扔吧，都过敏了。哎呦我的妈！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啊。说最近呢，很多年轻人呢都习惯说养这个砖头啊，因为呢这个砖头表面有苔藓呢，能够长出一些绿植，所以呢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是呢，也出现了像我们刚才啊，我们解沙眼的这样一样啊，很多人呢会产生了这个霉菌孢子，进入到了人体的支气管和肺泡当中，反复出现咳嗽、咳痰啊、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症状。那除了这种曲霉菌呢，还要警惕呢破伤风的这个叫梭菌。那很多这个医生也表示了，说像野外啊、工地啊、河滩呢、啊、捡到的这种老旧的砖块，可能附着泥土、粉尘、残留涂料和有害的杂质，徒手接触非常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如果手部呢有伤口，那破伤风的这个梭菌呢，则可能的通过伤口侵入引起破伤风。那专家建议了，说操作的时候啊，必须佩戴橡胶手套和口罩，减少和尘土的接触，以及呢孢子的吸入啊，这个。 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福利品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咱们一直以来备受大家关注的 B 族维生素来进行全新的升级换代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原来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的多种维生素 B 族，对不对？这个 B 族啊，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回头客特别的多。现在呢，同样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它进行升级换代了。升级换代之后，一组十瓶啊，每瓶是70片，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一共是十瓶，一共是350天的服用量，保质期是24个月，35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但是我要跟大家去说，为什么要升级换代？科研人员啊，经过啊这个研制之后呢，在里边了多加入了几种成分，而且加入的这个成分非常的好，特别的昂贵，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也特别之大。有好人好多人都觉得哈，这个人呐到了一定的岁数，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刚开始还以为这都是啊岁数大了正常的，其实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老了的毛病，根子就在一个地方，就是缺乏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一，你知道你的胃老了吗？人过了50岁，胃酸一天不如一天，你吃进去的那些肉蛋饭里边的维生素 B12 根本释放不出来，吃进去了吸收不了，就等于白吃，对不对？所以中老年人群里边很多人都缺乏 B12。 第二呢，就缺了 B12， 神经就像电线破了皮儿一样，手脚发麻，走路像踩棉花，记性也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怪。您以为这是自然的衰老现象吗？不是，是您的神经在喊救命，严重了甚至会被当成啊这个老年性的痴呆。第三，就是最要命的一种，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东西很多人检查大生化的时候都看到过这个指标吧，对不对啊？这名字记不住没关系，记住一句话，这个东西如果它高了，你的血管就会遭殃，脑子也会有些变化。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 B12 B6 和叶酸，就是专门针对于它的。所以收音机前的所有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您仔细听好了，50岁以后光靠吃饭去补 B 族，尤其是 B12 往往就不够了。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让手脚发麻，走路不稳，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情绪忽高忽低，那你抓紧把这个 B 族补上啊！千万千万别等这些事儿都发生了你再想起来补。为什么？因为 B 族它就是一种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但是需要你提前的来进行补给，来进行预防。另外，我说为什么它升级换代了？原来吃那个 B 族里边是不是没有硒和牛磺酸呢？硒是石头的石加个东南西北的硒，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啊，被称之为抗衰老的一种长寿元素，它是细胞保镖，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的进程，让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衰老的过程谁也阻止不了。但是你没发现吗？同样都是60岁的年龄，有的看着就年轻啊，有的看着就老一些，有的呢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啊？还能出去旅游呢。有的呢可能这个就总是赖赖哒哒的，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免疫的加油站你一定得保护好。如果细胞里边缺了硒，那你身体拿什么去抵抗细菌和病毒啊，对不对？如果血管里边缺了硒，那你像有很多的一些什么中风的风险呢啊，是不是就增大了？那咱平时吃的米面粮油里边菜里边硒的含量少得可怜，所以老年人吸收能力又差，缺硒很普遍的，所以补硒很重要。硒还有一个抵御预防很多严重类疾病的好处呢。另外这个牛磺酸大家也知道，让您脑子更灵，心脏更稳的一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特殊的功能性饮料里边就含有牛磺酸，对不对？却不知道它对于中老年朋友有多重要。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就我们大家体内的牛磺酸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断崖式的下降，而这个牛磺酸水平低正是衰老的推手之一呀。所以不管是心脏还是脑子都特别特别需要。你看看新款升级换代的 B 族维生素里边，199块钱吃350天的服用量，199、350天的服用量，并且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示着无
5: 蔗糖型。咱们控糖的人群，平时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啊，你的营养就更加吸收不全了。那你吃上这款无蔗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吧，199块钱一组，10瓶，吃350天的服用量啊。B 族管能量，管神经，硒管抗氧化，管免疫，牛磺酸管脑子，管心脏，这三个凑一起，那绝对的是1+1+1=3，成为黄金搭档了，是不是？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同样是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多种维生素 B 族无蔗糖型啊，全新升级换代了，199块钱一组，10瓶，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保质期是24个月的啊，但是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原来那个 B 族好多人吃的就非常好，这回更新换代之后呢，又往里边加入了啊，硒和牛磺酸啊 ，B12，就这些东西太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了。你今天买这一样啊，花100，明天买那一样花200，加吧加吧，你就得花不少钱。而这199块钱10瓶，能吃350天的服用量，把这些都给你加到里边去了。所以不管是啊这个中年人还是老年朋友，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就行了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免费送货上门啊，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

0: 收结，
1: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2: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1: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1: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喂，妈妈。喂。
1: 喂。
0: 喂，妈妈。
1: 哎，
0: 我那火车票
1: 儿子
0: 没给我买着呢。
1: 啊，你那个、
0: 啊、你啊
1: 不 是
0: 啥意思？忘了呀？
1: 我想想啊，我不是现在那个票吧？不是马上就能买着的。那个
0: 不是
1: 你们学校已经定下来放假时间了吗？
0: 我们学校那个艺术节我们可以不用参加了，我们直接就可以回去了，我其他同学票都买完了，你再不整我咋回去呀？我怎么看着你和我亲爱的爸爸？
1: 那妈妈想办法。
0: 你别想办法呀、啊、你说你成天闲的五脊六兽，你快帮我抢票，你不行给我排队去的妈妈。
1: 哎呀，那排队也买不着，网上抢不着，排队也买不着。
0: 买不着咋整啊、嗯、我还想回家陪我家小狗呢。
1: 哎呀我的天哪，你不行，你就说你刚这
0: 喊我了，
1: 刚上课上学这两天，
0: 这一会儿就回来，
1: 着啥急回来呀？我抢抢试试吧儿子啊。
0: 你要抢不着我就没有你这个亲爹，不是，我就没有我这亲妈，不是，
1: 谁不是，谁是谁亲妈呀？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上网上抢去了。老公啊，
2: 哎，
1: 老公，
2: 那行，我一会儿去办啊。哎、咋的了？
1: 哎呀，别打电话了，你快点给你儿子抢票，我搁这抢半天没有啊，咋整啊？你儿子都说了，我跟你说，你要抢不着票，他这回回来回不来那个休息的话，回不了家的话，他就没你这亲爹了。
2: 不是，我。
1: 要回来看狗、
2: 啊、那我
1: 这儿子的票你寻思啥呢，赶紧给抢啊。
2: 我刚才忙着呢，
1: 不是
2: 我儿子
1: 不是，我之前不已经跟你说，对呀、啊、
2: 我申请了，你放心吧。
1: 你不申请的代抢吗？
2: 对呀、啊、
1: 抢着了吗？
2: 那你代抢他得抢一会儿他才能抢着我，你着啥急呀？
1: 不是啊，那你看看，你上去看看，
2: 你放心吧，
1: 抢着呢。
2: 那王哥说有个订单我得先过去了，那个我看着行不行？你要没抢着之后我就跟平台我问他啊。
1: 你赶紧的，或者是说我现在也在抢，我要抢着了之后我就告诉你一声，你把你那个代抢的订单那个取消了，我要没抢着的话你就还用你那个代抢的订单让他帮你抢，行不行？
2: 行啊。
1: 哎呀，
2: 说到时候他要抢着让我取消了，你咋取消代抢啊？我还不会研究这玩意儿呢。哎，这有 AI 客服，我问问他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取消代抢？啊？怎么给我取消了呢？抢票？我是问你怎么能够取消代抢，不是把这个代抢给我取消了，这 AI 怎么给我取消了呢？哎妈，这事可咋整啊？你完了，这把你这白抢那么长时间了，你马上我就能抢上了呢。你儿子
0: 啊，
2: 那啥，你要不你那个你这假期不回来呢？
0: 我就知道，你俩但凡有一个靠谱的，都不带让我考那么远。
2: 你听我说，这事你得替我兜点，你妈回来肯定得生气。
0: 兜啥兜啊？他们都不行，
2: 我没抢着，
0: 爸，这个5000块钱嘛。这事儿咱就解决了，你要给不了5000块钱就拉倒吧。
2: 一个孩子，你要弄多钱干啥？爸给你拿500块钱。
0: 那我跟我妈说去了。
2: 1000，
0: 我跟我妈说去了。
2: 2000
0: 不行，3000。
2: 你这属于，我跟你说，你都属于你这诈骗我。
0: 你诈不诈骗你就
2: 行，我给你转3000，好了，这事儿你给我兜住了啊。
0: 这也差了。
2: 媳妇儿回来啦。
1: 哎，
2: 啊、
1: 不是，我发现你这一天、
2: 啊，
1: 你是个工作狂是不是？你的脑子里就装你单位那点事儿是不是？
2: 咋的了，媳妇？
1: 我让不让你给儿子抢票吗？儿子咋说不回来了呢？
2: 儿不回来，儿是不是有事儿啊？
1: 不可能，他都跟我说了，他必须得回来，回来看狗呢。
2: 媳妇，我要跟你说实话，我能不挨揍不？那个，你说我都给你，我抢票排队排队好好的，我觉得马上我就能抢着了。然后你不说吗？你要是抢着之后让我取消订单吗？然后我就不知道咋取消，我寻思我问问 AI， 我说如果我抢着怎么取消代抢，他叭就给我取消了，我没说呢，他就给我取消了。
1: 那你这玩意儿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假期不回来了，我还挺想儿子的呢。你这几个，你抢个票你都抢不明白。
2: 你等一会儿，
1: 你找那个 AI 去。
2: 到时候我找客服，哪有这么干的？你
3: 哎呦我的妈！
1: 哎，你看看这个事儿啊，就是发生在近期，有乘客反映说，在智行火车票 APP 咨询 AI 客服如何取消代抢票，结果这 AI 呀、啊、就直接把订单给取消了，导致他排队许久的候补队列清零了，需要重新候补排队。乘客与 AI 客服的沟通截图显示的，这个乘客向 AI 客服询问说怎么取消代抢，随后询问点取消抢票吗？ AI 客服呢把疑问句理解为指令了， 为乘客直接就完成了退票。记者在智行火车票 APP 上使用相同的话术咨询 AI 客服，订单同样被取消了。同日，智行火车票的这个客服告诉记者，会反映给相关部门进行优化，在这方面呢，确实做得不够好。你看这 AI 确实有的时候不是万能的啊，你的疑问就是他给当成指令了。你这一天呢？
3: 没错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的这个嗨极症的软骨钙片，是不是想要订钙片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58791984，想抢今天前50名可以多赠啊一个外抹的这样的一个药膏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打58791984，58791984。介绍的是啥呢？跟大家说一下，特别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上了岁数之后，哎呀那个关节就咔吱咔吱响，叔叔阿姨们，你摸一摸你那个膝盖，转一转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的这个生锈机器一样僵硬酸胀，一活动就是又疼又遭罪。其实就从我们30岁开始，骨密度就开始流失了，你的骨关节呢就在一天天的磨损，包括长期坐办公室，那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年轻的时候有男士呢打球受伤，对吧，或者是为儿女操劳，为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等了你上了年纪，骨骼和关节全来找麻烦了，压在咱们这个关节上的大山就开始了啊。可能呢是早起呢就僵硬一会儿，有的时候啊活动活动呢就好了，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天天呢就变得越来越酸疼，下楼都开始打岔了，是不是？哎，再严重啊，这个走路都走不了，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广场舞，出门旅游，陪伴儿孙。普通钙片只补了骨，没有办法修复软骨，所以您试一试咱们这个叫哈伊极症的氨糖软骨钙片，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一样，把钙呢送到了这个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呢足量的二型胶原蛋白，这个蛋白软骨粉，里面是更富含的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于你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滑液嘛。你一天来两片，给您的骨头和软骨上上油，加加固。所以我们节目有特价啊，一瓶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是非常知名的，叫哈伊极症品牌，国药医药这个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放心买。专门还给咱们听众准备了王炸套组，就是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多少钱？正常你要在外面专卖店买是一模一样的，一瓶96，你算算6瓶是多少钱，将近6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呢，王炸套组是跟厂家直接合作，薄利多销是128元，是6瓶，26120，一瓶相当于20块钱左右，对吧？您算一算，我们给您省了多少钱？整整省了将近500块钱，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啊！平时精打细算的，想要给骨关节这个加加油的患者，咱们都能买得起了。你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对不对？就能给咱上了一个双保险了。打这个电话去订58791984，58791984，而且我们每天只有100组，只有100组啊！你是送给爸妈呀，那是孝心；送给自己叫远见。对吧？30岁开始，我们骨关节的这些就开始流失了嘛，对不对？打58791984。另外啊，今天前50名听众还能额外获得一瓶叫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你外用呢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咱们这瓶润滑液在外面售价是59元，今天前50名听众就直接给你送了，不需要额外花1分钱啊，也就是128块钱是包含的，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这里面还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再搭。

0: 配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只要128元，吃的抹的都有了。订购热线是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马上拨打给咱的关节呢加把劲儿，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1: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在9月22号晚上的9:30，已故主持人呢敬一丹的个人微信公众号照常更新，发布题为呢敬一丹走过秋分的文章，那摘录随笔集呢走过当中的部分选段，并且配上了敬一丹的语音诵读。那这是敬一丹去世之后啊，个人账号呢再次更新节气系列的文章，网友们呢也是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您会一直在我们身边，您从未走远。那据了解呢，此前在每个节气前一晚的9:30，敬一丹的个人账号呢都会准时更新发布呢关于该节气的文章，上一篇呢则是发布于9月6号晚的走过白鹿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2: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近日福建省泉州市一民房突发火灾，邻居发现之后呢立即拨打119报警，插座上火灾扑灭之后，邻居将现场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地居民纷纷留言分享身边真实的火灾案例。还是那句话，水火不留情啊，这平时我们大家啊一定不用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这个充电器插在电源上，第一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第二养成充满就拔的习惯，第三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第四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环境下，第四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0: 再来跟大家关注啊这个热点的新闻资讯，接下来呢说9月22号在宁夏的甘延池高速公路的收费站，五辆货车呢为了逃避智超检查闯卡开始驶入高速，经过调查呢这个涉事车辆的超载遮挡号牌并存在呢闯卡逃逸等违法行为。记者呢也是从当地警方获悉，22号凌晨，民辅警呢将五辆货车呢是拦截查获，民警对于车辆严重超载违法行为，每年处罚呢这个罚款呢是2000元，记6分；对故意遮挡号牌违法行为呢，每车呢是处罚呢200元，记9分。此外呢，当地警方呢对于5名货车司机呢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这个事儿跟大家关注提醒一下啊。
1: 还有呢，说最近呢，辽宁省的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发布了食品安全抽检信息的通告。那通告呢发布了25条食品抽检不合格的信息。那记者有注意到一家呢沈阳叫坤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销售的东北酸菜在不合格的项目当中不得使用。那在该商品的商标啊为乡村爱情谢广坤和图形，生产厂家呢为辽宁优喜客食品有限公司。那对此呢，这个事件部门呢责令经营单位呢立刻整改，该公司呢称是因为呢厂家生产的问题，并且承诺呢立刻下架并且是召回。那记者呢也是在快手平台谢广坤的账号店铺当中看到涉事的酸菜商品呢已显示售罄，账号呢简介演员代表作是乡村爱情，并且有黄威的认证。随后呢记者呀联系到了店铺的客服，对方表示该款酸菜呢已经售罄，具体上架时间未定。那当记者呢询问到该酸菜的代言人是否为谢广坤唐建军的时候，对方表示确认。那此外呢，记者呀还在该酸菜的宣传视频当中看到饰演的乡村爱情谢广坤一角的演员唐建军身着呢带有优喜客食品字样的工作服来去介绍酸菜，并且声称这是他自己的厂子。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2: 继续邀请听众朋友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想定多种维生素 B 族的无蔗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全新升级换代的199块钱一组10瓶啊，一瓶是7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嚼食或吞服都是可以的啊。这199块钱10瓶，一共吃350天的服用量，这一天吃2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一直以来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都相当的多，这一次升级换代之后啊。 不但 B 组里边啊强强联合，像这个 B12 B6 叶酸全都有之外呢，还额外加入了两样宝贝，一个是硒，一个是牛磺酸。好多人都不了解啊，就之前的 B 族维生素我就不用多说了，额外加这个硒和牛

0: 磺酸我简单跟大家去说一说。那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一些这个食品呢，比如说奶粉呢，啊，比如说一些蛋白粉呢，比如说一些营养食品呢，都是这个富硒这个富硒那个的，对不对？这个硒是一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石头的石右边加一个东南西北的西，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可以说是长寿元素保镖级别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的需要。为什么？因为谁也不能延缓阻止自己的衰老，对不对？他正常的这个衰老的过程谁也阻止不了，但是有了身体内有了充足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之后呢，它可以延缓衰老的到来。尤其啊，这个硒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健康，可以能够帮助我们抵御细菌和病毒，对不对？但是平时咱吃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里边肉里边的硒实在是太少太少太少了，尤其中老年朋友吸收能力又弱一点，所以很普遍有很多人都是缺硒的。硒这种元素啊，它还能抵御很多非常严重类的一些疾病，所以不多说了。第二种就是牛磺酸，牛磺酸也是一种好东西啊，对不对？有一种这个功能性饮料里边好多都添加牛磺酸，添加了牛磺酸的饮料里边都贼贵贼贵的，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吧，对不对？哎，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啊，改善记忆啊，反正哎，这个牛磺酸是对于我们大脑对于咱们的这个心脏都非常好的东西，才199块钱十瓶，吃350天的服用量，它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添加了这两个宝贝之后啊，真的太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了。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只不过是升级换代了。 B 族维生素无蔗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的，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在 B 族的基础上加入了硒，哎，加入了硒和牛磺酸，199块钱十瓶，吃350天的服用量，赶紧打电话，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马上就没有了，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好朋友都想订咱们的这个安糖的软骨钙片，是不是哈医急症的品牌的？所有的事情都跟大家交代的非常清楚了，想要订的咱就直接打电话，打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有人问一瓶是60粒吗？对，正好是60粒，就是一个月的量，每天是两片嘛，是不是？所以正好是30天60粒。然后呢，咱们的套组呢是正常你要在外面买一瓶是96，那我们今天呢是128，给您六瓶半年的量，额外前50名再给你加送。加送的是什么呢？额外的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就是外抹的，你看吃的抹的都有了，加在一起128，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有很多人都说咱们说到点上了，其实不是说到点上了，就是现实的情况，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关节就是嘎吱嘎吱响，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就摸一下咱的骨盖这个膝盖呀，转一转脖子，就是觉得像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对吧？机器也是一样，你买回来之后锃亮的，是不是？你使一使之后就嘎吱嘎吱响了，僵硬酸胀，一活动呢就又疼又遭罪。我们从30岁开始骨密度就在流失，所以我们的关节呢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呢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包括打球啊受过伤啊，为了生活奔波呀，这些事咱就不提了。但是呢因为这些事呢，咱们上了年纪之后骨骼和关节就来找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想出去玩，你说我想看看风景，我想去跳个广场舞，我想出去旅游，我心有力而力不足了啊，就是因为我想出去我的关节不行，疼难受看不了。你普通钙片吃着是没有问题，它补了骨，但是你没有办法修复软骨。咱们这个软骨呢，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配方里呢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又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然后它就像搬运工一样给咱送到软骨里面，是不是？再增加滑液，你这样的话咱们就是相当于给这个机器像保修了一样嘛，一天两片，每天的骨头呢和软骨呢都上上油加加固啊。还是那个话，128给您是6大瓶，每瓶60粒，是半个月的量，是哈医急症的品牌，是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保证，放心买啊！半年的量128，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你现在就拨通这个电话58791984，额外前50名，我说了50名只有50个名额，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 洁润滑液，反正都是买了，咱们为啥不把这前五十个名额给它占上呢？是不是？打58791984。刚才问了一下导播老师，统计了一下，现在还可以这个有赠送的这一瓶氨糖速效软骨。

的骨关节润滑液的活动，你现在就打电话去订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去订吧。

0: 那亚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呢，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90 87996310。
1: 好，最后呢再简单的跟大家去说一说咱们近期所关注的这个旅游的相关情况啊。不少的听众朋友呢已经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报上名了，非常合适。南昌进出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一次啊，闽赣粤全景三省联游，8天的时间来回双飞才3699，就非常非常合适。这一次的行程啊，你算算来回的机票得多少钱，你再算一算在那住7个晚上住宿得多少钱，而且呢我们还带着大家走这么多的这个地方，全程都是零购物的啊，零购物。好多人呐，关注这个行程之后呢，都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的太好了啊，就三省联游，3个省啊，比如说这个去厦门看一路风景，走武夷山看天游峰啊，品茗大红袍，到那个网红的平潭岛、北港村、龙凤头沙滩去玩。哎，另外呢咱们到厦门要去看南普陀、鼓浪屿、环岛路、集美学村啊，还有呢到潮州，广东我们要去潮州古城、东山岛、南澳岛，这些都是大网红的地方啊，对不对？另外南疆土楼群咱们也要去看一看啊，土楼群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篝火晚会，还有那个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都值得我们大家去看。优选的住宿两个人一个屋的这个双标间啊，全程都是舒适型酒店啊，双标间两个人一个屋的标准间，非常不错。更重要一点，它是零购物的。有人问到了海兰呢，咱们有没有强制购物啊？我说咱们不强制的也没有，都没有购物，就谈不上强制不强制了，它都没有购物，全程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团，3699块钱连门票都包含了，所以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那我们已经给大家这个组团多长时间了，陪着大家全世界各地去玩，大家都玩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大家记着啊，我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呢你先加我微信，我把这个具体的行程每一天都在哪儿玩住在哪儿，每天的行程都玩什么景点都发给大家，你去研究研究就行了。咱这个团马上就要满了，10月12号出发，咱们是错峰出行。大家都知道啊，10月中旬是福建也好，江西也罢啊，广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时节了，一点不热，凉凉快快的，还不冷，而且错峰出行，不是一拍照到处都是人，对不对？你会玩的非常好，全程3699，并且是零购物，我们连购物店都不进啊，就别说有没有强制购物了，它是零购物的。150-4580-4664是我的电话号，也是微信号，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5个字。加了微信之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咱们这次活动的相关情况啊，整个行程包括航班时间啥的我都发给您。看完了之后，您就得抓紧报名了，因为马上就封团了，就剩下2-3个名额，马上就要封团了。10月12号出发。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全程3699。记我电话吧，150-4580-4664，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每天下午的13点都会准时与大家见面。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三弟，我叫大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贤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案讲法。应该说生活当中呢藏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法律风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案例就非常贴近咱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呢也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比较高发的侵权案件啊，很多的居民小区物业都容易踩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把这个真实的案例先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2026年啊，这个市民王某呢在自家的小区楼下呀人行道上哈、啊，就人行道上正常的散步，然后途经了一栋18层的居民楼的楼下的时候，被高空抛掷的硬质的塑料水瓶砸中了头部，然后这个王某就当场头部受伤，流血不止，随即就被送往医院进行了治疗。那诊断为呢是这个头皮挫裂伤啊，轻微的脑震荡，住院治疗了大概12天，产生的医疗费呀、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等的各项损失共计2.8万多元。事故发生之后啊，王某第一时间就报警了啊，公安机关呢也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就发现了事发楼栋对应区域监控存在着盲区，小区物业呢在这个之前没有完善这种全覆盖监控设备，仅在小区的大门还有主干道安装了监控，无法锁定具体的抛物的住户。那公安机关呢经过多方的排查走访取证，最终呢也没有办法啊确定具体的侵权人。后续呢这个王某就多次与这个楼栋的二层到顶层的全部住户以及小区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多数的住户呢认为自己没有抛物，不该承担责任，物业呢则认为抛物是业主的个人行为，与物业也没有关系，双方都拒绝赔偿啊。维权无果之后，这个王某呢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这个楼栋的啊全部可能加害住户、小区物业公司共同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好了，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说到了一个完整的案情啊。咱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案件给大家说案讲法，然后最后呢也会我们告诉给大家说这个法院的话对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什么样的一些判决啊。这个案件呢比较清晰。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咱们说到了啊，这个没有找到扔水瓶的人，这个不管是公安机关呢还是这个多方查找都找了，确实也没有找到啊，因为他这个楼层比较高，住户比较多，对吧？
2: 嗯，对。
0: 那就目前看没有找到扔水瓶的这个人的话，是不是这笔损失就只能伤者自己来承担了呢？
1: 不是这样的。
0: 嗯，
1: 虽然说没有找到行为人吧，但是呢受伤是事实啊，那么产生的这个医疗费用也不需要什么呀受伤者来自己承担，这是属于大家大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是误区，说你看我找不到责任人了，那我自己就得认倒霉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什么呢，是高空抛物致人受损害了，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啊，还有这个排查，那确定具体的这个侵权人由谁啊，由侵权人来承担。那么如果说没有排查到这个真正的侵权人，那就由谁啊，就是由可能啊加害的这个建筑物使用人来给予赔偿。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这个空的一个水瓶，它不属于建筑物，那属于人为的抛物的，那像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找到真凶，那么对他来进行一个要求赔偿，那找不到，那就是说整个楼栋的所有的住户啊，这个集体来兜底赔偿。
0: 嗯
1: 啊，找不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一句话回答，整栋楼疑似住户啊，那么集体兜底来赔偿。那最后等找到责任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最长啊，是这样。
0: 嗯，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小区的物业啊，他说认为说你看这是业主的个人行为，与我们无关啊，那他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1: 那是不成立的。
0: 嗯
1: 啊，那不成立的。为什么说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区域负有法定安全的保障义务，这个大家要记住，是法定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必须采取什么人防啊

0: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技术防控啊相结合的这种措施来防范高空抛物。那本案当中物业监控存在盲区。这个是什么呀？如果说假设说就是实施的这个行为地如果要有监控，那我们到那一调监控就一目了然了，是吧？这个空瓶子是从哪个楼里从哪个窗户坠落下来的。那么现在正因为你现在对于什么人防啊还有我们说技术防控啊，那这块你们小区没有做到位置，那等于是就是措施行为的这个行为地是一个盲区，没有说我们说安全防范，就是也没有做到我们说监控的这种防范，那么属于未履行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物业的责任，那存在着明显过错，需要承担什么呀？叫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杰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叫做高空靠物的事儿先给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呢来说一个另外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说案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哈各种有关于衣食住行，围绕着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好的，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陆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啊。然后呢，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一下啊。被继承人张某啊，他是在这个78岁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因病去世了。早年呢与原配的妻子哈李某生育了他们的长子，就是咱们就说张甲和张乙吧哈。然后2008年的时候原配李某也病逝了。2010年的时候这个张某就与再婚妻子王某登记结婚了。然后王某呢带了一个未成年的继子，就是小赵哈。然后婚后三个人就共同居住生活在张某名下的一套老房子里面，大家一听就是挺乱是不是，
1: 一听就挺乱，
0: 人物关系比较多啊，比较复杂。然后啊这个涉案的房屋呢是张某2005年啊全款购置的，登记在了张某的个人名下，属于是张某的婚前个人财产。然后2018年的时候啊，这个张某和他的再婚的这个叫做什么再婚妻子王某就共同又出资联合长子啊这个张甲自筹资金，对这个涉案的房屋啊进行了大面积的一个改建扩建精装修啊，然后新增附属了像储物间啊阳台啊，房屋的使用面积就增加了30米，房产的价值也大幅提升了。但是啊改扩建部分呢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变更手续啊。然后张某晚年就患有高血压呀脑梗等慢性病，2022年开始就生活无法自理了，然后呢长期卧床。近三年的时间里各这个子女呢履行的义务哈，他履行的义务差距也就比较大了。你像长女啊，这个由于常年在外务工，仅能够说是逢年过节回家探望，而且呢没有承担大额的赡养费用。而长子呢是长期贴身照料这个老人的起居，承担了全部的医药费护工费。再婚的这个妻子王某啊全程陪伴照料，然后他们的继子啊这个小赵毕业之后就定居外地了，也极少回家，没有履行这个赡养义务。这个张某啊这个疾病离世之后，就由于走得比较急，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面遗嘱啊口头遗嘱啊财产分配的协议都没留啊。然后各方就因为这个涉案房屋的继承分割就产生了激烈的纠纷，争议的情节呢也是错综复杂的啊。你像比方说长女就说到了自己作为张某的亲生女儿啊享有法定继承权，要求均分房产。而他的长子就主张了说自己呢出资了啊这个改善房屋改建房屋了，而且全程是他对老人进行了赡养，应该多分遗产，而且就是扩建的那个增值部分应该归自己所有。然后再婚的妻子王某的主张，婚后参与了房屋的装修，照料了老人，对房屋的增值有贡献，而且呢为配偶享有法定继承权，同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的增值部分。然后啊涉及到了第四个人物了，就是这个继子小赵也出来了。自己呢说是与张某啊因为他跟妈妈一起跟这个就是张某哈，妈妈跟张某结婚说他未成年嘛，对吧？他说了自己与张某形成了长期的抚养关系了，也是合法继承人，要求分割财产啊，真的就是各执一词，肯定最终就诉到法院了啊。
1: 对，
0: 哎呀，这个就是人物关系，大家能听明白？听不明白不要紧啊，我们两个在给大家说完讲法过程当中给大家捋啊。好的，收音机前的您，一边听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么一个真实案例，一边还是有哪些有关于咱们生活当中各自的各种问题哈，想要咨询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好了，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案件当中啊，被继承人张某由于他没有立遗嘱，那涉案的房产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继承分割？
1: 那么首先第一个没有留下遗嘱呢，就按照我们说法定继承，这个也跟听众朋友们多次讲过了，有遗嘱按遗嘱，无遗嘱按法律规定。那么他现在没有留下遗嘱，就一定按照法律规定。那么法律规定是什么呢？这是涉及到一个遗产，遗产就涉及到一个继承了。民法典当中规定，继承开始后啊，没有遗嘱啊，也没有遗赠的，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严格适用于法定的这种继承。 由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啊平均来进行继承，同时呢也结合继承人呢啊赡养的贡献还有财产出资的情况酌情来进行处理。那本案当中呢没有任何的遗嘱以及财产的约定，因此呢全部都适用于什么呀法定继承的这样一个规则。
0: 嗯，好的啊，这个适用于法定继承的规则。然后像这个房子呀，他这个房子呢是张某的一个婚前全额购买的一个财产 婚前财产。然后呢就是啊，再婚的妻子王某他是不是享有继承权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哈，你婚前财产如果你离婚婚不这个分割的时候不享有，但是他一旦人去世成遗产了他就可以享有了，对吧？
1: 哎，对，露露老师说对了，如果说是两个人这个婚前财产的两个人离婚，那么跟夫妻的配偶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是死亡就有关系了啊，死亡除了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那么王某呢是享有合法的法定继承权，因为他合法登记了。所以说呢，涉案的这个房屋呢，虽然为张某的婚前个人财产，但不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但是配偶啊属于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夫妻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在一方离世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作为遗产，由配偶啊。子女啊，死者的父母来共同继承，不是因为说婚前财产而剥夺配偶的这种继承权的资格。所以说呢，你婚前财产也一样的，在继承法当中也一样是被分割的，但是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那么是不被分割的。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这个还有就是涉及到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关系比较复杂啊，就是这个王某和这个张某再婚的时候呢，他还带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继子小赵哈。那这个继子小赵是否属于是合法继承人，能否分割财产呢？
1: 哎，这个想必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误区了啊。说这个继子，有的继子可以有继承权，有的继子就没继承权。那么这个区分是从什么样情况下来分呢？哈，要以什么呢？刑事抚养关系上来判断标准，来作为一个评定的一个标准。那么王某和张某再婚的时候呢，那么小赵仅才16岁。那大家知道16岁是未满刑事能为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属于一个合法公民，不属于一个成年人啊，18周岁才可以。所以说他尚未成年，那么长期与这个张某呢共同生活，那张某对他啊承担了我们说抚养啊教育啊等这一切的义务，所以说双方形成了法定的抚养关系。因此啊，那么小赵属于张某的合法继子女。那当然了，如果是继子女的情况下产生抚养关系了，那他一定会被纳入我们说继承法当中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范畴范围内了，所以说呢具备着这种继承资格。那我们相反来说，如果说这个小赵已经18周岁以上了啊，19岁20岁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产生什么呀，就不产生抚养关系了，因为他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在继承法当中他就不存在继承了。而本案当中呢，这小赵才16岁，所以说他未成年，也存在着什么，就双方之间存在着抚养关系了。那因此呢这个继承份额呢一定由谁呀，这个继子女是由继承这个份额的一份子。当然了，在这里呢可能会缩减一部分财产，也就是说继承的份额当中可能会有所缩减，这可能是存在的。
0: 来啊，接着来看下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个多次也跟大家说到了，根据这个民法典，一旦说这个继承的时候呢，咱们有纠纷到了法庭的时候，法庭会根据哈他们对于这个被继承人的叫做什么呢，他的赡养义务也好啊，付出也好，抚养也好等等啊，要做出不一样的一些这个裁判。你比方说啊，像这个案例当中，他的亲生女儿，就这个这个亲生女儿张某吧，她常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啊，她可以继承财产，但是可能法院对于她的继承的份额就会有所考量，是不是？
1: 哎，说的太对了。首先呢，第一个，作为她的亲生女儿呢，可能虽然说她尽这个赡养义务吧，没尽的这个特别的周到，或者是尽的义务少，那么可不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那当然不可以了啊，他是有继承权的。但是只是说在分割的过程当中少分啊，少分。那么法定的继承人资格不会因为说什么呀，因为你赡养义务直接丧失。但若继承人有抚养这种能力的， 然后还有抚养条件的，你却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的，那么民法典当中有规定了，应当对这个酌情的少分遗产，情节严重的还可以不分。但是呢，法律规定是可以不分，但是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不分的特别少案例啊，几乎可以少分，但是不分，几乎没有说不分的。本案当中的这个张某呢，也他的女儿呢，这个仅说偶尔去探望，没有承担赡养开支和照料的义务，那么依法应当在本案当中的应当是少分的。别看是亲生女儿啊，所以说呢，他在赡养方面呢，没有做到尽职尽责，所以说呢，在分割财产当中，可能也多少有一些少分的这样一个倾斜角度。
0: 嗯，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说到了说这个女儿以后就说他这个儿子了哈，长子，他这个长子张甲哈，他呢出资改建了这个扩建了这个房子，然后呢也全程赡养老人了，并且呢这个主要是老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来出资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他这个是不是可以主张来多分遗产？
1: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问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亲生女儿照料的少，那么在法律角度上来讲，可能分割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少分一些。那么他的儿子啊，不但出资扩建，然后尽善啊，也尽得非常周全，那么能不能在分割财产的角度上来讲有所倾斜呢？那么当然是可以了啊，可以依法主张多分。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长子呢对老人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并且呢长期的贴身照料，承担了全部的医疗费用和我们所说的护理费用，那么符合于多分遗产的这种法定情形。还有呢，就是说那这个个人出资参与了房屋的这个改建呢、扩建呢、装修啊和维缮呢等等一系列的，那么直接推动房屋价值的这个增值，那对于遗产增值有重大贡献的，那么法院也会结合出资的比例啊，还有贡献的大小和赡养的义务的尽职尽责，那么酌情会为谁啊？为他的儿子啊，这个份额上啊多增一部分。
0: 嗯，增加这样的一个继承的份额哈。
1: 哎，对，
0: 哎，本案当中还有一点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什么？他这个房子呢，经过了一个扩建。
1: 哎，
0: 扩建呢就新增了一个30米的一个面积啊，但是也提到了，这是30米的面积呢，是他自己扩的话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啊。
1: 嗯，
0: 那这部分呢一个增值，他能不能作为遗产来分割？因为现在他这个几个继承人都要求说要分割这个增值，
1: 分割财产。对，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法律上来讲呢，你增值的这部分是什么增值？是你自己私建滥建。啊，这个是我们国家现在严重的不允许啊，你私建滥建没有手续的你自己就扩建了，这是不可以的啊，法律上不支持。但是在很早以前呢存在这种叫历史遗留。哎，那么像这些财产呢，你比如说他虽然说没有办理这个产权登记，但是呢他确实啊存在着这些这个不动产的这些建设。那么从分割的角度上来，那么就是说可以分割对应的财产价值，但不分割未确定的这个什么呀？未确定的这个房产，你比如说没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我们说改建呢、扩建的这部分，它不具备着合法的物权，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没有手续，那么无法单独确权或者是单独过户，那对这一部分呢，由继承人出资建设实际形成房屋的增值部分，属于我们说被继承人与继承人的合法财产的一个受益。所以说法院呢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有一个裁量度，也就叫裁量权，它是根据什么呢？结合你的装修扩建出资的凭证来核算增值部分的，他会给你大致评估一下，所以在遗产分割的时候呢，啊，一并帮你把这个进行处理。其实，在我们实践当中，确实有很多说增值了很多房子，然后最后呢，这个房子呢，虽然说没有手续，就不能给它评估为价值的房屋，只能说这个房屋由谁来居住啊？你们几个人来居住，他不能给你，因为他没有物权，哎，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讲呢，在遗产分割当中呢，也会多少有倾斜，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张琪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为大家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生活当中的啊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和大家继续交流探讨，咱们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然后啊，这个案例当中哈，你比方说这个张乙，就是说他的这个张乙是
1: 他的儿子。
0: 对，然后呢他就声称了啊，说是老人口头承诺了，是房产是共有的，这个主张是否会具备这个法律效力的。
1: 他儿子说了，说老爸这个承诺说把这房子是共有的。对。那么我们说口头约定。口头约定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都是无效的。为什么说无效呢？那么口头毕竟没有落实到纸面上，口头你现在承诺了，那可能一会儿就反悔了，那么承诺和反悔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是无效的啊。法律对口头遗嘱有严格的这种法定的要件，你比如说仅在遗嘱人就遇到特别危险的紧急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个口头协议啊。那么但是口头协议呢，那就存在啥呢，你一定要有两名就是这个见证人在场，并且呢这两名见证人还不能够是什么呀，利害关系人。我们大家也知道利害关系人就是不能有亲情和血缘的关系。那咱这么说，你现在在最危机的时候上哪找两个见证人去？这是很难的啊，很难的。所以说口头遗嘱啊一般的情况下都不生效啊，一般情况不生效。但是如果说口头遗嘱当中，你比如这个人在这个病床上可能快面临着病危了，那么他可能找几个旁边的护理人员呢，或者跟他同住的这样人啊来作证，哎，这个口头协议还是有效。
0: 哎，对，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也是在南方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个他是当时这个人，我忘了，因为他这个好像是因为是车祸不什么的紧急的这一种
1: 紧急情况
0: 这种，然后呢他就是然后他在病房当中，他当时也没有啥输血能力了，然后你想病房里面咱代输也不太这个什么呀，对吧？
1: 对，不具备的条件。
0: 对，然后呢当时他的就是叫什么临终就立遗嘱了，就是口头遗嘱，他是当时请的谁的，他的这个主治大夫，
1: 你看，
0: 还有这个护士。
1: 你看
0: 啊，然后就是作为的见证人，意识清醒的时候，然后后来这个也是家里面人子女因为这个有一些纷争，但是人家这个叫做大夫啊护士人都作证，而且有完整的这个录像，就是说确实这口头遗嘱当时我做见证了啊。
1: 哎，对，
0: 就是口头遗嘱都是被非常紧急的那个时候的这种啊。
1: 对，口头遗嘱都是在紧迫危机之下产生的。但是在危机之下产生呢，就像刚才陆乐老师举这个例子，真的特别实用。你像我们在这个病床前突然间说这个人遇到了什么交通肇事啊或怎么样的一个危机情况了，涉及到生命危险了，那他留下遗嘱了，那留下遗嘱我们就是只能是口头遗嘱，你像说是录像遗嘱可能来不及，或者说我们说打印遗嘱根本不可能，那现在就只能说可能是口头遗嘱。那口头遗嘱就是在我多次也讲过，一定要有两个见证人以上啊在场，这可以。那现在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就抓了一个谁主治医师了，
0: 对，
1: 那没有人了。哎，对，这样口头遗嘱还是有效的。
0: 对，
1: 你像本案当中的这个张某啊，无紧急的这种情形，那所谓的口头承诺没有任何的见证人还，那所以说呢这个录影录像就作为佐证了，那无法认定有效的这个遗嘱，所以说呢他主张法院要求这个口头协议可能会被法院所驳回。
0: 像这个案例当中啊涉及到的继承人就比较多啊，
1: 对，
0: 儿子女儿，然后呢还有再婚的妻子，
1: 再婚妻子继子女，
0: 还有一个继子女，就是说他们都是符合条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案例当中他们四个都有继承权。
1: 对，你看。

0: 好，我们从继承法来说吧。首先，第一个，这个他的前妻死亡了，那么说他的儿子和女儿是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和合法的配偶，那么又再婚了，再婚呢，再婚姻登记了，哎，你登记了就是合法的夫妻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继子女呢来的时候又16周岁，又不到18周岁，他们之间产生了抚养关系。所以说呢，像这些人，那也就是说是儿子、女儿，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还有这个继子女，那么这四个人啊，都五个人应该是啊，都有着什么继承权？他都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范畴内的，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啊，咱们这个案例当中还涉及到了叫部分出资哈，
0: 嗯，
1: 部分出资如果说是拿的是现金，没有这个转账凭证的话，那这一部分出资能否被法院所认定呢？
0: 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可能是模棱两可之间。为什么说呢？难以单独的直接被认定。你看哈，你说你拿现金，然后你又没有转账凭证，因为你是现金就不存在转账凭证，然后现金呢又没有任何证人来证言，你拿了多少？在我们民事诉讼法当中啊，追寻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说我主张了，当时我出资，比如说10万块钱，那么你要拿出10万块钱的证据来证明说我确实出资了。那本案当中说现金出资，需要提供证据、证人证言、消费记录，还有我们说装修合同等这些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那么你都没有，仅有什么呀？口头承诺。口头说，我确实花了10万块钱，那你还可以说你花20万呢，是吧？我们所说的那像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口头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来进行支撑，也就形成不了一个什么现金支出的这部分一个支出流，所以说法院一般都不会采信啊，仅会认为有可能明确根据你什么呢？这个出资比例来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倾斜，但是呢，不会支撑说你支付了说你支付了多少钱的这样一个现金支出啊。这个法院一般的情况下就没法认定。假设说一审他认定了，那么人家对方也可能会上诉。我们法院中国法律是两审终结制，一审二审。那上诉了之后呢，二审法院也会审查这个真实的事情的一个真实。那么结果一审核说你这部分10万块钱一审支持你了，支持你依据啥呀？那没有依据，那可能二审也会给你改判。
2: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3: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咱们继续邀请咱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哈，为大家来出谋划策当参谋。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0: 好了啊，继续来就今天的这个案例给大家说案讲法。再次提醒大家啊，收音机前的您各自有哪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和张琪老师陆姐来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来啊，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哈，就这个案子当中啊，四个继承人，然后大家各自主张又不一样，然后就会因为都已诉到法院了嘛，哈，
1: 对，
0: 大家关心，那法院能怎么判呢？让张老师给大家结合这个全案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大概率来分析一下，法院应该会如何来分割这个财产，这个房产。
1: 像这种情况呢，法院一般的就会按照什么呢？平均分割。
0: 嗯，
1: 平均分割。但是虽然说对他儿子可能有一些不太公平，但是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这种平分。嗯，因为他儿子只是说尽的照顾了父母，可能照料的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但是呢，照料自己的父母呢是我们的法定义务，也是咱中华这个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再就是他出资盖房了，那么这个出资盖房你毕竟是违建。哎，毕竟是违建，他并不是说有手续，哎，所以这个法院一般的都会啊，按照什么呢？这个平分的原则。虽然说是按照这个儿子来讲的说，可能贡献大一些，多少呢？在这个倾斜的角度上，可能多少有那么一丁丁倾斜，但是甚至可能不会倾斜，因为倾斜呢，只能是倾斜，在法律现有的法规当中没有规定说我到底倾斜多少。所以说呢，法院都会按照平均分配。
0: 那他这个继子小赵，还有他的长女哈，这个小张，他们两个人整个的在这个继承啊，不在赡养义务上面，确实是就是比较少，没有尽到义务哈。
1: 啊，
0: 这个法院有没有可能对他们俩酌情会少一点？
1: 嗯，那么你看哈，我们说这个长子啊，长子呢，尽主要赡养义务了，由大额出资贡献，那份额呢可能是最多一些了。那么再婚的妻子王某作为配偶，长期照料老人，参与了房屋的装修。那这个增值部分份额吧呢也会什么呢，也要予分割。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继子小赵。小赵呢虽然说有继承的这个资格，但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份额可能会酌情从他这块啊少一些。还有就是我们说长女没有尽到这个赡养义务，尽的责任少一些，份额呢也会少一些。所以说结合本案当中可有这个酌情的少分，同时呢单独说扩建的这一部分呢，增值部分呢，对出资方的这个张某，也就他的儿子，可能予以什么作为最后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补偿。那总来说呢，这个案件呢可能对他儿子多分一些，对他的女儿少分一些，对于他的妻子啊还有他的继子啊可能少分一些，是这样的。
0: 好啊，整个案件给大家这个讲完了哈，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我们也说到了，那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呢，他也给到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启示吧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他会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啊启示。
1: 好了，每到一个案例之后啊，可能我们都要给大家一个启示和一个风险提示。那么作为本案当中呢，我们说有几个部分吧，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首先第一个呢，没有遗嘱是家庭房产这个继承纠纷当中的一个核心诱因。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复杂的房产继承纠纷，它都是源于什么呀？被继承人生前没有订立合法的有效遗嘱，也就是说没有归属好他自己的遗产，那么产生了什么呀？老人碍于情面，心存侥幸就不立遗嘱了。那么离世之后啊，哎，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子女再婚家庭或者继子女之间的这个财产争夺。其实你是原本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家庭，彻底就被打碎了。然后提前订立遗嘱呢，是规避继承纠纷最好也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呢，张琪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听众朋友们吧，在这个家庭有财产的过程当中呢，尽可能的留下遗嘱，那不要给孩子们留下来这个你争我夺的这样的家庭损失于家庭和睦的这样一个诱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提示什么呢，我们再说说来再婚家庭。那再婚家庭的这个房产继承风险更高啊，更高，他需要提前明确财产的一个归属。你比如说再婚家庭当中涉及到什么呀，配偶啊，亲生子女啊，还有继子女的这种啊多重的这种主体，婚前房产还有婚后的增值啊，啊共同出资等等情形，就是说比极其的就比较什么呢，复杂 也比较混淆。所以说婚前的个人房产配偶依法

0: 呢享有法定继承权，但是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后啊，同样可以参与分割。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就要说，再婚家庭啊，务必提前通过遗嘱、财产来约定明确的房产分配规则。
1: 嗯，哎，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继子女和继父母啊，他的这个继承他是互相一样的。
0: 哎、对对对，
1: 你比方说啊，咱们说到这是这老人去世，你可能有的时候有的这个是，比方是这个特殊情况的话，就是继子女先去世的啊。
0: 哎，对 对，
1: 如果就是他跟他的继父母形成了这种抚养和赡养关系的话，那他的同样他的继父母也有继承权，对不对？
0: 对，是的。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哈，真的张琪还是再次提醒，就再婚家庭啊，尽可能的一定要留下遗嘱。你比如说像本案当中，可能这个可能他的儿子啊，就张某的儿子就可能就心里不是很舒服，说你看，继母呢带来的孩子，父亲呢不但养了他两年成年了是吧，然后呢他又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结果他还要分割这个财产，哎，这个就不太合，认为不太合理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再婚的家庭哈，尽可能的我建议哈，明确财产的归属问题啊，明确财产归属问题。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有这几种提示，就是说，再就是赡养义务这方面的了。那么根据履行的情况，直接决定你遗产分割的份额。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你法定的继承呢，并非绝对的平均分配啊，大家要知道。法律明确说，倾斜有几种人，比如说保护啊，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这些继承人啊，要向他倾斜。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长期照料老人、承担着养老开支的这些继承人，那么他可以多分。有能力却什么呀？不赡养，或者说我们说不尽到这种赡养义务的这些继承人，那么就会少分一些。那我认为这个比较合理啊。还有就是赡养付出的。在这个遗产分割当中具备着一个核心的一个权重，那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那付出了也特别多啊，赡养义务也多啊，这个在家里开销也支配的特别多啊等等的，那在这里面我觉得倾斜于他，那我认为也是合理的。
1: 还有就是以前有听众朋友就有过这个，就是说比方说是继子女的这个叫做什么，就产生说抚养关系的哈，
0: 对，
1: 有质疑，他说你看啊，那个叫做什么呢啊，我的这个我就再婚以后哈，你这个我叫做什么呢，我的就是对方的这个孩子哈，然后呢这个你看我也没让他管我啊，我也没怎么样，然后他有权继承人。后来我们想到了，就是因为你再婚以后，你们两个人的就是工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对，共有的。
1: 他意思有的人就说到，你看啊，又没这个没给拿钱，然后房子也没出钱，凭什么他还有继承权？你要知道啊，就是说到了，你比方说我们这个都是那个就另一方哈，他单独的这个拿的，大家要知道你结婚以后夫妻是共同财产了，对吧？
0: 没错，
1: 你不管用你们俩谁的钱，就是给孩子，你比方说供孩子上学了，给他的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费用来讲的话，那这个都算是形成了抚养关系，是不是？
0: 对，当然了，这个抚养关系是成立的啊。他只要什么呢？他只要是未成年，
1: 对，
0: 只要是未满18周岁，他就存在着抚养。
1: 对，
0: 这是我们法定的。那么存在着抚养，就在继承法当中，他就享有继承权了。
1: 对，
0: 这是不可抗力的啊。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说的继子女继承的资格核心的一个判例了啊，就抚养关系。其实并非说是我们所有的继子女都能够继承遗产，仅是指的什么未成年的。
1: 对，
0: 未成年和随着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了，然后接受着抚养教育了，那么形成一个实质的抚养关系，这样一个继子女才具备着法定的继承权。
1: 对，
0: 那么成年之后再婚了，未形成什么呀？那么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所以说呢，也就没有资格来继承这个继承财产。
1: 以上有朋友还有异议哈，说你看我这个再婚以后那孩子就是常年在他这个爷爷奶奶那儿生活哈，我们也没抚养。然后我们就问到了，说那你给不给生活费？给啊，
0: 给
1: 啊，对，
0: 给
1: 爷爷奶奶生活费，我给生活费。我说你给生活费，你这不就是抚养关系了吗？
0: 对
2: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这里面在抚养当中呢，他一定先根据法定的就什么呢？你到底成年和没成年？
1: 对，
0: 就18周岁上还是下？
1: 再有一个啊，这里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什么呢？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他这个房子稍微复杂一点，就是他这个房屋改扩建了，对不对？装修出资了，这个方面的话，给大家什么样一个建议呢？
0: 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吧，就是房子翻修的时候啊，你改扩建也好，还大额的装修产生的一个增值部分，它是遗产分割的一个争议点。

0: 么现金出资了，你没有凭证，说我口头约定也没有记录，都会导致你合法权益无法保障，这就叫口说无凭。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对房子有扩建呢，或者是说我们需要装修啊，你尽可能保留好你这种什么转账记录啊、合同啊、收据啊、票据啊，还有聊天记录啊，这些呢，你要如果形成了之后呢，那么在以后为了你以后诉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是说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证据链条，那你说你出资了，你装修了啊，那有证可查，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尽量不要弄这个口头承诺哈，口头遗嘱，这个就是除非像咱们说那个非常完备的情况下，要不然很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是不予给这个确立的哈。
0: 承诺就无法得到保障。
1: 对，
0: 那么我们说私下口头承诺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家庭口头约定，不符合于我们所说的叫啥呢，叫遗嘱形式，口头和合法的这遗嘱形式，它不具备法律效力。你看哈，我们说无法作为财产分割的一个依据，就所有的财产你分配都是按照什么，按照意愿来分配，但是你必须落实到什么呀，纸面上，你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你个人的财产处理自由。你落实到口头上，我们别说遗产了啊，你也别说借贷了，你也别说合同纠纷等等一系列的纠纷，你口头的它无法确立真实性。那今天说承诺行了，明天承诺不行了，那你到底是以行和不行为基准呢？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个口头承诺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无效的。就即便真的他说了，但是呢他又否认了，那法律在法律认定当中他也会认定你无效的，因为你没有证据来支撑你口头承诺的这些诉求。
1: 再有一点啊，就是像咱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这个不多重复了，说比方抚养关系的这个事儿啊，刚才给大家没少说，然后呢再给大家就是说点什么的，前两天你记不记得张老师，咱们有听什么打电话还说呢，说他爱人去世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公公婆婆还在，他不就说到了说的这个办继承啊，公婆还得去，然后就有些人确实不太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啊你看这个我们夫妻两个人，这房子是我们买的，我们一起打拼哈，我们买的，
0: 对，
1: 公公婆婆一分钱也没给拿过啊，然后他们这个房子的话，他就感觉到跟他们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凭什么啊，这个房子我爱人去世了，我要继承房子我还得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还有亲属还得分给他们，就好多时候非常不理解啊。
0: 对，因为他这个咋呢，露露老师，他就是首先第一个从形式上来讲和从法理上来讲，那么法律规定什么，法律规定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法走，因为他是合法继承人，顺位继承人，人家有继承了。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首先第一个，那是房子他们自己买的，但是呢买了自己出资，但是呢说跟婆婆也好啊，跟谁也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没有出资也没有装修，那么死了之后呢他们也分得了，那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什么，你这个双方之间你不是离婚是死亡，涉及到是继承，继承就按照继承法了，那如果说不是继承，两人离婚了，那这个房子确实跟婆婆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说夫妻双方之间对这个财产进行分割了，只有你们两个人分割了，那你现在是人死亡了，人死亡就涉及到所有的继承人，那继承人就都要分割这个遗产。所以说呢，在我们普及这个法律规定呢，还有法律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和陆乐老师的一致意见就是说，建议听众朋友们做好你财产的提前分配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有很多方式方法，你都可以采取，提前做好什么叫预判。
1: 然后你像再有就是比方咱们有这个未成年人的哈，也是咱们听众朋友以前有个真实案例，就是他也是他当然他公公婆婆不在了啊，然后他那个爱人也是因为这个癌症去世了，然后去世之前呢，也就是这个有遗嘱说他的这个房子，他这份额的话就是给妻子，用妻子来继承他的份额，但是他孩子未成年。
0: 孩子未成年。
1: 未成年。然后呢就是他妻子问我说我单独继承，我说不行，我说未成年的话就是你必须得给未成年人留这个继承的份额。然后他当时也是，他就后来办的，他和孩子一起办的继承，就是那个产权证是他和孩子的这个名字都有。
0: 其实这个吧，正常来讲呢，其实我们说这个成年和不成年呢，也在继承法当中确实有一定的不同的解释，也不同的说法，法规也不一样。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要成年人呢，那么夫妻双方之间是离婚，这个财产跟子女。

0: 没有任何关系，只有夫妻之间对财产进行分割，这叫离婚。
1: 嗯，
0: 但是呢，未成年这块就不一样了。未成年这块就在分割财产当中，可能就要有一些倾斜了，谁来抚养子女？然后呢，这个谁来抚养子女呢？那么这个财产呢，就落到了谁呀？落到这个孩子监护人名下。
1: 嗯，
0: 母亲抚养，那就是说落在母亲名下；父亲抚养，落在父亲名下。所以这个多少有一些倾斜度，特别在我们这个遗嘱当中啊，也跟大家曾经说过啊，再说一遍，再赘述一下，就是特别有家庭当中有什么呢？有这个法定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当中是什么呢？他没有经济收入，他又失去劳动能力的。啊，像这些残疾人啊，那么你就必须要留有份额啊，留有份额的叫。那如果说没有留有份额的情况下，肯定是不可以的。那这个如果说这个遗嘱，即便你立了，那有一天把这个遗嘱拿到法律上来推销，法律也会告你什么呢？部分无效，因为你一定要给这个残疾孩子留有部分份额。
1: 嗯。再一个，像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给未成年人他也是留有份额的。
0: 哎，对对。
1: 后来这个到底，然后他们这个房子后来他出售了，
0: 嗯，
1: 然后出售的话呢，就是他带着孩子到这个公证处，然后去做一个这个公证，因为孩子也得这个出售这房子嘛，
0: 嗯，
1: 然后呢就作为监护人去做一个公证，然后当时他说，这个公证处的公证人员还特意跟这个孩子进行了一下交流，
0: 嗯，
1: 啊，就这是这个房子要出售，
0: 嗯，
1: 说你是不是这个母亲去代理你去出售，这，嗯，他说可以，啊，
0: 对，他是在监护人，
1: 哎，做了一个这个公证，然后他这个母亲把这房子去进行一个出售，
0: 嗯，
1: 啊，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挺麻烦，但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0: 嗯，
1: 就像张杰老师说的，
0: 嗯，
1: 咱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就是还是啊，昨天我给大家说到这事儿，为了减少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日后的纠纷啊，
0: 嗯，
1: 像咱们说到了亲情也没了，什么兄弟姐妹打起来，
0: 真是这样的，对，
1: 就是哎呀，没有办法了，这事儿，那咱们就莫不如啊，咱们提前就做好这方面，
0: 提前做准备呗，对，
1: 哎，你就。咱普通百姓啊，可能没有这么多，那咱们做个遗嘱就行。就像我说的，我说你那要有的是家里面就财产比较多的什么，那都弄那个就是什么信托呀什么的，啊。
0: 是的，这样，
1: 哎，
0: 对对，
1: 信托基金、信托管理啊、信托保险等等。
0: 哎，对，信托还有这个议定监护，
1: 对
0: 啊，这都有。有的人说得病了怎么办？说我提前做议定监护，哎，这都可以的。然后呢，像我们说现在特别说遗嘱，你看陆乐老师有那么多种
1: 形
0: 式，
1: 嗯，
0: 是，
1: 对，
0: 是不是啊？不是说我们非得去花钱公证遗嘱了。你现在很多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啊，哈，录像遗嘱、打印遗嘱都形成了，那都可以不用花钱，那你就先形成呗，
1: 对，
0: 形成放着呗，备用啊。
1: 对，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案例也是，就是一个这个80多岁的一个老人哈，
0: 嗯，
1: 一个老阿姨，然后呢，她自己就弄了一个叫做什么录像遗嘱，人家自己拿着身份证，
0: 嗯，
1: 自己坐在那儿就是很完整的说的，
0: 哎，
1: 然后旁边他找了两个街道的那个邻居什么当见证人哈，
0: 嗯，
1: 然后这个录像遗嘱非常完整，但是他的就是他走了以后，他的这几个孩子就有的没给份额，就有1亿嘛，告上法庭了，人家法庭就是说到了，说老人的这个遗嘱，第一意识清醒，
0: 嗯，
1: 第二就是这个录像遗嘱，它所有的形式，人家说的特别的完备，
0: 形式特别符合法律规定，
1: 哎，见证人的这个出境了，
0: 嗯，
1: 也出境了，
0: 嗯，
1: 然后姓名也说了，日期也都说好了，人家说到了这个遗嘱是真实有效的，
0: 嗯
1: 啊，有子女就质疑了，说那不对，这个他当时他都糊涂了，不清楚他做的，
0: 嗯，
1: 说是我哪个哥哥特意就是怎么说了哄骗他做的怎么样的，人法院没予支持，
0: 嗯，
1: 人说这老人这遗嘱做的特别的完备，啊，
0: 对，就是这个遗嘱呢，虽然说你形成了，但是你符不符合合法性？啊，具不具备着合法性？你要具备着合法性，也是完整性。那么这个遗嘱有效，是你提出异议，虽然是你权利，但是也不能得到法律支持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有效的。你要像无效的情况，你提出这异议，可能这个遗嘱可能有不合规的地方，那就会被法律所推销推倒。那虽然你合规的，那就没有问题。嗯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做好防范。
1: 嗯，好的啊，这些方面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注意。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

了，首先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就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是开放了朗诵团、声乐团啊，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呢热爱歌唱、喜欢朗诵的小朋友们来报名加入。首先咱们的优势啊，那就是千米演播大厅、500米高清演播室，给大家能够让大家实景排练啊，实景区有这么一个实战的这个基地。第二就是咱们的一线播音专家啊，亲自授课，像国家一级的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持人，咱们有非常实战经验的主持人啊，来亲自来指教。再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有海量的官方大型的晚会的演出机会，还有就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啊。所以说，非常让我们的孩子有丰富的舞台的表现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锻炼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小冰花艺术团也欢迎啊，咱们的这个家长给孩子们来加入。如果大家感兴趣，您可以打87996390，87996390，或者是87996391，87996391来啊，进行这个报名的咨询啊，87996390，87996391。好了，节目最后再给大家来说几句咱们的这个旅行啊，现在咱们基本上快封团了，就剩两三个、三四个名额了，如果没有报上来，你要抓紧了啊！10月12号的一个错峰出行，咱们这个哈尔滨起止，直飞这个江西的南昌哈尔滨起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陪同大家，3699的一个特价，带领大家啊去到三省联游，闽赣粤三省联游。我们会去长汀古城、南疆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南普陀啊，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并且呢要去武夷山、大红袍景区啊、云窝、晒不言、天游峰，而且呢给大家独家赠送了环岛路的航拍啊，并且呢餐食当中有客家宴呢啊，这个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特别升级了土楼篝火晚会，还有咱们全程的二钻、三钻酒店的一个住宿啊。整个的行程跟大家说一下，为啥说是高品质的旅行？全程零购物啊，全程零购物，并且呢，全程的门票都一价全含了，7天晚上的住宿。7个早餐8个正餐啊，再加上咱们的机票、燃油机件往返的机票的费用，再加上咱们的纯玩领购物，再加上这个门票都含在内了，咱们的特价3699，而且跟大家说，这个是咱是啥呀？是咱们听众专享的一个特价，并且错峰出行，10月12号，你想啊，南方天也不热了，凉快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十一的这黄金周也过了啊，没有这么人挤人的地方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呢来抓紧时间啊，还有几个名额了，抓紧先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由他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这个行程讲解和介绍，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微信电话同步，大家直接啊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可以，他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建议您加微信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醒我们的听众，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今天的头几首歌都是大家点播的，分别是故乡的云、红梅花儿开和半点心。这些歌呢是听众朋友雪莲啊、你的大海啊、风景啊、平平安点播的歌。还有听众朋友要分享的歌呢，有一起走过的日子啊、领悟。除此之外呢，像中华小曲库啊、一仙啊，大家都在点歌。一仙呢要点播的歌是工农一家人，中华小曲库点播新疆好。下一首歌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继续听刘德华的一首老歌，这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

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

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0: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

0: 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我们研究一下应时养生，时令的营养，营养搭配，餐桌智慧。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呢是秋分节气，正值秋收啊、秋耕啊、秋种的关键时节，哎，也是农忙最繁忙的时候，一边收获一边耕耘。那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一边收获着，一边耕耘着，一边享受着，一边努力着。而包括我们的健康也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的衰老是自然规律，必不可免。但为什么同样的年龄段，有的人八九十岁仍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呀，走道大步流星，说话气宇轩昂，声如洪钟的，对不对？但有的人五六十岁就赖赖哒哒的，掉头发，手脚凉，肠胃不适，睡眠不好，肝阳上亢，嗓子干，眼睛干。所以呀，我们要应对自己的不良情况，要入手进行调理了。听节目您就听对了，我们有很多的饮食养生方案，祝大家健健康康的。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对呀，那你看看秋分节气到来了，然后呢在秋分节气过完了之后，隔一天就迎来中秋佳节了。今天的最高温17度，夜间呢最低温5度，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18度，最低温9度。到了9月25号中秋佳节，预计是有雨的啊，最高的温度16度，最低温度9度。到了周六周日也是15-16度，总而言之温差特别的大，到了我们必须要特别注重健康的时候了。因为你想哈、越来越冷，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夜尿起的太多了，一宿起夜7-8回，觉都没法睡了，肠胃也不好，吃啥都消化不动。哎，那现在是调理身体的关键，未来咱们面临着就是更加寒冷的环境了，所以马上给大家推荐能够滋补肝肾，改善气色，补气养血，滋阴补虚，还健脾养胃的饮食搭配方案。这个呀，如果你手脚凉，阳气弱，脾胃差，就是一个虚，阳虚阴虚都能用，因为它补的是我们身体的根本，搭配又非常非常的得当。食材材料呢有乌鸡，乌鸡被叫做天然气血滋补的食材，有海参，海参海中人参，滋养全身，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很认可。益精血，补肝肾，腰膝酸软啊，精力不支啊，年老体弱呀，啊，过早的衰老啊，须发早白呀，口干咽干呐，体质差，容易感冒等等啊，哎，这两者搭配相得益彰。还有一些食材的配伍，主材就是乌鸡跟人参，其他的配伍呢，这个季节干燥嘛，眼睛干，皮肤干，大便秘结，对不对？那我们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百合呀、莲子啊、枸杞子啊。睡眠不好的，我们肾精亏虚的，年老体弱的，气血不足的，肠胃蠕动能力差的，吸收营养能力不行的，我们觉得自己有点老态龙钟的，有点衰老的，这样的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放心来补这一款食疗菜。乌鸡海参煲，它到底是怎么炖煮的，怎么搭配的，各个食材如何掌握这个配伍的量，马上跟大家揭晓。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我们经常啊在医书上看到，或者我们看一些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分享到，身体特虚的往往都会用乌鸡来补养身体，比如说手术康复阶段呐、这个坐月子调理啊，对不对？那乌鸡被叫做药鸡，哎，营养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的鸡肉了，是典型的低脂肪高蛋白质，温补身体，完全不会觉得有负担，有上火的一个选择。它能够缓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消化能力差，你像疲劳的 然后体虚的，产后术后，哎，咱们身体受到重创的，还包括哪怕您三四十岁，然后但是你很忙，哎，熬夜加班，或者呢喝酒应酬啊，经常半夜睡觉，或者我们确实中老年听众，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了啊，腰膝酸软，精力不支啊，体乏，走道走多了，喘的累呀，可难受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在轻功医案当中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食疗的药膳搭配乌鸡海参宝，哎，应对我们刚刚这些情况，你赶快用一用，不能说我们吃上就觉得有感觉，但是如果咱们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都不用多，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你像胃气不足的能够恢复，睡眠质量差的，多梦的，焦虑的能够睡得香一些，脾胃运化能力差的，咱们好像有点胃动力了，觉得有点食欲了，吃点肉食也能消化得动了，因为这一道乌鸡海参宝主打的就是温和补元气，你看它用到的是鸡和海参，它并没有用人参、冬虫夏草，哎，并没有用这些打猎的这个东西，大温阳的东西并没有，它是非常非常温和的，而且您如果怕说我要用乌鸡是不是也有点上火，也不用怕，因为这里边君臣佐使搭配的特别的得当，乌鸡海参，然后它搭配的是润燥滋阴的，宁心安神的，百合抓一小捏，枸杞子来一小捏，莲子来一小捏，其实这一小捏啊，枸杞子你能抓个六七粒，对吧，干百合能抓个五六片，哎，莲子也能抓个五六粒，差不多这样的量就行了。乌鸡我们其实到超市就可以买处理好的那种，回来就能煲汤的，特别方便啊。乌鸡，我们焯水切块，你要买那种处理好的更方便，乌鸡丢锅里去，然后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干的百合、枸杞子、莲子丢锅里去，你就加适量的这个调味料，比如说少加盐糖的一些原则吧，中老年听众少调味料嘛，咱就可以撒点胡椒粉，整点盐，你就咕嘟咕嘟咕嘟炖，炖好了，如果咱们家里的是即食海参，直接把即食海参一到两根放进去，焖一会儿就行，这即食海参可以论根放，整个浪一咕噜根都放进去，也可以切成片，这样的更加的入味，让这个海参鲜活的即食的这个海参啊，一片一片的切完了，哎，吸饱了这个乌鸡的汤汁儿，又温和又软糯，这道汤还挺清甜的，因为这里边有莲子和枸杞子以及干百合，所以很好喝的，适量的加一点点的葱花什么的，滴点小香油，再撒点胡椒粉，哎呀，这个又热乎，然后呢胃肠也很舒服，喝完了又觉得很润燥，像鼻子干、眼睛干，哎，我们润肺滋阴，这道乌鸡海参宝啊，充满充满着能量跟营养，既能补气血，又美容养颜，又滋润脏腑，补我们的元气，关键是主打一个不上火，人人都能用啊，孕产妇能用没问题，手术康复阶段，正在康复阶段没问题，可以用，你说我这个是大开胸手术康复阶段可以用，或者你说我没有什么大毛病，我就是想补补虚，年龄大了有点累，哎，觉得乏，对不对，有点使不上劲儿，哎，咱补一补没问题，因为这是轻功医案的典型的安全的，咱现在老百姓就可以在家里做的温补的一个食材，乌鸡补气血养血生津，滋补肝肾，还能够健脾和胃，海参不用依然介绍，大伙儿其实对它都了解，这海参确确实实是老百姓认知到的百补之首，百补之王。如果咱没有那么多充裕的时间来做药膳、煲粥、熬汤，咱们就直接方便简单快捷的方式每天补养，你就补养即食海参就行，因为这个海参市面上品类很多了，比如说有干的啦，然后也有那种即食的啦，还有那种独立包装的啦，还有那种已经给你带了盐带了芝麻酱那个就是什么带有滋味的海参，你现在发现了没，对不对，尤其是年年节节岁岁的时候，我们要这个送人呐，孝顺爸妈礼尚往来的时候，那礼盒装铺天盖地，现在还有那种给你进了滋味的了，什么麻酱味的啦，有这个椒盐味的啦，哎，这个麻椒味的啦，可多可多了，还有那种就是像菌菇味的那种哈，其实这些都是花把式、假把式、花架子，没有用。中老年听众要想补虚，我们就选传统的海参，要不咱就买干的直接发，要不呢咱们买即食的，开袋就能用。《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味甘，补肾，益精髓，缩小便，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曰海参。而且有粘多糖，我跟你讲，这个粘多糖 糖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来源，所以要想免疫功能强大，我们换季啊啥的，变天了不感冒不生病，不被细菌病毒所侵扰，自身的免疫功能屏障得强大，

0: 你就多吃海参，里边有精氨酸、赖氨酸，而且这个精氨酸是构成男子精子的那个主要部分，也是构成我们人类哎这个细胞的一个活力的来源。所以你要想精力充沛，年龄大了之后不虚不乏不累，也要补精氨酸，足够的精氨酸。要小孩的人也要补足够的精氨酸，海参当中精氨酸的大富翁啊，那就啊，还有硫酸多糖，硫酸多糖这个是抗凝血的，大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找一找，硫酸多糖抗凝血。抗凝血等于划等号了，抗我们血管的淤堵啊，常吃血管通透，而且海参当中有 DHA EPA， 也是脑黄金，也是让我们血管保持通透的。还有海参皂带，海参皂带对于调节血脂有很好的帮助。海参皂带然后呢能够平衡我们的这个血脂情况。还有就是粘多糖，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粘多糖是给我们自身胰岛能力补充营养的，也就是说咱们如果粘多糖比较丰盈充沛，自身的胰岛功能就强大，吃的糖能代谢出去，不用你额外去打什么胰岛素吃什么降糖药了。所以您现在如果罹患哎这个确定二型糖尿病，罹患这个问题，医生说你要再不控制你就得依赖降糖药了，这个阶段你天天吃海参吃一个阶段真的很有好处。另外啊 DHA EPA 也是脑黄金嘛，让我们记性更好的。所以高三初四的孩子考各种资格证的啊，考什么司法考试的，考研的孩子们，年轻人也可以补海参，对大脑的记性可好可好了。中老年听众别忘了，海参是很补虚的，而且它是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的。所以呀，在咱节目当中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才会是我们重中之重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咱们到了市面上一逛，尤其是年年节节岁岁呀，或者说我们说家里有过生日的啦、聚会的了什么的，咱们都想买礼物，对不对？孝顺爸妈，要给爸妈买好的，而不是说那种肥膏厚腻的大肘子呀，或者是牛奶鸡蛋也太普通了。哎，我们送礼有面子，哎，孝顺爸妈真的有实力，对不对？咱不是普普通通的东西，咱是海参。海参有很多生物特性，排脏逃生，排出幼儿逃生，你在海底下把海参切成两半，三五个月自己长出新的分裂的自己，它会自我重生，而且它的速度比蜗牛还要慢，内脏可以再生，既冬眠又夏眠，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能力。而且这个海参呢、啊、历史相当悠久了，您知道吗？早在呀六亿年前的寒武纪它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优质蛋白质、氨基酸、赖氨酸、粘多酮、矿物质、DHA、EPA， 这就不用依然多说了，太有营养价值。如果您现在也想送人，也想自用、自己保养，不知道买啥好，我们的玉成堂一定关注一下。老朋友，咱知道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六斤一组送货上门，然后呢赠五袋大蓝青虾仁，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两三次。而现在此时此刻，您把电话打进来，六斤一组1800的玉成堂即食海参，咱团购了20年吧，额外有五袋大蓝青虾仁，对不对？而您现在打电话，在六斤一组，额外有五袋大蓝青虾仁的基础之上，再白白赠送给大家一斤一模一样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储备礼物的、孝顺爸妈的，哎，我们到了季节自己补养，听众朋友们，我们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把海参，哎，这个囊括其中，抓紧报名，现在报上名，给大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该是补养的季节了。手脚凉的、阳气不足的、哎，须发早白的、花花掉头发的、肾阳不固、丁霸上厕所的，对不对？中气下陷、五脏六腑都低了、耷拉下垂，你说胸部、臀部的下垂，那倒咱也是没有什么太这个不良的影响，就是衰老呗，对不对？顶多影响到形体的美观，但是内里的五脏六腑的下垂可不行啊。比如说胃的下垂呀、啊，哎，子宫的脱垂呀、啊，肾气不固啊、疝气什么的啊，这些都需要这个中气，但是你又不能通过吃人参这个冬虫夏草这些东西去补虚补阳，容易上火。所以类似于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海参宝那个就比较不错，乌鸡海参宝就很温和啊。当然那个特麻烦，你现在用海参来补养方便快速，缓化就能用。现在一组7斤了，一组7斤了，87996984，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海参呢？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一组七斤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咱这活动说没就没，赠品说没就没啊，给您订上啊，抢上了啊，再见。
1: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保养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六斤一组，1800，哎呦，团购了20年左右了，我们回馈老朋友的信任，20年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啊，咱们品质有保证。你想啊。

0: 20年了，如果咱们叔叔阿姨们用了不行一般，或者说挺好的，它也没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回头客，对不对？所以你抓紧报名吧，品质老好了。现在7斤一组，7斤一组，6斤1800，额外还赠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87996984，87996984 DHEPA 这么的丰富，被叫做脑黄金啊，而且它有很多很多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一些营养价值，对于骨骼好的营养价值，比如说软骨素，比如说胶原蛋白，所以吃海参日子长了，咱会觉得身体充电了一样，嘎嘎有能量，嘎嘎有营养。87996984，87996984，稍后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哎，我们的适合端上招待起儿的一些，哎，这个比较漂亮的、有牌面的、样子好看的、吃起来味道美的、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搭配的菜谱方案，也有很多应对于不同问题的身体衰弱呀、肠胃不好啊、肾精亏虚的一些搭配方案。海参有很多的妙招智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千万别落下，别错过。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1: 哎，给您定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洪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两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一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0: 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咱这个活动太难得了。87996984，就这几天别错过。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海参呐、
5: 啊，
0: 现在7斤一组。
5: 对，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哎，你好，订2组。
0: 好，2组就是2个7斤、哎，对不对？我给您订上了。订2组太合适了，你想订1斤，订1组啊？原来不6斤，一个组合1800嘛，能吃好久，能吃3-4个月。现在7斤海参啊，如果咱2天吃一根，或者是3天吃一根，吃得更加长久啊，更加长远啊。这个6斤一组现在额外多给1斤，给的赠的跟买的一样，所以说现在一个组合7斤海参，还有额外5袋大连青虾仁，你就放心吃，放心补吧。87996984，87996984。面对环境的变化，咱们要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那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讲，你要有强大的一些营养素，你才能抵御细菌病毒的这个侵害，比如说一些病原体啥的往你身体当中钻。但是如果咱们白细胞活跃呢，哎，咱们 DHA EPA、包括钙磷钾铁锰很多营养元素都很丰沛，咱身体就有自身的免疫球蛋白，就把那些细菌病毒病原体给打败了，咱就省着发烧感冒啦、住院拍片了、验血了、打点滴了，对吧？折腾1溜13招，中老年听众怕感冒怕生病，对吧？你做检查也得好费劲，然后也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怕感冒之后引起心肺功能的衰竭，这是大问题，对不对？所以中老年听众咱千万不能感冒，为了咱不感冒少生病，咱们就把海参一直溜着吃，不用天天吃。我们玉成堂的鸡翅海参是纯的好的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咱就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也行，因为它就足够营养，营养足够好了，一根海参59种营养跟能量了。而这个海参在古代的时候啊，因为它61年的历史了，在古代一开始不叫海参，叫土药。土药随即经与食谱记载，滋肾补阳健阳润燥，然后呢凡虚病后衰老，一同火腿或羊肉喂食之。这是古代书籍随即经与食谱记载的，就是你要身体虚你就用它，可以跟火腿一起炖，可以跟羊肉一起炖，对不对？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海参现在7斤一组。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在随心菌食谱当中有一个搭配方案，就是猪肉末喂海参，营养价值很高，简单好操作。我们就把猪瘦肉末，我们用点那个蒜末啊、姜末啊，整点蚝油啊，炒一炒，然后我们把它的那个油脂这个炒出来啊，香味煸出来，我们再把这个海参放进去。你可以把海参切片切丁，也可以整个浪像我们即食的这种打开袋缓化直接放进去咕嘟一会儿就行了，再撒点小葱花。你说你这道肉末海参招待起也是很好的，一人来一份，哎，配一小碗大米饭，配点小绿叶蔬菜，整两朵西兰花，整两朵胡萝卜，这多上档次啊。海参捞饭、海参小米粥、海参木耳烧豆腐，这都是宫廷药膳，可以用来我们搭配，然后招待起啊，

0: 哎，我们招待客人呢，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做补充营养也都是好的。你看这个肉末海参和大米饭的贼香，和点那个面条子也非常顺口，非常顺滑，营养就这么被吸收了。87996984，87996984，七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六斤一组1800，我们20年都是这样一个套组。就原来有很多听众说，哎，我这六斤不够，我额外再单独买2斤行不行？对不起，不行，对不对？还有听众说，原来哎没吃过，300一斤六斤一组，我先买1斤尝尝，行不行？不行，对吧？而我们今天优惠买赠，也是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沟通，然后有很好的一个结果跟成绩，帮咱们听众申请到了这样优惠买赠，感恩20年的回馈呀，对不对？团购了20年了，如果它不好，哎，吃着没觉得这个生病感冒少了，没觉得不怎么生病感冒了，没觉得有劲儿，没觉得有精神头，没觉得喘气舒坦了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感知。尤其是有很多听众不是丁巴上厕所吗？然后一宿起夜七八回吗？就咱节目当中介绍的食疗搭配黑豆和海参一起熬粥，好多叔叔阿姨们哎都在尝试，有听众用了1个半月，有听众用2个月的，都拿到结果。那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体会跟感知，谁回头再来买？怎么可能团购20年？所以这就是真实的一个例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保养身体，又不知道买什么品牌的海参好，我们这个你放心大胆的选择，87996984，1800六斤，现在额外再给1斤，额有额外还有5袋的鲜虾仁，等于我们这一个组合7斤送货上门，87996984。节日礼物也好，生日礼物也好，我们招待起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菜谱的一个食材的准备也好，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说我们保养身体，年纪大了，季节到了，我们保养身体的一个优质的选择，不就是吃海参吗？温和补养，它还不上火。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你订上了，送货到家。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一组的海参，
3: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4: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啊，
4: 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0: 啊，
4: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3: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胡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6: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6: 吃过。
0: 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7: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6斤。
7: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7: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
3: 87996984，
0: 太多老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买赠，太合适了。郑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啊，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6斤，额外赠1斤，赠5袋虾仁啊。87996984，
8: 六斤海参，完了5袋虾仁，是不是啊？
0: 是的，阿姨，这不额外还给1斤吗？啊，哎，这是一个套组，哈哈，谢谢潘阿姨。
8: 7斤呢？
0: 对，一共7斤，然后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8: 几天送啊？
0: 很快就送，这2-3天就送货上门了。
8: 啊，
0: 阿姨要是有指定的日期，你也可以来说来指定，都没事儿啊。
8: 啊，好了，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新老朋友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千万别错过。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而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左右的团购，如果它不好， 大伙儿不满意，性价比没有那么的突出，谁回头再来买呀？刚刚好多听众订两组的，对不对？好多听众吃了八年十年的大有人在，大家放心来订购，现在买六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缓化就能用，特别特别的方便。那如果咱们招待客人呢，哎，请客吃饭呢，或者咱自己养生保健呢，哎，有一道菜非常简单，特别快，尤其是我们是即食海参，哎呀，这个10分8分就能出一道菜，而且很高档的菜，海参蒸蛋，海参蒸蛋，你把鸡蛋打散，你看咱几口人呗，对不对？大概呢1.5倍左右的温水搅和搅和，然后咱们如果有那个过滤的器具，咱们就过滤一下蛋液，然后呢，没有那个过滤的器具，咱就用那个打火机烧一下那个蛋液的泡沫也行，然后盖上保鲜膜，扎上眼儿，水开上锅蒸个8分钟，之后蒸好8分钟了，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即食海参缓化就能用嘛，特别方便。哎，你给薄溜的切成一片一片的，切完片儿它就表面一摆呀，就像那个圆圆的一个一个的这个非常活灵活现的小的海参似的哈，对吧？然后你就把它圆圆的一片片的摆盘摆在这个蛋羹上，然后撒点小葱花，你再上锅焖个3分钟就行了。哎，最后淋一点点的这个生抽，来一点香油就可以了。哎呦，滑滑嫩嫩的，健健康康的，而且这一道海参蒸蛋，你要到饭店去买，如果他摆了大概4根海参或者6根海参，那这海参蒸蛋这一道菜就得卖198，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家招待请啥的也可以这么做。另外，胃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啊，抛开我们说送人呐、这些理念不谈，咱们说送礼有面子，确确实实很高档。你买我们这个一组7斤，然后你可以给爸妈妈留2斤，哎，送礼2斤，自个儿家留几斤，这都可以啊。但抛开这些不谈，咱就说养生方面，对于健康有营养，海参对胃肠很好，因为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然后呢还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很好很好的，精氨酸、赖氨酸被叫做修复细胞的大富翁，所以越是有溃烂溃疡的啊，胃肠蠕动能力差的，哎，胃的这个吸收能力、这个运化能力都不行的，你用海参熬小米粥非常非常的养胃肠，你就坚持喝3个月左右，其实不用天天喝，真的不用天天喝，你3天喝1回，你持续坚持3天喝1回，你只要持续坚持就可以。就像我们听众定吧上厕所吗，夜尿频多吗，这整宿觉都睡不了，那你说总上厕所了，谁的觉能睡囫囵个啊？他就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而且那个也是我分享的在古中医原运动学当中的古书，古中医书籍记载的嘛，温补肾阳，温补肾水，哎，这个黑豆搭配海参熬粥，很多叔叔阿姨都尝试，坚持1个半月2个月3个月左右，不是天天吃啊，3天喝1回，哎，这个一个礼拜喝个3次3、4回就更好了，哎，是这么坚持的。其实你一个礼拜用个2、3回，没有很难坚持，能坚持得住，很有收获，对不对？所以这个海参，如果找到对应的一些食疗药膳，咱们要长期持续坚持，不用天天用，不用顿顿用，但是要隔3差5用，哎，持续坚持2、3天来1回。还同样类似的啊，比如说海参炖鸡汤。尤其是怕凉的，阳气弱的，哎，血液循环下降的，手脚冰凉的，哎，一到这个变天可冷可冷了，你穿好多好多厚的衣服裤子都没有用的，哎，我们就用海参炖点鸡汤来喝，多放点姜片，放点桂圆、香菇什么的都可以这么搭配。然后海参可以炖排骨，海参可以炖黑豆汤，这刚刚咱说了。招待起儿的时候呢，咱可以葱烧海参，或者每一个人来一份红这个海参捞饭、海参煲汤什么的都很高档，是不是？送人自用两相宜，87996984。87996984。海参呢，在我们的古书籍记载啊，辽东海滨有之，又叫海鼠、海鼠、辽参、土药，对吧？这个土药在古代医书说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然后呢你要是身体弱呀、手脚凉啊、血液循环不好啊，都多用用这个，真是很不错的一种搭配。海参可以炖羊肉，哎，然后呢海参还可以用笋来搭配，哎，比如说你这个把这个笋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笋段烧海参也非常好吃。水发海参然后大概200克，或者如果咱即食的这种，你用2、3根就行了，哎，1、2根也就够，如果老两口整1根就够了啊。鲜笋100克，然后呢适量的这个调味料，哎，我们一起来一个这个笋丝儿，或者笋丁儿，来这个红烧海参也很不错的。 8799-6984 8799-6984，咱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作为生日礼物啊，或者是我们孝顺爸妈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呀，或者咱就说送礼有面子呗。

0: 不住了，丁爸上厕所的，我们多用点海参是真的很有很有好处，因为海参是归肾经的。比如说啊，有一个温补的，就是海参益肾粥。海参益肾粥，怎么海参益肾粥啊？我们用海参，如果是及时的，一根半根都行，两口子一起吃，咱们就两根，大米适量，哎，然后我们搁点葱花，多放点葱花，这里边呢益肾嘛，你就可以加点那个像是黑芝麻呀，哎，或者是黑豆啊，核桃仁啊，哎，一起熬粥也是很好的搭配的。吕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好的，吕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1: 吃过
0: 啊，吃过。好的，吕阿姨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买6斤一组1800，额外还有5袋蓝青虾仁，额外还白白赠给大家一节海参，大家千万别错过，87996984，就这几天，就这几天啊，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20年的支持跟信任。其实你想啊，团购20年，咱没换品牌吧，对不对？没换厂家吧，没换合作的这个合作的一个朋友。没有吧？没有，我们就一直是20年了。有很多叔叔阿姨吃了10年的，吃了8年的。我们这个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1800，6斤，301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赠5袋青虾仁。
3: 给我订了一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3: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4: 一
0: 组的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2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5: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平时咱们熬粥，我们都知道山药这个东西是健脾益肾的，而且山药对肺子还很好，对吧？然后对肠胃还很好，对我们的这个肾也很好，所以这个山药一定要多吃，尤其这个季节，上焦、中焦、下焦，这山药它都管。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山药熬粥啊，山药还可以蒸好了当主食啊，真的很不错的。山药健脾益肾，补脾养胃。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山药搭配海参，你可以熬山药枸杞子粥，枸杞子是滋阴润燥的，你像眼睛干的、皮肤干的、手脚气热的，这都是阴虚火旺的体质哈，阴虚火旺的人比较适合用点枸杞子来滋补一下肝肾，对不对？然后滋阴一下润燥，我们用海参、山药、枸杞子一起熬粥，非常适合肾虚的，然后腰膝酸软的、夜尿频多的、精力不支的、肠胃虚弱的、消化能力差的，对不对？海参、山药、枸杞搭配。那如果咱用的也是即食的海参，就很简单了。你山药熬点粥，搁点小米儿，小米儿不是很温和嘛？小米儿山药粥，然后丢点枸杞子放进去，撒一小把，熬好的差不多了，哎，枸杞子也软乎了，哎，山药、小米儿也都软烂了，我们把我们的即食海参放进去，直接就喝就行了。哎，这个时候可以看看我们个人情况，如果愿意用咸口的，你就放点芝麻眼儿，搁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如果愿意喝甜口的，这个粥也可以是甜口的，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蜂蜜也是更加滋阴润燥的，放点好的纯的那个段寿蜜啥的，很滋阴润燥，还润肠通便呢，是不是？所以这一道食疗粥也是很好的一个搭配，太适合这个季节来用了。87996984，您发现没？海参真是好东西，可以炖银耳、百合、梨变成甜品，也可以熬粥煲汤，变成咸口的正常的药膳和饭菜。哎呦，它又是百补之首，所以这个海参千万千万别错过。哎，葱烧、红烧啥的，招待企业也可以做那个海参木耳烧豆腐，宫廷药膳。哎，客人来了，你说我来一道宫廷药膳，皇帝妃子的级别和待遇，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额外还给1斤一模一样的，现在一组7斤，一组7斤啊。 8799-6984，8799-6984。徐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我给您订上。
3: 一组。
0: 好的，订上一组啊，送货上门，赠送5袋青虾仁，
2: 额外再赠给。

0: 足一斤，价值300块钱。87996984，87996984，
1: 87996984。海底下雇佣，他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葬逃生，排出异物而逃生，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是要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就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给您订上六级海参是不是？
2: 啊，对。
1: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2: 啊，以前没吃过。
1: 啊，尝试一下。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3: 要六斤。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4: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
1: 哎，
4: 有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啊，一组。
1: 好的。
5: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1: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0: 啊、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1: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5: 啊、好了、谢谢。
1: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来一组。
1: 好的，一组6斤，
0: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7: 大家抓紧报名吧，机会难得，就这几天。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现在一组7斤啊。
8: 我要一组。
7: 好的，张阿姨给你订上了。张阿姨第一次吃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8: 以前订过
7: 啊。好的，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相宜，礼尚往来有面子，然后补充营养有底气。为什么？你说我们营养的东西挺多的啊，大肘子它也有营养，但是它真的在健康方面没有太多的底气。因为你为了补什么铁，哎，补血红蛋白，哎，你可以吃大肘子；补蛋白质你也可以吃大肘子，但是大肘子有太多的胆固醇，长期吃血管不堵了吗？大量吃是不行的，所以你不能用大肘子来养生。但是海参是可以长期吃，长期吃，长期吃，尤其是越长期吃，身体越感知越好，对不对？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给我们每一天每一顿，就不用天天吃啊，你每一顿都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海参当中有 DHA EPA， 对孕产妇对胎儿也很好的，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那么老多的营养，对不对？特别稳定，特别健康，而且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基础的一个支撑营养物质，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哎，咱们准爸准妈也应该多吃点精氨酸。而且这个精氨酸有酸性粘多糖，对平衡血糖好，有海参皂带软骨素，我们这个东西软骨素，软骨素嘛，对骨骼特别好。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嘛，为了补海参就是补营养，补着补着觉得，哎，好像怎么挺有劲儿呢？哎，走道也不像原来那么累了呢。一想，哎呀，我吃海参吃的。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寻思，哎呀，这个过完了3个季节了，我咋没感冒呢？啊，对了，我这几个月吃海参呢，真挺不错。大家都是这么润物细无声的，突然就会感觉到啊，原来海参真不错。87996984，温和补养身体，它还不上火。比如说，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个搭配啊，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呢？气血亏虚，尤其适合肺燥的人。胃肠不好的人，肺燥什么情况啊？咳咳的咳嗽，然后呢，眼睛干，皮肤干，嘴唇也干，嘴唇起皮，手脚心热，肺燥啊，空咳的。我们多用海参，它温和补养身体，而且很滋润，很滋润。再就是搭配一点石斛，搭配点石斛，你用干的石斛来个一小板就行啊。石斛是滋阴润燥的首选。石斛这个东西是偏一点点的寒凉啊，但是我们有海参温和的东西配伍，就不那么寒凉，不会影响身体了。它是益胃生津的，滋阴清热的。然后搭配海参，一下子这道药膳就补中益气，健脾又益肺又润燥，太适合我们三高人群了。哎，这道汤又很安全，就是石斛来个一小把，然后用我们的海参搭点生姜什么的。其实常听咱节目幸福味道嘛，研究如何搭配嘛，就常听节目的听众你也会搭配了，对不对？依然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你是这个口干眼干啊，你可以放点枸杞子。如果你严重的怕冷，这道石斛海参汤你可以切点生姜、干姜，哎之类的东西，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严重的气血不足，你说

0: 哎，说话都没有劲儿，哎，嘴唇惨白惨白的。这道石斛海参汤，你可以加点大枣、桂圆这种补气血的东西，是不是常听幸福味道？我们也会如何搭配了。范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范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1: 我买过，姓范，我。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啊！现在六斤一组，额外还给一斤，多给一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买的是就是那种这干的，你得现发，有的时候发不好啊，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但是干海参，20年前的干海参拿到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买即食的，即食的比较方便。而且像我们听众来讲，哎呀，海参腥不腥啊？这是没买过的听众的问题。海参不腥，海参不腥，我们这个是完全去掉了腥燥之气的。为啥你说刚捞出来的海参可腥了呢？海里的东西嘛，对不对？而且它主要的腥味的这个来源是它的五脏。海参本身在养生方面、营养价值方面，它的五脏六腑是没有用的，就里边的肠子、肚子、烂烂糟糟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这个早就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的了啊！70度的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它还没有那种咔咔100度的高温破坏，所以它保留比较鲜活的营养价值。我们的海参没有那个腥味儿，没有那个土腥味儿，你放心啊，这一点给大家保的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日常饮食保健真的没有办法吃大鱼大肉去补营养的，那你又吃土豆、茄子、白菜，啃萝卜、黄瓜，哪有精神头啊？但是你说，哎，我条件好，我孩子给买的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啊，有的时候咱还不会搭配，有的时候虚不受补，你还吃上火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咱们分享很多的养生智慧嘛，经常会有咱984的听众问我说：“依然呐，哎，我家有这个西洋参，我想泡点药酒，你觉得泡多少这个比例比较好啊？”我只是了解个大概，咱没有医师执照，不敢给听众乱判断，对不对？所以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你要是有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这些东西，真不知道咋搭配。但如果你要有海参，我就建议大家随便吃，因为海参咋吃都不上火，包包子、包饺子上啊，饭店我们说多鲜馅的饺子，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吃点高档饺子吧，来个多鲜馅的、五鲜馅的饺子、海参馅的饺子，是不是比普通的白菜、酸菜的、黄瓜的那些搅过鸡蛋那些饺子要贵？但贵有贵的道理啊，因为那里边有海参啊，海参包包子、包饺子都能吃，你说它有啥说饮食的禁忌？没有什么饮食的禁忌，这个特别好掌握量，就是随便吃、随意吃，只不过没有必要一次性吃太多。海参一根就50多种营养，那老些营养，你干啥一次吃好多根？犯不上，除非咱说过年过节，咱招待起来一个海参木耳烧豆腐，宫廷的药膳啊，你就说皇帝妃子都这么吃啊。然后呢，你可以炖的一个客人多嘛，八个人、10个人，你一下来这一份整个8根海参什么的啊，是不是？或者一人来一份海参捞饭、海参木耳烧豆腐，一人来一份海参那个粥什么的都行。因为你要到饭店吃，一人一味的这个海参粥、小米粥啊，精致的包装的、精致的那个碗啊，给你盛的哈，可漂亮了，一味就得198、256，是不是？太费了。那咱过年过节有时候自己来吃，自己招待起，咱自己在家做，有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省事方便又省钱。87996984，六斤一组，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有多给一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老朋友知道真的合适，就好比说左兜给你揣300块钱，右兜给你揣300块钱，感恩大家20年的支持跟信任跟回馈，对不对？是一样的。因为你要是额外单独买300一斤团购价，对不对？原来6斤一组1800，你想额外单买一斤，你说我再多买一斤多补个300块钱都不行。而我们现在白给你了，不用你吱声，不用你张嘴，白给你了，是不是？你要订2组呢，等于说往你右兜里又塞300块钱，真是大省钱的机会，实的会儿的，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实的会儿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就这么赠啊，白白赠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价格没变，1800一组6斤，现在额外赠1斤是7斤。曲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曲叔叔是不是也是订过的呀？
1: 没有
0: 啊，第一次订啊。好的，曲叔叔你试试啊，我们的海参可好了，性价比高。您等电话，有人回话问您地址，很快就送货。嗯，再见。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我们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就结束了。哎，说没就没啊，多赠给大家的也是多争取来的，他也不是说根据我们订购的数量给你赠送，不是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啊，这个买赠嘛，然后呢 大连玉成堂，它这个品牌很大，几十年的，然后在大连以及周边的县市什么的很出名，它现在正在进行那个打折什么的。那我们团购20年的合作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也给大家要来赠品，但我们团购价本身就已经贴地皮了，没法再打折了，然后就要来了一小部分的赠品，哎，对吧，也就200斤左右，这200斤赠完了就没有了，就赠完了就没有了，是不是加起来也就能够接200个电话左右，如果咱听众订购一组的话，还有很多听众订2组呢，所以你抓紧报名吧，就这几天咱有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的团购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服务，然后过着村没这店，下档节目你也订不了，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侯先生你好，哎，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
1: 我问一下，这个海参是不是那个刺身啊？
0: 对，带大肉刺儿的辽刺身，正宗辽刺身，这给大家保的啊，小肠的海底底波，正宗辽刺身啊。
1: 这个一斤是几个头的？
0: 它8根10根都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是自然生的，可能8根可能10根，我还看到过11根的情况存在。
1: 那我就要求要10根的可以。
0: 行啊，可以啊，没问题。我们的服务人员给你打电话，我们是自己的送货的专门的负责人嘛，你就说你给我挑1袋10根的，没问题，这个肯定能够满足您啊。
1: 嗯，好，那给我订2组。
0: 好的，订2组，感谢侯先生信任，是不是打算送人呢？对不对？
1: 不是，自己吃。
0: 自己吃哈，好的，没问题的啊。哎，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我们有人给您回话。嗯，感谢侯先生信任，订2组啊，2组就是白给大家1斤300，额外再给你1斤300，真的是太合适，太合适了，尤其是常吃的新的听众啊，你跟着听。啊，然后我是觉得新听众，但凡你说我也想保养身体，我也想买点海参，是送人的还是自己保养啊？你就尝试一下，哎，真是大俗话，谁买谁合适。团购20年了，然后原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优惠，买6斤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李女士，哎，到线了，180尾号是5317的李女士，给您订好了啊。我们可以要求，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很多老人家，他养成习惯了，每天早上来一根儿。每天早上来一根儿，然后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你给我挑一袋有11、12根的，这种我能够一袋多吃1-2天，对不对？但也有人说我想让个头大一点的，你给我挑一袋有8根的，我送人，上面一排4根，下面一排4根，那可挺老大，又粗又壮的，是不是？有大有小，大家放心，有大有小才是好海参，因为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大自然积食的那种啊。你要是看到特别高端的，说一样大的可这个重量一样大，然后个头大的卖多少钱一斤，个头中不卖多少斤，那是这个给你挑的，它就是那种服务的这个差别性，对吧？因为有的人想这个价格适中一些，有的人送礼好看的又要特别漂亮的，那是人工特意给你挑的差不多的那种。但是大家有擦亮眼睛啊，就如果那个海参连肉刺儿的这个扭曲，就是弯曲程度，肉刺儿的大小形状都一模一样，而且还特别便宜，说5块钱一根还特别便宜，连它的肉刺儿的位置、海参的大小、颜色都一模一样，那你千万别买，那就是估摸是这个人工喂饲料长大的，它不吃也不咋动，那都不是鲜活的海底的那种海参，甚至有的可能就是凝胶啊、色素啊那种东西啊，这个做的那就是假海参了，那种千万不要买。所以海参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被大家喜欢？因为这个东西是人人认知的，就是都知道好，都知道好啊，对不对？都知道好，然后呢，无论是年年节节岁岁送礼自用都行，对不对？只不过你呢买不到性价比高的，在节目当中你来看看瞧瞧，我们这是性价比之王，团购20年回馈大家，没有改变价格，仍然是1800六斤，现在有赠送，额外再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你看啊，在那个古代的药书《百草经》当中说，入滋补阴分药，必须用辽东产者，亦可熬膏作胶用。他夸的就是海参，说必须是辽东产者，就是辽参嘛。那我们玉成堂的金山海参恰恰应对了我们这部古书籍的记载，就是正宗辽参，辽刺参，带肉刺的辽刺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3: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马上结束订购了，还剩七八个名额，名额不多，因为我们总共就是赠给大家的跟买的一样，但总共数量就那些，赠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报名，就这几天，87996984，87996984。

颜色深浅不一样才反映是好海参，它是跟它的生活环境有关。有的海参那个盐藻环境、礁石环境颜色比较深，哎，它就颜色深；有的是它那个盐藻环境啊、浮游生物啊、什么海藻那些都颜色比较浅，它就比较浅。海参在海底下的时候排藏逃生，排出一窝逃生，而且它这个肉刺咋来的呢？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哎，得雇佣蜷缩着蠕动着，对不对？而且从中医理论来讲，这种能够蠕动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地龙，地龙不是蚯蚓吗？就中医理论认为，这种能够自身蠕动的、卷曲弯绕的、能够蠕动的东西，对于我们血液的淤堵、身体经络的淤堵，那就一个好手啊！就像地龙，不是活血化瘀的吗？就是通血管也可以用地龙，然后你有痔疮也可以用地龙，身体有这种结节淤堵也可以用地龙。同样的道理，我们以上这些问题用点海参也是很好的营养补充。它不是药，当然古代把它叫土药，但是它不是药，它非常温和。枸杞子、海参，我们可以熬鸡汤。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海参可以熬小米粥，海参还可以跟笋一起焖着吃，还有就是海参可以跟黑豆搭配，这个在古代古中医原用洞穴当中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有用的食疗。一个是血肉有情之品，一个是古时精微之营养，黑豆和海参，一个是补中温阳的，一个是补肾水的，水火均足，水静风平，疏泄碎滞，凡肾加亏虚及老年肾虚体弱，有不可思议之妙用。这不是我说的啊，古代中医书籍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感兴趣的叔叔阿姨可以去找一找，真的很长知识，很有学问。我们了解到了海参真好啊，所以平时都用它来吃，真的很好。肾精亏虚的、丁巴上厕所的、固摄不住的、小便太多的啊，哎，手脚冰凉的、阳气不够了、手脚凉啊、须发早白呀、啊脑瓜顶上全是白发呀等等，哎，掉头发掉得太严重了，咱们长期吃。而且你知道黑豆这个东西，《本草纲目》也记载黑豆延年益寿。受活血化瘀，哎，还有延年秘籍当中也说了，天津水加气力，哎，令人肌肤这个易颜色，令人长肌肤，就是黑豆是好东西，你跟海参搭配相得益彰。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订购啊，6斤一组，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马上结束订购了。本档节目还剩5-6个名额，87996984，现在1800，7斤海参，额外有5袋胆蓝青虾仁，如果在2-3天吃一根，哇，能吃7-8个月。小一年了，对不对？特别省，87996984。

0: 7999984，
1: 团购六斤一组海参。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
0: 把电话打进来，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为啥强调是节目进程？因为节目结束，咱就没有订购出口了。
1: 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哦、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0: 好的，提醒大家，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咱们不接近直播间的，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今天咱分享了挺多的我们的餐桌的智慧搭配，有的呢真的是又漂亮又健康又美味，但大部分我们还是归结到生活的特别实在的根本，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养生。特别简单的，你就这个熬粥就很好，对胃黏膜很好的。然后想变着花样来做呢，可以木耳烧豆腐啊，可以那个肉末海参啊，葱烧红烧啊，笋丁烧海参啊，都可以的，非常非常这个有智慧。是不是中医认为这个海参啊，在药用食疗价值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可以用的圈圈点点的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本草纲目11药性考点，本草食物异记，包括本草正要等等都有记载。所以这个千百年来传承的好东西，咱们可以遵循古方，这个搭配一起用一些药膳食补的营养好好调理。毕竟现在到了补营养的时候，我们为了抵御环境的变化呀，为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别过早的衰老啊，补补营养总是好的。而且它不上火，很温和。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储存能量，储存阳气，储存营养，抵御环境的变化。祝福您身心健康。海参今天学习到的食疗赶快来用。87996984，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了。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

0: 未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呢。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去发布自己的信息，找寻另外一半，期待着您遇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我们在相亲交友的过程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大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不要听他在节目当中怎么说，而是要通过实际的验证来证明得到你想需要的真实答案。那么我们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哈，在相亲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到客观真实，好不好？朋友们，大家谨记且遵守。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是84年的，她呢是94年的。那么作为一个离异的女士呢，她呢是未婚的，然后呢是这个男生主动追求的我，种种原因吧，我观察了她将近半年时间，最终呢抛下顾虑跟她在一起了，算是真正的姐弟恋吧。我比她大10岁呀。跟他在一起呢，我很开心也很放松，虽然他话不多，但是说出来的话呢都是兑现承诺的。我也没有跟他提过任何的要求，因为处在事业的打拼期，我能够理解他的不容易。因为呢生意和一些原因，我们聚少离多，但是只要他回到我在的这个城市，我们都在一起。他今天呢回老家了，不懂是不是喝了点酒的原因，此刻呢我很想很想他，感觉自己呢真的是喜欢上他了。你今年40，他今年呢31，对不对？然后呢你们之间的这个年龄差呢现在呢一点都不会呈现出来，因为40岁的女人现在都很年轻，正当年。而他呢你41，对，41岁，而他这个状态呢会越来越重现一个风貌鼎盛的样子。所以说呢，你们在相处过程当中处于压力的不是他，而是你。你能否紧随他的这个

0: 节拍和脚步。你想一想，再过十年，你51的时候，他40了，他正当年，无论是精力、体力，还是男人魅力，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男人的顶峰。而你呢，已经差不多下滑到女性颜值巅峰的谷底，对不对？哎，你说你50多，你再年轻再漂亮，你跟30多岁的小媳妇儿，你 PK 一下子试试？即便是说咱脸上没有褶，鼓得蹦蹦的，但还不一样。你爱信不信？再说你的精力状态，它也不一样。但是呢，这方面的原因呢，我们不是说拒绝大家这个有年龄差啊，就注定是失败的案情。你自己呢得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和准备，到时候能否通过其他的方面和角度挽留住他的心，或者说给你自己的魅力增加值，对吧？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现在趁年轻处吧，快乐一会儿是一会儿，人都是有感情的。他呢，一旦是爱到过程当中越深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凌乱，变得患得患失，变得不那么理智。也就是说，你的魅力呢会开始大打折扣。那有朋友说，卫东，那就不爱了吗？不是，你要自己知道前前后后你将面临的是什么，来思考这段感情无如何继续，好不好？期待着你们长长久久啊，期待着你永葆青春，期待他爱你1万年。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之后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 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跃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5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来，我们这个刘女士在线吗？
1: 在线呢。
0: 不要提那些东西。
1: 我第一次参加节目。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下次
0: 不用下次，那个就是不要提那些东西了啊！
1: 我可以接着说吗？
0: 来吧，我们刘女士呢，说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您多大岁数了？
1: 啊，你好，我今年73岁，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58米，
0: 体重多少？
1: 110斤。
0: 嗯，
1: 丧偶的。
0: 嗯、丧偶的。
1: 嗯，
0: 婚姻状况是？
1: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0: 啊、嗯，工资收入，退休工资这是？
1: 3000多。
0: 嗯，您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1: 嗯，我第一次。
0: 哦，那几个子女啊？
1: 一个儿子已经成家了。
0: 嗯。
1: 他有住房，我们不在一起生活。
0: 嗯、
1: 我本人也有住房。
0: 嗯
1: 嗯，我第一次我就那个就想起来说什么说什么，或者说老师提示也可以。
0: 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类型啊？多大岁数的？
1: 我今年73岁，找个年龄相仿的吧。
0: 嗯。
1: 啊，就寻着一位年龄相仿的，有退休工资，有住房的，
0: 嗯，
1: 身体没有重大疾病和三高的男士、
0: 嗯。
1: 我本人也没有三高，也没有重大疾病。
0: 嗯
1: 嗯我的父辈和子辈吧，都曾经是军人。我对军人吧有特殊的感情。退伍老兵都先考虑。
0: 嗯
1: 如果人优秀的话吧，伤残军人，也不拒绝。
0: 嗯。对方的年龄段是73-74岁左右的，然后呢，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关注关注我们这位刘阿姨，她尾号是3078，3078哦，嗯，然后其他的也没有啥了，说说您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吧？
1: 嗯，我的优点就是说的，人朴实，
0: 嗯，
1: 善良，
0: 嗯，
1: 对人诚恳，
0: 嗯。你刚才说对方的工资底是啥样的情况呢？
1: 对方的工资也就是4000左右就可以吧。
0: 好的。
1: 我跟你说，老师，我不差钱儿。我这么大年龄吧，我找的吧就是一个伴儿。
0: 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这个个人素质的提升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呢不是说在意对方呢，给咱们提供什么样的物质基础。不过呢，也不是说谁跟谁都能在一块生活，你得达到一个个人的素养和素质，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嗯，
0: 你像有的人，那个就是来回的糊弄人家女性，给他交电话费的，充值50块钱给人拉黑那样的老头，咱坚决给他屏蔽在外啊、哦。
1: 嗯
0: 嗯，我们这位刘阿姨尾号是3078，3078哦，行。那您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暂时没有。
0: 好，跟您唠到这儿，再见了哦。
1: 啊，再见，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我们这位刘女士尾号是3078，3078哦。哎，那个大家关注关注她，刘阿姨呢第一次参加节目。亲爱的朋友们呢，卫东呢希望大家帮个忙哈，咱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不用发任何什么祝福啊、节令信息啊，因为啥呢？这样呢会给我们节目制作呢带来很大的难度，也是大家配合了啊、哦。哎，大家不用说这个说什么节令信息，因为呢你们了解的节日吧，其实它都不是啥节日。哦，好不好？感谢大家配合。一会儿呢，参加节目的朋友就不要提这茬了，要不然呢，我这个后期剪辑制作吧，还很费事儿啊。快来东北！我们有请的是连先生，你好，连先生。哎，不对，王女士吧？你好，王女士。
2: 啊，魏东老师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个人想征婚。
0: 啊，您多大岁数呢？
2: 我是65。
0: 65岁，身高多少？
2: 1.57米。
0: 体重呢？
2: 120斤多一点。
0: 嗯，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3000以上，婚姻状况是？
2: 丧偶的。
0: 业余文化生活都咋安排自己的呀？业余时光啊？
2: 也不太喜欢什么，就挺喜欢在家干家务，打扫卫生。
0: 一共几个孩子呢？
2: 就一个女儿结婚了。
0: 嗯，老伴儿去世多少年了？
2: 15年，
0: 这时间可不短了。您身体素质还挺。

0: 挺好的。
1: 我挺好，我挺好。
0: 嗯，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呀？
1: 平房区。
0: 平房区也是住楼房吗？
1: 对对。
0: 几楼啊？
1: 四楼。
0: 嗯，我们王女士听起来呢，就是生活是比较宅那种类型的，可能呢没啥意思了，下楼溜达溜达，上上街买个菜儿，然后呢就继续的在家里边守候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是不是啊？哎，子女们有啥事儿啥的过去聚一聚。嗯，他尾号是6828，6828，这十几年呢一直是单身一个人，想找寻个老伴儿。那您期待着对方呢是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嗯，要68，跟我
0: 68到65
1: 就可以。
0: 68、9之间的是不是？
1: 对。
0: 嗯，然后对方也是身体健康的，个人素质好一些的。我们这位那个王女士尾号呢是6828，6828，大家记住啊，6828，6828啊、哦，那您今天想对接谁呀？
1: 我有一个魏东老师是8456
0: 啊，8456是连先生，连先生说他呢69岁了，工资6000，身高173，体重135斤，这个吧，就是每个人他说的各方面情况，您自己得再核实一遍啊。
1: 哎，
0: 因为我们这儿吧，就是跟谁沟通交流了，人咋说，咱就咋样给人发布。不过呢，细情呢，咱也不能说真正的就确保人家工资是多高，咱们自己呢得进行核实。包括别人问到你工资的时候，我也会叮嘱说，你好好核实一下，看看这个个人情况是否符合啊、哦。嗯，那我把这个8456给您对接过去，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好嘞，来8456给对接一下吧。大瓜子再狠上两块糖啊！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收听和关注啊。直播热线呢全线的开通着，0451-8799-6984。刚才跟我交流这位王阿姨呢，家在平房区的，65了，想找一个68、9岁以下的，身高体型哎标准的，对吧？她的退休工资3000以上，完了她的尾号您记好，6828-6828。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啊，四路线的是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2: 喂，魏东老师是我吗？
0: 是您了，你好，请讲啊。
2: 啊，我要给我儿子征婚。
0: 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2: 37周岁。
0: 啊，37。
2: 身高1.7米。
0: 啊。
2: 体重140斤。
0: 婚姻状况是？
2: 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
0: 啊、哦，短婚未育类型的。您家儿子这个结婚多少年离婚的呀？
2: 2年吧。
0: 因为啥原因呢？
2: 就是他俩最后就是感情不和，整不到一起。
0: 哦，您儿子是做什么工作？刚才说？
2: 在哈尔滨事业单位做设计工作。
0: 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呢？
2: 啊，月收入在10000以上。
0: 啊，搞设计的，那他其实就是说设计师呗，属于啊。
2: 啊，对对，他有证。
0: 啊，那个文化程度是什么？
2: 文化程度是，大学本科。
0: 啊，那也就是说他在找女朋友，未婚的当然首选了，短婚未育的各方面条件
2: 也。短婚未育的
0: 也
2: 可
0: 以。
2: 也
0: 可以。那要是年龄相仿，大个1-2岁的行不行啊？条件优秀的呀，
2: 他想要
0: 比他小的，
2: 他本人想要找一个，年龄在跟他相仿或者比他小一点的。
0: 行，因为啥？我多问一嘴啊，因为咱有的男孩吧，就觉得年龄大个2-3岁也无所谓，但是您家儿子这就是说想找比他岁数小的，咱就往这方面来寻觅吧。我们这位杨女士家的尾号呢是5451，37岁，短婚未育的男士，身高1.7米，体重140，月收入10000以上，事业单位的做设计工作的，尾号是5451，5451，5451，标准身高，标准身材，然后呢，长相这各方面，模样方面咋样？
2: 啊，我儿子看着可顺眼了，挺帅气的。
0: 平时有啥业余爱好吗？
2: 他吧，他这个人吧，人品特别好，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2: 性格稳重，不张扬。
0: 嗯，
2: 对家庭呢、有责任感，孝敬父母。
0: 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2: 离婚得有个五六年了吧。
0: 哦，行。那么我们
2: 家里条件是现在有车，正在购房，没有任何负担。
0: 有车，正在购房。
2: 就是像买房子，就是他有房子卖掉了，完了现在在买房子呢。
0: 明白了，就原那他现在这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呢，是吗？
2: 啊，就。

0: 我就这一个妈妈，
1: 哦、
0: 我也有房。
1: 嗯嗯。
0: 我要是他们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他们单独生活。
1: 嗯嗯嗯。行
0: 啊，没有负担，我也有退休工资。
1: 嗯，那您今天有想给孩子对接的吗？
0: 我没听着啊，我才打进来，我有点不会整这个。
1: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我节目？不是，
0: 我对第一次，好像一年多没参加。那这个手机尾号，那不是手机，你管说尾号，前面你得给我发出去啊。
1: 前面的我们这有记录啊，别人问你的时候，我们就把前面的号告诉他了，他记住尾号就能找着你了啊。
0: 啊啊，我现在让别人都听见，看有合适想、
1: 嗯、
0: 想找一位在37周岁以下，身高在1米64左右的，
1: 行，
0: 在哈市工作的，
1: 尾号是
0: 未婚的或短婚未育的女孩都可以。
1: 好，再见了，杨女士。
0: 哎，好，谢谢。
1: 嗯，嗯，再见。那么刚才杨女士这样，她参加节目呢不是那么频繁。看看咱们有朋友是不是以前听过，完了之后呢没有交流过，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尾号是5451，想找一个37以下的女孩，个子想高一点，至少得在164左右啊。尾号是5451，5451。五路线的魏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
1: 哎，你好，请讲。
2: 嗯，我本人征婚
1: 啊。多大年纪咱们？
2: 嗯，本人是52岁。
1: 身高？
2: 身高162，体重108斤。
1: 以前打过电话吗？
2: 好像是2024年打过一次。
1: 那好久远之前了。
2: 嗯，
1: 您是婚姻状况是？
2: 婚姻状况是丧偶。
1: 子女呢？
2: 子女有一男孩已经结婚了。
1: 哦，咱们现在是退休了还是在职状态呀？
2: 是退休了，现在还在上班。
1: 哦，那你是做个体生意的吗？
2: 嗯，对对，是做个体。
1: 哦，
2: 嗯，
1: 那我们这个魏姐姐好像是也会开车什么的，是不是啊？
2: 嗯，是。
1: 嗯，应该说虽然52岁了，但是呢，整个状态啥的还是非常年轻的，对吧？
2: 嗯，对。
1: 嗯，您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儿子也成家立业了。其实对于您来说，业余时间很充足，更多的是情感这太空白了。啊，
2: 是，
1: 那你这个想对接一位先生、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嗯嗯，是的。
1: 我一会儿给你找出来。就对接他之前，我先问一下、
2: 嗯、
1: 您的这个择偶观是什么样的、
2: 嗯？
1: 就想找一个男朋友啊，得多大年龄范围的？有什么要求呢？
2: 58岁以内吧，
1: 嗯，
2: 50到58，
1: 嗯
2: 嗯，相仿的就可以。然后身高呢，170左右就行，
1: 嗯，
2: 但是得有责任心。
1: 嗯
2: 嗯，尽量是不吸烟，少酒。
1: 嗯
2: 嗯，人品得好，
1: 挺好的，非常成熟的择偶观。
2: 嗯,
1: 嗯，我们这位魏女士尾号是0015啊。如果说有男士关注到了魏女士，来了解一下她的尾号是0015。那您那个退休金收入咋样？
2: 退休我现在是2000多块钱
1: 啊，
2: 但是自己嗯对，现在自己还经营一家中医馆。
1: 哦，那你这个经营中医馆的收入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2: 嗯，还好，
1: 嗯，
2: 还行。嗯、
1: 行，那我们这个魏姐姐也是经济独立女性、
2: 嗯、
1: 啊，所以说男士这呢，也希望呢至少门当户对、旗鼓相当，个人能力强一些。
2: 嗯，
1: 大家记住了，他的尾号0015。您今天想对接的是啥？尾号3000的那个是吗？
2: 三千号、嗯、
1: 啊，
2: 是
1: 尾号3000的那个和你年龄相仿，是张先生的一个朋友，51岁了、
2: 嗯，
1: 在事业单位工作，
2: 嗯、
1: 身高173，体重160斤，尾号是3000。那我让导播告诉你号码，你记录一下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1: 好嘞，来
2: 好嘞，
1: 咱给他对接一下吧。
2: 嗯
1: 嗯，
2: 谢谢
1: 魏东。嗯，刚才跟我交流的魏女士呢，她呢是尾号0015，这位姐姐52了，丧偶的，有一个儿子已结婚啊，自己经营一家中医馆，还有退休金，身高162，体重呢108斤，想找一位男士呢，就是50到58之间的。那既然敢找比自己小的，说明什么？个人状态很年轻。你看他这个身材，162才108斤，非常的苗条啊，可能看起来呢会更加年轻一点。尾号是0015。嗯，我们再有请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1: 哎，
3: 请
1: 讲。
3: 你好。
1: 嗯，
3: 那个我给我那个侄女征婚
1: 啊。您侄女多大岁数了？
3: 我侄女是57
1: 啊，57岁了。什么婚姻状况呢、
3: 哎、
1: 你侄女啊？
3: 她是未婚，没结过婚。
1: 呀，那可知一步到位，直接找老伴儿了啊。
3: 对对对。
1: 身高多少、
3: 嗯、身高是1米67。
1: 体重呢？
3: 体重112斤。
1: 那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吧？
3: 他是特。

0: 速工作，我45就退了。
1: 你侄女身体素质咋样？
0: 挺好的。
1: 啊，他那个父母啥的都在健在吗？
0: 哎呀，这话说的这个长了，这不就伺候父母给伺候耽误，这俩老人都给伺候没了。
1: 你别这么说，说俩老人伺候没了，好像他故意给送走似的，就是说俩老人都不在了，是不是啊？
0: 都不在了，
1: 对对对，
0: 都他伺候呢。
1: 那他没有啥兄弟姐妹啥的呀？
0: 有弟弟，弟弟人家
1: 结婚成家了，
0: 不是？对对对，孩子都成，快成家了。
1: 也就是说，他的可能是说年轻的时候也挺好，也不是说特性啊，也不是说性格隔路啥的，就是呢有老人在，他就始终是没把自己谈恋爱找感情这事儿放到首位，照顾老爹老妈啥的，是不是啊？现在他57了，老爹老妈也都不在了，然后呢他自己一个人反而没有什么精神寄托了，对不对？
0: 对，我这当姑姑的我也着急呀、啊，他自己单身呢、
1: 那他这个退休金2000以上、自己有独立住房啊，身体素质也挺好。那想找一个男士的，多大岁数以下的？我一会儿再给你对接啊、
0: 那个65以下的就可以吧？65以下的。
1: 65以下的。身高体重啥要求？你这个侄女个高啊？
0: 对，他高，他那个。那得最起码得1.75米左右吧。
1: 行啊。
0: 啊那个体重的话那瘦点好呗，太高就三高了，该这个岁数。
1: 反正身体素质好就行，
0: 是是、
1: 看着长相有眼缘。
0: 对对对。
1: 收入这儿呢，劳保收入这一块呢？
0: 收入吧哈，哎呀，高一点的5000左右这样事儿的。
1: 你那个侄女就是说跟别人交流啥的，或者说真的在一块生活呀过日子这一块他行不行？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包容性？
0: 行，
1: 反正这个耐心反而我相信是肯定有了。那两位老人呢，就是最终离开都是他亲手照顾，这
0: 对都他伺候的，对
1: 啊，百炼成钢的耐心呐、而且这是一个孝顺的人呐，是不是？
0: 是孝心，孝心，对，
1: 我们这个李女士这尾号呢是8015啊，相中她侄女的57岁未婚的这个女士，关注一下8015，大家记住尾号8015。你想跟你这个侄女对接的是5816，是不是？
0: 5816，我看他这是哈尔滨的南岗区的这个，有一天我听的上偶的、我挺喜欢这个的上偶
1: 啊。你觉得他做你侄女女婿很合格啊？
0: 我就觉得上偶不是没有啰嗦吗？我侄女没有孩子，没有老人的、没有负担，所以他这个上偶的不是也没有负担吗？
1: 丧偶的没有负担，他丧偶的是只是说你是觉得他这个不会跟这个前妻有啥沟通啊、交流啊，感情能够更加有专制性，对不对？
0: 哎，
1: 你说这位先生呢是王先生，63岁了，173的身高，142斤，经个小粮油店，自己这有退休工资，他尾号是5816。
0: 对，
1: 那具体这个相处着咋样呢？还得看他们的实际切磋和交流。你咱说了，瞅谁都挺好，但俩人在一起呢，他就没电。那你这有啥办法？得看他俩啥眼缘。行，我给你对接一下啊、
0: 好了，谢谢，
1: 给他沟通一下吧。五八幺六，五八幺六啊。

0: 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朋友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呢您骨瘦如柴，抵抗力弱，免疫力还低下，甚至是总觉得自己呢胃肠功能也不好，睡眠也不好，亚健康状态，想滋补身体，伙伴们，我告诉您啊，咱们不能说光吃什么豆腐呀、鸡蛋呢，哎，大家呢还得注重什么呢？补充点优质的蛋白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真正的品质的高端的羊奶粉，是奶源地这儿，大家可以踏实安心。而且呢，这款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啊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养着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农药化肥，没有重金属残留，这里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沙能奶山羊的养殖带。我们康度羊奶粉选择的是沙能奶山羊的产奶，低密度自然放养，每年放牧超过220天。从2026年1月份开始，康度的羊奶粉就已经被认证为了有机羊奶粉。那么认证有机羊奶粉呢，就是说它的品质要保证的更高、更好、更强。因为康度的羊奶粉呢，它从牧场到工厂全程是闭环管控的，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的营养。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不良的商贩和厂家卖这个羊奶粉的过程当中呢，他给你掺假，给你放点这个放点那个，弄了一个配方子跟你说呢它是纯正的羊奶粉。那么为了打破大家呢喝不上好羊奶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跟这个康度厂家呢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协议，在市场指导价1500多的康度的羊奶粉，一整箱的4斤8两，我们在节目当中649元给大家拿下了。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个康度羊奶粉呢？因为不少朋友都跟我这个维权说，哎呀，你看卫东你棒棒吗？我说你直接打12315来进行维权，我说你不懂的我再教你。因为呢很多这个羊奶粉呢，它那个在品质上没有办法给大家正确的把关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康度羊奶粉您听好了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工艺湿法生产工艺，而且你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哎，入口的时候那个丝滑，那个醇香，朋友们，就是那个营养价值你自己看得到，这就是什么100%真正的羊奶粉。那么从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香精啊、麦芽糊精啊、人工色素啊，啥都没有，就是那纯纯的羊奶。那么羊奶当中呢含有的这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人体来说非常关键。什么样的人您一定要喝呢？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有些朋友刚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大病初愈，在家养身体阶段，咱讲话了，刀口还没长严实呢，在家里不能动不能啥的，你一定要注重营养的补充。哎，还有是啥呢？咱们朋友们啊，得这个非常严重的病症了，咱说了又放又化的，谁也不愿意，头发大把把掉光，对不对？医生可能就告诉你喝点这个有营养的，吃点有营养的羊奶粉派上用场。另外就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的，季节更替的时候，别人没咋地，他呢这个头晕呐、气短呐，完了之后呢流鼻涕、淌眼泪了，自己各方面亚健康了，还有呢骨瘦如柴的，就是有些人饮食这儿哈，真的他就不吃肉，完了之后呢他也没有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朋友们，这是咱守护生命的根本呐。所以说羊奶粉里边含的多的就是它，而且羊奶粉它是小分子团的。什么叫小分子团呢？有些人喝完牛奶就拉肚，喝完牛奶肚子就胀，羊奶粉您喝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记住了，他们的他这个脂那个羊奶的脂那种这个蛋白质的直径哈，比牛奶的1/3还要小，非常贴合人体，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94%。朋友们，我们今天的649一整箱子啊，市场指导价1500多，咱们649一整箱子，4斤8两，就是你天天喝，说卫东我天天喝，一天喝一包，一天喝一包，你就一天喝。

0: 跟它一块儿吃下去的话，吸收利用率会更好、更充分。朋友们，今天预定的朋友，咱给大家做福利哈。这次福利呢，最大最大能到咱们本月的24号，也就是说中秋节前夕。今天我们预定的话，立减30，619啊。咱们也不送你这个，也不送你那个了，就直接来干的吧，好不好，朋友们？619给大家呢带来福利啊，61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一整箱子康度的羊奶粉。就是你可以四处去比价，就是你包括你看在央视做宣传的羊奶粉，它都是什么呢？配料表写着100%纯正的羊乳粉，不可能给你整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杂七杂八的品牌的，完了给你整的放点这个大豆粉的，放点这个放点那个，那就没有啥意义了。你冲出来你看颜色，如果你说你这羊奶冲出来之后，哎呀，那个丝滑，那个醇香，那个浓郁，这配料表干净是啥？如果说你这里边恨不得加了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加个那个加了一大堆，完了一冲完之后稀了呱嗒跟米汤似的，这个你都可以不喝啊，没啥意义。完之后呢，还给你呢胃肠增加负担了，对不对，朋友们？大家记住啊，咱们康度羊奶粉就能做到我说的这一点，真正品质100%的配料表的干净的羊乳粉，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这是真正的好的羊奶粉，千万别买错。目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只有我这有啊，大家记住了啊，400-390-0139。厂家独家协议说，魏老师有好多这个节目想跟我们合作，我们都没合作，就看你这粉丝人群多了。真的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啊，仅此一家，只有打400热线才能买到，打别的电话买不到啊。各位记住了，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屋里屋外猛，快来东北老家。
1: 三路线的我们给他对接，对接过去吧。李女士，这个对接5816，我们给他沟通一下啊。
2: 别扯西家常啊，聊一聊发家致富，一起奔小康。
1: 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456，来，有请崔先生。你好，崔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崔先生今年62岁了，婚姻状况是
3: 未婚。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70米。
1: 嗯。
3: 体重是140斤。
1: 哦，一直未婚。您家在哪个区域啊？
3: 在道里区。
1: 那怎么一直没结婚呢？
3: 以前处一个，完了别人给介绍的，他抽烟、喝酒、玩麻将。完了我心里我告诉他，我说你别在老人面前抽烟不好。
1: 那你俩在一起也是过了至少得有1-2年以上吧？
3: 没过，完了认识3个月，见3回面，老人不同意就分手了。分手。
1: 那这是你就是新进的这个女朋友，那之前没再处过呀？
3: 我没在，完了上。
1: 那你这个60多岁了就处一个对象，你可亏一大发了，哥哥呀。
3: 我不亏。
1: 那你这个就是说兄弟姐妹几个呀？
3: 我哥就一个哥去世了。
1: 现在自己独居，老人还在您身边居住吗？
3: 不在了，也都去世了。
1: 也就一个人儿。
3: 对，
1: 家住在道里区，退休工资是
3: 3000多，
1: 3000多块钱。62岁，想找一个女朋友，多大岁数年龄范围的？
3: 65到70吧。
1: 那比你大8岁的也行啊。
3: 行。过日子就行。
1: 过日子啊。您的那个身体情况咋样？耳聪目明，眼睛没有啥不便利的吧？
3: 都没有。
1: 要有啥问题咱提前说啊。我们这位崔先生尾号呢是1793 1793，62岁，未婚，但是呢他之前有过恋爱经历。那位女士呢说，她说跟在一块过的时候抽烟喝酒打麻将，对于老人这块呢有点漫不经心，他们选择了分手，是吧？
3: 对。
1: 尾号是1793 1793啊。怎么的？您再说。
3: 我问一下，就是进那个单身群，
1: 我们没有单身群，没有单身群，
3: 没
1: 有单身群。
3: 我是不抽烟不喝酒啊。
1: 不抽烟不喝酒，那没有对接的，我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了，崔先生。
3: 谢谢。
1: 再见了啊。崔先生尾号呢是1793 1793哦，大家呢关注，了解一下。反正这个呢您得自己去细致问题跟我沟通。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啊，62岁了还能就经历一段感情。我可不相信。那你别说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那但是人家不能在节目当中把这所有的隐私情况铺露的那么干净啊。这个线下你们去问吧，好不好？这个很多感情的私密事儿吧，魏东也不能说在节目里面给人家掀个底儿掉，节目时间也有限，大家自己去沟通啊。 崔先生。

0: 这尾号呢是1793，1793。来，咱有请下一个朋友，3455，3线的这位，哎，5线的朋友，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1: 哎，你好，魏忠老师。
0: 嗯，你好，请讲。
1: 哦，我想对接一个5548。
0: 给谁对接呀？
1: 给我家孩子。
0: 您家孩子多大年龄了？
1: 27。
0: 啊，岁数这么小啊。身高多少？
1: 身高1.66米。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啊，男孩，身高166，是27岁，做啥类型工作的？
1: 国企上班的。
0: 啊，国企上班的。小伙子收入咋样啊？
1: 收入7000多。
0: 收入7000多块钱。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1: 随时可以买。
0: 哦，随时可以买。他那个现在跟你们住在哪个区域啊？
1: 住在厢房区。
0: 厢房区是吗？
1: 对。
0: 哦，你想对接的尾号是5548是吧？
1: 对。
0: 5548是刘先生家的姑娘，28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12斤，在哈尔滨医院工作。嗯，您儿子是166是不是？
1: 啊
0: 啊，个头
1: 不是176
0: 啊？你刚才说166啊？176啊？
1: 啊
0: 啊，176。您儿子的收入是
1: 7000多？
0: 7000多，挺好的。这个五险一金不都有吗？
1: 有
0: 啊。完之后，你说不想那个让别人知道你家尾号，你以前没给我打过电话是吗？
1: 没有。
0: 哦，那行，那我不公布您尾号。就是你想相中谁了，你主动对接哈。但是呢，我会人家那个刘先生打来之后，我会说让人严格严丝合缝的核实咱家孩子的各方面情况。这个你不能生气吧？
1: 不能
0: 啊，那就好哦。哎，那我把这个5548给您，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来给对接一下吧。嗯。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王先生，他家儿子各方面情况也行。未婚小伙子，176的身高，身材匀称标准啊，这个工作收入稳定。他想对接的是刘先生家的姑娘，刘先生家姑娘28了，未婚女孩，身高168，体重112斤，刘先生家姑娘。然后呢，在医院工作，尾号是5548啊，5548。来下一个朋友，3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不是张女士啊？
2: 啊，你好，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想给儿子发布一个信息，对接一个。
0: 行，那您先发布吧。
2: 啊，
0: 嗯，
2: 我儿子39岁，
0: 嗯，
2: 身高1.7米，
0: 嗯，
2: 体重130斤，
0: 嗯，
2: 本科学历，党员，
0: 嗯、啊，
2: 有房有车，未婚。
0: 做啥类型工作的？
2: 工程师技术员。
0: 工程师技术员是在私企还是国企还是央企啥的？
2: 私企。
0: 啊、哦，一个月收入是？
2: 8000左右。
0: 啊，您来过我节目对不对？
2: 啊，以前来过。
0: 尾号是3317的那个对吗？
2: 啊，对。
0: 啊，您家儿子39岁，未婚，身高身材也标准，长得咋样？
2: 长得也年轻时候不错，现在老了吧。
0: 你可拉倒吧，39岁能老哪儿去？86年的，属虎的吧？
2: 啊，属虎的。
0: 啊，他年轻。
2: 年轻时候挺漂亮小伙。
0: 啊，那个现在有没有车啥的？房子
2: 有
0: 没有？
2: 有车有房。
0: 啊，你们老两口这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
2: 有车有房、
0: 啊。他那个房子在道外区吧？
2: 不是，在群里。
0: 啊，在群里。工作在哪个区域啊？
2: 道里区，不烟不酒。
0: 来，朋友们关注关注我们张阿姨家这个儿子啊，39岁，未婚，身高身材标准匀称，文化程度我估计至少得本科吧。
2: 本科
0: 学历，一个月挣7000-8000以上。
2: 啊，
0: 然后有房有车的，尾号是3317，大家了解了解。您家儿子这是平时个人爱好没有啥爱运动啥的呀？打个球啊，或者游个泳啊，健个身呢、啊，这些都没有。
2: 爱运动，爱学习。
0: 啊，
2: 有时候有时间还唱个歌。
0: 啊，你看还会唱个歌啥的。你们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啊，就这一个独生子。
0: 嗯，抓紧啊！今年呢，
2: 啊、
0: 认识完了之后呢，年底呢结婚，完明年这时候呢，让他们生孩子，让你抱大孙子、哦、
2: 啊！
0: 啊、哎，
2: 进一级、啊。
0: 你想对接谁？告诉我。
2: 我想对接4929。
0: 啊，我们导播速度可快了，给你找出来了。4929是李大姐家的姑娘，她家姑娘37岁了，未婚女孩，身高162，体重102斤，事业单位上班的。月收入呢4000以上，是不是这个？
2: 啊，对。
0: 嗯， 那么这个女孩条件听起来也不错，跟你家儿子这年龄还旗鼓相当，看看、
2: 啊、他俩差不多，
0: 对，彼此眼光如何吧，那我给你沟通过去啊、哦、
2: 啊，
0: 哎，
2: 如果要有眼缘的话就成了，
0: 有眼缘就成啊，那还得磨合啊、哦、好嘞，来咱给他对接一下吧，嗯，
2: 谢谢啊，
0: 不客气。那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张女士呢，她家儿子39未婚啊，朋友们你看咱现在都说这个结婚晚是不是，39未婚大男孩，170的身高，130斤，在私企做工程技术人员，收入这儿呢7-8千以上，五险有啊，尾号是3317，尾号是3317 3317啊，大家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啊，3317。家短别扯西家长啊，趁着现在咱有点间隙啊，关注一下刚刚那个参加节目的几位朋友的情况。你看我们刚刚大家问说那个张女士对接那个37岁的女孩啥情况，37岁那个女孩呢是162的身高，102斤，然后呢是在咱哈尔滨事业单位上班，月收入4000以上，尾号是4929。另外呢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说，魏东哥，我们家孩子通过节目找到了，找到了。你这样伙伴们，你找到之后把你家那个尾号你告诉我呀，啊，就一个劲儿跟我报喜说我们家孩子找着了，魏东通过你节目找着了，找着了，你把尾号告诉我，我得知道是谁呀，要不然我跟开盲盒似的，我还在这傻傻的公布呢。你说魏东，我们家尾号是多少多少参加的节目，完了之后呢已经找到了，这样呢我就跟导播我们这说，我们互相提示说，这个假如说2563找到了，我们以后呢想对接你的或者是发布你的，我们就不发布了，好不好？哎，这个大家凡是找到跟我说你的尾号是啥啊、哦、哎，热线号码现在拨打吧，87996984，现在只要打电话就能进来啊、哦、来，咱有请的是崔女士吧。你好崔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咱家是男孩女孩？
3: 女孩。
0: 小姑娘多大年龄？
3: 33周岁。
0: 未婚的？
3: 对。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67米。
0: 体重范围呢？
3: 体重140多斤吧。
0: 行，女孩，这是未婚女孩，那个文化程度咋样？
3: 文化是高中毕业。
0: 那他干什么工作呢？目前呢？
3: 他现在干个体做美甲。
0: 啊，做美甲，收入情况如何呀？
3: 收入反正做美甲也够自己吃喝了。
0: 啊，那个收入各方面也比较稳定，是不是啊？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
3: 他有房有车。
0: 啊，有房有车。
3: 嗯。他不跟我们搁一起，就是我家有房，他自己做美甲，搁桥南小区那面。
0: 就是说自己人那个有小店面是不是啊？
3: 对。
0: 做美甲那可戴个口罩，这个胶那个胶都担心里边有毒啥的啊。反正看来你姑娘这就是个子也高，完了之后身材呢不像别的女孩那么纤弱，对不对？但是看着挺漂亮的是吗？
3: 啊，挺漂亮。
0: 爱美嘛。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吗？
3: 我没给你打过，
0: 第一次来。
3: 朋友介绍的啊。
0: 哦，行，第一次来我就提示一下大家，第一次来的男孩多关注啊。那你女儿这儿就是思想状况这儿，或者说是个人的心态这儿，觉得多大年龄段的男士适合她呢？
3: 她就是说的，开朗大方，她有点男孩性格，就是说的，找对象吧，就是41里的，她属虎的不想找。
0: 哦，
3: 属虎属猪的不想找，
0: 40以内的是吧？
3: 啊，40以内的。
0: 那以前处对象有属虎的、属猪的，受过情伤啊？这孩子还挺迷信的。
3: 他们给算的，好像。
0: 哎呀，可别整那些封建迷信了，不可靠啊！行，那个我们提示大家，那纯属是民间艺术、个人爱好啊，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啊。那个其实啊，在生活当中，真正的适合自己的那个人，大家得相处，对不对？相处、沟通、交流。然后呢，您听我说，崔女士，您家姑娘呢做个体的，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与您的这个沟通交流，我能感受咱家孩子这挺务实，你对不对？然后务实的一个女孩，那么找对象这啥呢？也是跟她一样的性格，务实，有家庭责任感。岁数这呢大一点，或者是同龄，或者小一些，这都没有啥大问题。关键是两个人吧，得互相的有吸引点，是不是？
3: 对，对，
0: 脾气、性格、爱好相同。你至于什么属相啊、什么星座呀，那都是番外篇。 啊、
3: 嗯，
0: 那有一个就是属凤凰的、
3: 嗯，
0: 但是呢，他跟你一天天呢，就是非打即骂的，有啥意思啊？还是俩人相处当中去磨合啊、哦？
3: 嗯
0: 嗯
3: 行
0: 嗯。要真是出现这么一个人，对你姑娘那家视若手中宝啊，怕冷着

0: 怕冻着，天天见着他就想念的。你就是属虎，你不管属非洲大老虎还是亚洲大老虎还是北冰洋北极熊，那就跟他过。哎，对咱们老人这也孝顺比啥都强。我们这位崔女士尾号呢是6792，大家关注关注6792，6792哦。行，那你今天第一次参加节目也算露个场了，多多关注。有相中你，
1: 我用不用给我姑娘电话号给你们呢？
0: 我这有了，我这有你姑娘电话号了，你打电话我就有你号了啊。
1: 不是，这是我的号，我姑娘的号。
0: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孩子的工作忙，不能很好对接。你一天没啥事儿啥的，跟他们唠去呗，唠完了合适了再往姑娘那推荐啊。好嘞，再见了，崔女士。
1: 好了，再见。
0: 再见啊。崔女士的尾号呢是6792，6792，大家呢关注关注啊，6792，6792，朋友们，那么她家姑娘这儿呢是做美甲的，干个体的，33岁未婚，167的身高，体重呢是140斤左右。咱说了，咱是个就是看起来是胖乎乎的可爱姑娘，但是呢干个体啊务实。你别管挣得多挣得少呢，咱自食其力，咱不走歪风邪气，不干下坡路。你这就是说啥，个性当中有闪光点的光芒之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360行，你不知道干哪行，咱就干出的绚烂放光芒啊。然后呢，至于他说姑娘说哎呀不找属猪的不想找属虎的，那都是封建迷信。朋友们，你属啥吧，那谁也决定不了啥哪个年份出生，谁能决定啊？啊，对不对？你啥时候出生取决于你的爸爸和妈妈，哎，是吧？然后呢，这个俩人在一块相处吧，还是脾气相同，互相喜欢啊。尾号是6792，6792，咱不妨呢沟通沟通交流一下。40以下的男士未婚的，关注关注，了解了解。热线号码开通着，咱们再有请4线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啊，魏东你好。
0: 啊，是玉泉镇的那个吧？
2: 对。
0: 啊，何先生是来自玉泉镇的，在饭店这上班。身高呢170，体重120，73岁未婚的大爷哦。然后呢经常参加节目，通过想节目想认识个合适的老伴儿，但是呢无可奈何一直也没遇上啊。老爷子优点是啥我帮您说吧，身体素质好。那你说如果是身体素质不好，走道太太歪歪的，左手溜右手七的，人山庄早都不用他了，人现在在这能干活还能领月薪的，身体素质好。然后还有啥呢，比较实惠。因为呢他的工作环境吧，就是说有一把子力气，有一把责任感，对不对？靠咱们这个一把子这个责任心呢，去获得老板的认可。想找个老伴儿，年龄相仿的，大几岁小几岁没问题。他自己这也有收入，老家这地呢，租金他能收着，然后呢老板这给开点工资，一个月到手的钱儿2000-3000块钱吧。啊，大爷。
2: 是
0: 啊，他的尾号是4615，然后呢这个现在还在那个山庄饭店的上班呢，是不是？
2: 是啊。
0: 行，快快乐乐的，不没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0: 行，那你听到哪个阿姨跟你合适你再打电话沟通啊。再见了。
2: 再见了。
0: 再见了啊。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啊，月圆人圆，这一块好月饼呢承载着不只是时间的美味，也是合家团圆温情。在众多的老月饼当中啊，黄庄酥皮月饼凭借着它地道老式的手工工艺，收获了无数消费者的喜爱，这也是咱们自家家用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那个广大听友们，您每年呢一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就泛起嘀咕了，那个月饼吧里边呢是高油高糖，甚至有些人呢就因为过个中秋节贪吃月饼，最终呢给自己吃的血压血糖双向 hold 不住了，人呢有的都吃进医院了，对不对？朋友们，咱这个黄庄酥皮月饼啊，它可是什么传承老辈儿的做月饼的手艺，它坚持传统的水油开酥工艺，经过反复的擀卷儿分层起酥，哎，那每一块月饼都拥有的层层叠叠的酥皮儿。你轻轻拿在手中哈，那酥皮儿竖竖竖竖竖往下掉，麦香扑鼻，酥而不散，入口松脆。它这个呢是大量机器生产的，这个月饼很难复刻口感。这个饼皮儿啊，选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搭配着精炼的这个古法的吊炉的慢烤，色泽呢金黄。完了之后呢，吃起来呢不厚重，也不油也不腻，不糊嘴，满口都是谷物的本质香气儿。 这好月饼呢，重在馅料啊，比如说咱拿那个，这是红豆馅儿的，红豆沙馅儿的。

0: 那真是选择了红小豆给大家呢来进行制作红豆沙呀。我比较爱吃的是它那个五仁馅的那个白芝麻的浓香，再加上干果的脆爽，哎呀朋友们，吃着咋真有滋味呢。馅料呢扎实又饱满，皮儿薄，馅儿足，拒绝浮夸。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还有一款呢是蛋黄馅儿的，它这个蛋黄啊是精选了海牙蛋那个蛋黄给您来进行制作啊，咸香过程当中呢平衡它这个滋味儿。另外还有一个是板栗馅儿的黑芝麻馅儿的，我们精选了就是黄庄月饼销售榜单的前五位，给大家呢弄了一整箱子。那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我们自己家内部员工就买这一整箱子得158，然后呢我们平时呢在门店里边这个一整箱子4斤2两的多少钱呢？199。我说那我们这个批发呀，后来那工作人员说，魏老师你们这粉丝可真有实惠呀，他说你们这个预订电话多少，他说我都想在你们那买，真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2两啊，我说了几个口味，一个是板栗口味的，五仁口味的，蛋黄口味的，黑芝麻口味的，完了之后呢一共是5样口味。朋友们，一样4块，4520，对不对？哎，然后呢4斤2两多少钱？咱不要199，也不用158，咱今天呢直接的99元就给他带回家，一整箱子啊。我说最重要一点是啥呢？咱这个呢是新鲜，然后呢配料表干净，还有一个是呢不油不腻，你没有油，朋友们啊，不像你原来吃那月饼高油高糖的。咱这个甜味用的是啥呢？一点点不糖醇，甚至是就咱那个五仁口味的，就是那个月饼，你都吃不出甜味来。完了之后呢，口感呢特别适合咱们中年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吃。哎，尤其是呢不愿意吃特别甜腻的，您就吃它。咱这个包装袋都特别好，就是一整箱子那个月饼一块一块的，就这老式那个油纸给它包起来的。完了上面呢印上了厂家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就这种老式的月饼。朋友们，一轮明月，一块月饼酥哈，人间烟火，岁岁团圆。黄庄酥皮月饼守住传统的老味道，把秋日的香甜揉进月饼当中。你不管是咱自己品尝，还是说呢赠送亲朋好友，这个中秋节不容错过。你要说一般的月饼吧，我不推荐啊，这个黄庄的酥皮月饼真的好吃的不能商量了。朋友们，你如果说今天没入手的话呀，那以后你遇到之后你会后悔的。哎，个个口感非常好，咱们这个呢不齁甜，而且没有那种助油。你以前吃那个月饼，你拿整一小块月饼用手这么一捏，滋啦一下都往出滴的油，重油重盐对身体不好，咱这个没有啊。完了之后呢，酥皮的可酥可脆了，哎，还能咬得动，还那个甜味是靠一点点不糖醇啊。朋友们，一点点不糖醇，一点都不齁。来，大家记住吧啊，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你咋能把这个价格做到这么低呢？朋友们，我们这个呢跟那个黄庄月饼厂家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给很多邮寄的价格高，都是礼盒装，那一个礼盒呢就16块钱，我说这个去掉，完了之后这个去掉，我说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纸箱装着就好，完了之后一块一块的给我们整干净利索的，说行。所以说咱们99块钱就拿到了一整箱子。咱不要那种就是过度包装啊，现在国家都不让，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都不让什么月饼过度包装那种，咱就实实乎乎的一整箱，完了之后呢用纸袋给您封好，一块是一块的。哎，大家记住预订电话，真好吃。这个月饼你吃完之后，就过了中秋节你都得找我要啊。朋友们，就哪怕是对于糕点不感冒的朋友，哎，你都吃啊，你都能够特别满意。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一共是5样，每样4块，4520块，净含量4斤2两。咱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搞这个小巧设计的，咱还不走那个这个擦边，咱就真正的做实际做品质。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139。沏一壶小茶事的多。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我
0: 哎，你好，阿姨。
1: 我干姑娘，真
0: 好。是孙女吧，大姨啊。
1: 哎，对对，哎，就那回说的那个出干小的那个，我多热，没去串门去了。他那个行不行？
0: 我一句没听清，什么什么猪肝勺子，什么什么肝儿？

0: 他那个那也是一个，
1: 阿姨，你这么的，你先跟我了解了解，您要跟你孙女征婚，您孙女多大岁数？先告诉我。
0: 25。
1: 啊，25岁，身高1.7米，体重100斤，当幼师的那个女孩，对不对？
0: 对。
1: 哎，那那天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对接吗？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吗？
0: 我没听，我就弄我那天的不说的详细，那今天我早晨我就看着你们在这儿，我早晨不相信，不是在这我们这个那个大一毕业，
1: 我还是没听明白。大姨想表达的意思是，以前想参加节目，一直犹豫不决，觉得不靠谱。后来听我这节目主持的挺好了，觉得卫东这个人呢，还有这个节目参加的人都是真事儿。他今天想参加了，是这意思吗？
0: 就冲着你，就冲
1: 啊，就冲我面子才给孩子发布一下子。那行，阿姨，我真是面子好大呀。
0: 哎，
1: 你这么的大姨啊，您多大岁数了？
0: 啊，
1: 我猜您至少得79、80左右了啊。
0: 我就80多了，
1: 80多了。您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肯定不如我这小嘴咔咔咔说的利索，我替您说好不好？你既然信任我了，
0: 啊，
1: 我们这位李阿姨啊，她那家有个孙女，25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100斤，从事幼师行业，尾号是7286，7286。那如果说呢，这孩子管我叫一声大舅的话呢，大舅是这么想的，想给你家这个外甥女啊，姐，你家这个孙女啊，找一个男孩，31、32以下的，已经工作的男孩，个子高一点，至少在175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呢，
0: 哎，
1: 啊，然后呢，小伙子长得帅气一点，有家庭责任感，耐心、热情、善良的，嗯，我当然能说你心里去了，我知道你想听啥。那个阿姨啊，你这么的，如果说呢有人要打电话的话，这7286能打通是不是？
0: 嗯，
1: 能打通就行啊。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儿行不行？
0: 不是不是，你那回说的那个他妈老两口卖干条，卖条上也是那一个孩子，后来我听那个半截绕我又没听
1: 啊。你说那个老两口这儿，那我那次不把号码给您了吗？
0: 没那个，
1: 你没记准，记不住是吗？
0: 对，
1: 那你这么的大爷，你别为难自己，到啥岁数干啥事儿，因为你这都80来岁了，拿笔一笔一画的记11个数字，是不亚于说咱们金榜题名时那个难度。你这么的，我公布你的尾号7286。如果说呢，我们那位家长啊，他是那个做那个调料生意的，在哈西那边，服装城附近那一块，然后他家儿子那个各方面条件挺好的。如果说我们大哥听到了我们这位李女士的呼唤了，他家这孙女25岁，1.7米的身高，干幼师的，想跟你家儿子交往交往，你记住我们阿姨这的尾号7286，我要让他联系您哦，大爷，耐心等待吧。好嘞，再见了，李阿姨。
0: 他那孩子也是本科生吗？
1: 嗯，当然本科生了。本科生 啊。
0: 我们这也是本科生。
1: 为什么
0: 我们这小孩长得可好去了，天天一般的我都想。
1: 哎呀，我的天哪，舍不得，你也不能搁老怀里抱着呀，人不结婚了。
0: 对。
1: 不是说舍不舍得的事儿，是因为啥呢？有称心如意的好人家，咱家孙女能获得幸福啊，咱赶紧的给人家。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可不像以前了，是泼出去的水儿。现在呢，你不管说啥呀，哎呀，这两边走动的会特别频繁，到啥时候她都是你的宝贝儿，都是你的孙女，都是你的爱哦，大姨。嗯，再见了啊。
0: 哎，
1: 再见了，再见了哦。你老舍不得，老舍不得，你直接就在怀里哄着捧着呢。你哄到50多岁，那直接一步到位找老伴儿。来，我关注一下这李阿姨她家孙女。阿姨这岁数大了吧？她有的时候呢，表述不像咱们期待的逻辑那么清晰。25岁未婚女孩，身高1.7米，体重100斤，幼师行业，尾号是7286，7286啊。想找一个30左右以下的，这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孩，个子高一些的，来了解了解啊。7286，那文化程度呢，还是本科呢啊？来，咱有请下一个朋友，456，这回该到5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1: 您儿子多大岁数？告诉我。
2: 我儿子三十八岁。
1: 38岁小伙是未婚的吗？
2: 是未婚。
1: 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74米，体重130多斤。
1: 身材标准又匀称，干啥工作的？
2: 是个厨师。
1: 他文化程度咋样？
2: 高中。
1: 那工作这38、9岁，那他在业界来说，厨师这个行业也得干老多年了吧？
2: 老多年了。
1: 那你儿子挺能吃苦啊。高中下学校门了，成年以后学手艺，完了之后就干这个行业。自己买房买车啥的了吗？
2: 我家现在没有车，房子他有。
1: 啊，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两个，他姐姐成家的在。
1: 那您儿子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2: 在道里。
1: 工作在哪个区域啊？
2: 工作也在道里。
1: 他就是给私人的饭店打工吗？
2: 对对，给你炒菜。
1: 那这私人饭店一般的来说，好像不一定能给你交保险啥的吧？
2: 自己交，
1: 自己
2: 我们自己交
1: 。那个自己都在交着养老保险、医疗啥的，别落下啊。
2: 对对对，我和他爸都退休了。
1: 那您家这个各方面情况条件啥的也不差，孩子还能挣钱。他一个月这个打工的话，按照他的年龄段，那不得个7000-8000呢？
2: 对，6000大多，有时候7000。
1: 行。今天的打电话主要是说想给您儿子对接一个，是不是？对接6792，就做美甲那个姑娘是吗？
2: 对对对，就刚才对你是家的。
1: 行，那我问一下哈，其实呢，在您儿子看来，就找一个女孩踏实的，然后呢比他小的，稳稳当当的，真心实意成家的，是首当其冲的选择，是吗？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那个崔大姐家女儿吧，她第一次参加咱们节目，167的身高，个子高。体重范围呢是140左右，就是属于那种呢，看起来好看又可爱，肉头类型的，不是说骨感美女，就是这种微胖类型的女孩，你儿子能不能就是说一点不喜欢不接受？
2: 能接受，能接受，
1: 能喜欢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能喜欢就行啊。你家当当的搁那干啥呢？这是包饺子呢吧？
2: 这是我家楼上，
1: 这晚上楼上装修呢。
2: 谁道干啥呢？不是我家。
1: 行，那我把这个号码告诉您，您记准称的6792，我给您啊。好嘞，来，咱给他对接过去。崔大姐听节目了吗？你家姑娘啊，我给你对接一个啊。我把这个6397，李阿姨家儿子给您家姑娘介绍认识。那小伙是干厨师行业的。这回要告诉你姑娘，做完美甲之后回家呀，有好饭好菜了，这体重啊减起来费劲喽。那人干厨师的呀，今天给你做干煸的那个豆角，明天给你做拔丝地瓜，后天呢给你做那个叫啥，贼好吃那个菜，脆皮说鲜奶呀。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现在好像在饭店都没有这菜了吧，叫脆皮什么酸奶呀，还鲜奶呀。来，那个我再说一下刚才李女士她家儿子是厨师这尾号啊，6397，大家关注尾号啊，6397，多多的了解6397啊。
3: 有点凉啊，屋里咱有小火炕，抱你暖洋洋。
1: 来，朋友们，咱继续接电话了啊。3456，这位是四线的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4: 你好，魏总。
1: 金先生是发布自己的个人情况是吗？
4: 对对对。
1: 以前参加过节目吗？
4: 没有。
1: 您多大年龄了？
4: 47。
1: 47岁，身高多少？
4: 身高176。
1: 体重呢？
4: 138。
1: 很标准。您什么婚姻状况？
4: 离异
1: 的。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
4: 我在厢房。
1: 有自己独立住房。
4: 对。
1: 有孩子吗？
4: 有孩子。
1: 男孩女孩
4: 一样一个
1: 啊。那您离婚大概有多少年了？
4: 离婚11、12年。
1: 那36、7岁的时候，现在孩子多大了都啊？
4: 大的23。
1: 小的呢？
4: 小的13。
1: 小的是女儿？
4: 小的是儿子。
1: 那您现在就是孩子，这俩孩子都在您这儿，还是说跟他妈妈这儿抚养呢？
4: 俩都在我这儿。
1: 都在您这儿哈。
4: 嗯，
1: 我们金先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4: 司机开挂车。
1: 就是那种可长了，长途运输的那种吗？
4: 对对。
1: 那就是今天是特别休息了。
4: 对，今天休息。
1: 一般来说一个月能休息几天呢？
4: 5天，上5天回来休了。
1: 反正你。

0: 们开这个长途车的话，收入这儿还行，但是也挺辛苦啊。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啊？
1: 一万左右。
0: 1万左右。小孩儿，小儿子还在上学吧？
1: 对，小的上学，大的上
0: 那你
1: 班。
0: 这出门开车了，孩子这儿谁帮你照理了照顾啊？
1: 我父母。
0: 父母跟您在一块儿生活吗？
1: 我父母在江北。
0: 哦，什么原因离婚呢？俩孩子了，就是都这么好了，有儿有女的。
1: 那时候开车总在外边嘛，不在家了。
0: 那可不呗，你看你这岁数也不大，你那时候30多岁的时候啊，正是两个人爱情浓情蜜意，风生水起。再说他在家里边整俩孩子，他心烦，可能情感寄托着就不在您这儿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可能再找寻另外一半，还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觉得你47了，各方面一切，咱说扣听了不行啊，你还得有这个温柔甜蜜的各方面的陪伴相随呀身体素质挺好，也挺能吃苦。然后呢，您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年龄岁数范围呢？
1: 年龄相仿就行。
0: 行，对方这儿呢，短婚未育的，或者说也有孩子的，然后有份工作收入，跟社会生活不脱节的就可以呗。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1: 个人优点，洗衣做饭。
0: 洗衣服做饭啥
1: 挑
0: 都能
1: 钱，
0: 行，
1: 对，
0: 然后呢，还是说挺顾家，挺能吃苦的。
1: 对对对，
0: 你姑娘这23岁了，她工作了还是读书呢？
1: 上班了，
0: 上班了哈，
1: 啊，对，
0: 孩子这儿现在反正就是也挺让你省心，老大这也不操心了，是不是？
1: 对，
0: 赶紧儿子这父母这年龄也不大，你兄弟姐妹多吗？
1: 我独生子，
0: 独生子，那父母就完全糊了他这个大孙子就行了，
1: 对。
0: 那好，我们金先生尾号是8785啊，8785。对于女士年龄段最大到啥范围？
1: 最大差个30岁儿，
0: 行，就是47、8或者比你大1、2岁以下的，来关注关注。好，
1: 对对对，
0: 金先生47了啊，朋友们，他第一次参加咱节目，他的尾号是8785。开那种大挂车的，大家知道了吧？在网上看过是不是啊？长途大挂车的挺辛苦，一个月呢收入1万以上。然后姑娘这儿呢已经是独立工作了，上班了，还有个儿子13岁了，上学，老爹老妈帮助金棍照顾。我们金先生，我能感觉到，其实呢，他对于生活这儿吧也需要温暖。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帮不了他，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呢，有份期待，有份想念。人人都需要爱，朋友们，不是说那个七尺男儿了，阳刚爷们儿他不需要爱，也需要啊。那温柔的小女子需要爱，那男人也需要爱。看看有没有女士能关注到他，身高176，体重138斤，反正听说话唠嗑挺稳当。大家不要觉得说呀，那俩孩子压力负担，朋友们，生活孩子他永远不是说我们单纯的是需要我们付出，他也给了我们更多的陪伴呢。对吧？他这有孩子，你这也有孩子，大家都有孩子啊，是不是？金先生尾号是8785，8785啊。那个女士朋友们，47、8以下的关注关注吧，八七八五，八七八五。大家致富一起奔。下面有请的是5路线听友，这位是魏女士吗？不是不是，魏先生啊，魏先生在不在线？魏先生电话不在线啊。魏先生的儿子40岁了，说是未婚男孩身高呢是1米7，体重136，修手机和电脑的，想对接8432。这个魏先生啊，我就不知道您家儿子文化程度咋样。我看到您想对接的是8432，8432呢是严先生家的姑娘。哎呦，那我们严大爷他家这个姑娘的眼光要求可挺高啊。他家姑娘呢是公立小学的老师，37岁，未婚，168的身高，110斤。一直以来想找一个体制内的优秀男生，个子高一点的，至少身高得在175以上。反正要看身高这儿吧，您家儿子是稍稍的逊色几分，但是不知道您家儿子这个文化程度啊，或者说个人能力呀，能不能够有所就是额外的惊喜？要是有惊喜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把电话打进来跟卫东说，卫东呢帮您沟通和对接。好不好？我们这位魏先生魏先生他这个尾号是，我看看，0958，应该也参加过节目，0958。听众朋友，前些年呢， 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

0: 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是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在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一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一百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弯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两三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七八十一包，你说三包两包的二三百，对不对？我今天给你三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是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两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一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呐，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 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要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的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我换接下一位啊，四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谁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单身花落东家的，咱们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啊，魏东给大家组建的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我们这个呢就非常严格。每一个进入俱乐部的人要严格审核，然后呢中老年朋友进入群的时候审核，然后给大家呢设置好啊，我们通过线下活动，哎，大家呢沟通啊交流啊，不是你谁都能参加的，你得先进入我们单身俱乐部，核实好各方面的情况和身份，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去这个通过线下活动大家认识了，哎呦，我给他拍过照片，这个老妹妹挺好的，哎，那个哥哥长得挺帅，你这个现实当中一见面有感情了吧，谁也不好意思把钱挂在嘴上了，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你赶上通过电波地相亲吧，有联系方式了，彼此现实也没见过呀，都是朝钱使劲啊，然后呢那个大家就是各怀心思啊，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互相的哈都已经有感情了，完了之后呢也通过几次事儿之后了解人品了，那还能够说以物质至上吗？对不对朋友们？那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想那个参加我们花落东家的中老年朋友的单身交友俱乐部的伙伴们，你赶紧加我们那个小助理微信，他给你拽进群当中，我们设置门槛了，要不设置门槛的话，那家这两天得进了10,000+人了朋友们。因为啥呢，就是把那些呢乱发广告的、没有节操的、占便宜的，或者说是那个品行不端的，就给他过滤掉了。你别小看10块8块的、5、7、8块的这样一个小门槛，我告诉你，就把那些呢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亲交友的，完了之后给他筛走了，因为他占便宜占惯了呀，让他有一点这个那啥门槛他都不愿意，对不对？完之后呢他占便宜占惯了，在社会上乱码七糟参加，完被别人骗是不是朋友们？咱们这正规的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咱们这个活动群呢，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没啥事儿的话，哎，咱们进入活动群啊。活动群我们要求原则上都是单身的，然后呢中老年朋友居多，现在没给大家细化，我们等人特别多的时候建立3-4个、5个群左右，我们会细化，比如说50-60岁的，哎，一个群，70岁以上的一个群啊，然后呢到时候再给大家细化男女均衡分布分布啊，到时候都细化，现在是咱们组建阶段啊。想那个进咱们这个花落东家单身俱乐部的朋友啊，加我们小助理微信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大家可以加咱这个单身俱乐部的活动群，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17884084580，这既是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7884084580。朋友们问我说，魏东，在这个抖音上，哎，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关注我。我抖音上也有一个账号，因为啥呢？抖音上它不允许这个相亲类的。不能有相亲的直播，我只能在抖音上呢做一些这个搞笑的段子啊，发一些搞笑的情景剧啊，来这个跟大家呢互动交流。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魏东，保卫国家的卫， 东南西北的东，来关注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可以搜索主持人卫东，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来关注我这个抖音的个人账号啊。抖音上是主持人卫东，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反正抖音上呢就发一些非常搞笑的这个抖音视频啥的啊，还是挺有趣的，大家呢可以关注关注，了解了解，搜索主持人卫东就行啊，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来关注卫东的抖音个人账号。我再接电话，五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冯先生你好。
1: 卫东你好，你好
0: 啊
1: 啊
0: 啊，7786听出来了，你要对接谁告诉我？
1: 8015。
0: 冯先生60岁了啊，这个身高多少？
1: 1.78米。
0: 啊，体重呢？
1: 170左右。
0: 哦，退休工资是？
1: 6000加。
0: 尾号是7786。哎，您现在还干你那个工作呢吗？
1: 我不在那个地方了，我上到哪儿了？上那个儿童医院了。
0: 啊，你是服从保安公司分配了是不是？
1: 不是，我不是保安。
0: 啊，你不是保安呢？我以为你是保安大哥呢。啊，
1: 不是，我保安，我搞技术的。
0: 啊，搞技术的，换地方了。
1: 对，那个地方不地下室，接电话不方便。
0: 冯先生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
1: 离异是20年了，将近10多年。
0: 您想对接那个李女士的侄女，57岁未婚那个是吗？
1: 哦，对。
0: 啊，那你跟他
1: 有一个0015那个，我没听清他多大岁数。
0: 你不对接8015吗？
1: 啊，是，我知道，我不对接，我就想问问那个，对，
0: 0015，0015是52，对，52，
1: 哦，
0: 嗯，
1: 我先对一个8015吧。
0: 行，你先对接8015嘛。
1: 对，
0: 他想找57、8以下的，嗯，
1: 哦，
0: 但
1: 是
0: 你要是说特别年轻的话，你也可以。
1: 他家是那个男孩女孩？
0: 我没问，哎，
1: 啊，
0: 好像是男孩，结婚了。
1: 对，他说了，我记得。行，好了，谢谢你啊。
0: 来，把这个8015对接一下吧。
2: 家里那口在厨房，屋里。
0: 听众朋友，我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呗，大家方便记录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17:30到19:00，大家呢可以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啊，每天的17:30到19:00。来关注我们这个花落东家的节目，17:30到19:00。然后呢，卫东这儿呢，抖音账号呢，大家可以搜索，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卫东，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来关注我的这个抖音的个人账号。大家看看我的抖音，关注关注，了解了解，也挺有趣的。不用说每个视频他咔咔点赞啥的，那个因为啥，抖音视频点赞吧，他也不靠那个朋友亲人点赞，这点赞也火不了，还得靠我自己的个人能力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8: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叔叔阿姨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痛啊、关节的不适啊、滑膜炎呐、颈椎病、腰椎病等等，就这些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特别怕寒凉。您说这个问题是真的跟寒凉有关吗？确实是的，但它只跟寒凉有关吗？并不是啊，身体的淤堵有湿也是一方面，缺营养也是一方面。所以今天的幸福味道，咱们就研究研究怎么吃能够让我们的关节经络疏通一下，寒湿往外排一排，怎么吃能够补补营养。再就是啊，我们也同时会介绍很多外用的妙招，一些千年传承的中医膏方的理念，让我们明白一下，有的时候简简单单的操作方式能够给我们带来大健康改善。依然给你举个例子，在中医诊所康复科啊，有一种理疗形式叫做离子透入。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在家就能做，只不过你找中医大夫去操作的话，会君臣佐使给你开一些适合您自己的膏方，一些药材。说白了说简单，就是药材煮成汤汁，通过外敷的方式，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方式，用艾叶生姜之类的，哪怕您用醋，哎，把醋热乎热乎，用毛巾拧得半干不干的状态，就湿湿刮刮的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可能是颈部，可能是腰部，可能是关节，这简简单单的也是离子透入的渗透形式。

0: 节软骨不断的磨损，年龄大了关节软骨没有营养，那就会出现疼痛呗，对吧？这是一方面。这个一方面这个因素怎么办？就补营养啦，多吃点黄喉猪蹄儿这样的东西，补补我们的关节软骨。第二个因素，有些叔叔阿姨啊，老寒腿的患者风湿骨痛的啊，咱确实体重有点超重，有的人呢体重整体不超重，但是属于痰湿困脾的那种类型，大肚腩水桶腰，就是膝盖承受的力度有点大，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脂肪都堆积在这个上腹部，哎，腿儿挺细的，对不对？所以这种也会造成我们的膝关节承受力有点重。再就是啊，像是骨质疏松，包括同时您还有血糖的问题，还有痛风的问题，好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更加疼痛。如果您现在有僵硬、疼痛、怕冷、肌肉无力、酸麻肿胀，然后关节有点变形了，关节响动了，甚至现在血液循环特别差，您能够感受得到身体好像一点都不畅通，比较沉重，比较困乏，比较累，有点闭阻不通，有肿胀和沉僵的那种情况。那么有接下来几个方式方法帮我们纠正，一个就是利用中医中药，有一个啊就是又内服又能外用又能泡酒，这个东西叫做千年健。千年健可是个好东西啊，咱长长知识，了解了解中药千年健它是怎么来泡酒的，怎么来外敷的。所以如果您现在皮肤没有太明显的破溃以及一些伤口什么的，也不敏感，外用的招你是可以试试的。再就是少做一些伤害关节的动作，然后就是减轻体重，再就是适度的锻炼。另外一个重中之重，一定要学会如何外用，驱风散寒，舒筋活络。最后一点，找到适合的食疗营养补充，内外兼修方得良效。那么如何内外兼修啊，我们接下来就探讨交流一下这个驱风除湿健骨的中药材千年健。在《本草纲目拾遗》《本草正义》当中都有相关的记载。这个东西呢是天南星科千年健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干燥的根茎是可以入药的，其性温而不燥，能驱风湿，强筋骨，久服可健骨延年而得名。所以呀，咱们的老祖宗老中医就把它起名叫做千年健了。这可是实的会儿的，来自于民间真实的生活历练跟体验啊，对不对？因为咱知道古中医就是在大自然当中汲取营养，哎，这野地里有啥，林子里有啥，就就地取材。而且通过古医药书籍《本草纲目》《滇南本草》《本草正义》等等这些记载，都是像李时珍他们这些老人家亲自体验啊。你像李时珍变成百草嘛，对不对？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这是拿到结果，以及这个结果被现代中医也一直在临床上运用着。可见啊，外用的离子透入的这个方式，以及我们把很多中药材恰到好处的运用，确确实实是非常有价值的，您可千万别忽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千年健如何来泡酒，通过泡酒的方式驱风散寒，舒筋活络，所有的寒湿凉肿痛痹症引起的疼痛啊、麻木啊、经络不通啊、淤堵啊，你都可以通过泡酒的方式来活血化瘀。再就是如果咱们说，哎，我喝药酒我得找医生把关，那么我们一会儿就先了解常识，那个喝我们就找医生把关。但是如果我们要外用的话，只要皮肤不是很敏感，外用的招咱老百姓自己在家就能做。那具体怎么来泡酒喝，怎么来外用呢？马上跟大家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调理关节的肿痛冷。冯师

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颈肩不适，当然这些药膳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美味儿，但是解决问题呀。我们了解千年剑，它是质地坚实，断面红棕色，香气浓郁，没有任何的霉变啊、虫蛀啊等等。千年剑啊，这个东西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还很有营养呢，比如说像是里边有地呀，有很多挥发油的东西呀，所以它能够制药。哎，像缓解颈肩腰腿疼痛的很多抹的药膏，什么呼的膏药，传统的中医膏方都有千年剑的身影，缓解肌肉的劳损，酸麻肿胀疼。那么平时我们都可以做药膳的，千年剑准备5克，大米100克，煮粥喝就行了，非常适合风寒湿邪痹症引起的关节的肿痛。泡酒也差不多的一个理念，我们可以用适量的千年剑，比如说啊，千年剑、鸡血藤、海风藤、白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医理论当中啊，就中药材嘛，海风藤这个东西也是驱风散寒的，就是有什么清风藤、海风藤、防风等等，这带风字儿的都是驱风散寒的。而这个我在千金验方当中了解到的这个方子，千年剑酒、千年剑、鸡血藤、海风藤各30克，然后呢也可以适量，因为按比例来的嘛。如果你泡了30克，你就用500毫升的白酒，泡了60克就用1000毫升的白酒，大概是这个比例啊。泡大概1周左右我们就能慢慢用，泡的越久药效越浓呗，驱风除湿，通络活络。你看这不一个泡药酒的招，一个石莲的招，再就是千年剑这个东西还可以外用，煮水我们泡洗就好了，这个东西确实是能够驱风散寒、舒筋活络。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中药能够做膏方的、能够做膏药的、能够外洗泡洗缓解解决我们的颈肩腰腿疼痛、关节肿痛、酸麻肿胀的、驱风散寒的、风湿骨病啊、我们的这个老寒腿啊，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不就有福气了吗？那接下来大家一定不要转台，我们的通络透骨膏陪伴大家，让我们能够舒筋活络，让我们的腰腿啊不那么难受了。这个通络透骨膏啊，咱们以前听众了解过啊，薄露的涂一层，哎呀可快了，2-3分钟膝盖就慢慢特别温热了，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热流涌动的感觉，而且这个热流涌动的温热感、热乎感像小火炉电热毯似的，你能够持续温热感好久好久。这个咱不能随便说，我自己亲身体验啊，就是变天儿，大家都有感知。你像我们这岁数40出头也会关节疼痛，我可能是小时候吧，左边膝盖吧凉着了似的啊，玩水啊什么的，可那时候供暖也不太好吧，那房子我觉得可冷可冷了，穿着厚厚的大棉衣大棉袄在这写作业啊，手都冻够呛，我就觉得好像是小时候冻着了。现在40出头仍然在变天的时候左边关节会很疼痛，我就马上把它抹了就特别快，舒服极了。那么跟新朋友来介绍这款通络透骨膏，它的组方成分我一看呢真好，这边有千年剑、透骨草、独活、生筋草，这些草本组合是帮助舒筋然后缓解肌肉的紧绷感的，再就是有治维灵仙能够帮我们舒缓关节的酸胀，再就是有三棱、川牛膝、虎杖舒缓局部的淤堵，还有人工种植的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3七，这咱都了解是活血化瘀的呀，乳香、山奈、川芎舒缓经络紧绷不适感，再加上干姜，这些都是熟悉的草本植物，再加上芍药、黄连、青蒿，哇，搭配这个五倍子还有薄荷和天然冰片，我的天哪，数一数啊，20好几种啊，哎，这些中草药相互配伍做成的膏方，这可不是单纯的我们煮了水熬了水我们泡洗那么简单，它是现代的药理的一个技术，把中医传承的这些对于我们的关节好的驱风散寒舒筋活络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草药，哎，给它提纯小分子的，再加上这个透皮吸收的一个工艺，然后做成了薄薄溜溜的、顺顺滑滑的、服服帖帖的、特别好消化、好吸收的、好吸收的啊、好吸收的这样一个膏体，这个膏体像乳霜似的，就是收音机前的姐妹们、大姐们、阿姨们知道啊，就是抹的那个护肤品，抹在脸上的不是有水吗？有乳液吗？

0: 是乳霜的那种，质地可稠了，质地非常的滑溜这种。然后呢，你少量的涂就行，因为它20几种草本中药材啊，薄溜的涂一层就行，千万千万不用厚涂，因为犯不上。然后咱们这一瓶35克能用很长很长时间，因为你想你买那护肤品买一小瓶能用很久很久，而我们这个199到手5盒，每一盒里边打开有一小瓶，一瓶35克能用很久很久很久。因为当我们的关节不舒服的，比如说我们是膝关节不舒服，咱们就在膝盖哎薄溜的抹一层，打圈按摩揉一揉，一会儿就热乎啊，颈肩绷的不行了，疼痛的肿胀的，然后变天了阴天了变冷了，我们腿就发沉的，老寒腿怕凉的，哎颈肩不得劲儿的，嘎嘣想动的，哈腰哈不下去的，经络淤堵不通的，关节有点这个局促不延展没有灵活性的，我们都用这个通络透骨膏抹一抹，这是在家自己做的，就能非常简单的，算是我们马上就能够操作的居家敷贴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中医骨膏方，透皮吸收，吸收好优化升级，我们现在5瓶1组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199元到手5瓶，87996984，87996984，199到手5盒，每一盒里边呢都有那个一小瓶啊，一小瓶35克，87996984。这个时候，无论是给老伴俩咱备着，老两口没事抹一抹，还是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一个组合1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订购通络透骨膏的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他多来一组吧，
0: 订上啊，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高先生你好。
2: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2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吗？一组。王先生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呢，依然也会跟您继续分享我们的颈椎、腰椎、胯骨轴的跛了盖子不得劲儿，我们有滑膜的肿痛啊，有膝盖的积液呀，这些应该怎样用食疗来配合来调理，要补充营养，多个角度全方位入手，让我们关节更健康。首先就是要舒筋活络了，对不对？那么在古中医介绍过几款汤饮，是从内服的角度祛风散寒，同时也会有好多的穴位对付我们的关节肿痛、关节疼、老寒腿。首先你要带护膝，晚上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中药材泡脚，可以泡泡膝盖，敷一敷，用水撩着来洗一洗。再就是穴位的调理，血海穴大家记好啊，这个血海穴也是能够让我们舒筋活络的，按揉血海穴还包括阴陵泉穴，都是活血化瘀能够止痛通络的，这个穴位相互联动，就能够让穴位这个血液循环更好一些，缓解我们的膝关节的肿痛啊，腿部的麻木等等，舒筋活络，清热利湿。记好啊，有血海穴和阴陵泉穴。我们的这个通络透骨膏可以选择很多的方式同时配合来进行养护，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了千年健的粥，你可以熬粥啊，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草本的通络透骨膏里边的这个药材当中，千年健是排在前面的，可见它的这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20多种的草本植物啊，哎，浓缩的提纯的熬成了这个细腻的小分子的膏体，非常细腻滑溜的。87996984，87996984，通络透骨膏正在订购当中，难得有机会有这样的团购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是在咱们哈尔滨推广嘛，先期推广嘛，在别的地方我们本省内你是买不到的啊，在外地的这个线下店啊的这个真是这个特别火爆，得到了广泛的一个认可，咱们如果有关节肿痛不适的，我们赶快试一试，87996984，送你是
1: 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5: 你还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老话咋说的？腰疼腿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是不是？所以咱们不能疼。哎，尤其是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变天啦，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啦，就是一年四季的季节更迭跟变换啊，是不是？咱就特别疼，可难受了，滋儿滋儿的，而且特别影响生活品质。无论是逛早市啊、逛公园啊、出去旅游，更别提，更不可能去了，是不是？所以。

0: 现在如果有关节的不得劲儿啊，肩膀头子不得劲儿可以抹，跛了盖子不得劲儿可以抹，胯骨轴子不得劲儿可以抹，我们的脖子、我们的腰部哪儿哪儿，只要关关节节、骨骨膜膜不得劲儿，咱就可以抹一抹，薄薄的抹一点儿，然后呢，我们就打圈儿，再轻轻按揉，一会儿啊，这温热感啊，热流涌动感特别明显，这个我自己亲身体验。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交通膏。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1: 哎，
0: 松和上门。中草药直接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啊，帮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定选了，送货到家。87996984。我这左边膝盖也疼，我就马上我就抹，抹了真舒服呀，真是解决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不打针不吃药，抹抹就解决问题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通络透骨膏啊？
2: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199有五盒，然后每一盒里边打开是一小瓶，一小瓶35克，能用很久，您不用抹很多啊，保留着抹就可以，我自己亲身体验，我给您订上啊。哎，等电话啊！
2: 试试。
0: 哎，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抓紧报名。这里边太多中药草本成分了，那么老些。那刚刚我们了解到千年剑可以煮粥，可以熬水，可以泡酒，然后可以外血，对不对？但是你说咱自己可以买这一样两样试一试，尝试一下中医的传统的理论。但是你能自己买这20多种吗？回家自己熬水，而且我们这膏方跟您自己回家买20多种的草本回去熬水也不一样啊。你自己回去熬水你也不敢喝呀，根本不可能喝的，因为这讲究配伍的。但你说我出去回家熬水我外血，那也不如我们的膏方。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膏方是经过了熬煮的、提纯的，把这个中药精华都给你熬出来、提纯出来的小分子的膏体，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帮大家解决好多好多问题，咱自己在家实现不了的。你看千年剑透骨草是治的啊，这个透骨草是治了一下的，就是这些都有一些中医理论的讲究，它不是随便把药材堆砌，它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充满着中医君臣佐使的搭配的智慧性质的一个这个纠正。因为治了一下本身的透骨草，治了一下它性质就不一样了。还包括独合、生筋草、三棱、川牛膝、虎杖，包括人工种植的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包括乳香、山奈、川芎、干姜、芍药、黄连、青蒿、五倍子、薄荷、天然冰片等等等等。哇，好多呀！熬成了提纯之后的细腻膏体，透皮吸收，真的是很有帮助，大家赶快来试一试。87996984，199一个组合，199一个组合，有五盒安排送货到家，单盒容量充足，就像那种乳霜似的，哎，特别舒坦，你就赶快抹吧，放心用吧。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长远看，我们季节过渡也好，刮风下雨啊，刮风下雪呀，极度的变化呀，我们都需要这个膏方，特别有用，真的就是行走的电热毯，敷贴舒服的电热毯啊，轻松操作的中医膏方，一抹一揉，嘎嘎有用，非常舒服。87996984，87996984，热流涌动，大家伙儿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童女士你好，
7: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膏啊？
8: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8: 啥时候能
0: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7: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9: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我们这是先期推广价，工厂直供啊，没有中间商，没有中间商，大家放心订购，正规备案。 正规备案保健用品，正规备案保健用品，很多这个外地的线下的门店都可火爆了。那我们现在给大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5: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外邪冷风，关节就不得劲儿，是不是？各种颈肩腰腿疼痛都会找上门来。你看，膝盖的、打晃的、没营养的，然后呢发凉的啊，紧绷的。然后我们受凉劳累的，哎，咱关节都不得劲儿，用一用我们的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咱们的经络就活起来了，一下透皮吸收了，这多舒服，对不对？咱们的颈椎啊、膝盖如果怕冷的、酸麻肿胀的，薄流涂一层，哎呀，两三分钟热流涌动，真的是很舒适的。没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你赶快试试，现在199一个组合，有5盒，每一盒35克，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7: 哎，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李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林女士，
7: 我叫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7: 什么时候到货？
0: 这两天。林先生您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9: 我要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

0: 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87996984，87996984，这个呢叫做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敷贴舒适的电热毯。你想啊，你关节疼啊，你经络淤堵，你不得劲儿，你把一个电热毯，你给它敷在我们的膝盖上，是不是瞬间可舒服了？热流涌动，一下子被呵护、被保护、被抚慰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薄溜的涂一层，哎，揣兜就走的东西，方便携带的东西，这多好！谁也不可能塞一个鼓鼓囊塞的电热毯在身上，对不对？我就是举个例子了。所以真是关节贼疼，挺难受的。遇到变天了就不得劲儿了，咱们用它随时抹一抹。而且你根本有听众问我一天抹几次，你根本就不用抹很多次，因为抹这一次。就我是那天是中午抹的，一下午都贼热乎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马女士，你好。
6: 第一组那个通络膏。
5: 好的，叫通络透骨膏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哎，感谢信任啊，给您订上，有人送货啊，欢迎大家尝试尝试，你不尝试真的不知道这东西真好啊，尤其是上了点岁数的，或者呢本身年纪不大，但是跟我似的，可能小时候啊那个供暖不好啊，然后呢一直写作业呀就冻着了，然后我觉得是有了病根，落病根了，我右膝盖可不是这样。我左边膝盖就是一变天就疼痛，一变天就疼痛，但凡疼痛我就抹这个，真的很舒服，可解决问题了，不打针不吃药的。而且我们可以对标一下，你看我也知道某些国外的一个膏药，就那个银蓝色银色瓶的那个香蝶汁的那个国外的膏药，大家知道对不对，叫也是解决疼痛的那个膏药啊，国外的那个一片40多块钱，一片40多块钱啊，你贴那一次是不是是挺有用的，但是你想想是不是可贵了呀，一次40多块钱啊，是不是你能贴几个小时，贴不了几个小时的，而且很多人贴了还过敏呢，对不对？而我们这个特别的细腻，非常的柔和，它提纯的是小分子，把那些过于烈的东西，哎，因为你像这里边的那个透骨草都是制过的，对不对？它把很多烈的东西、刺激的东西都给你经过中药的一些处理方式变得温和了，所以适合广谱类的人群，是不是？哎，所以这款膏方又是提纯的小分子的，可细腻了，有点像我抹脸的那个乳霜似的，滑滑溜溜的。哎，所以薄溜的涂一层，我们一瓶35克能用好久好久好久好久。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关节肿痛不得劲儿的，咱可以试一试啊。那记得啊，平时按揉血海穴，然后呢活血化瘀，调经止痛，也就是说你要是经期疼痛也可以用啊，它是促进大循环的，所以关节肿痛、经络不通、关节不得劲儿的、酸麻肿胀疼的，可以按揉这个血海穴这个穴位。另外啊，还有阳陵泉穴，阳陵泉穴位于小腿外侧腓骨头前下边那个凹陷的地方，您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啊，舒筋活络、清热利湿，这个穴位也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膝关节受凉之后的疼痛淤堵，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穴位相互联动，相得益彰。87996984，87996984，哎，我们的通络透骨膏正在订购当中，通络透骨膏20几种。药材相互配伍，君臣佐使，而且好多药材都是制过的、烤过的，性质变化没有刺激的，熬成了那种提纯过后的细腻的小分子的膏方，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同类的产品市面上也有了，但是真的挺贵的。而我们这个199五瓶送货上门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通络透骨膏啊？
7: 一组吧，一组多少啊？五瓶啊？
5: 一组五瓶，对。嗯，
7: 五瓶是多少克呀？
5: 一瓶35克。
7: 啊，行，要一组吧。
5: 好的。 87996984 87996984，有的时候用药反而会有挺多的副作用的，对不对？因为有些针对风寒湿邪的药，像刚刚咱提到过的千年剑，不是可以泡酒吗？但是我也提醒大家了，你得问大夫，有些体质不能用这个千年剑泡酒，它的也讲究一个体质的配伍，并不是药就是好的，对不对？药得看适不适合，适合就好，不适合反而会有副作用。但我们这种是属于但凡是关节鼓鼓闷闷筋筋不得劲儿，我们都能用，是一个非常的养护，非常好的一个呵护，非常好的抚慰，对吧？李女士，
6: 要医嘱。
5: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
7: 记住。
5: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
6: 要医嘱。
5: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猴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王先生。
7: 文小给我来一组。
5: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葛女士。
8: 两组。
5: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9: 要一组。
5: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它并不是说你抹了有用，你不抹这个东西不在你的皮肤上就没有用了，不是的，它气血都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疏通了，抹着抹着就不抹了呀。这个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呀，抹着抹着就不用抹了呀，它会给你带来长久的一个舒适感，是不是？时间久了，很久以后了，或者但凡是又吹着风了，又穿了薄脸了，又难受了，我们再抹抹呗，抹着抹着又可以不用抹了，真是非常舒服，解决了很大问题。87996984，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5: 一组，好，给你盯上。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刚刚关注节目，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三棱啊、威灵仙呐、炙甘草啊、虎杖啊、丹参啊、鸡血藤啊、红花三七啊、川芎山奈乳香啊、薄荷、黄连、青蒿、芍药等等等等，20多种草本精华，做成的这个提纯过后的小分子的细腻的膏体，一罐一罐的，一共有五盒，每一盒里边打开是一瓶啊，我们给大家送货上门199，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汤饮，我们既可以内服，又用刚刚按穴位呀，哎，敷我们的膏方啊，这些方式相互配伍，多管齐下。给您推荐的食疗方：当归生姜羊肉汤，这个药膳能够补气血、驱中散寒，有助于慢性损伤造成的一些关节的肿痛。那你想关节不得劲儿，叔叔阿姨们常年的，比如说你滑膜没有营养了，然后咱们的那个骨膜骨油缺少了，没有润滑液了，硬骨软骨比较硬碰硬了，对不对？长期磨损软骨变薄了，那咱就疼嘛，对不对？这个帮我们去既补充肾阳的营养，因为肾主骨生髓啊，你肾脏亏虚，那咱骨也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这个就是能够补骨生髓的，哎，通过补肾阳的角度温和补养我们的营养。再就是啊，为啥要放当归呢？加在一起更好的协同价值，帮我们去驱风散寒、舒筋活络，又能补气血，对不对？生姜、当归、羊肉汤。羊肉这个东西，哎，我们选择瘦一点的部位，比如说羊腿肉什么的，这样更好一些。羊肉虽然是肉，虽然有点脂肪了，但是它是温补肾阳很好的选择，尤其是适合呢环境一变关节就疼，然后呢本身又没有营养的。所以在这儿题外话说一句，您本身关节没有营养的听众朋友们啊，别忘了补点黄瓜籽粉，补点氨糖软骨素，这样就真的是起火了。啥叫起火了？就是你看我们的筋骨膏哈，哎，通络筋骨膏我们可以外用，是不是挺好的，对吧？那我们内里有一种因素是由于缺乏了营养，那么缺乏了营养咱们就把营养给补了。营养哪儿来？关节的营养就是几个方面嘛，钙呀、磷呐、哎、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优质的蛋白质啊。而依然刚刚提到的两样产品你都可以订购，一个是黄瓜籽粉。黄瓜籽粉，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这么多年快10年了没有涨价，199一组6袋，里面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四大系列的营养粉混合在一起的，而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袋袋子600克，6袋7斤2两，市场指导价5600 感呢，现在您定199大家都了解，所以要想补关节的营养，黄瓜籽粉也补上是很好的。内服黄瓜籽，黄瓜籽烙鸡蛋饼，黄瓜籽粉熬粥，黄瓜籽粉米糊，黄瓜籽粉喝疙瘩汤，特别多的搭配方案。黄瓜籽粉还可以揉面里边，蒸花卷，蒸馒头什么的，太方便太方便，润物细无声，享受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关节的营养给补了。因为黄瓜籽粉里边的钙磷比例太贴合人体吸收，您之后再加上我们的通络透骨膏外膜，相得益彰，多么好的配合。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通络透骨膏啊？
6: 我们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哎、我是大腿根疼。
5: 能抹呀，当然可以了。阿姨她主要让我们循环好一些。
6: 我就不知道抹着能不能好使啊。
5: 那你得抹呀，你才能有体会呀。是不是啊？对不对阿姨？
6: 我试一试啊。
5: 对呀，我用是非常非常好的，抹完了就特别热乎啊，20多种草本的一个精华成分，
6: 嗯，
5: 那持续的在你皮肤表面渗透到皮下组织，它能没有用吗？受到了外邪啦，风吹着啦，穿少啦，好好的把关节护一护，那各种原因造成的酸麻肿胀疼再抹抹都有好处，是不是？就像有听众问有没有依赖性啊，我刚刚给大家解答了这个问题，看咱自己的理解。你说我要是说我想抹一回我就永远不用抹了，那不是天方夜谭吗？那你找中医喝中药调理，也不能喝一副药管你10年8年啊，对不对？我们这个理念是要调整调整的。比如说就像我自己的体会，我抹了每天抹每天，我那时候关左边膝盖可疼了，变天的时候我每天抹，每天我就抹一遍，中午抹的下午可热乎了，然后就觉得热流涌动，但是我发现我抹着抹着好像就不疼了，不难受了，我好像也就抹了3-2天吧，顶多4天吧，然后就中间就是连续抹了3天，中间好像停了一天，是忘了还是咋的，接下来就想着又抹，但是抹着抹着就不抹了，就等于说又好了呀，是不是？但是中老年听众可能耄耋之年的年龄问题可能比我这40多岁多一点点，那么咱们就出现问题咱就抹呗，咱就这个让它变成我们的小助手，是不是？省着咱们上诊所，你那个泡洗中药材一回80，针灸理疗一回100多，咱省着那样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很好的一个平替，对不对？你买那个膏药一天40-50的，你莫不是抹这个199五瓶子，抹老久老久老久了，是不是？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黄瓜籽粉有现货，要不咱给大家介绍呢？建议大家内服在外用，好好补补营养。87996984，有请一下马先生，你好，要几组通络透骨膏啊？
8: 哎，我来一组尝尝，我试试。
5: 尝尝可以尝试一下，确实是尝一尝啊。真的，你试试吧，
8: 哎、
5: 不是真不知道，对不对？给您定下了啊啊，腰疼咱就多抹点，因为腰的面积大嘛。你要只是脖子疼，你就少抹点，脖子那一疙瘩的地方，对不对？你像我这膝盖疼，膝盖能有多少地方？哎，一瓶子抹老久老久老久的，比我抹那护肤品时间用的都要久。87996984，有请华女士，你好，要几组通了透骨膏啊？
9: 要一组。
5: 好的，华阿姨给你订上了，你等电话啊。199五盒，每一盒里边有五瓶啊，每一盒里边一瓶，一共五瓶，咱就说199五盒啊，199五盒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通络透骨膏正在进行当中，哎，我们参与来团购嘛，就是批发价啊，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服帖舒适的电热毯。87996984，87996984。199到手五盒，然后每一盒打开里边是一瓶，一瓶里边35克，能用很长很长时间。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通了透骨膏？
8: 没有，给我来一组。
5: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杨女士
10: 你好，依然。
5: 哎哎，
10: 订一组。
5: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5: 好的，通络透骨膏给您订上了。孝顺爸妈啊、我们自己来用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自己滑膜不好能用吗？当然可以用了。滑膜不好分几个层面啊，一个可能是你有寒啊，然后呢有湿啊，再就是淤堵不通，再就是严重缺营养。 所以滑膜不好一定要把那个软骨素给补上。滑膜嘛，它就是软骨，主要是软骨筋膜这些东西组成的，那这个不好缺营养了，你把软骨素补上。软骨素这个东西包含氨糖，包含那个胶原蛋白啊，包含优质的这个氨基酸，还包括优质的这个磷啊、镁啊什么的，这些营养把它补起来真的挺有用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咱们补骨壮骨，咱把那个骨骨摸摸筋筋补补营养，而软骨就是猪脆骨那个部分跟人体的软骨是特别像的，其实就是那么一个角色啊，它负责延展力支撑度灵活性，所以建议大家

0: 把软骨素也补上，氨糖软骨素啊，这样的把软骨也补了，哎，硬骨也补了，骨门骨肉也补了，我们再用我们的通络透骨膏外用的，哎，这个角度把一些中草药草本的一些能量跟价值，直接嫁接到咱们皮肤表面，渗透到皮下组织，是不是好上加好啊？这就是大智慧的一个调理骨骼疼痛的一个健康智慧的搭配，是不是？87996984。那另外推荐给滑膜炎的朋友们啊，一些饮食提示，一些食疗。首先啊，滑膜不好，少吃肥肉，少吃高脂肪的东西，再就是少喝奶。你知道为什么吗？有的听众会惊讶，哎，喝奶不补钙吗？滑膜不好少喝奶，为什么啊？因为像奶酪啊、牛奶呀、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含有那个酪氨酸，这个酪氨酸是让关节炎症更严重的。因为有的人不滑膜有炎症嘛，你炎症更严重，你就肯定更疼啊，是不是？它发炎肿痛什么的，所以滑膜炎发病期，或者是有这个关节炎炎症发病期，疼痛红肿什么的，奶要少喝，因为这里边的酪氨酸能够让你炎症更严重。郭先生你好，要几组通络透骨膏啊？
1: 要一组，
0: 一组
1: 要一组。
0: 好的，郭叔叔定下来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等电话，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给您回话。您可以指定怎样的一些送货方式啊？87996984，滑膜不好少喝咖啡和茶，因为这个咖啡因太多，会加剧关节的疼痛。然后呢，另外呢，适当的得吃点那个动物的血，猪血、鸭血什么的啊，哎，然后蛋呢、虾呀、豆制品，以及一些这个筋膜，啥筋膜啊？像猪手啊、牛腱子呀、黄喉啊这些东西，筋膜就是补软骨的啊。你要是素食主义呢，你就直接吃软骨素就很好了。一会儿再给你推荐食疗，比如说薏苡米粥和生姜粥。为什么推荐类似这样的食疗啊？因为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祛风散寒、舒筋活络啊。87996984，一个组合通络透骨膏，199一组，有五盒，每一盒里边打开是一瓶，一瓶35克，能用好久好久好久。87996984，而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20多种。草本精华嘛，我就抹着抹着就不用抹了，对不对？因为它确实能够有很大的干预价值，没试过的得尝试尝试啊。87996984，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替代了我们买20-30的膏药。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我买的膏药便宜，它真的特别好用吗？未必吧，对不对？那要是贵的那种真好用，我都给我婆婆买过，40多块钱一贴，外国的啊，贴一次40多块钱。那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够替代它，我们这个一瓶子能用好几百次吧，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薄溜的涂就行，千万不用厚涂，有点浪费。哎，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张女士你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给我订一组。
0: 要订一组，给您订上。花女士你好。
4: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给你订上了。87996984，订下来就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通络透骨膏，199有五盒，每一盒一瓶打开，就像那个乳液似的，双乳似的那种，质地比较稠糯，滑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适。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氨糖片的听众可以订购。咱们今天就主打一个配合跟配伍，内服加外用。需要氨糖软骨素钛钙的朋友，我们这个是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叫北通脉通品牌。熟悉节目的听众知道，无蔗糖啊，这里边应对的就是软骨的一个退化，软骨的磨损，酸麻肿胀啊，活动受限啊，关节僵硬啊，运动耗损啊，关节软骨缺乏，硬骨碰硬骨了，类似这样的问题，补补我们的软骨素。这里边氨糖软骨素，全名氨糖软骨素，包含的营养可全了，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脱了脂肪的优质的蛋白质，来自于蚕蛹和大豆的啊，还有就是牦牛牛骨的胶原蛋白肽，肽字是小分子，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小分子好吸收嘛，对不对？还包括维生素 C 以及含二型胶原蛋白，含二型胶原蛋白是骨骼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所以我们这一款氨糖片挺全面的，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氨糖片也有了，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需要我们的黄瓜籽粉的听众，你也可以打电话订购啊，对吧？那我们硬骨软骨的这个营养都给补了，87996984。

0: 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的氨糖片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一瓶里面有60片，每天2片，一瓶一个月，10瓶10个月，199，是不是？需要补软骨营养的氨糖片这里边有啊，需要补骨膜、骨油、筋膜的营养，传统中医理论的黄瓜籽粉，咱这也有199一组6袋，送货上门。哎，再加上我们的通络透骨膏，内服外用，再加上我们用药膳呐、哎，按穴位呀，我们涂抹我们的通络透骨膏啊，再补补我们的关节、骨膜、骨油、筋筋膜膜需要的营养啊，多管齐下，方有良效。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哦，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通络透骨膏，抓紧报名，8799-6984。给大家说说啊，清热利湿的，通络除痹的。因为我们说风湿啊，类风湿啊，骨关节的疼痛啊，在古中医叫做痹症。什么叫痹？就是痹阻不通，它是一个病字框，里边是个田，那个啊，那个字儿，那个痹，主要要通过一些食材清热利湿，健脾除湿，脾的运化能力上来了，湿气就代谢了，不困在我们的关节肿痛的地方了，也能够让我们灵活一些。这个就是薏米粥，可简单了，薏仁和大米，哎，薏仁可以放20克。大米50克左右，一起熬粥喝就行。另外啊，如果您现在怕凉，一变天关节就疼难受，怕冷啊，哎，您一方面敷着我们的通络透骨膏，一会儿就热乎，一会儿就热乎，真的，一会儿就热乎，而且这个热乎的持续程度不是10分、8分、半个小时，持续温热，温热感很久很久的啊。所以20多种草本精华嘛，它真是跟普通的膏药完全不一样啊。然后你抹着外边抹的这个通络透骨膏，薄溜的抹一层，轻轻打圈揉一揉就行了，一定要薄薄的啊。然后你再喝这个生姜粥，大米50克，生姜切几片，然后那大葱啊，连那个葱白一起放里边，切点葱白，葱白切成片放里熬粥来喝，这个也是舒筋活络、祛风散寒的。然后呢，你可以喝完这个粥，热乎趁热乎喝，喝完了5倍发发汗，真的是更好的一个搭配，更好的一个操作了啊！把这个寒往外逼一逼，是不是？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通络透骨膏啊？
2: 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尝试一下吧，8799-6984，不尝试不知道啊，对不对？那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体会一下中医传统理论以及现代药理学的技术的一个结合，这个可是正规备案保健用品。正规备案保健用品，不是那种什么小道消息来的啊，对吧？什么杂牌子的，没有什么厂家呀，不是啊，我们这相当相当正宗了，大家就放心来订购吧。就外地有挺多线下的门店都可火爆了啊，在药店呢什么的，这个保健品店卖的都很好，商场超市也有，只不过我们黑龙江没有，这我们是独家嘛啊。现在先期推广199五瓶，送货上门，8799-6984。有请王先生，要几组通络透骨膏啊？
2: 一组，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王叔叔等电话啊，我们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张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1: 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啊，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张女士你好。
2: 喂，那个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2: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接下来依然要给关节肿痛不适的，哎，比如说我们有滑膜炎呐，哎，有风湿类风湿啊，我们颈椎腰椎都不太好啊，建议这类的人群在营养的补充方面多吃天然抗炎的食物，缓解关节的肿痛。比如说您可能不了解，多吃深海鱼。我们往往都知道，哎呀，欧米伽三对不对， DHEPA 被叫做脑黄金，是对血管的通透性好的。但您知不知道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公认的抗炎食材。风湿啊，骨关节的炎症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炎症反应不得劲儿哈，对吧？所以这些炎症因子会侵蚀骨膜与软骨，而恰恰欧米伽3是抑制炎症介质生成，生成消退素，主动减轻关节肿痛僵硬的。所以您要是关节不好的叔叔阿姨，别忘了平时吃点三文鱼、秋刀鱼、鲸鱼、沙丁鱼。

0: 每个月每个周啊每周啊吃两三次，对不对？单次每次呢100克200克就行，其实不用多，对吧？那你首先要规避油炸，这个油煎就行，清蒸啊水煮啊，对不对？哎，这样就可以啊，是很好的抗炎食材。再就是啊，颜色比较丰沛的高抗氧化的蔬果，这个高抗氧化的蔬果颜色特多的那种，能够修复软骨，减轻关节的肿痛。比如说深一点颜色的果蔬，富含维生素 C、 花青素、多酚类的物质，这都是抗氧化的物质。抗氧化就等于抗衰老啊，然后让我们的软骨也减轻了磨损。比如说颜色比较鲜艳的深一点的西兰花嘛，菠菜呀，紫甘蓝呢，紫甘蓝的颜色多深呢，是不是？包括芹菜，你刚刚看依然提到的这几种颜色都特别的鲜灵哈。然后我们可以每天保证摄入500克以上，也是不要爆炒，对不对？你稍微放点油炒一炒行，不要那个太多的油去炒，更不能炸，对吧？还包括一些猕猴桃、橙子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多吃点儿，也减少尿酸的沉淀，降低痛风的发作嘛。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又有骨关节的疼痛，他又缺营养、缺氨糖、又缺钙，然后同时又有寒湿，同时又有那个痛风，所以是各种疼痛交织在一起，他肯定贼遭罪，对不对？所以建议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把那个通了透骨膏赶快用上外抹，然后饮食上我们再把这些营养给补了，豆制品也要吃啊啊！然后呢，豆制品包括很多异黄酮类的东西，异黄酮类的东西也是调节炎症的。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不多聊了，只剩最后3-5个名额，你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199一组，199一组，到手5盒啊。同时也欢迎大家配合黄瓜籽粉和氨糖软骨素一起来用。8799-6984，刘女士你好，第一组通了透骨膏、啊、是不是？
1: 对对。
0: 好的，刘阿姨定下了，你等电话啊。等电话我们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您可以选择送货方式 ,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祝福大家关节灵活，腿脚有力，大步流星，享受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四弟仁宗赵祯在乐舞楼观看四蜀表演武艺，
2: 轮到白玉堂头上，白老五就动了心思了，心说我不管怎么练，我也超不过展雄飞，怎么办呢？哎，我糊弄外行得了，内行人怎么笑话都没关系，只要皇上高兴就行。白玉堂练了个就地十八滚，又练了个蝎子倒爬城，最后拿了个大鼎，手摁地，脚朝天，白玉堂在地上就转开个了，这两只胳膊比腿跑得还快。白玉堂这一练不要紧，把三蜀和展雄飞以及张龙赵虎等人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种功夫啊连小孩都会，只要是练武术的这是基本功，没想老五把这手拿出来了。可他们是行家都懂啊，皇上没见过呀。四弟仁宗一看，哎呀，这功夫可了不起，不拿腿走路，拿胳膊走路，比我跑的还快，这太不简单了。这是四弟仁宗少见多怪，仁宗这一高兴喊了一声好，文武百官一听啊，赶紧跟着也喊好，好好，要不怎么留下一句话叫溜须捧圣呢？得看着皇上的眼色行事。白玉堂一看见好就收吧，马上恢复了正常，跪倒在乐舞楼下参王拜驾。仁宗一高兴，当时就封官，加封卢芳、徐庆、蒋平身为六品带刀校尉，白玉堂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这下可冒着尖儿了，斩南侠才四品，白玉堂闹了个三品。四蜀跪倒谢恩，当时更换官服。皇上传下两道旨意，一命四蜀街头夸官三天，然后在光禄寺盛牌宴宴款待四人，今后就在开封府效力当差。第二道旨意，皇上责令开封府跟四蜀要寻找韩章，因为韩章现在不在，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皇上要封官，让吴蜀弟兄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旨意传罢，皇上退朝，这四蜀的脸可露足了，夸官三天，光禄寺盛牌宴宴，文官也请，武官也请，老百姓街头巷议，简直就轰动了东京城。没事的时候，开封府大伙也拍摆盛宴，给四位贺喜，唯独给白玉堂贺喜。白玉堂对展雄飞说，展老爷，愧杀人也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了个下策，您说您都练完了还叫我练什么，结果歪打正着，我这官还比您高了。

跟过去截然不同啊。对南侠他也尊重的不得了，知道从能耐从人品人家都比自己强。这个热闹劲儿过去之后，到了下一步了，皇上有旨啊，得找韩章啊。大家一商议，这件事儿就得交给翻江书蒋平，因为蒋平这人非常聪明，而且交的朋友也非常多，只有他能把韩章给请回来。包大人给备办了公文，给了蒋平假，蒋四爷带了足够的路费，起身跟众人告辞。临行之时，卢芳就嘱咐他：“四弟呀，早去早回，但盼你把你二哥找回来。哥哥我有点担心，你二哥是个轴人呐、啊，一条道跑得黑，他背不住心路一窄，再寻了短见。咱们当了官，他得了可悲的下场，咱们吃饭也不香甜呐、啊。大哥您放心，他死不了啊。”为这点事儿不至于抹脖子，也不至于上吊，不定啊他躲到哪儿去了。我相信我这次绝不能白去，无论如何把我二哥也得请回来。可蒋平临走之时也化妆改扮了，他化妆成个道士，头上戴着道巾，身穿道袍，怀里头抱着鱼骨桶，这鱼骨桶里边装着分水峨眉刺，还拿着鱼骨剪板，举着个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因为他化妆之后行动比较方便。蒋平离开开封，一琢磨：“我先上哪儿找去呢？”对了。我先上我二哥的原籍黄安府黄安县，我看看他回家没。等蒋平找到二爷韩章的家乡一打听啊，有人说他真回来了，在家住了些日子，后来又走了，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哟，麻烦了。蒋平一想，这么大个国家，我二哥能落到哪方呢？四爷又琢磨，我不找着他，我不能回东京啊。干脆凡是认识的人我都扫问扫问吧。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可把蒋平给累坏了，甚至把鞋底都磨穿。结果这一天找到信阳州代管的石阳镇，真把韩章给找着了。韩章怎么落到信阳州石阳镇呢？话分两头，咱还得做详细的交代。因为韩章这一气走啊，遇上很多新鲜事儿。蒋平在文光楼利用撤水拿鱼之法把韩章给激走了，韩二爷一口气回到原籍黄安县，可在家里头住了些日子，感觉都不妙，心说他们肯定得上家乡来找我来，我不宜久留啊。后来呢，他就离开家乡了，他也没有目的，也是东一头西一头四处流浪。这一天呢，他就到了信阳州城里了，找了个店房住下。韩章包了个单间儿，晚上睡不着觉，喝完了闷酒之后把门窗推开，躺到床上发愁，心说：嗨，我们五蜀弟兄又称大武义，看来现在也不易了，七零八落呀，离心离德，岂不被江湖上的人耻笑啊。往后啊，我谁也不见，不如找个深山老林，拜个师傅学。

0: 法威森，我后半生就算隐遁了。人生一世没什么意思。韩章想到这儿呢，就有点困了。似睡非睡的时候，隔壁那屋有人打孩子。因为这个隔壁啊，就是木板，两边糊的纸。那屋放个屁，这屋都能听见，何况是打孩子。你到底叫不叫？今儿你不叫，我就打死你！
1: 我就不叫，我就不叫，
0: 我叫你不叫，我白养活你了！啪！哎呀，啪！啊！打死我也不叫！今儿我就打死你，我就打死你！啪啪啪！
1: 救人呐！打死人了！救人呐！
0: 屁疼破洞，稀里哗啦！韩章把眼睁开了，心说这哪是店房啊？这是破烂市场，这是我怎么住在这么个地方？一开始他不想管，后来一听越折腾越凶，有不少住店的人都起来看热闹。韩二爷闲着也没事儿，赶紧下地把鞋穿上，披上衣服，也到隔壁看热闹。他个儿又高，站在人群后头往里一看呢，这里边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大人能有四十来岁吧，长得细马长条的，探到的脖子刀条脸儿，一瞅就不是好人。手里拿着笤帚疙瘩，正抽打面前一个小孩，这孩子脸也被打破了，衣服也给撕坏了，但这小孩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屈服。他越不屈服，打他这个人下手越狠。盘子碗也都摔了，枕头也落在地上了。韩章就问旁人：“各位，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谁知他们什么关系？为什么打孩子？”韩章想：“我劝劝，睡觉的时候了，你们这么折腾，别人还睡不睡了？这简直太不道德，也太不懂礼貌了。你管孩子，回家管去。”能在这地方管吗？韩章挤进人群，进了屋了，冲着打人这位一瞪眼：“哎，把笤帚疙瘩放下，别打了。”
1: 这位有点不服气儿，
0: 但是一看面前站着个黄面大汉，俩眼如瞪，当时啊他有点害怕了，赶紧把笤帚放下了。
1: 是，我不打了。
0: 我你管教孩子有这么管教的？这孩子才十几岁，你一旦失手把他打伤，你不后悔吗？你不缺德吗？当然，管教孩子我不反对，分什么地方？这是店房啊，你看住着多少人，你们这一喊一叫，别人还怎么睡觉？韩章说完了，把这小孩拉过来了，一看呢，脖子、后背、脸都给抽破了。打人这主可够狠的。孩子，你怎么不听话呢？惹他生气，他才打你。当小孩的应该听大人的话。韩章这一说不要紧，这小孩哭了。
1: 哎呀，英雄救命，英雄救命啊，我不是他的孩子，他把我拐来的，拐来还不说，他逼着我管他叫那个，我就不叫，他就要打死我。
0: 韩章没听明白，他叫你管他叫什么那个？
1: 那个你还不懂的，我偷着告诉你啊，就是他呀逼着我管他叫爹。他不是我爹，我能叫吗？那能随便叫吗？
0: 哦，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1: 嗨，您别提了，我呀，我如实的我都告诉您得了，我姓邓，我叫邓九如，我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我自幼就给人家当书童，在包家村。我们有个公子叫包世荣。

0: 奉父母之命，带着金银财宝，赶奔开封府前去应试。来年大比之年，打算科考。我们主仆二人就起了身了。结果走到淮河源头啊，遇上一伙水贼，把我们的东西抢劫一空。我们公子包世荣现在生死未卜，我也不知还活着呢是跑哪儿去了。我兜里的分文皆无，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就要了饭了。哪知道就遇上他了。他问我为什么哭，我把经过跟他一说，他说你别害怕，这么办吧，我送你回家。他管我吃的，管我喝的，结果他口是心非，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但不送我回家，还把我拐到这儿来了。方才他跟我商议说，咱认作父子得了，你管我叫好听的，将来我把你养大成人，你就算我们家的了。我说恩公你想，我们俩根本就不认的，我能管他叫那个吗？那算怎么回事呢？我是一心一意想回家。你看孩儿不大，说的挺清楚，不但韩章听明白了，别的人也都听懂了。大伙儿挺气愤，心说这不人骗子吗？拐带人口的，像这种货扭送到官府就得严厉治罪。韩章就问，你们公子叫什么？包世荣啊。
1: 哎，对了，要提我们公子你们都不知道，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不？开封府道座南衙包丞相，你们知道不？啊，知道啊。
0: 包世荣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吗？太有了，他是包大人的亲侄儿啊。
2: 哦，韩章恍然大悟，听说过，
0: 有心不管这个事儿，可插了手了。管吧，怎么个管法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这阵还怪腻歪的呢，再说我跟开封府还闹着别扭，不管了。韩章这一犹豫，这小孩邓九如看出来了，好汉爷爷，你可不能不管呐，救人救个活，送人你得送到家，爷爷救命，爷爷救命啊。韩章见孩子可怜，又改变了想法了，
2: 好吧，你先别哭，把眼泪擦擦，把衣服穿好了。哎，你是不是人骗子？
0: 不，我好汉爷爷，您别听他一面之词。哎，他刚才说那事儿啊，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可不是人骗子。我发现一个孩子孤苦伶仃、哭哭啼啼，怪可怜的，我就把他收留了。实不相瞒，我们夫妻两个没孩子，我见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的，挺讨人喜欢，我打算把他领到家去收名伶义子。你看，给他买的衣服，管他吃管他喝，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结果晚上我跟他一商议这个事儿，他翻脸了，他不但不叫好听的，他还骂我。您说我能不生气吗？你要说我不该打人，我承认错，要说我是骗子，我不承认。韩章一听无凭可考，也不能给强加上拐带人口的罪名。韩章想罢点点头，你贵姓？啊，免贵姓赵。我说老兄，咱这么办得了，和解吧。这个孩子呢，你最好给他送回原籍，他们家里头也不能忘记你的好处。 不，这小孩狼心狗肺，我没工夫去送他，我还不管了。但是我花那些钱，他得赔我，不赔我，我不忤逆不孝了吗？
2: 花了你多少钱？
0: 能有五六两银子吧，净给他吃好的了，这身衣裳还是我给他买的呢。
2: 不送他也行，他一个小孩上哪里还得了你钱去？这样吧，你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我给你十。

0: 两文银。那感情好。好好，那我谢谢您呢。不过我告诉您李啊，这小孩可是个小狼崽子，一点人心他都没有。韩长也没理他，回屋拿了十两银子给了这个姓赵的了。然后韩长让这邓九如拿着自己应用之物上自己那屋去了。大伙议论纷纷，也到了后半夜都散了。韩长把邓九如领到自己屋，俩人宿在一个床上睡不着觉。韩长就问他，这孩子根根底底的又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哎呀，等邓九如睡着了，韩长有点后悔了，心说你看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干嘛呀，我自己够腻歪的了，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归宿也没有，我把这孩子往哪儿放啊？我要管我就得管到底，一是把他送回原籍，二把他送到开封府，那开封府我根本不能去呀。这怎么办呢？把韩章愁的后半夜都没睡着，等迷迷糊糊睁眼起来，日头都升老高的了。邓九如也起来了，这小孩嘴才甜呢。我恩公您贵姓啊？我昨天晚上万问了，免贵我姓韩呐，您台谱怎么称？韩章。哦，韩章。哎，我听您这名儿怎么这么熟呢？好像谁提念过这。哎，想起来了，什么松江府有个卢家庄，有五鼠弟兄，又叫武义，有个姓韩的韩章，您认识不？不认识，大概我们俩同名吧。那也背不住。不管怎么说，恩公，您得把我送到开封府去，我看看我们公子包世荣还活着不活着，是不是我们爷俩被冲散了，他先到了开封了，我好有个交代。孩子，这么办吧，我呢到新扬州这儿办点事儿，现在事儿呢还没着手呢，你等我办完了我再送你去也不为迟晚，你看怎么样？那行，那您有事儿就快办您的事儿，您办完了就把我送去，只要见着包相爷，那绝不能亏待了您。哎，那是自然。等两个人梳洗已毕，店房里不起火，就得上街上吃饭去。他们溜溜达达到了新扬州大街上了。韩章一想，一个孩子，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点什么呗。孩儿啊，你想吃什么？
1: 我什么都不想吃，
0: 咱吃元龙包子。
1: 不，我都吃腻了，
0: 吃三鲜馅饺子。
1: 不，那一批我都恶心，不爱吃。
0: 要不咱们吃大碗炸酱面，
1: 我净吃面食了，吃不下去。
0: 给他买什么他不要什么，这就到晌午了，韩章也饿了。孩儿啊，你不吃倒行，我受不了啊。那你看咱们得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我看看啊。哎，您看十字路口那卖什么的？韩章闪目一看呢，靠着犄角这儿有两间门脸儿，一个普通的小饭馆，门口挂着个幌子，卖大眼窝头。这大窝头啊，能有100斤。个儿那么大，不过它是个幌子。韩章乐了啊，这是窝头，包米面的，我爱吃窝头。你能吃下？那我可爱吃窝头了。那好吧，我请你吃窝头。这爷儿俩就进了这两间小门脸了。开这饭馆的就一个老头，能有70来岁了，收拾得挺干净，刚把一屉窝头蒸出来，盖儿掀开，热气腾腾的往外端。韩章带着邓九如就进来了。老头一看这二位穿仗打扮不像是吃窝头的，我们这块得干苦力活的人才来呢。他就愣住了。嘿，大爷，您找谁呀？
2: 不找谁，
0: 我们想吃窝头。
1: 喂，你 你想吃窝头，那好，那你请坐吧。这阵儿正好快到饭口了，一会儿人都上来了，您坐这张桌吧。
0: 韩章跟邓九如对坐，再一看可不是嘛，一会儿这人三三五五都来了，都是穷苦的人，他吃这玩意儿便宜，大眼窝头外加豆腐汤。韩章呢买了两碗汤，让老头给捡了盘窝头，其实啊还真香。韩章拿起来喝着豆腐汤，还吃了一个。这邓九如拿过来掰了一口塞嘴里，不好吃，这边扎嘴。韩章乐了，我说你这孩子够矫情的啊，你看让你吃别的米不吃，你指明非要吃窝头，这窝头怎么还扎嘴呢？这太粗了，我不要了，这豆腐汤我也不喝。韩章一瞅爷儿俩，他吃了一个窝头零点，人家给捡了一大盘子，数了一数六个呢。他一点手把老头叫过来了，老头算账吧，一共多少钱？您吃的还不到俩呢，您就算两个窝头的钱吧。豆腐汤我白搭，我不要钱了。韩章一想，真难得，你世上好人居多，你看这个老头，你别看穷还挺大方。韩章说，不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就冲你刚才这番话我还得加倍给你。说实话，韩章拿着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甭找了，都拿着吧。这可太多了，我这窝头才值几个老钱呢，剩下的还连汤再窝头我自己也就吃了，你何必还多给钱呢？不，全给你了。老头是千恩万谢。韩章一想，你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不如把他交给这个老头，让他送到开封府。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刘阿姨，刘阿姨您好。
2: 哎，庆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那个糖尿病，手麻脚麻，我想让你给我找个大夫。
1: 糖尿病的话呢，手麻脚麻这个不太好处理啊。如果说呢早期调整的话呢，你可以到内分泌科去控制一下血糖，联系一下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啊，找一下知名专家向莹，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啊，向莹。如果说呢要是达到做微创手术了，那咱们就得到神经外科进行进一步的治疗了。我先把这个事儿讲完您再说话好不好？我讲的时候您先听一听啊。如果说呢单纯的调整血糖呢，是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项莹，调一段时间呢发现呢脚麻脚疼是没有转好的啊，还是脚麻脚疼，那你就得做微创手术了。做微创手术的话呢，要联系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所以两个方向啊，您现在呢先确定一下，是先到糖尿病的这个内分泌科去调整，还是想要做微创的手术？你先确定好这个。
2: 我先调理。
1: 先调整的话，上内分泌科，医大二院内分泌科找向莹老师啊。
2: 他天天出诊吗？
1: 出诊信息自己查询一下。向莹，先记好名字，记好名字。
2: 向莹。
1: 对，向莹，记好名字啊。
2: 我谢谢啊。
1: 好嘞，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的听众朋友，雷女士，雷女士你好。
3: 您好，清河您好。
1: 您说。
3: 我有点难题了。我说找着你了，我是你的老听众了，多少年了，开始直播我就听。我家遇到难事，因为啥呢？因为那个他们别人家种的试验田吧，外地来种的试验田，我们那离还挺远，有几家吧也没种试验田，也是个人种的。他跟别人商量了，说了没跟我们家说。没跟我们家说吧，他把地头了五六米都给推平了，把苞米还拉走了。你说不跟我说，回我们上地一看，地都推平了，苞米也给拉走了。你说你没吱声啊。我家人讲话这性质不一样，我属偷吗？这不属抢了一样吗？你说你吱声怎么都好说是不是？你说
1: 村上了解这个情况
3: 吗？咱们也理解。
1: 村上了解这个情况吗？
3: 你说拉走了，你说我要吗？
1: 听我问问题，阿姨，听我问问题。村上了解这个情况吗？
3: 村上没有，不知道，他外地的。
1: 那你们没有跟村上说吗？让村上去找他呀。
3: 哎呀，我儿子没招了，谁都要给打那个派出所电话，在派出所说你私了，你私了，他也没有啥说法啊。你说
1: 给你们钱就得了呀，你们要多少钱啊？先把地还给你们，
3: 啊、
1: 要多少钱？
3: 我儿子说。那你说五六米六米来宽的给推了，他这又不检查26号来检查了地来，你说都给推了之后，我儿子说你说你没吱声，你说他说要赔偿，说我儿子说要5000块钱不同意，你管那块地，管那块地就是花了9000块钱，你说那地头也推了完，苞米也拉走了，地损失怎么算呢？你说
1: 让派出所给你们调解吧，或者是找村上去跟他调解，只能是这样了。如果他要是不给你们钱的话，你们起诉的话是能赢的。我建议你们还是通过村上去调解一下，因为到你们村来种地嘛，出现这个矛盾，跟村领导说一说呗，让村上去找他，给你们两家调解。打官司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也承认把你们地给推了。
3: 他承认，他是这么说，
1: 现在只是说呢，就你们赔偿金额的问题，他不想赔那么多。
3: 他是那么说的，他说得赔偿你茶苞米棒啊，给一岁给多少钱，一岁就是你咱不多说，他说给1块钱，你说你给1块钱，人家买地损失你都给多少，不说你得吱声啊，你得跟我们个知会，你不拿我傻一样吗？你说你不管地多少，你是不是你得吱声啊，你不属于强盗一样了吗？你上地你嘎推倒了，你把苞米就拉走了，连吱声都没吱声，过后了完你都
1: 不用再赘述这个内容了，因为已经听明白了，现在就是看怎么解决怎么确定赔偿金额的问题了。你们双方呢如果没有统一一致的方案，那就到村上让村上去调节如果村上调节不了的话呢，走法院诉讼，就这么个流程。派出所这边呢如果始终在介入调查呢，你让派出所去给你们协调也是可以的， 现在咱们就讲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阿姨。哦，
3: 嗯，
1: 我这边能做的事情呢，如果说你想，通过村上去调整呢，你到时候可以把村上电话给我，然后我帮你跟村上打打电话啥的，也是可以的。
3: 啊，行，你到时候看怎么解决哈。
1: 嗯，是的呀。
3: 嗯，
1: 好不好？
3: 嗯，
1: 你先去跟村上打招呼，你让村上去给你们调解一下。然后你
3: 不用打市场电话吧？
1: 这个事市长电话打管不了，因为他不
3: 是,
1: 是, 不, 是、
3: 啊、不
1: 是村上犯的错。
3: 啊啊啊！这、啊啊、是民事纠纷，属于是吧、
1: 嗯？对对对，您说的对。
3: 嗯
1: 嗯
3: 啊，那行了，好嘞。
1: 啊，
3: 谢谢，
1: 那行，好嘞，好，再见。
3: 哎，好。
1: 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4: 哎，清河老师您好。
1: 嗯，你说。
4: 不好意思，麻烦您了啊。
1: 嗯。
4: 我姐姐吧，昨天她在一个就像生活超市，就那讲课那个，完买的那个叫什么石斛天麻叶呀。
1: 嗯。
4: 我一看那玩意儿，你说4000多块钱。
1: 嗯。
4: 我一看这玩意儿，你说根本，他说又治结节又治啥的。
1: 嗯。
4: 因为我就是搞药的。
1: 嗯。
4: 我姐今天才跟我说，钱也交了。
1: 嗯。
4: 然后我刚才我就跟我姐去他那个店儿了。
1: 嗯。
4: 他说让我等到下午1点，他说得给领导打电话商量。
1: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清河老师，我怎么跟他沟通呢？
1: 如果他不给你
4: 退
1: 的话，
4: 能
1: 退。
4: 嗯。
1: 不给你退的话呢，你就直接现场去拨打12345，或者现场呢去打110就行。
4: 拨110哈。
1: 对，你就现场打110。
4: 刚才他态度就挺不好。
1: 嗯。
4: 这不啊，就不完。我说我问问清河老师，因为我总听你节目啊。
1: 他肯定会给你退的。
4: 这个他能退。
1: 对。
4: 啊，对，他能退呀。 差不多哈。
1: 因为他是违规销售嘛。
4: 啊，违规。
1: 他正常是没有这个销售资质的。嗯。
4: 是不是啊？
1: 对。
4: 他
1: 不就是一个生活超市嘛？嗯。
4: 因为我听过您的节目，我说那我就报警啊，你报吧，就这样。
1: 嗯。
4: 就这样说的。
1: 对，你就现场报警，警察来了一定会给你协调的。
4: 那行。
1: 对，
4: 幸好老师，谢谢你啊。
1: 对，你报警的时候就说在这儿发生矛盾了。嗯，
4: 对，我就说发生矛盾了哈。
1: 对，然后让警察来去跟你们协调。
4: 120，不是
1: 110。对，如果警察协调之后呢？
4: 然后还可以打啊。
1: 如果警察协调之后呢，你就来，你就跟警察说，他这个根本就没有销售这个产品的资质，就这么一个生活超市把老年人聚在一块儿了去销售药品。
4: 对，
1: 这是不对的。对，嗯，要求他必须把钱退回来。一般呢，警察同志出警之后就跟你们协调了。那如果说警察同志呢到了现场之后呢，假设 假设我举例子，他的销售手续啥的都是齐备的，
4: 对，
1: 人家警察到现场一发现一调查，说人家是有销售资质的
4: 啊，对，
1: 各方面手续齐全的，那人家可能就认为你这个是一个消费纠纷，他就会建议你呢找市场监管所，那你就可以找咱们市场监管所，市场监管所的话就通过12345去联系了
4: 啊。行，
1: 嗯，但警察处理呢就是说他会现场直接出警啊，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那咱们不是什么事都能找警察的，你比如说咱们你要到那个超市啊，到商场啊，你正常买东西，咱举例子，你买个豆油啊，买个大米什么的，你要不满意，你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找警察的，你找警察人也不会去。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呢不同之处就在于，有可能这不是上当受骗了吗？
4: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往这个方向呢，一般情况下呢，警察是有可能出警的，所以你就在这他那个店门口，在他店里直接打110就行了，把警察请过来，然后他去分析。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4: 是的，
1: 嗯，
4: 幸好老师，
1: 是这意思。
4: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啊。行，好。
4: 我从听您节目，我说我得跟幸好老师商量一下。谢谢您啊，幸
1: 好
4: 老师。
1: 好嘞，好，
4: 哎，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的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1: 您讲，王先生您好，您说。
5: 我朋友叫我帮给咨询心事。
1: 嗯。
5: 他想买个包饺子机，看哪块有卖的。可以留他的号，132的号，132-9805-8105。
1: 嗯，你广播当中公布电话，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啊。然后，如果有人给你们打电话了，自己去斟酌一下。你像那种包饺子机器，就在网上去看一看呢。
5: 网上他是个盲人，他发现他包饺子困难，想用包饺子机。他会看的还能方便一些。
1: 家用的那种其实不太好用吧，一般都是商用的大型的机器。
5: 他要电的那种了，是不是有插电了？
1: 插电那种大型的，那一般都是饭店呢、食堂用的，那个就很贵了，好几千块钱呢。你要说
5: 家
1: 用那种，
5: 家庭用的啥似的？
1: 家用的那种吧，那叫包饺子神器。家用那种吧，啥样的都有。但是他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好使。
5: 你跟他联系，我给你。
1: 我不用跟他联系，你们就要自己打进电话的。我联系他干啥呀？
5: 啊，
1: 你们有啥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也没有饺子机卖给他呀。
5: 啊，
1: 这东西也没有啊。咱
5: 他万一有卖的，可以跟他联系。
1: 你还是没太理解，他本来他就是一个盲人，你去公布他的手机号，他很容易上当受骗的。就是从好心的角度上，我认为咱们别把好事儿办坏了。
5: 天赫，你能帮我们查一个包饺子机？那个
1: 包饺子机在拼多多上就有，各式各样都有。没有电话，那个是不好用怎么办呢？因为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好用。你们想买的那个机器呢是便宜的，它便宜那种都是像闹着玩似的，能明白不？
5: 那个好几千块钱那个，
1: 你好几千块钱那个它犯不上啊，它还不如上那个饭店去吃呢。但是花好几千块钱买的饺子机干啥呀？他不家里用吗？对不对？
5: 对对对。
1: 你说咱上饭店点一盘饺子才多少钱呢？
5: 是啊，顶多30块钱。
1: 是呗，你就喜家德也就是30块钱就点下来了呗。你上那普通的饺子店那种，10多块钱、20块钱。
5: 对，昨天他来电话跟我说，他说你帮我咨询咨询呗，我你打呗。你帮我。
1: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他如果买那种家用的那种。而且它的操作呢又不见得好用，很容易买了之后浪费了。什么？
5: 他丈夫能看得见也行是吧？
1: 就是你看得见看不见，家用的这种饺子机都不太好用，就这么个意思。
5: 啊，没出来。
1: 你要
5: 好用了还行。
1: 对，那要是说出来那好用的，那你看咱不都买了吗？他所说的那种都是商
5: 用
1: 的。
5: 饭店用的要是买，放不上的饭店用的。
1: 你花几千块钱买饭店，那都 这上外边吃就得了呗，那都够多少吃多长时间的了。
5: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如果呢他想买那种，说你看咱们听众也说了，说那根本不好用，不好使
5: 啊，
1: 嗯，家用的那种几十块钱的不好使
5: 啊。那我知道了。
1: 嗯，这要是这不好使的话，你说你
5: 有二三百块钱的也不行是吧？
1: 没有，我现在没看到。我现在你说的时候，我同步在帮你查，查到便宜的，反正就是几十块钱的家用的。
5: 啊，那我知道了。
1: 就是几十块钱的，但几十块钱这种的，嗯，
5: 完了最高的是几千块钱的了。
1: 对，最高的，贵一点的有多少钱的？我给你看一下啊。贵一点的有一千多的、两千多的、三千多的、四千多的。都有，
5: 都上淘宝网查能查着是吧？
1: 拼多多，
5: 多多，
1: 对，
5: 拼多多，
1: 拼多多就有，拼多多就能有，
5: 啊、
1: 好不好？
5: 啊、
1: 嗯，拼多多就有。然后你看吧，你要是想买个几十块钱的，就买个几十块钱的；要是不想买几十块钱的，买贵的，它也有贵的。
5: 对，
1: 嗯，
5: 那也行，
1: 行不行？
5: 他愿意买，他买不买，那早跟他说一下了。
1: 对，你就告诉他，拼多多上就有。嗯，嗯，
5: 啊、
1: 好，就别公布他电话了。嗯，
5: 啊，行，
1: 行，再见了啊，哎。好，继续请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等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大叔啊，王大叔，三线七十五岁，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走了，你重新再打吧啊。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是张女士啊，张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说。嗯，
6: 我想请这个
1: 嗯
6: 帮我找一个省医院的骨科大夫。
1: 省医院没有医生推荐
6: 啊？
1: 没有省医院医生推荐？
6: 没有。
1: 对，只有一大一、一大二的。

0: 有一大一、一大二的。
1: 对，只有一大一、一大二的。嗯。
0: 啊，我想上省医院，
1: 没
0: 没
1: 有
0: 去。
1: 阿姨，没有，那你自己在省医院找过就行啊。
0: 啊，
1: 嗯，嗯，
0: 没有啊，
1: 对的。
0: 那我上，那一大一哪个
1: 你想看
0: 骨
1: 骨
0: 科
1: 科
0: 大
1: 哪方
0: 夫？
1: 面？你给我说一下什么位置，我帮你找一找。
0: 腿，
1: 看腿啊，腿什么位置啊？是膝
0: 腿，
1: 盖吗？
0: 那个膝盖。
1: 啊，那就上一大一看骨科流凝就可以。
0: 一大一找谁？
1: 骨科的流凝，
0: 骨科的刘明，
1: 不是明，安宁的宁，宝字盖那个宁，流凝。
0: 宁啊，
1: 对，流凝啊。
0: 刘宁啊，
1: 对对对，找他就可以了啊，一大一的啊，一大一啊。
0: 啊，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就可以了，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吴先生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喂，陈哥老师你好。
1: 嗯，你好，您说。嗯，
2: 我来自河北的。
1: 嗯，
2: 就是我有这件事呢，我们买的楼房。
1: 嗯，
2: 在我们靠着那靠西安市靠着那买楼房，
1: 嗯，
2: 我们已经给钱交了，
1: 嗯，
2: 去年11月交的，
1: 嗯，
2: 交的那个他给才给我们供地暖了，没个、
1: 嗯、
2: 没有刚给我们安装天然气，
1: 嗯，
2: 啊，完就那个
1: 是没有给你们
2: 安，
1: 是没给你们安，还是安了之后没开栓？你们是啥情况？
2: 就是不是最近2月之间他给我们安装的
1: 啊，就是开发商那边配套没有完整是吧？那么他们没有让燃气公司去给安呗，就这么个意思。那就
2: 是
1: 还是他跟燃气公司之间没给人钱呢？
2: 对了，
1: 嗯，
2: 就是开发商没有给燃气公司钱。
1: 对呀、啊，嗯，
2: 他没交钱，钱我们来自唐山市，钱是。前些朱建军说他们为什么没跟他说他那个靠着镇、
1: 嗯、
2: 镇政府开发商没给我们钱，
1: 嗯，是这个意思。
2: 我为啥我们他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安上啊？

0: 现在啊，就盯着安上了。
1: 现在如果你安上的话呢，你是啥意思啊？你想要赔偿啊，还是啥呀？
0: 对，赔偿精神损失。
1: 难度很大的，开发商哪有钱呢？他都没有钱给你安这个，哪有钱赔你、啊？
0: 不是，你听我说，我们这开发商来自寇庄镇镇政府。
1: 你就是来自于哪儿？他也是独立的，镇政府他不可能他去开发的。你要了解开发流程的话，一般他都是通过某个公司。他一般呢，像你们像有一些政府开发的项目呢，可能是授权某一个国企啊，像什么城投啊、城建之类的这样的公司去盖楼。他背后呢也是公司的，全国都是这样的。你这事你不用跟我犟，政府呢他不会直接去盖楼的，因为他涉及到一些资质问题。这些楼呢，即使是民生保障项目，他也会委托某一个开发企业去盖楼的。开发企业去盖楼的话呢，他有可能是国企的公司。你这个赔偿是，你就听我说，我跟你定性了，你这个事儿赔偿是很难要的。你要是说你想去要赔偿，那你可以，你该投诉投诉，该打官司打官司，这我都支持你。但是我要跟你讲结果，结果我劝你就不要去较真了，因为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我进户了。没有按照预期，比如说像网不好使的，比如说呢像开发商有一些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善的，你这些东西你想通过正常投诉啊或者是打官司啊想获得赔偿的难度都极大。我并没有说是你们唐山当地啊，咱们说的是全国范围之内都是这样的，包括哈尔滨本地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在进户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目前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你最终能够把问题解决就可以了。你说呢？因为我这个燃气晚用上一年的时间啊，我就想要钱，想让他赔我钱，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的，成功的案例也不多啊。但是你要说你想去呢，你可以试试啊。
0: 就是这么着，我们寇庄镇开发商寇庄镇镇政府开发商给我这么的，说那个你咱们开发的这个小区吧。他得达到70%，我才给你安装天然气呢。
1: 不管是啥样的，您就记得，您这个是我先告诉你，你想要成功可能性不大，所以咱俩呢再深入探讨，我觉得没啥意义。你要是成功性大的话呢，我支持你，你咋折腾都行，犯不上，我只能是这么跟你讲。你气儿现在也用上了，正常也正生活了，你就不要再跟他去纠结了。你要是接受呢，您就接受；你要是说我不接受，说今后我不接受你这个观点，那你就正常的去投诉打官司都行，好不好？咱俩不在这浪费其他人的时间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
1: 哎，换成女士了。
2: 安呐。
1: 您说。
2: 他就这靠个低保的事儿。
1: 低保啥问题？您讲吧，我听一听。
2: 低保吧，我老头眼睛失明，看不着，残疾证啥都有，得了俩人都在外面打工。你说咱们生活条件老，我都70多岁了。都不能，这个劳动生活了，想办个低保不给办的怎么事儿？
1: 达不到条件呢就办不了啊。
2: 啊，什么条件可以办？
1: 低保呢，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讲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啊，你得是上户籍所在地申请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呢，咱们要看收入，收入的话呢，除了审核你俩的收入呢，这个还要看你的孩子的收入。我们往往呢把它叫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子女呢对于老人他是有赡养能力的，那么往往呢在申请低保方面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不是说您家啊，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别人家，你说他家虽然说老人啊没有生活来源，但是他的儿子呢是做大买卖的，他的儿子呢收入很高，那你说这个老人能评上低保吗？他不会评的，因为他要考虑什么呀？要考虑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计算收入的时候呢，这一点是要考量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考虑人均标准，就是计算成员，大家一除，要除到每个人头上，人均标准低于低保线，我们就可以申请了。那么一般市区呢，市区就是700-800块钱，大家记好，因为不同的城市之间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基本上咱们黑龙江呢，就是市区里边就是700-800块钱，农村是600多。只要是说我家人均收入低于这个，那么就是符合收入要求的。另外一个呢，要看什么呢？要看家里边的存款。那么存款呢，也不能就人均总额不能超过当地30月的低保标准。也就是说，家里边存这个钱，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说，2万多块钱就是一个上限了。你不能存钱有2万多以上。还有就是家里边要衡量车，

0: 那家庭当中呢，不能拥有超过一辆机动车，包括呢，还有像什么船舶呀、大型的农机器械呀，这些都是有考量的。还有就是住房了，家庭成员名下呢，只有一套用于自住的房产。所以，如果是有两套的话呢，它还要看人均居住面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看，住房、车辆、存款、家庭成员的收入、户籍这几个要素全都满足，你才够核心的认定条件。
1: 我
0: 那么
1: 们什么也没有，
0: 你有孩
1: 什么
0: 子
1: 没
0: 呀，
1: 有农村的，
0: 有孩子
1: 学校
0: 呀。
1: 到双城
0: 我跟你
1: 啥
0: 讲，
1: 都
0: 如果
1: 不
0: 你
1: 懂。
0: 有地有孩子，这个就比较难申请。
1: 啊，
0: 如果
1: 那有地有孩子。
0: 对呀，你地就是收入啊，所以你得
1: 啊。
0: 看你的地是多少。因为我常年给大家
1: 哎
0: 处
1: 呀，
0: 理这
1: 别
0: 个
1: 说。
0: 问题，就你们一讲的时候呢，你自认为什么没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有啥。你有地有孩子，这个就是重要考量了。所以你得看你的地是多少亩地。
1: 啊。
0: 那你俩有多少亩地呀？你俩
1: 一
0: 有
1: 晌
0: 多少？
1: 八不四，
0: 一晌八亩四是能卖多少钱吗？你跟我说这个地。
1: 年多少能卖1万多块钱，2万来块钱。
0: 那就是啊，就是你地的收入就覆盖了低保了，因为我刚才
1: 啊，
0: 跟你讲了，农村人均的话，人均是要少于600块钱的，能明白？少于六百块
1: 啊，啊。
0: 钱的话呢，就是你俩加在一
1: 别
0: 块
1: 说
0: 儿，
1: 话。
0: 你俩加在一块儿呢，这个土地的钱呢是12000，基本上12000是一个杠。如果说你俩这个卖地钱一年，15000、16000、2万多，那你就比这个低保线要高了，阿姨。比这个低保线一旦高，那就驳回来啊，就不会给你低保了。就算是你硬整上，到最后也得取消的，复核的时候也会给你拿下来。其实你俩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地的事儿。因为我刚才跟你分析过程当中，你认为什么没有，这个是你的角度。那我会问你说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土地？那你看你现在说了，咱们有地呀、啊，你这一晌多地卖的钱。正好1万多块钱，比低保线就高了，就是这儿。就是因为这个，咱们获得不了。
1: 那他这当兵有残疾证，
0: 我知道，但是你不管如何，你收入线要卡得死死的呀。你收入线，你俩这个卖地钱高啊，卖地钱高，那你就拿不到低保了呀。主要是这个，他倒不是说因为他残疾呀还是什么，这个跟这倒没有关系。残疾人肯定会关照他的，他现在应该申领的是残疾人补助，残疾人补助得去申领，好不好？你们就是非得想办这个低保，我就是跟你打招呼，往你们村打电话了，你网上材料递上去了，也得被拿下来，
1: 哎呀，别说话，什么我听了。
0: 因为最终咱们上一级会对你们家的收入情况做调查审核的，你这个地也不可能咱们因为要低保不要地呀，咱肯定得要地呀，是不是？再有一个，你们有没有去办农村的居民养老保险啊？
1: 没有，
0: 你把那个办了呢？
1: 没办呢。
0: 办办那个，我认为应该办那个。那个的话呢，咱们就是办下来的话，哪怕一个月你俩一人有200来块钱，也是个收入啊。
1: 那上哪办呢？
0: 那个找村上，你说我低保办不了呢，我俩想办居民养老保险。
1: 上大给我找大队找村长。
0: 对，找村上。找村上替你们办这个，这个是能办的，好不好？这个会说吧？反正
1: 得
0: 有问，
1: 了，村上开证明上公社呗。
0: 他就指导你咋办了。那个正常是要交费的，你看看你们符不符合以前老人老办法？现在反正是都要交费，交费的话呢，交最低是交3000，交3000块钱一个月，开大概200元上下吧。那你俩要是交这个不也行吗？反正办低保是有难度的，倒不是说村上不给你办，你有地有这个收入，你就是往上报材料也得给你拿下来，你说是不是？
1: 对，报上去了，公社大队给报2回，公社拿下了，不给咱整。
0: 就是因为有地的收入的问题嘛。
1: 啊，对。
0: 所以这个问题你讲的时候，我会慢慢一点点帮你们分析的，好吗？
1: 哎，
0: 那行，那就跟
1: 好
0: 村
1: 的，
0: 上，
1: 谢谢，
0: 那就跟村上
1: 好
0: 说
1: 的，
0: 吧，看看申请一下居民的养老保险吧。
1: 哎，
0: 好，再见了啊。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

0: 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集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集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75岁，一位阿姨，讲婚前财产的事儿，是不是？你好，阿姨啊，
1: 哎，
0: 您是讲婚前财产的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您说，我听一听，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咱们用电话讲，
1: 哎呀，我寻思听他那个。
0: 您说你的。
1: 我是这么回事儿，我姑娘吧，那个她和这个，那个男人是后结合的，他俩是后结合的，结合十多年了，结合十多年了，互相都有正式工作，完了，我这不是吗？我这个都70多岁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我年轻时候做买卖了的，做买卖完了，这不是我寻思这姑娘将来他俩结合，这个男方吧，他家有个姑娘，我这姑娘呢，到她这块儿没有小孩儿，和先头那个死了，完了到这块儿没有小孩儿，没生，因为她在移动公司非常忙。
0: 你说谁死了？是她前夫还是跟她前夫的孩子？
1: 她前夫
0: 去世了，她就等于说你姑娘是丧偶的呗，还是离婚她才去世的？
1: 对对对，丧偶的，完了之后又和这个第二个结的婚。
0: 那你姑娘原来有孩子？
1: 没有，
0: 原来也没生，
1: 原来也没生，对。
0: 好的，听明白了，
1: 完了，这不是那个他俩结合之后，我这不是就琢磨着，人他男方有孩子，我姑娘没孩子，将来，一旦人家这个，
0: 他俩什么时候登记的？
1: 十年前，
0: 十年前登记的，登记时候孩子多大呀？
1: 那时候他家孩子十几，十六啊，现在
0: 反正也就是未成年，当时
1: 啊，对对对，当时未成年，完了，现在20多岁了，20多岁，完了，我是这么想的，你不知道我那啥，我寻思一旦他两个要自卫他家孩子， 他老顾他家孩子，始终是。

0: 这51万的时候是怎么付的钱啊？
1: 我就这么付的，我也没说。
0: 我说你付51万的时候是从你的卡走的钱吗？
1: 我没有卡，我不会。
0: 拿现金去买的？
1: 对，
0: 拿51万现金啊？
1: 啊，对啊。
0: 他有这么买房子的？那你这50万现金，你是在家里边一点点攒的，还是你从银行取出来的呀？
1: 我都搞到我家，都搞到我家了，我那也没放到银行去。
0: 其实我还不太能理解呢。
1: 完了，那个是咋回事呢？完了有一次，我不是问庆贺了吗？就是2年前吧，我问庆贺，我说我想给他买个房子。这个庆贺说：“那你在哪？”我说我在有一个地方存着呢，存款。他说的，你可以叫他给你写个证明。完，我问
0: 你存这个钱，那你就用这个钱直接刷卡呀。
1: 没有，
0: 你哪有用51万现金去买房子的呀？现在，要不你就转给他，你转给你姑娘，你转账给他，他去刷卡；要不然你就把这个钱你直接去刷卡，你取出来干啥呀？
1: 嗯，完了，在人个人那块存的钱嘛，不是利息高吗？
0: 你正整的高风险的事
1: 儿。是啊，哎呀，管咋地，人没坑我。完了，这个那啥，我不取出来了吗？取出来就我就拿着现金，这不就买着房子了吗？
0: 嗯，
1: 买着房子不是现在房产证下来了，我就写他的名。完了，人家别人就跟我说了：“你傻呀，老太太，他俩现在婚姻存续期间，那人有那人的那方的一半。”哎呀，他这
0: 那是以前的老说法了，现在呢？咱们那个民法典啊，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对于这种父母出资买房规定的已经很明晰了。但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51万块钱，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们要给儿女买房，你们要不然就是转账，留有记录，能够证明你是转给你家孩子的；要不然呢，你就是拿这个钱你去刷卡去，因为你不是拿这个钱到开发商那买房子吗？你弄到卡里，你去刷卡。他会有刷卡记录的，你的银行卡上也会有这笔支出的，都会证明未来呢，都会证明是父母去出资。就是一旦证明是父母出资的话，对于咱们自己儿女这边是有利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婚后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给自己的子女买房，且落在自己子女的名下。听明白了吗？如果是这样去操作的话，那这套房子是有法律依据的，它就会是一方的个人财产。能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这个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我都
0: 说错了。这个必须得这么做呀。啊，
1: 我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0: 没有，即使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我们刚才不是这么讲吗？就是你们之间没有什么赠与合同，也没签什么手续。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房屋，不论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还是其他的特殊情况，都可以认定为是出资方子女的一方所有，它是保障出资父母利益的，这个明白吗？然后即使是写在两个人名下的，那法院可能会综合考虑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等因素来判定是否给另外一方一点经济补偿。就是现在新规对于出资方的子女是比较有利的，能听明白？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了，说在父母一方父母拿钱的时候，最好通过书面的方式签一个赠与的协议，以明确说这个出资是用于子女个人的。所以你2年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这个事儿了。你拿这个钱，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签一些手续啊？证明你给他拿了51万买房子，且对他是个人的赠与啊？你有没有这些手续啊？有没有凭证啊？
1: 没有啊。
0: 那时候我不就教你了吗？
1: 那我现在写还写赶趟吗？
0: 现在写得看你姑娘这边她啥想法了呀？那你俩是事后补的呀？
1: 啥说的没有？男方
0: 你现在吧有几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就是51万拿的是现金，
1: 你
0: 们明白吗？这个是难点。然后呢，你这51万取出呢又没有记录，因为你这51万不是存在银行了，51万呢你是放在那种民间的理财个人手里了。
1: 对。
0: 这不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难点吗？ 你第二难点就是
1: 我有他那个票子，我打扰你一下，我有就存他那块一年一年的那个票子。
0: 第二个难点呢，就是我刚才说。

0: 说的，您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没有写一个跟孩子之间赠与自己女儿的一个手续，就两个难点，两个难点就逐一解决呗。
1: 那我现在写啊。
0: 嗯，就是啊，你现在就写，你第一个跟男方没有关系啊，你就先不要惊动男方了。
1: 嗯嗯。
0: 是不是？你现在先证明51万的事儿。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追溯民间理财资金的溯源。你刚才不是讲说每年都有那个小票吗？这个多年的小票必须要留好，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证据，就是这个了。这个就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理财的时间对应的金额一定要能够显示出来是51万，听懂了吗？听懂是不是？这一步是不是听明白了？一年一年的票据要证明这钱就是51万，如果不够51万，你还有其他的钱，就要证明我其他的钱，这51万都是我们家自己出的，也就是必须把这51万的买房款所有的资金来源的证据要找到，听明白了？
1: 哎呀，我给以前不一年一年的抽那个那钱嘛，票子就给人家了。完了，我可以上他那个去把他那个以前存的那个票子再叫他给我拿出来，我不能给了。那我哎呀
0: 那你不能给你啥手续没有啊？你取这个钱一点手续没有啊？
1: 那我这么的，那我现在我还有50万。搁他那块存着呢，就搁他，就搁我
0: 那
1: 个人
0: 那
1: 块存着。那
0: 你有没有之前的一些聊天记录啊？比如说你是在个人的存着呢，你跟他有没有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啊，收条之类的呀？
1: 有
0: 没有啊？这些都没有啊？
1: 都没有。那
0: 你们怎么存钱呢？我不太能明。那你这个钱风险都很大的呀。你
1: 这么的存，这么的存，他是一个就好像有一个大商店似的呀。
0: 我跟你讲，你这个钱你要取出来的，我建议你现在那50万你也取出来。你现在不是
1: 一年，可是利息挺高的，就这样事儿。
0: 正是因为高利息才有风险的，你就要承担那种高风险的。你到最后崩盘了，他的钱没有办法兑付的话，你的本钱不都没了吗？你现在不得保本吗？你就是高利息能高多少啊？他给你多少利息啊？
1: 给4厘呢。
0: 4厘。
1: 啊，1万。那啥，给4厘。
0: 嗯，
1: 你看我50万是不是就多了吧？
0: 你50万一年能得多少钱吧？
1: 2万多吧。
0: 冒风险太大了。
1: 啊？
0: 冒风险太大了，因为你本钱是50万呢，你不要因为2万多因小失大呀。我建议你还是存银行吧，银行应该现在1点几吧。虽然说是少一点它的安全呢。
1: 那倒可以。我先把我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要不我睡不着觉了。
0: 这个事儿不是重要的，你孩子买房子这事儿不是重要的，到时候有的是方法去证明。
1: 我怕男方得我一半钱呢。
0: 嗯，你的想法跟我想法正好相反，我认为你现在这50多万才是最重要的。
1: 你说我现在的这个最重要啊。
0: 对，
1: 我现在
0: 我要是听不着也就算了，我要是听着了，我告诉你了，你就应该这么去操作。你要知道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突然之间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了这个事儿，你不要去干，很危险，并且人家说的是对的，你就要提醒了，你就要自己去提防起来了。如果没有人提醒过你还行，就比如说我举一个我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正在我这个人就是胆大，我酒驾。我这么举例子吧，我酒驾，我每次喝酒我都开车，虽然说没啥事儿，没被警察抓到，但突然之间有一天，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交警朋友，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庆贺你千万不能干，你这个太危险了，你再这么做下去，只要有一次被抓着了，你工作都得丢。如果我听到人家劝我了，我就应该知道了，那这个声音有可能是都是老天告诉我的，你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存钱存了那么多年都没有问题的时候，突然有人他明确告诉你这个事儿是高风险的，你不要去干这个事儿，你很容易到时候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你就不要去做了，你不要因为每年这2万多块钱去损失50万的本金，因为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讲，攒50万可能那是一辈子攒的钱，你不要把这个钱弄丢了。但如果你跟我讲说庆贺你不了解我们家有钱，我除了这50万我还有好几个50万，我这个钱就算白瞎了无所谓，那你爱咋存咋存。如果你就有这些钱的话，那我都告诉你一定要存到银行，存定期存款，好不好？ 好，这一部分讲完了，你自愿去选择。孩子的事儿呢，你就要自己去证明了。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自己去证明给孩子买那51万的这个钱的资金的出处。这个必须要自己去弄。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哎，
0: 自己去弄，把这个东西弄好。然后呢，你呢再跟你孩子再补一个手续。补这个手续的话呢，就到时候看吧，看对方能不能提质疑吧。你跟你孩子可以过后呢去补一个手续。
1: 男方吧，他了解我，因为啥，我们都是在原来在铁东，他知道我是做啥工作的。男方知道我做啥工作，完了，我就跟你说实在的吧啊，我也没有别人，你也不抢我的钱，我原来。我是那个我们赵东有个制油厂。
0: 您谨慎发言吧，您这个事儿不用跟我说钱怎么来源的了，别给你自己带来麻烦。你就别像偷摸告诉我，因为咱们是播出嘛，他又并不像说在家里边坐炕头聊天儿。你那个钱的事儿还是谨慎吧，阿姨，别再办傻事儿了。你那个钱是怎么来的，你别跟我讲了，我也不想听。你这个别再给你自己惹麻烦。然后你就听我的，你那50万块钱你就存银行，反正我能做到的事就是从我的视角当中，我该提醒的该说的全都跟你说了。
1: 那我这么大岁数，我不出去那些。
0: 然后你要是补协议的话呢，自然而然的去补协议，你就是说你就写清楚，说2年之前怎么地的，然后给孩子买房子，那个视为是对孩子的那个个人的赠与，是不是？然后出资呢，是你通过什么民间理财的51万怎么地的，你就把这个过程写一个说明，你也别去造假，那个日期呢也别往前去导致，你别因为2年以后你签个2年前的日期，我担心的时候到时候法院他都会能够通过一些手段是审查出来的。你
1: 就
0: 是正常
1: 房照下来了就写现在的名字日期，
0: 你就写现在的日期，但是你这个过程讲清楚，你就2年前是不是我出资51万给我的孩子买房，然后这个房子呢是我作为娘家，比如说女方的母亲对于我女儿的个人的赠与，是不是？这51万存款呢是一直是用于我民间理财存的钱，然后就写清楚呗，整个过程来龙去脉，写下就把这个写的清清楚楚的，然后你签字，然后你女儿签字，你俩去按一个现在日期的说下房照了这个日期的这个时间，你这不就是等于说现在我补了这个手续吗？我的意思是手续也不要造假，不要往2年前去造假，就是写现在的事儿，把整个2年的情况从头到尾写清楚，然后你俩签字上手印儿，好不好？
1: 那我
0: 这些我全都这样，我这些全都跟你说明白了，你肯定还有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呢一会儿等我给你打电话，你现在先考虑考虑，我说这些东西你先消化消化，说了很多，你先自己消化一下，哪里听明白哪里没听明白再问我，好不好？稍等我吧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

0: 哎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65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65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来吧，请进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想问一下供暖报亭的事儿。您好。
1: 你好。
0: 嗯，您说，李先生，李大叔。嗯，
1: 哎，我是7月6号，
0: 嗯，
1: 申报成功的，
0: 嗯，
1: 就是报亭，我要冬天上南方，
0: 嗯，
1: 完了7月中旬我看一下子呢，回水管和回水管两个管都给锁上了，
0: 嗯，
1: 我寻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
0: 嗯，
1: 20号我们小区加水。
0: 嗯，
1: 哎，我家这个暖气还接水了。
0: 嗯，
1: 完了我就第一时间就给那个，大堂打电话。
0: 嗯，
1: 我说不应该有水呀、啊，我这7月份就报停了。
0: 嗯，
1: 也不是加热，就是注水以后我报的停。
0: 嗯，
1: 我说这有水，冬天不安全呢。我家楼下8楼和7楼都没有人居住。
0: 嗯，
1: 再说我们这小区吧，跑冒滴漏的现象特别严重。
0: 嗯，
1: 冬天保温情况也不好。
0: 嗯，
1: 我说我这很长时间不在家，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好几天人都不知道。
0: 嗯，
1: 我说这个事儿应该给我解决一下子。再说有水也不安全呢。
0: 嗯，
1: 万一有极端天气再冻坏了，
0: 您家
1: 加上、这个、
0: 您家自己没有那个阀啥的吗？关一下关门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嗯，
1: 完了，我说你得给解决一下子，应该报停了就应该没有水作业呀。
0: 嗯，
1: 我说有水是不安全的。
0: 嗯，
1: 他说是。
0: 嗯，
1: 我说那你完了，我21号打电话，22号打电话。
0: 嗯，
1: 2天了，一点信儿没有。
0: 嗯，
1: 因为我还着急在哪儿呢？我机票都订了，这个月的月底。
0: 嗯，
1: 你说明后天就是端午，就是那啥，我是8月节了。
0: 嗯，
1: 完了，姐姐子，我这时间挺紧的，他要再不来，我这时间也不够用了。
0: 嗯，
1: 你说那头房子都租了，这头机票都买了，这头这个问题，这个隐患还没解决。
0: 那你就把电话给我，我打打试试。
1: 那个他那个我们那个是，我查了一下子，他是大堂供热的，4公司2班，有个电话，打了好几次都关机呀、啊。完了我没办法，就打963001这个客服，你我就打的这个电话，别的电话我也没有啊。
0: 稍等啊。
1: 啊，你能搁这个电话再给我督促一下子？
0: 963001是他整个的电话就6位数吗？
1: 对，963001。
0: 嗯，我打一下试一下。哦、
1: 哎，你给我说一下。
0: 嗯，你说。
1: 我这挺急的。
0: 嗯，稍等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谢谢你啊、哦，听说为我们老年人解决了不少好难事儿。
0: 稍等。
2: 欢迎致电龙塘群力供热分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将被录音。
3: 2005号话务员为您服务。
4: 您好，龙塘供热。
0: 喂，你好，龙塘供热，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在7月份的时候呢，申请报停，咱们公司已经同意了。但是呢，他发现呢，这一次就是试水的时候，他家这个水管里边就是供暖管里边还是有水的，然后他就跟热站联系一下，热站跟他说呢，会帮他处理，因为这个大叔呢，他要上南方去，最近的机票他要出发了，他就想呢说他家这个管呢不想有水了，热站说可以操作，但是因为可能刚刚试水嘛，这两天比较忙， 始终没有腾出工来

0: 到他家去给他处理这个事儿。他就想呢，通过咱们热线去催促一下，能不能早一点的把他这个问题解决，这样他就可以上南方去了。要不这两天吧，他一直在
1: 家
0: 等着。
1: 你能把他家的地址说一下吗？
0: 没问题，让他自己跟您说一下。李大叔啊，
1: 好的，
2: 哎，
0: 您跟热线说一下咱们家具体地址。
2: 哎、
0: 嗯，
2: 好，民生上都河源一栋一单元904。
1: 稍等啊，姓诺对吗？
2: 姓李啊，就不是，那是我家孩子名。
1: 哦，糯米是这个名字。
2: 对，糯米，糯米。
0: 嗯，是这个，就这户。
2: 哎，就这个，就这个。哎，
0: 你看能不能给他调一调？
1: 就是、要求关栓呗、
0: 嗯。对，是这个意思。
2: 关栓关了，但暖气有水，这个冬天。
1: 要把暖气里的水放掉啊。
2: 对。
1: 是这样，您允许报停的用户都是中间户，咱们应该是不能动存在动害的。你确定要关栓吗？因为有的用户怕管里没有水，还容易对管道不好。您是确定要求
2: 因为我这块吧，八楼和九楼，八楼和七楼都没有人去
0: 住。这个您听我说，咱们这个专业问题还是跟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他这个关栓之后，所谓就暖气里的水是存水吗？
1: 对，正常那个暖气里有存水，它不一定说对管道不好，它有可能就是对管道有个养护的作用。
0: 就是这个存，就是也不会有新的水进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关栓了就是把那个通往它这个户的进回水都关闭了，
0: 嗯，
1: 它就不会有水流动了。
0: 哦哦哦，那您感觉这两天是有水在流动吗？
2: 我是七月份，他
0: 是现在咱们现在就确定好这个问题，就是你听咱们热线给你讲这个事儿、
2: 啊，
0: 就是你家现在管道里暖气里是有水，但这个
2: 水
0: 呢是存水，这个水呢
2: 不是纯的水，压力很大，就是那个往出呲水，就是那个排风排气的时候往外呲水，压力很大，
0: 你
2: 不是说是。再说我是报停，七月份就报停了，都锁上栓了。
0: 你等会儿，等会儿，您这样
2: 咋还能加上呢？
0: 您那个给他看一看，他的意思是说啥呢？他的意思是说这次呢试水过程当中，他这个水是新进来的，你是这个意思吗，大叔？
1: 哦，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他可能说这个水是新进来的，而且还有压。
2: 对，
0: 嗯，
2: 不是原先的水，原先是空的。
1: 就是您去核实一下，他这个栓是不是关
0: 对，可能没关严，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1: 明白。
0: 对，然后如果用户要他真的是有这个要求，说就是要放空的话，那他自愿的话，那咱也尊重他吧。
1: 这样吧，
0: 嗯、
1: 我让我们的维修人员再跟用户去沟
0: 通
1: 一下，
0: 行，
1: 按他的要求去做好不
0: 好？行，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嗯，
1: 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哎、
0: 再见，好，
1: 哎，再见，
2: 哦，那行，
0: 哦，那行，那咱们跟热线先说到这，
2: 这个、
0: 嗯。
2: 他我们这个小区吧，
0: 行，这样咱们先跟那个热线先说到这儿，人家可能还要接其他电话。感谢您，谢谢，嗯，
2: 好，
0: 再见，哎，
2: 谢谢您啊、哦。
0: 然后、
2: 哎、
0: 他在跟你们家联系吧，他以为可能是存水呢，后来咱俩也说明白了，其实
2: 不
0: 是存水，
2: 他是那个、
0: 嗯、新进来的水，
2: 他应该是无水操作的。我就是为了怕进水，我是提前七月份就报停的。
0: 嗯，行，
2: 那时候是空的，
0: 嗯、
2: 应该他锁水以后加水的时候就不应该有水。这才对呢、
0: 嗯、行，那到时候大叔让他去调整吧，好不好？你就跟他讲就行。好，那大叔行，聊到这儿
2: 那行、啊、行行行、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导播老师一会儿会陆续联系大家，您有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想要分享啊，继续拨通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 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3: 先生您好。
0: 您说。
3: 我腰腿疼，我想问你，我找个大夫。首先吧。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得了疱疹，得的脚、腿、腰满身都是，我很痛苦。我就听你在节目里说，张峰老师干得好，我就去了。我说我是清河听众，我来看张峰老师，我看得可好了，我这减轻了我的痛苦，我病好多了。我感谢张峰老师大夫，主任，我谢你请客。
0: 放心吧，我去转达一下，好不好？
3: 完了，我这腰疼，那个胯，我这胯两个胯我疼。我想针灸，你给我找一个最好的针灸大夫给我针的看看，我走不了路啊。
0: 咱们这没有针灸的医生啊。
3: 你不说有个研究所，中医研究所是哪儿来的？
0: 祖研是祖研，但是咱们那个登记的是看肾病的。那是肾病张佩青，他是看肾的，全国名中医。他不是
3: 针
0: 灸的呀。
3: 我不是针灸的，
0: 对，
3: 没办法。
0: 是针灸的话呢，咱们有一位专家呢，他倒是听众朋友提过的，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针灸科的主任，叫王龙。但他能不能给你针这个腰，这个我不敢保证啊。
3: 他是哪个大学的？
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4: 医院我能记住。
0: 然后您看您身边的人能记住，他叫针灸科主任王龙。
3: 那我去看看。
0: 对，你跟他，你问问他行，但是我不敢保证他能给你针好哦。好不好？
3: 那我要是
0: 您说
3: 再有事儿，我再找你。
0: 行，没问题的，没问题啊。
3: 完了，你那个谢谢人家那个张峰主任。
0: 哦，行，我跟他说一下哦，您放心。
3: 我都没通过你，我就说我是
0: 没事的，那没事的。
3: 就用我来找你。
0: 可以的，可以的。
3: 他给我看好了，
0: 行，
3: 挺好。
0: 那行，那咱们聊到这儿好不好？
3: 行。
0: 好嘞啊，再见。
3: 谢谢你，江哥。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啊。下一位是四线啊，四先生，翟阿姨，翟阿姨，刚才咱们在广告之前说了一段啊，您现在还有哪些其他的没听懂的地方吗？
5: 就是我再问一下子，清河老师，就是我写那个赠与书，可以让我姑爷签字吗？
0: 你让他签字就没有必要了呀，你不都
5: 没必要啊？
0: 对呀，你不是不想惊动他吗？
5: 他知道这个楼是我给姑娘买的，他知道。
0: 那他俩签就可以，不需要你去签。
5: 不需要。
0: 如果说他，如果说他想，你觉得你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跟姑爷去讲，那么他两口子签就行了。
5: 啊，
0: 那都不需要你签，就两口子有婚内财产约定就可以了。
5: 他在没买之前就已经跟他把这事儿就跟他讲了，说是我母亲，我姑娘说我母亲要给我买座楼，说是这个。
0: 那行，那你们仨签也行。你说我整个过程都说了，你觉得怎么好？是他俩签好，还是你们仨签好？他俩签的就是婚内财产约定，你们仨签的就是把这个情况从头到尾说明白之后，你仨签字也行。但是我的感觉是没这个必要。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么一签吧，让人心里不舒服。
5: 哦，
0: 人家现在也没说要你这个房子呀，也没有争议呀。
5: 没说。
0: 对呀，那你这很容易，就像我说的，你该关注的事不关注，你净整那个不该整的事儿。
5: 那行。
0: 就很容易，你现在做法就是在画蛇添足。完全是没必要的，因为人家根本就没在意你这个房子，人家没来抢，没来争，你娘俩写一个不就得了吗？然后你再去找点什么自己的证据，证明这个钱是你出的，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5: 那好，
0: 你非得惊动他干啥呀？
5: 那好，
0: 你惊动他，在这个事儿上再埋下个种子，过两年他俩再离了，再怨你，就说啊，就是你妈当时给我签这个啊，你们都没把我当一家人。
5: 行，
0: 你能背得起这个锅吗？
5: 那好，
0: 没那必要。我跟你说你现在做的事情，第一个把你那50万民间存款要取出来放到银行去存，确保资金安全，这么大岁数了少担风险。第二个证明51万之前的51万是你这个民间借贷你自己的钱，保留证据。第三个给你女儿自己私下签一个好不好？这个就是你要做的一些事情。行吧。
5: 行了。
0: 好，其他的事不要做啊，行不行？
5: 谢谢。
0: 好，再见了。
5: 谢谢。
0: 你说本来这个是好事儿，然后你再去跟你姑爷讲，然后再像防贼一样的让他再去签字画押的，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是不是？你们自己把手续留存好就得了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无线的听众朋友，无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6: 你好，徐哥。
0: 您说。
6: 我那个有点事儿，求您。我这个睡眠特别不好，睡一两小时醒，完一半我睡不着了，完睡了一会儿吧，还老做梦，一天闹心巴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看神经科啊？
0: 看医大二院的神经内科，他专门分支出来一个睡眠科的朱延梅老师。朱呢，就是朱德的那个朱，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朱延梅。
6: 朱延梅。
0: 对，你就挂他就行。
6: 一大二的
0: 啊，
6: 神经内科
0: 或者是挂睡眠科，朱延梅。
6: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挂神经科？
0: 你现在不就睡觉不好吗？
6: 睡觉不好，胡思乱想，闹心。睡点觉，做梦做的可邪乎了。
0: 你先去挂他去看。
6: 好。
0: 然后最近呢，也别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很大的事儿去看，因为我们之前吧，听那个睡眠专家去讲这个课呀。就给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就讲了，说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好的患者，很多人都是把这个事儿看得太严重了。这个专家说的话呢很直白，专家就跟我们讲的时候说你们有没有见过说哪个人因为睡眠不好直接就死了？
6: 那没有，
0: 没有。对，他说没有的，没有人会因为说一宿没睡着，然后第二天就走了，没有。但是反倒是什么呢？就是睡眠不好的人，有的人一常年可能一天晚上就睡3-4个小时。
6: 是。
0: 有的人呢，就是人家睡眠质量很高，可能每个晚上都睡7-8个小时，完了不起夜也不醒，就每个人睡眠质量不一样。这个专家的意思是啥呢？首先，我们不要把睡觉不好的事和有生命危险划等号。就是睡眠不好可能会什么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第二天感觉到啊，干什么事都没精神呢。哎呀，总是感觉到提不起那个兴趣呀。
6: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不会说因为一次两次或者是你2-3年没睡好啊，就说影响生命了，那不会。他会对我们的生活状态产生影响，所以直视他是个问题，但是不要把他想得那么严重。这样的话你正视这个问题呢，很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呀睡不好就算了，慢慢你就会有缓解。你越是在意他，越是心理压力越大，越睡不着，越睡不好。有的时候就讲哎睡不好那就算了。然后睡觉之前呢，尤其是现代人呢，把那个手机啊要放到外边，没有啥极特殊的情况不要拿进卧室。 然后这个专家讲一个闹钟睡眠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学会用以前的那个闹钟。你要是说早上有啥事儿的话，你定7点就定7点，然后手机不要带。

0: 的卧室，因为你总看手机，睡不着，看一会儿睡不着，看一会儿，那样的
1: 我
0: 话，
1: 这点挺好，我不看手机，
0: 那就挺好。
1: 我都没有智能手机，我是老年机。
0: 那行，那您就是想看就看那个朱颜美就行，好不好？其他的心理压力别太大就行啊。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啊。一会儿具体那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回头我找一找那个培训有那个录音哦，那个睡眠专家讲睡眠的事儿，如果找到的话，哪天我在节目上给大家播一下啊，大家可以听，好不好？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集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集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他想问一下挺热的事儿，是不是？你好，李先生，你好。
2: 陈赫，你好。
0: 你好，您说。哎。
2: 我是吉林听众，我最近买一个楼房是11层。冬天有特殊原因不想住，我想挺热，不交的取暖费能不能冻坏的问题，这房子。
0: 这个没有办法咱们去确定啊，你得看你的小区供热情况。如果是这小区供暖比较好的话，你的楼上楼下它都有热，那基本上没啥事儿。但如果说这个小区本来供暖就不好，然后呢你楼上楼下也有停的，那你室内温度比较低，那有可能会出现冻坏的情况。但是我们说楼房的冻坏的情况跟农村的房子不一样，农村的房子吧冻坏往往是指那个水管子冻爆了，你像城市里边的这个楼房停热之后，基本上很难出现就是水管冻坏冻爆的情况。那你所说的冻坏指的是怎么个冻坏法呢？是指水管吗？
2: 对，就是那个地热不都水管吗？怕冻坏。这冻坏的几率太低，我也那么想。
0: 对，冻坏的几率是很小的。因为它真的不像农村的房子，因为农村房子怎么着呢？它往往 没有什么遮。

0: 前后没什么遮挡。
1: 对。对
0: 再加上呢，左右就是有左右邻居，最多是左右邻居，有的还是独门独户的。
1: 对。
0: 那你像你农村的房子，尤其是你是中间户，因为你能停热的话，基本上就中间户。你中间户吧，就证明你的上下左右都是有邻居的。
1: 对对
0: 对，对你上下左右都有邻居的话呢，其实本身对你的这个房子来讲，它就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可能性很小。你要说是因为，你要说是因为咱们停热了，说因为停热导致的供热管道冻坏的，这个在楼房当中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对，我这是中间层，一共17层，我这11层。
0: 这个情况是比较少见，但这个东西咱也没有100%呀、啊。所以你这些小区供暖怎么样啊？
1: 也不咋清楚，也刚买。
0: 刚买它就能允许你停吗？还是你买的二手房啊？
1: 二手房，对。
0: 二手房啊，那是允许停的。
1: 装修完了之后没他没住。
0: 这房。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呢？比如说整栋单元全都停热了。再有就是比如说窗户没关好才有可能，你像您说这个情况基本上不太可能。
1: 也是。
0: 对，这个东西我认为不太可能，但是啥事也没有100%呀。
1: 对。
0: 你不用太顾虑吧。
1: 也是。
0: 对，我觉得认为不用太顾虑，要不然你自己不担心吗？你是今年冬天不住吗？
1: 对。
0: 那你就正常停就行，是不是？
1: 你
0: 就正常停。
1: 我也在想着。
0: 然后你每恢复之前，你可以先检查检查有没有什么漏啊什么的，可以观察观察。等到来年冬天再住的时候，它不有几天是试水吗？试水的时候你就看一看，到时候头几天就经常在家里住，也跟邻居说一下，你说我家去年没住，今年呢等到恢复供暖的时候你们看，如果要是有什么跑猫滴漏的现象，你第一时间找我，跟邻居打个招呼呗。我感觉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1: 也是是。
0: 但这东西还怎么想吧？
1: 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
0: 下一位听众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啊，四线上是冯女士，冯阿姨您好。冯阿姨啊，电话接通了，四线85岁，冯阿姨。冯阿姨啊。喊您不讲话，电话先切出了啊，一会儿你再打吧，行不行？五线上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2: 你好，陈老师。
0: 您说。
2: 我想咨询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去年我母亲出车祸死了，然后，肇事者现在已经被刑拘。我想起诉，肇事者和他的母亲，因为车主是他母亲，现在只知道他车主母亲的姓名，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号。现在法院要求我提供他母亲的这个身份证号。我不知道怎么获得，怎么到哪里。
0: 就是我们可以在诉讼当中申请法院调查，如果说法院这边他不去调查的话，你只能是请专业律师了，律师去想办法。你自己去联系派出所啊，或者是找他们其他的一些社区呀、物业呀，要人家身份证号，人家是不能提供的，因为那是居民隐私，咱们只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获得被告的身份证号。两个主要途径，一个是咱们申请法院调查，再有一个就是找律师，律师想办法。
2: 啊，律师想办法。
0: 对，您看看吧，您跟法院这边说一下呗。你最好是有一些其他的手续是齐备的。您这边那个电话要弄一下，对我的播出有干扰，您可能是用在免提上了。
2: 啊，是是是。
0: 对，我们这播出不能免提，因为咱们设备比较敏感。
2: 啊，那行，那好，谢谢。
0: 对，身份证号不是起诉的绝对条件。但是呢，你得有其他的条件，必须是，能够足以证明这个被告和其他人相区别的，就是有明确被告的。比如说啥呢？你能够提供他准确的姓名啊、住所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啊，法院这边，法院这边呢，往往他也不能因为没有身份证号就一律不立案，啊，好不好？对，你可以向法院提交一个叫调查取证的申请书，或者是呢这种调查令的申请书，写清楚你要求被调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已知线索是什么，比如说你已知线索有他的姓名啊、电话号啊、住址啊，哪怕是单位信息啊、微信号啊等等，然后你为什么无法自行调取，要求法院去调取，你得去跟法院去讲。
2: 那些法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2: 就是法官说你就必须你自己提供，我说我的个人我也没有权利去调研这信息。

0: 嗯，
1: 完他说你要是不提供，我这边就给你把这个撤销了，就不能起诉他。
0: 嗯，所以我才跟你说，您看看你能不能向法院提交书面上的申请，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申请格式的范本。你准备好之后呢，你联系一下法官。法官如果还说不行，说我给你查不了，我们这不能查，那你就找律师。嗯，好不好？
1: 行。
0: 嗯，那行，好，哎，再见，哎。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五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你好，
3: 秦鹤，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你一下子，冬天不想在东北，想上南方，想办停热，是什么时候开始办？
0: 停热早就开始办了呀，您看看现在能不能办了？你得跟你的热铁联系一下，他每年会公布一个对外的名单，因为这两天不都开始失水了吗？对，那得早办。
3: 得早办。
0: 对，你不能等到那个供热器开暖、开栓再就是开始供暖再办就晚了。
3: 那我们直接上那个供暖交费
0: 对对对，你现在就去找他，你现在就去找他，好不好？别往后拖啊。
3: 那好，谢谢你啊。
0: 行，好，再见啊。再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你好，宋木新听众，你好。
4: 谢谢你，那个秦鹤老师啊。
0: 你好。
4: 我明天下午1点到2点的时间看张璐老师那个眼睛。
0: 好的。
4: 第二次手术了，我现在就慎重一些，我就。你请你关照我跟那个张璐老师主任说一声，就关照一下。
0: 行，我帮您登记一下啊。宋木新
4: 谢谢
0: 是不是？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没有了吧？
4: 没有了。
0: 行，
4: 谢谢
0: 放心吧。
4: 谢谢老师。
0: 再见。好，听众朋友，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那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那个山楂丸这次到货呀，销售的非常快。因为这个山楂丸呢，咱们这两年销售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每年呢都卖这个山楂丸，大家基本上吧每天都有在节目当中订购的老客户。然后从今年开始，这个山楂丸就断货了几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售都非常火爆。前一段时间，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与辉同行》，他那个直播间卖的这个山楂丸，那这个山楂丸 经过这个董老师

0: 售卖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全国销量就涨上来了，而且呢很有名。不光说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去买啊，这个全国多地的网友也都在买这个山楂丸。但咱们能够保证什么呢？能够保证它的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这个还是几年前的价格啊，一直没有涨价，还是维持在99块钱这个价格。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套数组数都不会减少，99块钱呢还是给大家12盒，所以呢品质不会降低，还是保真的山楂丸，价格还是99，这个大家就放心买就可以了。场外电话再来说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大家抓紧时间去订就行了。还是这位听众是吧？你好，又打进来了。
1: 那时候导播让我的说，星河老师你好，就是明天下午1点2点。
0: 这个已经记录了，可能咱们导播老师可能这个操作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操作错了啊，没关系的，这个已经帮您记录了。您就不用再往这边再打了，已经帮您登记了。
1: 谢谢了。
0: 好，放心吧，放心吧。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的啊。然后其他几位专家的信息呢，咱们再为大家整理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你像个咱们以前啊，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不知道到哪去看啊，始终没有看好这个疾病。那现在呢，您可以到1-4挂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所以各位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这个疾病，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周一到周五，您呢去找一下啊，找一下咱们的这个王立双老师，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出诊啊，就是在哪儿呢？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1-4啊，火车站对面这个1-4，您去找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是第一个专家啊。第二个专家呢，咱们来介绍一下，是做咱们结直肠手术的，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痔疮，做这个治疗的听众朋友，您是到1-1啊找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呢在1-1的南岗院区出诊，星期三呢在1-1的群力院区出诊。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6: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6: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7: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8: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 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 98.4 幸福984，
8: 我们一起加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它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1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4: 8232

0: 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六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六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1: 哎哎，你好你好。
0: 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啊！哎，等着接电话，
3: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
4: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5: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0: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儿。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
2: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1: 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3: 哎，
1: 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对，
1: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儿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4: 啊，对，
1: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啊，对的，海参。
1: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5: 啊，对，
1: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5: 对，赠一斤海参，
1: 对，
5: 一组海参，
1: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
6: 对了，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虾仁
1: 儿，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
1: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7: 哎，
1: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预定成功，别客气。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1: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
9: 我一直吃到现在，
1: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9: 没有没有，
1: 啊，现在是七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
9: 见。
1: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0: 给我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六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七斤啊，哦，哎，
10: 哦，
1: 加赠五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 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丹洞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一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六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一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线的李先生，您好。
0: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欢迎3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1: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1: 合适，非常合适、
11: 嗯、
1: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线的马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1: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哦！
12: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1: 啊、对，
12: 我订一组
1: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咱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定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六斤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订一组。
1: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13: 你好，金主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14: 你好，我也订了海参。
1: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5: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5: 啊，你好，
1: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6: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1: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8: 哎，好的。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6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6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兰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1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1: 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七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3: 哎，好的，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5: 丁一组。
1: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5: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19: 你好，主持人。哎，我订两组。
1: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19: 是的。
1: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0: 喂，
1: 哎，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20: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1: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0: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好，再见。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21: 您好，主持人。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1: 对，
1: 好
21: 份儿，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2: 你好。
1: 哎，要订
22: 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3: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12。
1: 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

0: 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2: 0451-823-2312 823-2312823-2312 823-23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海兰你好。
0: 一组海参，
6: 给你一份海参，
0: 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6: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7: 谢谢。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
7: 谢谢。
0: 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8: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8: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9: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郑女士你好。
10: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10: 好，
0: 好嘞，
10: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6线的秦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1: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管女士，您好。
12: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2: 啊，
0: 哎，好嘞，
12: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4线的徐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3: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2线的石女士你好。
14: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县的董先生您好，
13: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3: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4县的孔女士您好，
14: 好，订
0: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2县的王女士您好，
15: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5: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县的石先生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6: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嗯，
0: 哎，
16: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5县的邱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1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7: 嗯，好，
0: 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欢迎的是2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4县的郝先生，您好。
18: 你好，我订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3县的于女士，你好。
19: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 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

0: 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啊，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个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儿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水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哦。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六线的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4: 对，电动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0: 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
1: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2: 椭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第二次上了擂台，用点穴法点住了盖世雄，盖世雄一动也不能动了。阮英心想，听人说盖世雄是蔡京网罗的一个江洋大盗，横行霸道，采花盗柳，坏事做尽，要告别人，我也许能留着他这条性命。现在说不了讲不起，姓盖的，我就要你的命。阮英当时唰

抬起脚来把盖世雄就踹倒在擂台。盖世雄倒下之后，这口气刚想缓过来，阮英用脚踩到他的肩头上，用手抓住他的脑袋，把盖世雄的脸啊就拧到后面去了。阮英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小子又一使劲儿，这脸儿啊又拧到头前去了，把脑袋整个转了一个圈儿啊。阮英一想，姓盖的，你这个脑袋我给你揪下来吧。再使劲儿，这脑袋揪下来可不容易呀。阮英一想，行了，我别费事了，啪，就是一掌，这一掌就打到盖世雄的天灵盖上。砰！这一掌下去，盖世雄当场就咽了气了。这叫掌劈盖世雄，这小子死了。擂台底下看擂的都炸了锅了啊！好啊，这小个的把大个的给劈了，这一掌就给劈死了，这脑袋差点给揪下来呀！啊！蔡京可火了，来啊！给我拿这个厮打擂的杀人凶手。下边有镇擂台的一千官兵呢。蔡京这一声令下，这官兵当时就立刻行动起来了，哗，就要围困擂台。驸马吕刚说：“且慢，蔡京，你凭什么要捉拿这位打擂的英雄？”驸马，这件事与你无关，这个是个响马，他是个江洋大盗，另外他到我府里头，我还那句话，他行过刺，他是个刺客。驸马说：“蔡京，他就是江洋大盗，是响马，只要他改邪归正，悔过迁非，逃出法网，身归梁山，他能够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能为国家出力报效，难道不许吗？国家也应该重用这样的英雄。蔡京，你怎能拿他？算了，驸马，我拿他有拿他的理由。当初咱们怎么定的？标明挂号官打擂，不标明挂号私打擂，怕有人在这捣乱擂台。结果这小子没标明没挂号，我为什么不抓他呢？打死擂主要不低长的，呸！他有报条，是我给他写的。驸马，你不要强词夺理了。那报条上日子你看见了吧？是哪天的日期？那是前天的日期。今天的日子能对劲儿吗？驸马，你不要再往下讲了。蔡京啊，蔡京，你这是误国家的良才呀！我跟你没完，啪就抓住蔡京的蟒袍。咱两人呢，不要揪袍裸带，叫别人看着也不好看。这么办，你上金殿去告我，我蔡京等着你。好，金銮殿上万岁的眼前，我参你一本。驸马吕刚坐轿就奔金殿去了。驸马，你头行一步，我这就去。驸马走了，蔡京立刻吩咐这一千官兵就把擂台给围了。看打擂的一看事儿不好啊，完全都跑了，有的帽子掉了，有的鞋也踩掉了，就乱成一锅粥了。阮英在擂台上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我选到金殿上封我做元帅呢，怎么拿我呀？嗯，这时候看棚上小八义那哥几个能干吗？于赤霄气的是哇呀的怪叫，兄弟别害怕，大哥二哥有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我们大伙救你，

0: 上但还哥哥们谁也不许动手，天的乱子我一人承担，有理讲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们走你们的，谁也不要管，哪个要是过来咱就没交情，走你们的。阮英多奸呐，他知道啊，弟兄们要是过来，这要打起来，这伤人就多了，这祸就惹大了。万一东京汴梁四城门要是一关，护京兵48万，我弟兄天大的能耐也闯不出东京啊。现在还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啊，我哥哥得龙楼窜鱼状报仇啊，得把冤屈洗明白呀，我怎么能叫我哥哥们都过来惹这个祸呢？现在不是时候，阮英所以叫他们走。弟兄们知道阮英的脾气，他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啊。周景龙也看出门道，我兄弟肯定有办法，虽然官兵围着，我兄弟准能有办法走。弟兄们听我兄弟阮英的话吧，咱们走吧。虽说走啊，一个个心里像刀绞的一样，眼巴巴看着阮英在擂台上，官兵把擂台给围了。
1: 兄弟啊，不是大哥不管你，你不让管呢，没办法，那咱们走吧。
0: 一个个含着眼泪，有的上马，有的不行，周景龙坐着轿，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唐铁牛啊，看着三师弟呀，这嘴撇的，手指头啊在眼睛这直拉呼呼，太兄弟，你说眼巴巴看你被官兵围着，你还不让我们管，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去见师傅？周景龙说：“三哥，咱们快走吧，走吧。”弟兄们走了，阮英放心了，你们应该走。阮英在擂台上一看，底下全是官兵了。拿呀拿，这个厮打擂的杀人凶犯呐，跑不了他。哼，阮英一看什么场面我没见着过，下边你就这1000多官兵吗？人多势众，只能遮花我的眼睛。阮英现在就是赤手空拳，往擂台两旁一看，有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还有短兵刃。阮英顺手就拿起一口单刀来，歘，阮英一亮钢刀，太，下边的官兵听真，我在擂台上打败了擂主，应该把我选为元帅，可是你们官报私仇，偏向擂主盖世雄，想捉拿于我，别看你们人多势众，我岂能拒在？老爷下去了。说下去，阮英可下不去，因为下边全是人呢。这时候阮英就把盖世雄的死尸阮英搬起来了，呆嗨，盖擂主下去喽，肉啪哗，周围呀、啊、有1丈方圆这么一片，阮英借着个劲儿腾就跳到了人群当中，一摆单刀，一看官兵啊就全围过来了，跑不了他呀，拿他呀。蔡京在远处的指挥，如果要是把这个猴子抓住了，我有重赏。阮英啊有点筋疲力尽了，跟擂主擂台上打了100多个回合呀，阮英摆开这口单刀那也就拼了命了。由打相国寺里头杀出一条胡同，练砍伤再杀死起码有10多个呀，阮英就出了相国寺。他出了相国寺之后，就到大街上了。这官兵是越聚越多了，跑不了他呀，一定把他拿活的。阮英到了大街上，就有买卖铺户了。一跺脚，阮英就上了房，坐到房上的瓦脊上。
2: 我歇会儿再下去，下边的人呢？全是脑瓜的，一看啊，咯咯痒痒的。
0: 阮英想怎么办呢？我跟他们打是不行了，我得走。阮英刚想走啊，下边把梯子搭上了。蔡京吩咐上房拿他，我们上不去，上不去搬梯子。梯子搭上就有人往上爬。
3: 阮英坐到瓦脊这儿，顺手接了一摞瓦片子，上吧。一看这个
0: 眼看要上来了，上到半截腰这儿了。

0: 啪，这一瓦片子正好打到鼻梁骨上，扑通，这个就掉下去了。太师爷把鼻梁骨打塌了，这小子扔瓦片子还得上，手下人又往上上，阮英啪啪啪打下好几个来。最后阮英一看他们再往上上，把梯子就给周了，扑通，梯子就倒了。阮英想啊，我已经歇了一会儿了，走吧。又打房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阮英就跑了。这官兵重新再把梯子搭上，上来一看，太师爷，这个小个的猴子往西边下去喽。蔡京吩咐官兵马步军队赶紧追，不管他跑到哪儿，四城紧闭，他除非长翅膀，不长翅膀他休想飞出东京。追！蔡京坐着轿，马队就先上去了，一直追到西门里仁义巷。前边是什么所在？报告太师爷，西门里仁义巷离着状元府不算太远了。好，仔细观察，这个猴子往哪儿跑了？报太师爷，我们看着他好像是由房上跳进状元府了。蔡京说了，哎呀，把状元府给我团团围住。状元府围了，阮英由房上跳下去，来到客厅，小八一哥几个在里头啊，正哭着呢。兄弟啊，还不知怎么样呢。周景龙说，咱们大家先稳住心，不要着急，待会儿的功夫我只有道理。这时候阮英跳下来，一挑门帘进来，哥哥们，兄弟你可回来了。状元哥哥，你害怕了？兄弟，我正想办法去救你呢。用不着，我叫你们回来就怕把事儿惹大了。
1: 啊，
0: 报禀报状元老爷，外头官兵把府给围了，把府门关上。我们府门已经关上了。好，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府门。是，状元老爷。阮英说，哥哥，蔡京一会儿准得搜府，我藏到哪儿又不是个小花枝儿，他一定能把我搜出来。哥哥，我被连累你们大家，尤其我状元哥哥您刚点的状元，要不然你把我绑起来吧，交给果章蔡京，任凭他去伐落。兄弟，你这是骂我呢？啊，我把你绑起来交给蔡京吗？兄弟，你拿哥哥我是怎么看的？咱们弟兄是患难之交啊，生死的宾朋，过去要没有兄弟你阮英，我有十个周景龙早就死了，我没有今天。你认为你哥哥就为保我的乌纱帽吗？兄弟，你这什么意思？哥哥，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呀，怕事儿弄大了，他一会儿准来搜府，府都围了。兄弟，有哥哥我这三寸气在，我是不能陷你。我死了，兄弟，我顾不了你了，那就没说的。兄弟，这么办吧，你上后边躲一躲吧。为什么耽误这么大功夫？蔡京啊，逃旨意去了。这小子有大奸有大才，他知道不能轻而易举来搜府。蔡京上殿了，吕刚早就把他告下来了。一上殿，皇上一拍桌子：“蔡京，你可知罪？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三等，偏向擂主，捉拿打擂的英雄。”蔡京乐了：“万岁，不能光听一面之词，我这有报条。打擂那个叫阮英，是前天上的擂，今天这个不叫阮英，他没有报条。主公龙无预览，看看日期，这是前天的日子。”皇上接过来：“吾皇万万岁， 这个打擂的没抱条，把擂主打死之后他还跑了呢。他本应该我把他领到金殿上，万岁封他做元帅。他打死擂主不单说没罪，他还有功，还能有官做，他为什么跑呢？万岁您说呢？这个人跑还没跑到别处去，跑到状元府了。主公，那您容易三思吧，我别的不说了。此话当真吗？难道我能虚奏圣上吗？蔡京，你一片胡言！吕刚就火了，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这叫颠倒黑白。皇上说，皇儿，你不必再多言了。皇上怀疑了。打擂把擂主打死了，而且藏到状元府里头去。皇上心里多心了，有这样的高人比盖世雄能耐还大，你为什么不荐举呀？你为什么不推荐他到金殿来见我呀？另外国家用将之急呀。皇上他能不多心吗？蔡京，既然如此，这个人肯定在他的状元府，没错。好，朕当刷一道圣旨，蔡京，你立刻捉拿着厮打擂之人，把他逮捕归案，叫陈景龙一起上殿。蔡京，下殿去吧。
1: 臣遵旨。
0: 蔡京洋洋得意，就下了金殿了。外边坐着八抬大轿二番，又返回了状元府。来到府门外，大轿沾尘，蔡京走出大轿，吩咐官兵立刻叩打府门，叫陈景龙接旨。咚咚咚咚咚咚，开府门！咚咚咚咚咚咚，叫状元出来接旨，太师爷来搜府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差人来到里头，禀报了状元，说蔡京外边叩打府门要搜府。好，我知道了。兄弟，你躲一躲吧。阮说：“哥哥，你不怕我连累你？兄弟，你怎么还往下说这个话呀？”那好，阮英心里头暗暗的称赞：“哥哥，够朋友，猴啊，真贱呐！”心想：“人心隔肚皮，办事两不知啊！谁知道我哥哥是什么人呢？能不能见利忘义呀？是不是呢？这个时候关键时刻，这算考验人。哥哥够朋友，阮英为你死了也值得。好，哥哥，那我躲躲去了。”弟兄们，你们都躲一躲，上后边，最好别跟蔡京见面。唐撮子说：“好，大个二哥，走到后边，咱们也化化妆去。走走走走走。”弟兄们都到后边去躲着去了。周景龙正正无杀，抖一抖蟒袍，带着夫人郑翠萍，还有手下的差人，开府门迎接蔡京。府门开开，蔡京在前边抱着圣旨呢，正等着呢。周景龙官袍带履，衣冠整齐，来到蔡京的眼前。太师爷，卑职下官陈景龙，迎接来迟，眼前请罪。状元，我来得鲁莽，忘其海涵了。这有皇王圣旨，状元接旨。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现有厮打擂之人隐藏在状元府，命太师蔡京搜府捉拿此人，逮捕归案。望诏谢恩。臣遵旨。太师爷，但这个事情我不承认，我府里没有个厮打擂的，这是谁说的？状元，也不是我说的，这是他说的，大家伙说的。这么些个眼睛能蒙得过去吗？大家伙七说不已，这个人藏到你府了。哎， 万岁叫我来，我就得来呀，这是尽行我的职责呀。状元，你我素常没有什么不睦的地方，我来到搜府呢，搜着也好，搜不着也好，这是万岁派我来的，我这叫为国尽忠。太师爷，话是那么说，我问你，搜出来怎么讲，搜不出来怎么论？状元，要搜出来，状元那就得打这个官司了，这个罪可不小啊。我问你，要搜不出来呢？搜不出来，这是万岁派我来的，与我没有什么相干。郑翠萍有打旁边就急了，蔡太师，你不能跑我们这儿官报私仇吧？状元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再三再四跟我们为仇作对，我们府里头哪有厮打累的？你搜出来，我们领罪了，我们喝着就脑袋掉了也算着。如果你搜不出来，蔡太师你也小心喽。哎呦，状元这位，这是我的贱内。翠萍不必多言。蔡京，好，那你就搜吧，搜不出来咱们有账算。状元不要激动嘛，来啊，搜府。进府之后不许大惊小怪的，别把老夫人少夫人给吓着，听见没有？
2: 是。
0: 这老小子真阴险呐，像笑面虎似的，居心叵测。这老小子可狠呐，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啊。官兵就进来了，周景龙跟着他，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兄弟啊，但愿你能藏好啊，搜出去这个官司我打，我死倒是小事啊，恐怕众弟兄这个脾气都挺暴啊，他们要是一冲动，就靠我们弟兄跟官府斗，可不是闹着玩的。门房两廊偏厅，外书房内书房，客厅大厅三花厅，丫鬟婆子家奴院工的房屋全搜到了，绣楼堂楼没有，没有，没有。嗯，蔡京一琢磨，怎么没有呢？上天没天梯，入地无门呢。他长翅膀飞，我的官兵围着也看得见呢。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呢？他一回头，状元，这是什么地方啊？周景龙说，这是我的花园。他一看有个月亮门这儿，哦，这儿没搜。太师爷，花园里还能藏人吗？呵呵，藏不藏人你说我说全不算呐，搜出来那才为准呢，搜不出来就把状元更洗明白了。来呀，搜花园。官兵就进了花园了，周景龙这心呐就更害怕了，兄弟有可能就藏到这儿。一进花园，迎面是个花池子，有一帮人在那干活呢，正是小八爷那哥几个，雨池萧、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和泥的和泥，砌砖的砌砖，唐矬子拿大铁锹在旁边戳土呢。蔡京进来了，矬子就跟雨池萧那嘀咕，看着没，进来了，大哥，不能叫他再搜了，猴就在这儿呢，一搜非露馅儿不可，大哥把他撵跑。
3: 老三呢，状元说他可厉害去了，他官特别大，皇上老丈人，不能随便得罪他，怎么撵跑的？
0: 我有办法，叫他知道知道咱们哥们的厉害。好主意没有，搜帮主意我有的是，大哥过来过来。
3: 行啊
0: 行， 别使劲儿，轻微的就行。你那个大巴掌要给他一下子，那脑袋不就瘪了？

0: 行，老三，就那么干。
1: 我得躲开他认识我。唐矬子把脸扭过去，挖土呢。蔡京啊，真奔雨石萧来了。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
2: 我们在这儿干活呢，给状元修花池子。
1: 哦，你们是长期在这儿啊，还是短期在这儿呢？
2: 俺们是刚来不两天儿，我们是打卯子工的，就给修这个花池子，完了事儿算完账我们就走。
1: 你们跟状元不是朋友吗？这老小子他一看他傻吧唧的，想套话。
2: 状元朋友，状元那么大官，我们能高攀得上吗？真不明白你这老头说的什么话。
1: 哎，这个大个子，你要告诉我实话，我对你有好处。你来了起码有几天了，这府里头出来进去没有一个小个的长像猴似的一个人吗？
2: 小个像猴似的
1: 啊，尤其说刚才你看见他没有？
2: 刚才小个不大，像猴似的啊。对对对，
1: 你真要知道啊。啊，来，上这儿说去，上这儿说去。蔡京他也老糊涂了，他认为他傻吧唧的，就跟着他。花园有个书房，门开着呢，就跟他进去了。蔡京感觉这回呀，这傻吧唧的能说实话。他跟他进书房了，咕隆，雨石萧把门就关上。太师，你是最大的官儿吧？
2: 那当然了，
1: 我说就算，你要愿意做官，将来我保举你。你只要是把那个猴子的下落告诉我。
2: 行，
1: 你过来，过来，过来。蔡京往前刚一伸脑袋，雨石萧真没敢使劲儿，那使劲儿真就打死了，啪啪，俩嘴巴。啊，你打我！咕隆，把门开开了。
2: 你这老头，你太无赖了。谁打你了？你问我，你说状元府里头藏这个厮打类的，我说没有，你就啪啪给我俩嘴巴子，你还说我打你了？你是老疯狗啊，这不是吗？随便乱赖呀！
1: 有打这雨石萧就出去了，来到唐铁牛的跟前。怎么样，老三，听见响了吗？
3: 听见了，大哥，打得好。
1: 这矬子才坏呢。蔡京说，你打了我了，你好大的胆。陈状元，你管不管？周景龙说，你们两个人到那屋里嘀咕，我认为你认识他呢。谁打谁我不知道，你们在屋里头办的事儿。好，姓陈的，我认识你，我还不搜了呢，我金銮殿上我去告你。雨石萧给了蔡京两个嘴巴，蔡京白挨，连一个证明人都没有，因为在屋里打的。他冲着周景龙来了，你管不管？周景龙说，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见。蔡京说，好了，姓陈的，府啊我不搜了，我回金殿。姓陈的，咱俩没完，你等着我的。好，我早就有这个准备，告辞了，不远送。周景龙也有火性，事到如今也不能怕了。但是蔡京为什么不走了？他也知道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要再走啊，这帮愣爹要真把我砸吧一顿，我七十来岁了还不把我砸吧死啊。我抓这个茬，我上金殿姓陈的好不了你。蔡京外头上了轿就上金殿了，没等上殿老远就吵吵，万岁冤枉，我冤枉啊。皇上一看蔡京这个狼狈的样子，乌纱也歪了，蟒袍也斜了，这是他自己做的彩啊，这是狼狼狈狈的上来了。我冤枉啊。太师

0: 你奉旨意去捉拿厮打类的杀人凶手，你可曾把他抓住吗？万岁，我没等搜府啊，刚到府门，陈景龙就把我拦住了。我说有圣旨，根本他把您呐没搁到心上。他说圣旨也没用，我府里头根本没有个厮打类的，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们两个人也别说争执了几句，也怨老臣这话也许有过头的话，他啪啪给我几个嘴巴。不单他自己呀，他府里有一帮呢，大伙过来给我身上啊，仿佛也看不清楚，有的巴掌有的拳头，哎，我叫着身上骨头疼啊，吾皇万万岁，我这大年岁请主公与老臣做主啊。他不是打的我呀，陈景龙他打的是万岁呀，目无王法，小看君王。皇上脸可就沉下来了。太师，此话当真吗？吾皇万万岁，我脸都打肿了，我还能撒谎吗？好，如此说来，又临丞相杜秉文，我速刷一道圣旨，叫陈景龙立刻上殿，金殿请罪。臣遵旨。驸马吕刚心里合计，景龙啊，你怎么打他呀？杜大人下了殿了，来到状元府，叫陈景龙接旨，把这事儿一说。杜大人，您头行一步，我这就去。状元，你可得多加点小心呐。蔡太师，金銮殿上一跺脚，那是噔噔乱颤的主，那是皇亲国戚呀，专横跋扈，谁不怕他呢？你怎么能动他呢？杜大人，不要替我担心，我没打他。那好，但愿如此，我走了啊，我头行一步，状元你可别去晚喽。好，杜大人头里去了，周景龙赶紧回来。怎么样，哥哥？
1: 兄弟，出什么事了？
0: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老八、阮英，我早就预料到，蔡京，他不能说我大哥打他，他得赖我打他。
1: 那我打的就是我打的，我上殿，我就说我打的，
0: 没用，没有用，哥哥呀，哎，我不能埋怨你，太粗鲁了，你怎么打他呀？这一下子拿长杆子捅了马蜂窝了。我这就去，金殿上我知道是凶多吉少了，外头顺叫弟兄们，但愿我金殿没事儿，要有了事儿，弟兄们别在东京待着了，我娘教育我的弟兄们，你们快回铁龙山吧。阮英一看，哥哥你放心的去吧，你头行一步，也许我们随后就到。阮先帝不能这么做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把弟兄们的性命搭上，我娘教育你们，你们快回铁龙山吧。哥哥，好吧，你不用管了，你就放心的去吧。周景龙坐着八抬大轿就来到了武朝门，朝房等候，殿头官奏明了圣上，状元来了，选他上殿。吾皇万万岁，臣陈景龙见驾，吾皇万万岁。走。陈景龙，你可知罪？万岁，臣不明白，但不知何罪之有。陈景龙，你隐藏厮打类之人，隐藏高人不现，打我的太师，抗朕的旨意，你还不知罪吗？万岁，容臣有本章奏上，您不能光听一面之词。 太师蔡

0: 京去搜府不错，我是个文官。另外我打人吗？我没有伏击的力气，我能打太师吗？另外我知书达理，我从来不会打人。我不知道太师爷怎么说的，他搜府他也搜了，全搜到了，我府里没有。他是感觉到脸面无光，这叫血口喷人，倒打一耙。我没打他，谁做干政？万岁，光听他说不行啊。虽然如此，但是太师他也不能说谎啊。万岁，他府里有一帮啊，不单说那个厮打类的，还有一帮高人呢。蔡京生怕事儿小啊，皇上最膈应的就是这个事儿。这帮高人你为什么不献？他怕底下人造反，刺王杀将，想推倒他大宋江山，这是他最膈应的事情。是啊，你府里同共有多少人？啊？您指什么说的？就所谓的高人。万岁，高不高人我不知道，我府里有一帮护院的家将，自打我做状元之后，他们给我找来一帮人护院的，保护我的。我是念书的人，我不懂得武术，什么高啊低啊，武术好不好我都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一帮练武术的保我的，有七八个吧。好，陈景龙，我为了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弄个水落石出，一个一个，有一个算一个，包括那个打擂的，你把名字全给我写好了，刷上一道本章，把他们全选到金殿，朕要亲自观看，要把此案调查清楚。臣遵旨。周景龙啊也没有办法，话挤话挤到这儿，他本想不提弟兄们，这一上殿生死眼前，皇上要高了兴，我们弟兄说的完全事实，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要如果皇上另有其他的想法，金銮殿金瓜武士、铁甲将军，不少的御林军和黄门官，戒备森严的金銮殿，我们弟兄是一个也跑不了了。周景龙心情非常的矛盾，带着皇上的圣旨下了金殿。周景龙一合计，今天呢是大凶大吉呀、啊！来到了府中，哥们儿啊，都预备好了，马也备好了，兵刃也抄起来了，弟兄们浑身上下扎束停当，就准备动手劫法场。皇上要是听了蔡京的话，准把我哥哥周景龙绑起来，非杀不可，打太师抗旨不尊了吗？咱们呢就喝出来了，弟兄们都准备好了，看状元回来了。弟兄们，你们想干什么？哥哥，我们呢，我们想救你去。没有事了，可是现在也不能说是没有事了。皇上呢，没有追究什么蔡京挨打的事情、搜府的事情，他全不提了。他就问我府里头有一帮人没有。哥哥们兄弟阮先帝呀、啊，我呢也许是失言，我就全说了，我说府里有一帮，我可没说和你们是朋友，我说有一帮护院的家将，他说几个，我是七八个。人说行啊行，哥哥还那句话，有理讲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不怕讲，不怕叫明白人听，咱们上金殿，叫万岁看看我有没有报条。驸马千岁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砍的没有炫的圆，编瞎话不行， 叫万岁心明眼亮，蔡京看你是个什么变的。再说我们弟兄真要是有爱将之癖，就是我们弟兄这种威风这种正气，他要是明白人他都能爱得上。不是说长得好看，我们有能耐能为国家出力报效，你现在国家是用将之急。兄弟，站到咱们这儿方面是这么说呀，谁知道万岁是怎么想的？昏君要是失政，就怕咱们弟兄危险了，我师父也怕顾不了咱们弟兄了。那咱们去吧，不管怎么样，哥哥就是我们全死了，也不埋怨你。
1: 对，唐撮子说：“咱们去吧，把我也写上，别落下我。”
0: 周景龙说：“好，那么我们就闯一闯了。究竟怎么样，就看咱们弟兄有没有福气了。”周景龙铺下了一张纸，把他们的名字全写上了。第一个是宇智霄、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昌清、花云平、阮英，按他们弟兄的排行顺序写的名字。周景龙把本章叠好了，弟兄们走吧，兵器都别带着，上金殿不能带兵器。阮英说：“那行，把兵器都放到家里头吧。”每人每把兵刃全放到家里头。周景龙坐着轿，他们骑着马，跟着状元就离开了状元府，来到了武朝门。弟兄们下了马，把马旁边拴好喽，就来到了朝房。周景龙说：“弟兄们，这可不是我的状元府啊，上金殿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说话都要注意，千千万万别说咱们是朋友，就说是护院的家将。大哥，你可一字不能露出我是铁龙山的大大王，出霸安良，这话可不能说呀。”“
2: 你信我小孩呢？我知道上金殿我能随便胡说八道吗？”“
0: 知道知道。”“好，大哥，你们都等着吧，我上殿。”“
1: 吾皇万万岁，陈景龙见驾。”“
0: 陈状元，你回来了？这几个人全把他们领来了吗？”“
1: 这几个人全在朝房等候，候等上殿面君。他们都是一些粗野的山夫，没有什么知识，吾皇万万岁怕他冲撞了陛下。朕不怪他们，山野村夫来到我的金銮殿上，又不懂什么朝臣大礼，另外他们没有什么知识，我不讲那些，关键我要把事情弄清楚。”
0: 皇上心里这么想啊，盖世雄那么大能耐，他府里有高人把盖世雄听说一掌给劈死了，再他府里还有一帮，肯定玉虎同眠无善兽，玉凤同飞是俊鸟啊，这帮人大概也都不能简单呐、啊。我到底看看这帮人是干什么的。皇上他心里有数，他聪明啊，他糊涂，他是装糊涂啊。陈景龙，到殿下对他们去说，按你本章写的名单，按顺序叫他们上殿。臣遵旨。周景龙就下了殿了，来到朝房里头，见着弟兄们：“大哥，该你的了，按顺序选你们上殿。大哥呀，到金銮殿上可得捡过年的话说呀，他哪句话爱听咱们说哪句。”“
3: 那怎么说呀？”“
1: 上金殿你就说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在上，草民在下，祝万岁万寿无疆，草民与万岁叩头。”“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么老大一堆我可记不住，那要我不去得了。”
0: 大哥怎么能不去名字都写上去了？

0: 你简单点不行吗？要不你这么说，你说万岁在上，草民在下，与万岁磕头，这个能记住吧？
1: 这个还行，还行啊。可是你这话在府里头早教给我，现学这学不会。万岁在上，行了，行了，那行了，我上殿了，记住了，
0: 大哥。一定把话说好，听见了吗？
1: 哦，行了，你别啰嗦了，快去告诉他吧。
0: 周景龙上来了，说第一个叫尉迟骁，皇上立刻吩咐殿头官选尉迟骁上殿。状元府的尉迟骁上殿呐，
2: 来了！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个儿大，身子重啊。走道这脚底像是扎夯的一样，扑通扑通的就上来了。这个大嗓门啊，皇上一听，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上来了？呵，这个大个子身高有1丈1尺上下呀，膀炸腰圆，是虎背熊腰啊，面黑锅底，黑中透亮，重眉毛，大眼睛，秤砣鼻子，大嘴叉，穿青挂皂，没带着兵器，下巴蹬着黑靴子，真是大鼻子大嘴大胳膊大腿呀！这条汉子，皇上一看，真超过盖世雄。都说我国家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哎呀，就这条汉子上哪儿找去？心想状元府里头真有高人呐。
1: 哎，
0: 他站到皇上眼前，先哎的一声，哎，忘了刚才状元教他那话了。
1: 皇上在下，
0: 皇上脸沉下来了。皇上在下，蔡京气的胡子都撅起来了。一上殿，把皇上就弄到下边去了。你在上头吗？你想造反吗？这话分怎么说呀？蔡京在旁边就盯着呢，我看他怎么说下一句。皇上在下边呢，
1: 皇上在下。
0: 皇上还问他一句，你怎么样啊？
1: 完了，怎么把皇上弄到下边去了？我也在下。
0: 他知道这个理，他要整上头去不就造反了吗？皇上扑哧下倒乐了。蔡京一想，可也不错，都跑下边待着去了。
1: 那个，我给你磕头了，不会说话。
0: 皇上啊，倒高兴了，一看这个人不会巧言话语，是一个很诚实的、憨头憨脑的这么一条莽撞的汉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尉迟骁，还有个大号叫尉迟雷霆。
0: 你在外边做什么生意呀？
1: 我呀，是个烧炭的。你没看我长这么黑吗？做个小买卖，出一枪傻力气吧，别的不会干，在山里长大的。
0: 怎么又到状元府去了？
1: 这有人介绍说状元呢是新做的官，是不是最近点的状元嘛？
0: 上台打擂了吗？
1: 上台也去了，那个姓盖的那小子他打暗器把我给打伤了，后来我又治好了。要讲能耐，我不服他，我有个傻力气，我就瞎抓，我也能把他支吧一阵子。
0: 好，皇上一听这个人不会说瞎话，挺实在。皇上点了点头，就这个个儿，就这个岁数，要顶盔冠上了甲，在金殿上一站，能撑得起我战殿将军之职。
1: 谢皇上。
0: 嗯，我夸奖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不说我是战殿将军吗？皇上说话都算数的，你还能撒谎啊？
0: 皇上一想，嗯，他倒会赖，我这是夸奖你也好，等五考场开着。

0: 之后，到那儿你们去比武夺魁，朕看你的本领高低，国家可以重用，再封你的官职。你旁边站下，
1: 系皇上。
0: 李赤霄用眼睛啊看了看蔡京，老兔崽子白打，皇上一见面就看我像个战殿大将军，起码说心里有数的。你说把蔡京气的，我怎么看着皇上的模样，刚才生气，这阵好像不生气了呢？万岁呀，这个小子他在背后也打了我两下子。太师你不要多言，朕我知有道理。陈景龙下一个呢叫孔生，上殿。周景龙见了二哥也说明白，大哥一上殿，你别看他吭吭唧唧说话，皇上倒乐了，万岁夸奖他为战殿大将军了。二哥呀，你上殿见万岁啊，也像大哥那样。
2: 我知道了，我大哥没有我灵啊，我比他脑筋还快一点。
0: 好，上殿吧。孔生上来了，
2: 给万岁磕头。
0: 皇上一看，哎呀，心想陈景龙啊，你真能学吗呀，怎么还有俩脑袋的，这个比那个矮不多少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孔生。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砍木头的，卖木头的，也是庄稼汉子。
0: 哦，你练过武术吗？
2: 也练过几天，反正也不怎么地儿，就靠有点力气。
0: 好，将来给国家可以干功立业，你也站到旁边。孔生站旁边去。他们呢，懂得什么叫金殿呢？无拘无束惯了。哥俩站到一块儿，雨石霄就跟他嘀咕上，
3: 哎哎，用手指头一捅他，
2: 老二，一上殿，万岁就夸奖我是战殿大将军。
3: 哎，大哥，你是大将军，我是二将军。你说把蔡京气的，那么他俩在那商量上了。
0: 选唐铁牛，唐矬子不用人教，那眼前机灵辫快。
4: 吾皇万万岁在上，祝万岁万寿无疆，草民叩头。
0: 皇上一看，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一篓多粗，三尺多高，像个狗熊撑筋海里蹦似的，真有意思。
4: 下跪，你叫什么名字？姓唐，叫唐铁牛，大号唐永峰啊。
0: 哎，我见过你呀，你不是染坊刚的掌柜的吗？
4: 对呀，我过去在染坊里头啊那儿干活，后来看着生意不怎么好，有朋友介绍到状元府，也当了护院的家将。
0: 唐铁牛，你有什么本事吗？
4: 我呀没有别的本事，就有一堆棒槌，在染坊岗那干惯了。反正啊，这么说吧，来个三个两个不讲理的，我也能够支吧一阵子。
0: 好，如此说来，你也站到一旁，
4: 谢万岁。
0: 矬子旁边站下了，心想蔡京啊，今天在金殿上都跟你见见面，你也知道知道你八义爷爷们的厉害，不白给。唐矬子两个眼瞪像豆包似的看着蔡京。
5: 徐文彪上殿。
0: 穿白带素的小伙，皇上一看这小伙英俊呐，有派头啊，也会说话呀。徐文彪说了，我是打拳卖艺的，所以有人介绍给状元府当护院家将。你有什么本领呢？文彪说，我是马上的，部下不行，我有一条枪，练过几天，但是也不成熟。皇上一看小伙长得一团正气，年轻正在好岁数，站到旁边，石长青身形无影，踏雪无痕，花云平，这小伙是一个赛一个的。皇上一看都很赞成，这都不能白给。

站到旁边。下一个可就是阮英了。皇上刚才呀，基本上模样变过来了，因为有爱将之癖，这几个人皇上都挺喜欢。一看到阮英这个名字，皇上这脸就沉下来了。阮英，来呀，叫阮英上殿。心想这不是司打擂那个吗？叫他上殿，指一下，叫阮英上殿。阮英上殿喽。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张桂芳兵伐西岐，结果大败而归，三平人马损失了两平，他和助手风林双双带伤，好不容易抓住个西岐的大将南宫珂，由于打败仗也被人家抢救回去了。张桂芳没办法，写下告急的文书，用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朝歌向文太师求援。太师文仲把这道文书看了两遍，直气的是哇哇暴叫，嘿，姜子牙呀，姜子牙，欺吾太甚！这老太师就决定亲自领兵讨伐西岐。正在这时，那鞭报一份挨着一份，眨眼间就送来24份。鞭报上写得清楚，东南两路国家的军队是累累遭败仗，东南两路各地的叛军风起云涌，抢州占县，形势是相当不妙啊。文仲琢磨着，我要远离京师，这两路谁去指挥？真有点左右为难呢。他大徒弟吉利在旁边插话了：“师傅，我看您要保重贵体。姜子牙没什么了不得的，手下兵微将寡，也无非一时得逞，老师何必亲征呢？是否您再找出几个帮手来替您去一趟，这是最万全之策。”言之有理，那么让谁替我去呢？哎，忽然他灵机一动，想起来了，我真是沾事则迷啊，朝堂上没人没关系，我有的是朋友啊。他告诉吉利：“你看守太师府，我出一趟门，多则3日，少则2日，我就会回来的。”吉利不敢多问，文太师沐浴更衣，借着土遁哪儿去了？赶奔九龙山。这九龙山离着朝歌108000里呀、啊！这老太师借着土遁，眨眼之间就到了。双足轻飘飘落到尘埃，往前又走了一程，来到一座洞府的前边，停身站住。这洞府前站着几个童子，一看来个生人，拿宝剑把道路横住了：“站住！哪里来的人？赶紧报通名姓，不然的话，叫你横尸在洞前。”各位仙童，不必吃惊，我要拜望九龙山的四圣。烦劳童子给我通报，我姓文，叫文仲啊，我是朝歌来的。
2: 哎呦，您就是赫赫有。

0: 有名的文太师，请稍候片刻。童子进洞禀报，这洞里边十分宽敞，正中央挂着一颗夜明珠，放出七彩的光芒，照得锃明刷亮。灯光下有一座石台，有四个出家的道人正在这聚精会神的下棋，还有两个小童子在旁边伺候着。这是报事的童子进来了，四位师父，朝歌的太师文仲要求见四位。就见其中那个黑脸的老道把棋子放下了，谁？太师文仲。哎呦，老朋友驾临呐、啊！我就知道迟早他要来找我们。请，没想到来的这么早啊！各位师弟，咱们请吧，请。四个人接到洞外，文太师急忙躬身施礼：“四位道兄一向可好？地文仲有礼了，免礼免礼。贤弟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有求于我们吧，您猜对了，我正是要烦劳四位道兄替我办件事儿。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洞里边请。把文太师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童子献茶。没等文仲说话，这黑脸的老道先说话了：“兄弟，遇上不顺心的事了吧？”是不是为了西岐的姜子牙呀？道兄说的对，您真有先见之明，早都知道了。嗨，早清楚。你放心，那姜子牙没什么了不得，无非仗着手下有几个人会点左道旁门之术，逞一时之刚强，岂能长久啊？另外你派的人呢也不行，那张桂芳和风林无非是碌碌之辈，怎么能战胜得了西岐呢？你是不是有意请我们哥四个兵伐西岐，给你帮帮忙啊？道兄太对了，小弟就为这个来的，不知四位道兄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自己弟兄没说的，昨天我们哥四个就做好了准备了，只要你说一句话，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看我们四个人什么时候起身合适？当然越快越好。那好吧，你回去办你的事情，明天我们就赶奔西岐。不不不不，道兄用不着那么急，在您起身之前最好赶奔朝歌，我还要举行个仪式，禀明天子要招待四位。用不着吧，都自己人何必那样。不行，你们四位的身份太高，天子不见一见，于礼交代不下去。我现在就走，明日在午门恭候。太师文仲非常高兴，心说这才够哥们儿呢，哎，办事情干净利落，啪啪啪三言两语事情落实了，非常感激，借土遁回奔太师府。当夜晚间到了宅行楼，奏明纣王说九龙山的四圣明日进京，请天子无论如何要隆重接待。哦，赵王也乐了，哦，是四个神仙啊，不但是神仙，而且是了不起的神仙。这次请他们四位帮忙兵伐西岐，是非圣不可。
1: 好好好，
0: 传旨准备御宴。为了接待酒

0: 当朝歌的人看看他们的神通有多大。这四个人变化了，跟通常的人不一样。这四个老道身高2丈6尺挂零，比别人高这一半还出头呢。这四位在街上一走，老百姓吓得直吐舌头，佩服，我这是人吗？这是怎么这么大的个儿？这是老太师请来去打西岐姜子牙的。
1: 是啊，
0: 那可够姜子牙的枪啊。这在哪学么来的？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文太师陪着过了午门，转过九龙桥，来在九间大殿。这九间殿就是金銮殿，纣王早在这儿等着呢。满朝文武一看文太师领来四个老道，长得面目凶恶，身材高大，无不吃惊。连那纣王吓得也脖根直冒凉气啊。文太师一介绍，纣王赶紧站起身来，故欢迎四位仙长，善哉善哉，贫道等礼过去了。说着落座，纣王慰问了几句，赶紧传旨在显庆殿给四位仙长洗尘。文官武将全作陪。纣王敬了三杯酒之后回转摘星楼了。文太师在席前就给这四个人刷色，四位道兄，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无论如何呀，你也要活擒姬发和姜子牙，荡平西岐，才能去掉朝中一患，不然的话早晚成了气候，就不可收拾了。文忠啊，你尽管放心，弹丸之地的西岐有什么了不得的，也不是我们哥四个说句大话，手到病除，管保让西岐变为齑粉。这四个人是吹得乌丢乌丢的。那位说九龙山的四圣是谁呢？就这个黑脸的是大师兄，此人姓王，叫王魔。他的二师弟姓杨，叫杨森。三师弟姓高，叫高阳，老嘎的叫李兴霸。他们都是截教的门人，老祖宗是通天教主，属于散仙。文仲想当年也曾受益过通天教主，故此以师兄弟相称。这帮人还挺讲义气，对文仲十分看重，所以文太师相约，他们连个不字都没说。另外呢，他们的确也没把姜子牙看在眼里。同时这王魔杨森呢还有个勾勾心，不便对文仲说，因为他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姜尚的手中掌握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叫封神榜。元始天尊把封神榜已经给了他了，让他代替斩将封神。听说这封神榜上开列着365位正神的名字，就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需要整顿，也就是说这365个人都活不了啊。那么究竟都包括谁呢？有没有我们哥四个？他们可换了魂了，心说这次到西岐要抓住姜子牙夺过封神榜，我们非打开看一看不可，要有我们哥四个我们得好采取对策，要没有那就算了。但这种心呢他没跟文仲说。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在京城逗留了一天，非吃非喝，到了第二天，文仲亲自把他们四位

0: 送出30里之外，这四个人才起身赶奔西岐。别看万水千山，因为他们善于会左道旁门的妖术，眨眼之间就到。这第一站先到了张桂芳的连营，军兵们到里边禀报，张桂芳搭了一请字，四个人是昂然而入。进了帅帐一看呢，两张床，床上躺俩人，面如金纸，唇似电液呀，呲牙咧嘴，五官挪移，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药味儿。这王魔不解其意，坐到旁边就问：“哪位是张大帅张桂芳？”“
1: 哎呀，不才弟子就是，因我身负重伤，不便迎接，请仙长宽恕。”
0: 方林咧着嘴也说：“仙长，我叫方林，是我们大帅的副手，我也身受重伤，下床下不了了，没有迎接，多有失礼呀。”“
1: 哦，原来如此。
0: 二位啊，我这有手书一封，是太师文仲托我给二位捎来的，请你们看看吧。”王魔把信交给张桂芳，张桂芳在床上躺着，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哦，这才知道这四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这次来的目的。张桂芳是非常高兴：“四位老师，你们来的太好了，我们这次败得十分窝囊啊，伤兵损将，没脸见人了，姜子牙十分厉害，全靠四位老师给我们报仇雪恨。”张大帅不必难过呀，我们这一来了，一切全了了。在未开仗之前怎么办吧？先给你们二位治治伤。你们什么部位受了伤？风林说我左膀子，张桂芳说我右膀子，都是粉碎性骨折。王魔检查过之后一笑：“小伤小伤，没事儿没事儿。”准备黄钱纸，用朱砂画了两道符，把这两道符然后用火烧了，把这火让两个人喝了，然后运用元气对伤口一吹，呀呀，啪啪，就听这骨头叽啦啦叽啦啦叽啦啦叽啦，俩人好了。哎呦，翻身跳到床下，活动筋骨，既不疼又不难受，跟原来是一样啊。张桂芳、风林大喜，趴到地上给四个老道磕头，这可真是神仙妙术，妙法无边。这四位有这么大的能耐，平西岐易如反掌也。传令军兵隆重祝贺。王魔说：“别忙，吃喝是小事，希望大帅马上整顿军队，兵发西岐。”张桂芳点头，收拾残兵败将，剩下的也有好几万人呢，这叫重整旗鼓，赶奔西岐的东关安营扎寨。第二天，王魔告诉张桂芳，在出兵之前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张桂芳下去准备了。什么事儿呢？王魔另画了一道符，把这符烧成灰，用水掩开，把这水给所有的战马都给灌了点儿。是战马必须喝一勺，一会儿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张桂芳按他的意思全都办到了，这才吩咐点兵10000讨敌马阵。这张桂芳胯下压起宝马良驹，手中晃动方天戟，祖宗奶奶的嘛，叫姜子牙亲自出阵。有人就禀报相府了，姜子牙一听怪事儿啊，
1: 张桂芳兵败了，去而复返必有原因呐、
0: 啊。哦，叫我出阵，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吩咐一声，巨将开城。
1: 姜子牙也点兵一万，亮了全队了。三太子讹诈在旁边陪着。这讹诈一向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
0: 师叔，这仗您交给我吧，我收庄带包圆。张桂芳乃是我手下的败将，舔脸装人呐，这小子纯粹是找死。
1: 到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圆，姜子牙往对面观看，可不是张桂芳吗？哎呀，就见这小子病好了，红光满面，越无扬威呀、啊。
0: 姜丞相把马往前一提，高声断喝：“呔，败将张桂芳，有何面目前来见我？”
2: 元军。
1: 张桂芳把马匹带住，一看姜子牙亮了全队，那个仇人讹诈脚蹬风火轮就站在旁边，把他气得咯嘣嘣嘣直咬牙呀。
0: 姜子牙，姜煞，你高兴得太早了，我张桂芳从来就没打过败仗，因此绰号叫百胜将军，前者一时未加留神，让你们沾了点小便宜，你们就觉着我兵败了，想错了。如今本帅调集精兵，我又回来了，今天就是你们的结束，要摘尔等的狗头。
1: 张桂芳正吹着，讹诈忍无可忍，
0: 师叔别跟他废吐沫了，把他交给我。嗨，
1: 双脚一蹬着风火轮，
0: 直奔张桂芳。
1: 张桂芳一瞅，又是这小伙子，不敢打，
0: 知道讹诈太厉害，是拨马便走。
1: 来见四圣，这四圣在哪儿待着呢？在门旗后头藏着呢，
0: 隔着这个缝往前鼻看着。
1: 张桂芳拨马回来就说：“四位老师，该你们的了，这个讹诈最厉害，他那豹皮囊里头有一块打仙砖呢，逮谁砸谁，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
0: 大帅不必担心，你到旁边休息，看我们哥四个的。
1: 说着，中军响起一声炮来，咚哒。扑啦啦，门旗往左右一分，九龙山的四圣一齐赶奔阵前。再看这四个老道变样了，个儿也不那么高了，恢复的正常人的身高，但是每人的胯下骑着一匹怪兽王魔，骑的是彼岸，杨森骑的是超风，高阳骑的是酸泥，李兴霸骑的是吞江霸下，一龙生九种啊！据说他们骑的这玩意儿都是龙种。这种怪兽长得锯齿獠牙，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哞哞怪叫，叫一声叫人寒毛根都发炸，脖子都冒凉气呀！再看姜子牙的队伍可乱了套了，哇！行，劈他不动，劈他不动，稀里哗啦，劈他不动，别不动，别不动，别不动。什么原因？战马受不住劲儿了，屁滚尿流，纷纷摔倒。姜子牙从马上也摔下去了，把一字逍遥金也摔扁了，脑门子也抢破了。幸亏亲兵抢救及时，把老头子招起来了，赶紧换马。
0: 王魔看的眼里哈哈大笑：“张桂芳怎么样， 还没等动手呢，我就叫他们趴下了，快点准备绳索、频道，要尔等的狗命。九龙山四圣，岳武扬威，兵发西岐，在东关外亮了队。双方这一见面，姜子牙他们就吃了个暴亏。能耐大小咱不说，这四个妖道骑的这四匹坐骑太凶恶了，结果马匹全摔倒，闹了个大笑话。王魔一见哈哈大笑，这仗还用打吗？就用我们胯下坐骑吼一声，就是尔等胆破魂飞呀！哈哈哈哈！但是咱得交代清楚，骑马的都摔了，没骑马的没摔。像讹诈脚蹬风火轮，他不在乎。武成王黄飞虎胯下压骑五色神牛，也不在乎。讹诈一见双眉倒竖，是虎目圆翻。师叔，这四个妖道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仗凭他们骑的坐骑惊人，把他们交给我了。没等姜子牙点头呢，讹诈架起风火轮，是直奔王魔。双方这一见面，王魔仔细看看，耶，这小伙长得粉奶奶的，那么讨人喜欢，黑针针两道利剑眉，水汪汪一对大豹子眼，鼻直口方，满口的小白牙整齐明亮，脚上蹬的这对双轮闪闪发光，放出风雷的声音，丈八长的火尖枪，夺人的耳目，斜挎着豹皮囊。经张桂芳介绍，知道这小子姓李，叫哪吒，他是姜子牙手下的猛将。张桂芳兵败就败到他身上了。王魔一想，要把他能给制倒了，取胜就占了一半了。想到这，他把彼岸带住，哎，善哉善哉，娃娃，你就是讹诈吗？仗是你家三祖宗。老道，你是哪来的？叫什么名字？
1: 嘿嘿，
0: 贫道自幼出家九龙山云光洞，我们亲师兄弟四人，人称九龙山四圣，我乃四圣之首王魔是也。讹诈呀，我知道你的出身，你父亲是陈塘关的总兵，叫李靖，你还有俩哥哥，一个叫金吒，一个叫木吒，另外你老师就是千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对不对呀？对，你知道又怎么样？嘿，正因为贫道我了解你，所以说嘛，我才不怕你。也不是贫道自夸其能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太乙真人也不是贫道的对手啊。要听了我的良言相劝，赶紧下轮投降。就凭着你的武功，凭着你的能为，不识封侯之位呀、啊、保天子到了时候紫袍金带，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名正言顺。你保姬昌跟姜子牙为伍，临危得不了好下场啊。哪吒， 能听贫道的吗？啊呸！闭住你的臭嘴，我要儿的口命。讹诈性如烈火，管这个。架起风火轮，一颤火尖枪，是分心便刺。王魔往旁边一拨彼岸，探膀臂拽出追魂剑，跟讹诈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是翻江搅海。讹诈得理不让人，一枪快似一枪，一枪是紧似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魔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会呀，这小子是真够厉害的，要动真能耐，恐怕我绝不是他的对手。他正在想的时候，讹诈忙里偷闲，撑把打仙砖拽出来，往空中一抖，喊了一声吃令，但见金光刺眼，奔王魔的顶梁门就拍下去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打仙砖平常不大，像小学生使那橡皮那么大，在兜揣着，用的时候一念咒语，见风就长，能有一尺见方，厚了下有一扎，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啊？张桂芳和风林那膀子粉碎性骨折，就这玩意儿拍的。讹诈又把大仙砖记起来了，王魔抬头一看，哎呀，对我使开仙术了，孩儿哎，你差的多呀。说着把手一翻，掌心朝天，嘴里念念有词，吧嗒，打仙砖平平稳稳落在他的掌心。这小玩意儿，你还想赢我吗？揣他兜了。耶！讹诈一见火往上冒，你还给我的宝。再次想拼命，姜子牙一看不好，吩咐一声：“鸣金，快！”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战场上的规矩，闻金必退，闻鼓必进呢。讹诈一听这是叫自己的，不回去违抗军令，万般无奈，冲着王魔一瞪眼：“我便宜了你，等一会儿再说。”我看这个老道可不好惹呀，孩子，一旦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师兄太乙真人呐。太太，您这这讹诈不服劲儿，气得直拨了脑袋。但是姜子牙不发话，他不敢出战呐，只好气呼呼站在一旁。姜子牙双脚点蹬，马往前催，离着王魔挺远，把司江带住，因为离近了那马害怕，就这样马也不累，往前迈步，屁股往后使劲儿。对面的道兄，您是王魔吗？王魔一看姜子牙露面出马了，心里是无比的高兴。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他抓住，西岐这仗就甭打了，那得省多大事。不错，这是贫道，你可是妖人江上。姜子牙点了点头，不错，是我。道兄啊，你乃出家得道之人，大驾金身在九龙山，千里迢迢，因何参与战事啊？我对这事不明，特向道兄请教。姜子牙，你装糊涂！我这么告诉你吧，太师文仲是我本门本户的师弟，冲着我师弟，我应该帮他的忙，这是一。第二， 武王姬发有何德能自立武王，竟敢起兵反对。

0: 对天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有道是乱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这神仙也不例外。姜子牙，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我们哥四个既然参与了这件事儿，就不能中途罢手，势必踏平西岐城。听说武王姬发善于笼络人心，听说你姜尚也会这套，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吧，你要答应我三个要求，我马上退兵。哦，请问哪三点？一，武王姬发必定要到朝歌抚今请罪，他为什么造反？请求天子发落。第二，遣散西岐的兵马，叫他们变家为民。第三，你们收容了反叛武成王黄飞虎，此人可杀不可留啊，把皇室一门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按律治罪。要答应这三个条件，我现在就退兵。要不答应，姜子牙呀，刚才你看见了吧，我再稍微加点劲儿，就叫你这西岐城变成齑粉，老百姓一个也活不了，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何去何从？怎么办吧？马上给我答复。后边那三个妖道也跟着咋呼，说答应不答应，快说。道兄，这样吧，我是当臣的，我一个人还不能做主，我们君臣得商议商议，请道兄退兵，五日后我必给答复，你看怎么样？
1: 哎，这
0: 五天啊。姜子牙，好，君子一言，我们就等你五天。倘若你为的是拖延唐赛，利用这机会去搬兵去也可以，我等着你的，到那时休怪我姓王的翻脸无情。
1: 收兵。
0: 人家回来赢了，张桂芳乐的，哎呦我的娘，这四位神仙可真了不起呀，是设盛宴款待。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姜子牙传令收兵，回到丞相府，武王姬发亲自来慰问，君臣二人谈了很多心腹事，武王这才回宫。满营众将全不明白呀，纷纷过来打听丞相，您怎么退了兵了呢？莫非他提的三个条件您同意了不成？尤其武成王黄飞虎这个心啊，像油烹的似的，看来这碗饭不好吃啊，千里迢迢投奔西岐，不管什么事情都牵扯到自己身上，这不成了人家的累赘了吗？因此一进丞相府他就跪下了。丞相，我黄飞虎是个懦夫，我不应该逃出武关，给西岐带来了麻烦，望丞相赶紧把我们打囚车送往朝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能因为我们给西岐的百姓带来灾难呢。哎呀，黄王爷，请起请起呀，我可一点这心都没有，你不要多想，至于刚才你说那些没用，怎么能说给西岐的百姓带来灾难呢？你就不来，这个仗也是难以避免的。经过子牙一顿苦劝，黄飞虎这才站起来，哪吒也不干呢。师叔，那您答应五天给他答复，您答复什么？ 这不向他们表示我们不行了吗？这有多丢人？
2: 孩儿啊，言之差矣，有道是兵不厌诈。
0: 开兵建仗的时候，大伙有目共睹，九龙山的四圣的确是厉害，你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跟他们硬拼。我答应这五天咱们有回旋的余地，可以从长计议，正是为了打胜仗我才这样做的。
2: 哦，那师叔，您说咱怎么能打胜仗？
0: 现在我还没想好，等过两天我再告诉你。哪吒赌气退下去了，满营众将也胡猜乱想，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姜子牙有一定的打算。到了晚上，沐浴更衣，告诉小徒弟谨守门户，一律谢绝客人，有人要找我就说我休息了不见。姜子牙就利用这个机会借土遁赶奔昆仑山。这段书叫姜子牙二上昆仑，来到玉虚宫前等候着，正好白鹤童子出来。哟，师叔您怎么又来了啊？樊老，你通报一声，我要求见老师，您等等吧。白鹤童子到里边送信儿，元始天尊早都料到这一手了，马上传法旨让他进来。姜子牙走进玉虚宫，跪在莲台前面，弟子叩拜恩师。起来吧，子牙呀，又遇上不痛快的事情了吧？
2: 是。
0: 九龙山四圣一时得逞，没什么了不得的。为师早就说过，吉人自有天相。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你都会逢凶化吉，何必着急呢？
2: 是。不过师父，九龙山的四圣胯下压起四种怪兽，弟子实在难以对付啊。刚一见面，我们的战马是屁滚尿流，为此，
0: 哎，别说了，为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人，去把我的坐骑牵来。元始天尊也有坐骑，时间不大牵来了。姜子牙一看乐了，这匹坐骑叫什么名？叫四不像。怎么叫四不像？龙头、虎身子、麒麟尾巴，四条牛腿。像龙不像龙，像牛不像牛，像虎不像虎，像麒麟还不像麒麟，故此称作四不像。就这匹兽啊，得道5600多年，元始天尊爱如至宝，为了支持姜子牙，今天忍痛割爱，把四不像借给姜尚。姜子牙赶紧跪倒谢恩。元始天尊又吩咐，给我取来，时间不大，有个小童子抱了一条木鞭，用木头刻的武器，把此鞭递于姜尚。子牙，这是你护身之宝，名曰打神鞭呐、啊，你把它好好保存，到了必要之时能协助你转危为安。
2: 谢过师父。
0: 姜子牙把打神鞭接过来一掂量，真够轻巧的啊！你看那木头的，一共21节，四面八棱，而且上的中间有四道符，风火雷电。元始天尊还教给他咒语应该怎么怎么使用。 教三遍，姜子牙记住了。

0: 怀抱打身边往旁边一站。元始天尊说，你马上回去，不必在此耽搁。哎，师父，弟子还有下情回禀。什么事儿？你让我斩将封神，我已经在西岐城内修好了封神台，就等候斩将封神了。很好。子牙，我再告诉你，九龙山四圣张桂芳、风林等人，就是第一批斩将封神的人物，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榜上有名，难逃厄运。哦，是啊，多谢老师指点。东海还有一人正在等候于你，赶紧回西岐去吧。
1: 是。
0: 姜子牙有一肚子话想问，一看元始天尊沉着脸闭着眼，一句话不多说，子牙就不敢问了。怀抱打身边，骑着四不像离开昆仑山玉虚宫，拐弯奔东海。咱们简短接说，在这又收了个助手，名叫龙虚虎。这龙虚虎别的活不能干，可以帮助姜子牙看守封神台。那没个硬手在那看着，封神榜不丢了吗？就这样，姜子牙带着龙虚虎回到西岐。这是一天之内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子牙升坐阴安殿，众武将盔明甲亮前来参见丞相。讹诈经过这一夜一看，师叔变样了，光彩夺目，怀里头还抱着一条宝鞭，心中真是疑惑不解呀。师叔，这怎么回事？您昨儿晚上上哪儿去了？
2: 天机不可泄露。
0: 各位呀，经过一夜晚间，我已经想好了，这四圣和张桂芳、风林等人一个也逃不走。今天我就出奇兵，一举全歼，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不要给西岐丢人。
1: 扎
0: 是。
1: 姜子牙心里有底儿了，
0: 吩咐一声，带过我的坐骑。众将一瞧，呀，
1: 这在哪儿弄来的？
0: 一夜之间出来这么个四不像啊！啊，别看四圣厉害，我们丞相也不简单。姜子牙乘坐四不像，率精兵一万，炮响三声，冲出东门，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叫四圣答话。
1: 王魔等人呢，还等着五天呢，没想到第二天姜子牙就亮了队了。
0: 王魔和张桂芳也亮了全队，要问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两军阵前，
1: 王魔一看，哎呀，明白了，好啊，姜子牙，姜子牙呀，
0: 怪不得你推脱五天之后答复，闹了半天你搬兵去了，你骑那玩意儿我认得，叫四不像啊，这是元始天尊的坐骑，啊，给了你了，甭问，你一定请示记忆，元始天尊给你撑腰啊。嘿嘿，姜子牙呀，你还不知道，元始天尊不是我老师通天教主的对手，杀急了把我老师要搬来，你们一个也好不了。王魔正想着，姜子牙一拍四不像到两军阵前，王魔还不出来见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6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6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到1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 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海兰。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2: 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2: 啊谢谢。
1: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

0: 海参是不是、啊、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啊、
0: 第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2: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9969-8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3: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

0: 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1: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1: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啊，买6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
2: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儿，一组海参，
3: 一组海参，
0: 哎，7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3: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那个，
0: 哎，
5: 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5: 啊，
0: 额外
5: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啊，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5: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5: 没有
0: 啊，现在是7斤，
5: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5: 啊，
0: 哎，好嘞，
5: 啊，
0: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
6: 啊，
0: 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一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

0: 说七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一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七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一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
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七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 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1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2: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你好。
4: 你好，哎，丁主有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也订了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好，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 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诚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6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1斤。额外赠那斤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7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1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6984-8799 6984-8799 6984-8799 6984-8799 6984-8799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

0: 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给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 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

0: 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4: 哎、
0: 是不是、啊？
4: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4: 一份订一份海参、
0: 嗯，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4: 哎哎，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4: 谢谢，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4: 啊。
0: 好嘞，
4: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5: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7: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啊，
0: 哎，
9: 好
0: 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0: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11: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2: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13: 好，
0: 订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4: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5: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5: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1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6: 好，
0: 哎，好，
16: 谢谢，
0: 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 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 ,87996984,87996984, 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1: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7996984,87996984, 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它一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 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5: 对，电动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5: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 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3组2组的了啊，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大概剩下2组3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2、3组现货，买6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

0: 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肯定是要重视健康的，不能为了追求我们味蕾的享受就忽略了健康，往往会吃得肥甘厚腻一些，大肘子大排骨下饭店啊，什么蛋糕啊，这些东西肯定不老少吃，点心糖果之类的啊。哎，我们要管好嘴，迈开腿，所以饮食的选择特别重要。今天节目一开始，浓浓的节日氛围，依然也给您推荐两道菜，一道凉菜，一道热菜，非常适合增加节日氛围，又有非常健康的因素存在，而且还挺美味的，更加注重健康又解腻。如果一大桌子红烧排骨啊，红烧鲤鱼啊，或者咱们下饭店点餐啊，松鼠桂鱼啊，锅包肉啊，毛血旺肉水煮鱼啊，汆锅底子，是好吃是好吃，但是确实太有负担了。这么多的美味佳肴当中，如果来一道冰冰凉凉的比较爽口的，哎，这个红酒雪梨，一下子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解渴，一下子觉得特别的解腻。红酒雪梨呀，是一道有名的算是甜品，但是它可是 DGI 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红酒嘛，只要咱选的是那种葡萄酿的，它不是什么人工勾兑的，它这个东西是不升糖的啊。然后呢，梨本身也是低甜度的，又是果糖的单糖，所以非常好代谢，您不用担心它会升糖啊。其实它就是一道有名的这个不升糖的甜品，又滋阴润肺，还能止咳化痰。其实不只是说简单单一层次啊，这个就是节日的一道配菜，其实不是的啊，它常吃会很养生，好处很多的。因为梨这个东西太适合现在这个环境，然后呢加上红酒促进血液循环，又美容养颜，既清补还清火还去燥，而且你常吃这道配菜，不只是节日餐桌了啊，常喝红酒，单纯的话就只喝红酒还安神补血呢。红酒这个东西有很多营养，对不对？那您能说得出来的营养是哪些呢？就脱口而出嘛，这白藜芦醇啦，对不对？滋醇类的东西啦，哎，这个东西对血管好，对肠胃好，然后对睡眠好。常喝红酒不用多，每天睡前来个半杯一杯的，气色还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这个红酒雪梨搭配起来特别简单了，你最简单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把雪梨你给皮儿去掉，切成薄薄的片儿，泡在这个红酒里边就行了。第二个方案味蕾更丰富，搭配更丰富一些，就是我们准备红酒大概700毫升，水晶里一到两个，看咱家里几口人，一大桌子八九口人咱就整两个，酒就多一些，如果就两三口人咱就整一个梨，酒就少一些，如果750毫升一瓶咱整半瓶就行了。那么这第二个方案是要加点桂皮，桂皮咱比较普遍吧，平时炖肉啥的厨房里是不是都有啊，整一块桂皮就行，再切大概1到半个柠檬，也切成薄片。

片就可以了，这样一泡泡大概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可以放冰箱里震一震，特别爽口啊，简直是我们搭配一些肉食非常好的一道小甜品。第二个是热菜红酒炖苹果，活血化瘀啊，能够疏通经络。如果您是属于到了这个环境变了凉嘛，咱们就关节也疼，然后呢这个怕寒，我们的骨骼也不得劲儿，就好像身体是淤堵的，而且胃也特别的寒，还特别的怕凉，对吧？手脚也凉，浑身血液循环不好。就算你泡脚，你说我这泡脚桶里啊挺养生的，又是生姜又是艾叶去风塞寒的，只是我手和脚泡在温乎水里边的时候是热乎的，拿出来一会儿就凉了。这个光外用不行啊，你整再多的热宝电热毯都不行啊，你适合长期的，偶尔不用天天了，你两天三天来一回红酒炖苹果是非常好的。首先苹果有丰富的维生素，其中有很多的果胶对肠胃还好，然后呢维生素 B 族它对于缓解疼痛是把好手，这维生素 B 族其中有 B6 B12 都很多都是营养神经的，缓解疼痛，不管你是寒冷的时候关节的疼痛还是痛经的疼痛，哎，这个维生素 B6 B12 都是一把好手。苹果是果胶丰富嘛，所以如果肠道不好我们多用点苹果，红酒炖苹果也是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一个搭配。同样啊，你这个餐桌上如果肉食多，你也可以来一碗热乎的，刚刚那一道是凉的，对吧？挺爽口的，但你要说我的肠胃一点凉的不能碰，那么我们就选择红酒炖苹果，做法也可简单了。苹果我们去掉皮切成薄片，然后呢我们把苹果放锅里，最好找那个深一点的奶锅，倒入红酒没过苹果就行了。我们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大概咕嘟个15分钟就关火，慢一会儿就行。如果血糖不高啊，你加点蜂蜜，加点冰糖，撒点小桂花，哇，真的是很好喝，很养生的，常喝还睡得沉，美容养颜，打通气血，舒筋活络，还缓解我们关节的冷寒痛，经络淤堵不通。所以你看哈，红酒真是好东西，只要别买到劣质的，然后只要咱们适量，哎，搭配一些食疗，咱们今天节目啊会非常有收获，太多红酒的搭配的食疗菜谱供大家来选择，哎，好丰富的啊。但是我们很多听众平时其实偶尔也会买红酒吧，你发现没，经常丢坑脸，依然就给你大家避避坑啊。我们买红酒品红酒，咱都了解红酒好，有白藜芦醇呐，有滋醇的东西，有花青素，有很多对血管健康、大脑健康、眼睛健康有用的多酚的东西。但是您是不是也买过喝完了怎么一扎吧哈，涩涩的，很难入口，这个价格还不便宜，8-9-10一瓶呢，对不对？因为好多好多我们买进口红酒的时候吧，都是有的时候啊会遇到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吹嘘说原瓶进口，其实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所以大家要买红酒一定擦亮眼睛，一定真正是原瓶原装进口的，那个酒啊连瓶子都是澳洲的，它就是在澳洲的橡木桶当中好好的去润物细无声的时候啊，在这个静静的状态当中一直待它8个月之久，真正橡木桶去酿的好的传统的澳洲的酿酒工艺酿的，那才是真正的好酒。还有第二个坑啊，就是价格虚高，并不代表越贵它越好，因为好多就是可能不那么真的哈，它包装上好像一个中国字都没有，但其实呢内里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包装规格也比较杂了，标签也乱七八糟，就像我们逛商场超市，是不是我们也想，哎，年年节节岁岁生日纪念日，咱整点红酒喝。或者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会听身边的朋友来介绍，哎呀最近呢喝点红酒，哎呀这热乎啊，然后睡子睡得好啊，对不对？有好多朋友们都跟您交流，喝了3-5个月的红酒，气色可好可好了，手脚凉也改善了，是不是？然后于是就动心也想喝点红酒。再一个也有依然刚刚介绍那么多的一些饮食的美味的搭配，它是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养生、日常做美食、品质生活的提高，哎，节日氛围的增加，是有很多很多价值的。但是就怕遇到刚刚提到的那些坑，对不对？所以咱们幸福一道节目帮您避避坑啊。

0: 2022希拉干红，它是真正橡木桶陈酿的希拉呀。这个为啥这么自信推荐给大家？因为咱们某宝啊，人家是有旗舰店的啊，高端纯进口，咱们984独家渠道为您批发价。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咱们就到某宝去找找高宝核心产区2022年精品采收的年份。它这个年份气候稳定，葡萄成熟度非常完美，所以酿出来的酒啊，堪比这个等级上乘，然后口感特别的饱满，它的工艺绝对不是那种流水速成啊，100%希拉优质的葡萄品种，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然后就把那些比如说烂的啦、不好的啦、破破糟糟的啦，就是没有那么饱满的啦，都给你剔除掉了。澳洲传统的那种竹篮轻柔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真正的果汁香，全程啊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把葡萄的那种果香、花青素、白藜芦醇，很多滋醇类的有用的东西都给咱激发出来了，入口是非常顺滑的啊，中段很饱满，尾段又干净回甘，简直是特别美味、特别好喝的一款红酒。您就在我们的某宝去搜亚拉骑士2022年份澳洲核心产区希拉红酒，你一定会有惊喜。为什么？因为它的旗舰店单瓶一瓶258，六瓶1548，这我都给大家看过啊，因为它写得很清楚嘛，旗舰店啊，咱们的合作品牌独家渠道，就是让咱听众了解，带大家这个节奏去看一看啊，两盒就是两瓶的礼盒装498，有图有真相，有资质有证书，源头完全可追溯，咱节目当中多少钱？六瓶一组。如果按市场标准的它的这个旗舰店的价格，一瓶258嘛，单瓶啊，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啊，六瓶1548，您现在来订购六瓶358，50多块钱，这是咱幸福一道节目的职能性啊，现在现场就给大家批发，现货就这一批，不可能说这批现货完了，说依然下一批啥时候到，下一批没有，就这一批，要不怎么叫回馈呢，对不对？郑重承诺，源头批量现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店铺溢价，没有中间商的任何精心点点的一些东西，咱们就直接给大家发货批发，特别特别合适，就是节目回馈大家老朋友的信任跟支持。87996984，87996984，我们节节日日、年年岁岁、生日啊、聚餐聚会、纪念日啊，咱们拎两瓶酒多有面子，孝顺爸妈，拎两箱子酒告诉爸妈，每天睡觉之前来点小红酒，哎，半杯三五口就行，让睡眠睡得更好，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就可以报名，拨通87996984，六瓶一组，358。在别的平台您能信吗？根本不可能相信，纯进口会有这样的低价，但是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您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稍后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咱们这款红酒的它的一些原产地的特色呀，包括整个酿造的这个工艺呀，以及分享很多很多的红酒做菜的一些搭配方案，高端纯进口，984独家进货渠道为大家现场批发，现在来订购87996984，它的旗舰店单瓶大家看到了吧，上某宝去搜了吧，单瓶啊258，对不对？哎，我们六瓶如果按这个市场的这个指导价啊，旗舰店的价格，六瓶1548，现在连个这个零头都不到，六瓶一组358呀，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1: 哎，给我订一箱的红酒，正好赶上过节了，
0: 好
1: 正用。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原产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高宝产区，真是特别高端的一个产区了，全世界最出名的干红品类，那个环境是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特别丰富，希拉是葡萄的品种啊，这希拉这葡萄果香浓郁，然后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非常非常好，用它酿的酒老好喝了，现在六瓶一组358，旗舰店一瓶单瓶258，六瓶1548，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场给您批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六瓶一组358，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走亲访友，我们探望长辈，孝顺爸妈，伴手礼，这不就来了吗？87996984。

0: 家可以真实平台比价，我们节目就主打回馈，体现咱节目价值。澳洲原瓶进口2022年希拉干红，橡木桶陈酿的希拉啊，在这个网上的旗舰店6瓶1548，它的那个两支这个礼盒装，就是两瓶酒的礼盒装，那礼盒可好看了啊，两瓶酒的礼盒装就是两瓶酒放到一个盒子里面，498，这个498啊，而您现在来订购6瓶一箱，整个一箱一组一箱啊，6瓶才358，主打低价，但保证正品，源头可追溯，这一点给大家保的啊。87996984，李女士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
1: 玉言呢？给我订2组。
0: 好的，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87996984，它是足足在橡木桶有8个月的陈酿时间，正宗精品希拉呀，一箱6瓶，358，现在就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只有现货50组，就这50组批完就没有了，就这50组批完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哦，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2: 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哎，走亲访友，我们串门子，我们聚个餐，你单独拎2瓶，拿2瓶，拿1瓶，都特别有规格，哎，特别高档，特别有节日氛围感。而且这个东西，哎，就是配餐也好，因为它好喝呀，对吧？葡萄美酒夜光杯嘛，对吧？然后还养生，是不是？你孝顺爸爸妈妈，你说睡觉之前来个3-5口的红酒，很好啊。我们节日的餐桌来个红酒炖雪梨，红酒炖苹果，为了养胃肠，为了促睡眠，为了我们气色好，平时就可以用红酒来养生的。红酒可以炖苹果，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咱也介绍这么好的搭配了，入口柔顺不涩口，然后中老年听众喝着也是非常养生的一个搭配选择。现在啊，6瓶1组，只有这50组的现货，我们本档节目就50组的现货，批完就没有了，真是批发啊，带大家批发，独特的进货渠道，就是跟普通的平台不一样，才体现我们节目的价值，是不是？他郑重承诺啊，澳洲原瓶进口，绝对不是国内灌装的。看望老人呐，节日聚餐呐，啊，亲友聚会呀，哎，你整两箱，捧一箱，整两瓶子，单独捧一瓶，也都是体面大气上档次啊。87996984，87996984，1组。6瓶1箱啊，358，上哪找这个价格？又合适又划算又高端。87996984。马先生，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是2022年的酒，你放心来订购。而且这个红酒嘛，咱们就是越放越沉，越放越好喝。87996984，有好多听众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确实很高端，在旗舰店1瓶单瓶258，这是有图有资质有看得到的，对不对？你现在上某宝淘你去订，你用这个手指头一杵，你就知道了，1瓶258，然后旁边有个礼盒装2瓶，是498的，对不对？就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在节日期间就在网上就这么下单了，因为这个澳洲希拉它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种，只要是正品产地的希拉都是这个价，200多块钱一瓶，1瓶750毫升，而我们6瓶1箱358，这个价格是不是挺惊喜的？简直不让人不相信似的哈！但是依然在这郑重承诺，绝对正品，大家放心来抢订。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订好了，放心。在我们平时，无论是生日啊、纪念日啊，还是我们说招待企儿啊，我们平时自己做饭养生啊，这红酒都可以很好的利用上。比如说红酒喂牛肉，牛肉本身你要是阳气不足，手脚冰凉，铁不够啊，亏气亏血，你也多吃点牛肉，非常非常好的啊，只要别炸着，别烤的那个，简直硬个。

0: 觉得咽不下去就可以，炖牛肉是特别好的选择。您可以选择红酒炖牛肉，那叫红酒煨牛肉，对吧？牛肉蛋白质丰富嘛，营养价值可高了，含有铁呀、磷呐、钙呀很多微量元素。而在各种酒类当中，红酒是属于白藜芦醇的多，然后呢还包括滋醇类的东西，还有多酚，还有花青素。而且你用它搭配肉食一炖，哎，就能中和一下肉的那个油腻感，反而就纯纯的营养就大把大把了。然后这里边的铁元素，牛肉里边的铁元素，维他命12也很高，这个对于亏血的人来讲是真的很好的。然后啊，红酒的这个酸碱度，它的 pH 值是在2-5之间，和胃液的酸碱度比较相似，所以你吃这一款红酒炖牛肉对消化特别好，还增进食欲，越吃越香。而且长期吃，因为它是红酒味牛肉嘛，你不担心有脂肪的堆积，越合吃这种搭配越能够帮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因为它对于血管好嘛。咱们都知道白藜芦醇这个东西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是很好的，要想血管不堵，我们吃肉的时候配红酒，是不是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养生习惯了，对食欲也很好，对吧？像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吧，原来的传统的做法可能都有点没啥食欲了，也咽不太下去了，哎，你给老爹老妈炖一个红酒味牛肉，哎，增加食欲，然后也能对血管好。87996984 87996984，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希拉干红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难得有这个批发价格。是，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要几组？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想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红酒这个东西呀，每逢佳节或者是生日聚会，来个红酒就一下子哈，这氛围感就来了，因为它又好喝又美味儿，然后又健康又适合长期来喝，对不对？哎，这款红酒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大胆的入手，增加了节日氛围感，而且入口非常非常的柔和，完全不酸涩啊，没有问题，长辈来喝没有问题，特别的顺滑啊，不苦不燥不烈，非常的顺滑柔和，而且肯定也不甜，它不会额外加什么糖精之类的东西。有听众问甜不甜？不甜，完全不甜，干红干红，完全不甜。它不是那种水果果酒，不是的啊，哎，也不是那种什么气泡酒，它就是纯纯的正宗的干红，正宗的干红。有很多老人家为了养生，每天睡觉之前来个三五口，来个小半杯，睡得可沉可香了，日子长了气色也很好，因为你有好的睡眠嘛，才能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养得特别好，对不对？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自酿养生红酒。什么叫自酿养生红酒啊？就是酿完之后，或者叫熬完之后，颜色跟红酒一样一样的，但是很健康。用到的食材是佛手、五指毛桃、玉竹、乌梅、百合、桑葚、炒麦芽、枸杞子、红枣，这几样啊，一样一到两克就可以，一样一到两克就可以，非常的简单。就这些食材，我们头洗干净，养生壶加适量的水，大概1000毫升，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然后你就会发现煮出来的茶汤啊，就是红酒的颜色。你就趁温乎的时候兑点红酒，额外兑个100毫升左右的红酒，就一起喝就行了啊。这款养生茶主打疏肝理气、益气养阴、生津润肺，非常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然后手脚心热的、怕冷的、血液循环不好的，由于环境干燥而皮肤干、眼睛干、嗓子干、皮肤缺水，然后起那个细纹的，哎，这个手指头上那个刀枪刺儿都特别多的，眼睛干、鼻子干、各种燥症的，哎，这样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建议大家睡前喝，因为我们也同样有两个版本可以操作，一个版本就是单喝这个所谓的自己熬的这个红酒，五指毛桃有南方人参这样一种说法哈。温和补气，然后呢弥补熬夜呀、久坐消耗的这个精力，红枣补气血咱都知道，这是通识，对不对？就常识大家都了解，枸杞子和桑葚滋阴润燥，补肝肾益精血嘛。然后呢，如果我们睡不着觉，然后半夜总醒，这个自酿红酒真的是太适合了。 佛手、五指毛桃、玉竹也是滋阴润燥的，乌梅清咽止渴的，百合宁虚安神的，桑葚对肾脏好，因为它也是黑色的东西，炒麦芽对肠胃好，枸杞子滋阴润燥也补肾，红枣补气血，这几样一到两颗就行。然后呢，第二个版本就是我们熬完了这个吧，你可以兑一点红酒，这样就是非常正宗的带有酒精这个微醺感的了啊。酒精度数我们这款红酒是15度的啊，这款度数15度刚刚好，87996984 87996984，哇，真的是独家渠道介绍给大家。它的旗舰店一瓶单瓶啊258，单瓶258，而我们现在六瓶一箱，整箱批发358，过节了整一两箱，太有面子，太好喝，太健康。87996984 87996984。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适量喝点干红，每天养生，来一点点儿白藜芦醇，对血管很好的，然后对肠胃也很好。这里边有花青素，有多酚类的物质，有很多营养价值。哎，这个葡萄嘛，叫西拉这个品种，酿完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一款精选100%西拉优质葡萄，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儿，剔除那些就是不太好的，然后是那种澳洲的传统的竹篮青亚的一个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纯果香，全程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然后葡萄的那个果香啊，花青素啊，风味非常好，都在这里边了啊。开开的一瞬间，浓郁的黑色浆果香，李子香，哇，直接飘满全屋了，还夹杂着一些希腊特有的淡淡的一丢丢的那个香料的味道啊，香气非常非常的高级，非常非常的持久，入口不用担心涩口，不用担心辣口，非常的绵柔顺滑啊，而且14度的这个黄金酒精度，酒体饱满醇厚，单宁柔和，不刮嘴，不锁喉，入口特别的顺滑，中段又比较饱满，尾调又是比较回甘的那种啊，酸碱度非常非常的平衡。平时你就是爱喝酒的人一定会相中它，因为是性价比之王。过年过节、生日聚会，说哎呀，咱买个高端好点的，整一个158一瓶的，对吧？再整个80-90一瓶的，有的时候喝的真满意，但是不适合长期喝，因为谁老百姓过日子天天喝158、185一瓶的酒啊，对不对？但是有了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独家进货渠道的，给大家批发的这个酒，我们就把高端的酒批发给大家了，对吧？那等于50多块钱一瓶，咱们就可以天天喝呀，每天来个3-5口，每天来个3-5口，持续坚持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87996984，现在6瓶一组358，天地瓶的价格，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这个红酒大家放心入，放心品。

0: 了解，这葡萄发酵之后就有很多很多的抗氧化物存在，那么这个抗氧化物对血管的通透性，或者咱指标高，你说我这个血管里吧有一些胆胆固固纯纯，有一些脂脂肪肪，没问题，我们就天天喝点儿，哎，这个抗氧化物非常丰富的红酒，一下子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平衡掉了，是不是？所以多喝点红酒还是很好的。87996984，87996984。另外红酒还可以做一个红酒玫瑰鸡翅，哎，淡淡的果香，因为有红酒的加持，又有丰富的味蕾享受了。我们准备鸡翅，然后那个玫瑰花啊，准备一小捏，大概三五朵就行啊，五六朵、七八朵也可以，红酒大概20毫升，冰糖适量，麦芽糖适量，一点点盐，然后我们把那个干的玫瑰呀，你抓了一小捏嘛，三五朵、五六朵、七八朵都行，因为玫瑰花也有大小的那种区分，大一点的咱用三五朵，小一点就七八朵就行。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一箱红酒对吗？
1: 对，我要两箱吧。
0: 要两箱，好的，我给
1: 那个我那个吧，有个习惯，原先我就是。晚上哎，喝一小盅红酒，
0: 嗯，
1: 完了睡眠也好，
0: 嗯，
1: 啊，对心脏也好，你这个价格挺合适的，所以说过来两箱，反正我也是常喝的。
0: 好，明白了，王先生一听啊，您就懂啊。你看王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这红酒一下子就相中了。首先是对节目的充分信任，因为咱们的平台6瓶358，在别的平台咱都不敢信啊。别的平台如果说澳洲纯进口的，又是希拉这个品种的，又是真正100%希拉这个品种，又是真真正正恒温25度，恒温发酵15天，充分浸皮，把葡萄的那种香味都激发出来，而且它是在这个发酵之后，因为它发酵15天嘛，还要进入到美国的橡木桶整整去酿它8个月，这么高端的正宗的板板正正的这样的传统的澳洲工艺的这个好红酒，你一听6瓶1箱358，一般人都不信，但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你就放心来定。刚刚王先生啊，就是一懂就明就懂啊，一听就明白，而且对节目信任，一下子入了两箱两组。罗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2: 是的
0: 啊，您要几箱啊？
2: 是的，
0: 我给您订上，然后我们有工作人员给您回话，然后再详细帮您解答问题，好吗？
2: 好。
0: 哎，谢谢您的理解啊。87996984，有请一下三线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给您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3: 那我要两箱。
0: 要两箱，你也要两箱，一听你也懂啊，懂酒啊，是不是？
3: 还可以，这个价格主要价格在哪呢？
0: 是，大家放心，确保正品啊！因为他在，我不知道您搜没搜，看没看啊？他在某宝淘1瓶258一瓶，然后有个礼盒装，礼盒装是两瓶，装个礼盒可高端可漂亮了，498。我们这6瓶358，特别合适，谁买谁合适，我给您订上了啊！哎，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哎，在节目当中啊，承诺给大家东西好，价格低。依然继续说我们这个红酒玫瑰鸡翅，这个鸡翅特别的这个解馋，而且完全不腻。因为咱了解这个鸡翅，有的时候肥的鸡翅哈，它表皮吧连着厚厚的油脂，真的是咬一口吧，这个油过于油腻哈。但你要是这么做，完全没有这种油腻的感觉。咱们把那个玫瑰呀、用水给它泡开，滤出玫瑰汁儿，或者勤快的话呢，咱把那个玫瑰汁儿，你给它煮个水。变成玫瑰汁儿了，就玫瑰干玫瑰嘛，你煮个水变成这个玫瑰汁儿了。玫瑰汁儿里边呢，你加点麦芽糖，或者加点冰糖，或者放点蜂蜜也可以。鸡翅就先是按常规的鸡翅这么去焯水呀，然后我们就放入刚刚这个做好的那个玫瑰蜜汁儿当中去浸泡它。这个得泡2-3个小时，建议大家能够这个泡的时间久一点更好啊，泡5-6个小时就更好了。你可以早上这样做，或者上午这样处理完了给它一直泡。泡着，然后我们中午的时候做就行了啊。我们可以直接像传统的炖鸡翅的方式红烧一下，也可以放在烤盘上给它烤个这个220度，烤个10分钟，再烤个翻翻面，再烤个10分钟，对不对？这都行啊。最后我们刷上一层这个玫瑰蜜汁儿。哎，既泡了，我们烤完之后再刷上一层，哎，就很好。别忘了这玫瑰当中啊，玫瑰汁当中别忘了兑点红酒啊。所以这一款红酒玫瑰鸡翅，炖出来又解腻，又好吃，而且这鸡翅还有淡淡的玫瑰果香。 87996984 87996984。记得啊，先煮玫瑰汁儿，然后我们再兑点蜂蜜，再兑20毫升左右的红酒，我们可以泡，然后泡完了我们可以像传统的红烧方式，最后再把那个我们已经酿好的那个玫瑰红酒的那个蜜汁儿再给它浇上去。你要是在烤箱烤完了呢，也可以再把这个蜜汁儿给它刷上两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这样做很入味儿，很解馋。您发现了没，红酒真是好东西，还有营养价值，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六瓶一组，358，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建议睡不好觉的，眼睛呢也干干巴巴涩涩的，然后胃肠有点虚寒的，哎，或者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啊，感觉到啊有点机能退化了，哎，有点心脑血管问题的困扰了，动脉也有点硬了，哎，这样的朋友们啊，我们多用点红酒。咱就说实在的，大家伙叔叔阿姨，如果真的我说想买点红酒，一方面好喝有档次，还有就说，哎，你说看爸妈孝顺爸妈礼尚往来什么的哈，咱买点啥呢，不知道买点啥，哎，买点红酒真的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你选我们这个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避很多的坑。因为市面上的红酒啊，高端的也有，一瓶1000多的也有，对不对？但我觉得老百姓用来养生，咱没有必要喝太贵的，一瓶100多的我都觉得犯不上。但我们这个品质可是老上乘了，它在旗舰店单瓶258，六瓶就是1400多，1500多啊。它有那个节日礼盒装，两瓶的498一箱子。两瓶里边就两瓶一盒子啊，498，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我们这是突破底价，独家的进货渠道给大家带来批发的啊。啊，马上就没有多少名额了，因为咱们就50组，就50组啊，一箱6瓶358，就是此时此刻的现在。过了村美这点，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对不对？平时你要眼神不太好啊，喝点红酒对眼睛很好的。只要我们选到的是纯的、好的。哎，传统工艺酿的就可以，因为酿出来的这个红酒有植物的滋醇，植物滋醇呢，能够遏制跟年龄有关的眼部肌肉的一个衰退。当然了，像是平时多吃点西兰花，多吃点菠菜，这些含有黄体酮的物质也增强眼部的肌肉能量，也有助于视力的健康。所以咱就可以焯个西兰花，或者炒个西兰花，我们拌个菠菜，然后配点小红酒一喝，这晚餐没治了，对眼睛肌肉筋膜也很好，那就抗眼部的衰老。再一个啊，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葡萄酒能够暖腰肾、助颜色、耐寒。古代诗人在诗里都写了"葡萄美酒夜光杯"呀，对不对？而且，葡萄酒当中有那个分类的物质，多分类的物质，它是很强大的抗氧化性啊。那你想想，什么叫氧化？氧化不就是这个腐败吗？腐烂吗？溃败吗？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苹果，你不管它，2天3天长毛了，对不对？这不就是氧化的过程吗？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当中、身体代谢当中有分类的东西，那么咱们就少一些氧化呀。咱的眼睛血管就是比较怕氧化呀，动脉也怕硬化跟氧化呀，是不是？这是衰老的主要原因嘛。所以我们常喝点红酒真是很好啊，真是很好很好的，对不对？而且喝点红酒微醺的状态很愉快很开心。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对不对？现在各种结节的啥可多了，是不是？那我们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些，不良的情绪消散掉，是不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方式，对不对？而且为啥吃红肉喝点红酒很好呢？红肉、牛肉、羊肉富含一些这个让我们的肠道啊血管都淤堵的一些厚厚的脂肪类的东西，其实就是胆胆固固纯纯嘛，对不对？一边吃点红酒一边吃点红肉，一边喝点红酒，对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是一个这个抑制跟平衡，对不对？就等于说你吃了点这个肉类的东西，红肉的东西，你怕胆固醇高，怕脂肪高，怕脂肪堆积，怕血管堵塞，没事你喝点红酒一下就平衡了。 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哎，咱们的这款红酒六瓶一组，才358，哦，才358，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87996984，一个组合358六瓶，安排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5: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16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怕网店虚高价格，标签混杂，不知道上哪儿买，鱼肉混杂，质量有高有低。咱要是说就想买到正品好货，我这个到高端超市，咱这个咬咬牙跺跺脚，过节过年生日什么的，咱就买一瓶高端的，来个100多块钱，偶尔解解馋，它也不适合长期养生，对不对？也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长期养生，每天睡前睡觉之前，哎，你喝个3-5口，喝个小半杯，对不对？那如果100多块钱750毫升的，那也喝不了太长时间，对不对？但是有了我们这一款红酒呢，咱就放心喝，用它来养生，一点都不心疼了。咱们确实984给大家办好事儿，确实省大钱，但是这真正保证正品，真正保证正品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1: 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抓紧报名，最后16个名额了。87996984，大家看到了对不对？有听众，有我微信的朋友啊，给我发微信了。对，就是这个旗舰店，498礼盒装，确实很好看，还赠俩酒杯呢。但是听众朋友想想，750毫升的红酒，原瓶原装进口啊，我们这儿一模一样，依然给大家郑重承诺，咱节目保证正品，保证正品，6瓶358，礼盒装再好看，它也不实惠呀、啊。2瓶啊，礼盒装赠俩红，赠俩酒杯，498也不合适啊，对不对？那我们这是六瓶啊，那是两瓶啊，赠俩酒杯，那也不如我们这合适。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听众给我发微信说，依然就是这个吧，确确实实就这个，这就是它的旗舰店。而我们的价格6瓶358，87996984，抓紧报名吧。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你看好多听众识货或者到网络上看到了，一下订两组了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说酒类的东西，说酒这个东西啊，因为在咱

0: 中医，比如说有药酒，对不对？有那个养生的药酒，或者是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大哥们、叔叔们爱喝两口的，配点花生米、饺子、酒酒，越喝越有，是不是？然后呢，他有的呢，会让中医大夫给他调泡酒，或者有些饭店，比如说传统的一些饭店，什么饺子馆啥的，或者是老的那种东北的饭店，都有那个泡的药酒。对不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啊，东北什么的，不都有很多那个奇珍异宝吗？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啊等等类类似这样的东西哈，包括五倍子、五味子，睡不好觉不是用点那个酸枣仁泡酒吗？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腰脚有疼痛的什么的，也可能有点祛风散寒的一些东西，来泡点药酒是很好的。《本草纲目》也记载，酒是通血脉、行药事、散寒的。作为药引子，要借酒力，酒行药事，对不对？适度的，在科学的、安全的、适合的前提下喝点酒，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要知道，在古代的药书《千金方》还有《普济方》中医典籍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延寿方子，大概得有200多个方子是用酒来作为药引子的。哇，这是有据可查的呀，听众朋友们。所以适量的喝点酒真是很好的一种礼遇和对自己的待遇吧，对不对？戴先生要几箱红酒啊？
1: 来一组。
0: 一组一箱给您送货到家，感谢您的信任啊。谁买谁合适？87996984。蒋女士你好，要几组红酒？蒋女士，蒋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是不是蒋女士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放心来订购，得实惠，得便宜，省大钱。哇，说到省大钱，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这几天在做海参的一个买赠，20年品质的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好多听众原来啊听节目，然后就发现这玉成堂海参性价比真高，同类差不多的，比如说小长岛的、自然生的、海底底波自己在海里雇佣的啊，承受天敌的侵害呀、海水的打磨呀，然后他自己雇佣觅食长大这样的自然生的海参，底足觅食，肉色坚挺，然后自我重生的能力可强大了，就在海底下的环境你给它整成两半，3-5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它会重生的。这是海参的自我细胞再生能力，这个跟人工养的那种海参、喂饲料长大的海参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就是这么高品质等级的海参，市面上500-700-800一斤太正常了啊，独立一根玻璃瓶、木头盒子包装的1000多一斤，而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平均下来300块钱一斤，一斤里边8根10根不等，11-12根也有，因为大小不一样嘛啊。这么高端品质的海参，我们节目300一斤，但是是一个走个量批发嘛，6斤一组，1800六斤一组，赠5袋连青虾仁，赠虾仁的活动一年有2次，而您现在就这几天6斤一组的海参，额外赠这个1斤海参，还有5袋连青虾仁，就是现在啊，你现在订上啊，我们马上就给大家送货，现在订上马上给大家送货，就这几天的优惠买赠，千万别错过啊！这是老朋友的单独的福利，87996984，听节目的老朋友们，984的老爸爸老妈妈吃玉成堂即食海参20年了，我们这款海参现在买6斤1800，额外多给白给1斤，一模一样的，等于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额外给你兜里塞600块钱，真金白银的送啊，真金白银的省啊，对不对？额外还有每一组都有5袋连青虾仁啊，现在订上很快送货，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红酒我们就本档节目就50组，马上还剩7-8个名额，咱红酒就批发结束了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红酒6瓶1组，358。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货不多，因为我们已经团购过2档特别节目了，大概2-3档的特别节目了啊。这个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现在玉成堂即食海参的现货不多，买6斤多给1斤，安排送货，额外还有5袋连青虾仁，等于说现在的海参，玉成堂即食海参，缓化就能用的6斤1组变成7斤1组了，额外还有5袋连青虾仁，等于现在一组海参是7斤海参，包括5袋连青虾仁，每1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白白嫩嫩的啊，抓紧时间报名吧。咱的红酒有听众，哎呀，你刚刚打开广播呀，有听众有我微信哈，这雨竹说了，依然呢 刚打开广播呀，你说说这红酒是什么品牌呀？正经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郑重承诺，绝对不是国内灌装的啊，绝对不是国内灌装的，它的产地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0: 高饱和型产区，然后是西拉这个品种，西拉这个酒，这个葡萄的品种啊，果香浓郁，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非常非常的高，工艺也很好啊，郑重承诺是澳洲传统的竹篮轻柔压榨的那个工艺，是不破籽儿不压苦的、哦、只萃取远远的果香，然后浓郁的极了，它能够酿上8个月呢，在橡木桶里边发酵15天，再酿上8个月啊，有那种淡淡的果香李子香直接飘满全屋啊，送人自用都很好。它的全名叫亚拉骑士品牌，亚拉骑士品牌年份的2022年的澳洲核心产区橡木桶8个月的酿造，正宗精品希拉，一瓶旗舰店啊，大家赶快找一找，某兜某宝啊，旗舰店258一瓶，有个礼盒装2瓶赠拿9杯，498，那也不可能有我们合适，独家的进货渠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店铺溢价，没有中间商，什么都没有，就是直接发货的，一箱6瓶一组，送货上门，358，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李女士
1: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说酒类的东西，说酒这个东西啊，因为在咱中医，比如说有药酒，对不对，有那个养生的药酒，或者是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大哥们叔叔们爱喝两口的，配点花生米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是不是，然后呢他有的呢会让中医大夫给他调泡酒，或者有些饭店，比如说传统的一些饭店，什么饺子馆啥的或者是老的那种东北的饭店，都有那个泡的药酒，对不对，《本草纲目》也记载酒是通血脉行药事散寒的，作为药引子，药借酒力，酒行药事，对不对，适度的在科学的安全的适合的前提下喝点酒，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要知道，在古代的药书千金方还有普济方，中医典籍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延寿方子，大概得有200多个方子是用酒来作为药引子的，哇，这是有据可查的呀，听众朋友们，所以适量的喝点酒真是很好的一种礼遇和对自己的待遇吧，对不对，李先生，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
1: 有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
1: 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2: 哎，订2组，
0: 订2组，订2组，都是有眼光的啊，比较识货的，87996984。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海参有现货，订购6斤，额外再给1斤，白白赠啊，白白赠啊！咱就不说高端的，这不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啊。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同类品质的，包装高端的都700-800、1000多的，因为它在大连那边周边什么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大连那边的长海县的海底波的自然生的海参嘛，周边地区都有的销售，都有旗舰店啊，都是8-900一斤的。而我们这个300一斤团购价一直给大家批发这么多年，现在6斤一组，额外白给1斤，一模一样的300块钱价值啊，等于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再塞600块钱，真的很合适。而且单不楞每一组除了多给1斤海参，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的，每一袋200克，87996984。海参这个是不多的现货啊，我们的红酒只剩最后2组了。依然也不接近直播间了啊，最后2组了，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款红酒是真正澳大利亚核心高饱产区的，阳光好，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丰富，正宗的希拉的那种果香浓郁风味很厚，成熟度很高的那个品种酿出来的，气候环境稳定，又是竹篮的柔轻柔的那种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啊，25度恒温发酵15天，再在橡木桶发酵8个月呀，酿它8个月呀，真是特别好，精工细作的美味，高端纯进口，咱们为大家独家批发，现在来订购，6瓶1箱1组，358， 最后两个名额，你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有好的一个精神面貌跟状态。我是依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8: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9: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87996984。2026年的9月24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的8月14，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9度，夜间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6度。昨天啊是秋分，昼夜均分，咱们也正式迈入了秋凉的时段。而明天恰逢中秋佳节，明天预计啊这个天气情况会有小雨光临。赏月团圆的同时啊，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环境的变化，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就是旧病复发呀，比如说年老体弱呀，中老年听出一些老年问题，所谓的老年病，我们比较困扰大家的时候，所以一定要重视健康。一冷，血液循环就比较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好，注重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肝肾不足，腰膝酸软，五心烦热怎么办？快乐老家告诉你，每天用桑寄生30克，夏枯草15克，水煎代茶饮。桑寄生30克，夏枯草15克，水煎代茶饮。
0: 今天天气挺晴朗的，最高温度19度嘛，那明天啊小雨，最高温度18度，周六多云，最高温度16度，周日多云，最高温度17度，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您看现在啊，5、6点钟跟中午12点钟差的挺多。我们如何适应这个温差的变化？一定要提高阳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秋分这个节气的进程过程当中，非常讲究阴阳平衡，昼夜都等分了，所以阴阳如果平衡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平稳，阴阳不平衡就代表着身体的偏颇。在秋分节气应该少辛增酸，滋阴润肺，那么就是说要少吃点辛的东西。辛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比较辣嘛，比较刺激，你像生的葱姜蒜，包括韭菜辣椒，这些吃的多伤我们的阴气，津液就会越来越不够。所以呀，您常听咱节目，你也能够明白，如果您现在口干、咽干、眼睛干、鼻子干，各种干燥秋燥的情况，您如果再使劲儿的多吃生姜、生葱、生蒜、韭菜、辣椒，您这个秋燥的情况会更加更加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如果应对着我们的燥，应该多吃点酸的，酸味儿的能够帮我们滋阴。就我们就笨想哈，你酸的多，这个津液就多，就好像咱们说吃了山楂，嘴里边是不是津液可多了，对不对？这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山楂、葡萄、柚子、石榴、苹果这些酸味的东西。然后您要是日常饮食多搭配点滋阴润燥的百合、银耳、山药、秋梨、藕、芝麻、蜂蜜，多吃点鸭肉，这个季节挺适合的。您要是这么吃，您这个节气就能过得挺适应，过得挺舒服。87996984，我们欢迎霍志云，您好。
3: 老师你好，我那个昨天听了，那天也听了，就一个老先生那个反馈那个药方，就是得我最近我跟我同桌我朋友 好几个得疱疹的，
0: 嗯，
3: 完了我想要那个疱疹的那个药名我没记住，抹也行点滴也行，那个叫啥名老师？
0: 利巴韦林。
3: 什么？
0: 利巴韦林。
3: 利巴韦林。
0: 林
3: 是吗？
0: 林
3: 林呐、啊、
0: 嗯，
3: 林
0: 树林的林。
3: 利巴韦林。
0: 哎对了，对的，
3: 哎谢谢，
0: 不用谢，
3: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谨慎用药、
3: 哎、谢谢，
0: 让医生把关，因为它不是陈皮大枣这些东西，对吧，这个东西不能平时做饭，呵呵，对吧，有一个原则如何来把握，我说我这个东西啊，我又没有问大夫，有没有一些特别注意的事项，那么你就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做饭，如果这个东西能做饭你就不用问大夫，但凡这个东西不能做饭你就得问大夫。利巴韦林这个是广谱类的抗病毒的药，广谱类的抗病毒的药好多好多病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你知道吧，所以不能随便用啊，只让医生把关，看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有请一下江志勤，您好。
4: 哎，医院你好、哎、我很长时间没参与节目了、今天你怎么样
0: 啊，特别期待您。
4: 我今天呢给朋友们献两个、就是古老的治疗感冒的方
0: 啊，太好了、谢谢您。
4: 现在不是感冒人挺多的吗？第一个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今年80多了，还小的时候，一感冒的那时候，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吃一小药的，也没有什么西医什么的，我们就是8、9岁十来岁的时候，我们一感冒，我妈就得搁点草木灰，知道吧？
0: 啊，
4: 农村小伙。

0: 牙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当地本地的扁猪牙，这个也有叫猪牙草的，这个医学的名呢叫扁蓄，这个吧，你要是感冒浑身疼咳嗽什么的，给他弄两把，就在路边弄两把，给他煮成水喝了，搁点糖也行，那也没有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给他高锅熬了，蒸点糖，完了之后喝了一碗，喝一大碗，出了汗，一宿就好。
1: 那这个得是认识这个东西的，
0: 只
1: 要不认识，好像
0: 也
1: 找不着，是不是？
0: 有，就是咱们路边啊，公园边，马路边啊，公园边上那个什么，这个花池子里边都有，非常多。
1: 就得认识，不认识就是没有办法用，那叫扁蓄，对吧？
0: 对，就是我们那在农村就叫扁猪牙
1: 啊，叫扁猪牙，
0: 长得不太高，在路边长，现在正好采收。
1: 正是扁猪牙茂盛的时候，采收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到秋天了。再一个呢，我儿媳妇儿就是一个多礼拜以前，两个礼拜前吧，感冒的非常严重，咳嗽的把嗓子都咳嗽哑了。完了，我儿子就给他熬了水，他喝两小碗，一宿就好了。儿媳妇儿也50多了，50出头了。完了之后我儿子说的，以前你跟我说我都没咋信，现在儿媳妇感冒吃两天药没好，他就给他做了，哎，一宿就好了，非常好的。
1: 好的，谢谢江主席阿姨。
0: 还有一个我想就是说松花粉治外伤，治外伤刀伤烫伤那个烧伤，就是直接撒干粉，就一次就好使就好。
1: 松花粉直接撒在所谓的那个就是烫伤烧伤的创面上，
0: 哎，对对，
1: 直接撒上就行。
0: 就是上烧伤和烫伤吧，你要把那个就是起泡了吗，把那泡要挑开
1: 啊，
0: 把那皮儿弄掉，直接上到就是这个肉上，
1: 哎呀，
0: 好使。
1: 哎呀，
0: 上到肉上就上一次就好使，因为我儿子有一年送外卖，他被那个电瓶起火了，把胳膊烧的像那个挺大比大手盖还大一个大炮。他来了，我就给他一袋松花粉，就一次，也没耽误干活，也没感染。
1: 就是撒在那个上面，然后自然就不用包着，这晾着就行，是不是？
0: 干活的时候，你要上外边干活，我让他白天我就让他包上
1: 啊，那包着点，
0: 纱布包上，晚上回来就晾着。
1: 好，
0: 就一次。就一次就好了，
1: 那可真是好的太快了哈！这是算对症，
0: 不留疤，一点疤不留，
1: 不留疤，那也太神奇了！
0: 哎，一点疤也不留，
1: 真好。
0: 有信着的人呢，你可以用一用，遇到这种情况。
1: 好的，谢谢江阿姨。
0: 还有，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补钙那个啥，那个补钙那个液体，那个叫脱糖酸钙呀。我有点忘了，我现在是腿不好，下不了地。
1: 就如果您比较明确，你说我腿不好，阿姨是不是腿疼啊？
0: 腿疼，现在下不了地。我这挺多年都拄双拐，
1: 就是如果您比较明确我腿疼是由于缺钙造成的，那您能用这个方法。但是这个腿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啊，不代表说所有的腿疼都是缺钙造成的，这个您得明白啊。
0: 我这是肯定是缺钙，
1: 您要是有把握你就用用这个。这个呢是早上一支晚上一支葡萄糖酸钙。然后这不早一支晚一支嘛，每天用每天用，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仍然是早一支晚一支葡萄糖酸钙，但是您呢要加一支维生素 D3， 只在第七天的时候来一支维生素 D3， 这一个七天算一个周期。哎，有的人就用这么七天，这个钙就一下子上来了，因为我们最早的那个版本用的是注射用的针剂，但是我们口服，这个不是很好买。有的听众说啊，这个药店家里附近药店三四个都没有。后来有的听众是在网上买的，反正你买试试，买注射用的针剂。

0: 我买到了，我儿子给我买到了，就是那买剂，嗯，
1: 买最小剂量的那种，这不七天就一个周期吗？嗯、最多用两个周期，
0: 啊，
1: 不能多，最多用半个月呗，最多用俩礼拜。其实总共也就是早一支晚一支维生素 D3、
0: 嗯、
1: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来一支啊，早一支晚一支葡萄糖酸钙，到了第七天来一支维生素 D3、
0: 嗯、
1: 第十四天再来一支维生素 D3、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大周期，
0: 一个疗程，一个周期，
1: 算是周期，对对对，好吧阿姨，哎，感谢您，祝您健康、
0: 哎、
1: 谢谢您的推荐啊，阿姨推荐了有的七十年左右的方法，哎，咱们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奉献跟帮助。8799-6984，现在呀、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

0: 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有请殷祥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1: 我头皮有刺痒，头皮可刺痒了，一天天的。
0: 有听众说，就是他也是头皮痒痒，没去检查。您去检查了没？去检查是不是？
1: 没有啊，我就在家待着了的。
0: 有听众也没去检查，他就痒痒，然后他洗完头吧，抹红霉素软膏，红霉素软膏，嗯、然后有
1: 红霉素软膏，
0: 嗯，对。有的人呢，他去检查了，确定了叫脂溢性皮炎。
1: 啊，脂溢性皮炎。
0: 有听众是就是去检查了，然后他这个确定了这个结论，脂溢性皮炎啊。然后抹的呢，就是就是用那个洗头膏，叫邦克品牌的洗头膏。
1: 啊，邦克品牌的洗头膏，
0: 对，那个全名叫邦克品牌，但其实它主要成分是硫磺，硫磺洗发膏。说这个脂溢性皮炎，或者是头癣，用这个洗发膏都好使。
1: 啊，那谢谢了啊，
0: 不用谢，
1: 谢谢。哎，
0: 嗯，二选一呗，是不是？不管你是检查了还是没检查，但凡是头皮痒痒、皮肤痒痒、各种痒痒，就记得啊，一定得那个补充 B 族，然后呢，近期不要吃太辛辣刺激的，生的、冷的、凉的、寒的，对吧？都不能用，这样我们任何皮肤问题会好一些，就好得快，都没有太多的负担跟干预，要不然你又皮炎。又皮疹又痒痒，你又吃辛辣刺激的，那会更痒痒的，然后你用一些调理方式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效了啊，所以一定要忌口。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在节目当中大伙儿遇到的疑难杂症啊，哎，如果您有相关的经验，好转的一些用过的一些药物什么的，都可以给我们分享。当然了，提醒您，药物不能盲目的说人云亦云，别人用啥药我也用啥药，那不行。但是我们是拓宽思路啊，长长知识啊，哎，也是好的。87996984，
2: 春季养生多吃芽，春笋、芦笋、黄豆芽。夏季养生多吃瓜，西瓜、丝瓜、大冬瓜。秋季养生多吃果，板栗、花生、罗汉果。冬季养生多吃根，山药、萝卜、和莲藕。快乐老家陪伴您，四季养生岁岁安宜。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有请宁喜杰，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治疗肺结节的，就是以前我是咱节目的忠实听众，以前我听过那个有人说那个见过，说是用白芨是什么玩意儿，我就
0: 有这么个方法。肺结节呀，大概有两三个吧。有用橘子核粉的，然后您提到的这个呢。

0: 是白吉粉。
1: 嗯
0: 啊，它是这么个过程啊。亲属是张文超推荐的，亲属是肺结节，然后呢，到医院也去治疗，也没有什么变化，就没缩小，也没长大。后来用白吉粉这个方法是亲身体验，感觉真有用。怎么用啊？一勺白吉粉，然后呢，您可以加点蜂蜜，搅和搅和，然后加点水，搅和搅和，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然后，如果您血糖高，是可以不加蜂蜜的。
1: 嗯
0: 嗯嗯嗯，一勺半勺都行，关键是要坚持一个阶段，因为结节它成为结节，它也不可能一天两天长出来的，那肯定是日积月累，所以你不能一天两天你就想有效哈。但我们听众说的这个见效还是相对挺快的，就是他是这么喝呗，早上一勺半勺，晚上一勺半勺的，用水冲了喝，然后呢总共加起来这个白吉粉这个量用了一斤多一点的量，再去检查就从八毫米变成三毫米了，就证明还是很有效呗，对不对？
1: 啊，对对 对, 对，
0: 这个可算是见效特别快的，因为有的听众消那结节咋地也得好几个月，他这个一个一斤的量，应该没有太长时间就感觉到有效了，去检查了，嗯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的，不用谢我啊，再见，祝您健康啊。当然，它就是一个方，就白吉嘛，白吉这个东西也因人而异。我原来会以为这个白吉粉嘛，像你知道有听众来调理那个胃肠，有的听众叫那个叫胃幽门螺旋杆菌嘛，对吧，那推荐那个白吉粉那个方很有效果的，也有听众反馈很有效果的，但是也有一个听众跟我说过，他为了调理那个胃肠嘛，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效仿我们听众反馈有效的方，就是白吉嘛，但他用了会觉得反胃、恶心、不得劲儿。你说还是因人而异的，对不对？这个白吉，我曾经到网上学习，资料找到过，说这个白吉呀是收敛止血的。有的时候啊，在临床上，你像内脏出血症啊，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症啊，有的时候外伤啊什么的啊，咳嗽的，肺子不好的，五心烦热的，痰中带血的，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肺子的问题，可以用到这个白吉。外用有的时候叮个疮啊，诱饵毒啊，也可能用到白吉，就是它的范围还挺广泛的，大家谨慎用药，毕竟它不是土豆茄子白菜，所以谨慎一些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欢迎方宝金，你好。
2: 哎，依然大哥好吗？
0: 方阿姨你好。
2: 我昨天听了那个节目，养殖节目眼里那个厨房，都写了没有写数量啊？数量多少？
0: 方阿姨，您问的是哪个方？您外这个慢点说。
2: 玉竹、当归、赤芍、黄连，你说了这个
0: 啊？玉竹
2: 第三个，
0: 玉竹十克，
2: 十克。
0: 哎，对了，
2: 哎，
0: 当归
2: 呢？
0: 当归十克，
2: 十克。
0: 哎，赤芍十五克，
2: 十五克。
0: 嗯，黄连十二克，
2: 十二克。
0: 嘿，对，
2: 喂，这是熏眼睛的吗？喝的吗？
0: 熏眼睛。
2: 哦，
0: 不喝。这个的时候说清楚，不喝啊，熏眼睛。一定是熏，可别喝啊。
2: 那个一天熏几次吗？
0: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咱要没啥事儿啊，一般来讲是早晚各一次。但有听众啊，他觉得也没啥事儿，我中午再熏一遍，它也不是药，也没啥坏处。有的听众走中午也熏一遍，一天用这一副，第二天再换新的就行。
2: 哦，那一次那个熏多长时间呢？
0: 二三十分钟，差不多。它那个水呀，不往上冒热气了，变凉了，就可以不熏了。
2: 谢谢。还有一件事，那个乳腺，你的那个年轻女的吧，乳腺增生。有什么那个处方没有？
0: 乳腺增生啊，有听众啊，他呢是外用的，就是把那个芦荟皮儿去掉，剁吧剁吧，

0: 东西消炎的嘛，就给它敷在患处。白天不方便就晚上敷，缠上包上固定好，敷一宿一宿敷。就是睡觉前敷，早上拿下来。有的听众用这个还挺有效的。然后还有人吃的是小金丸儿。
1: 小金丸儿。
0: 名字就叫小金丸儿，是药。小金丸儿。还有听众吃的药叫乳脾消。乳房的乳，乳腺的
1: 乳。
0: 乳
1: 房的乳。
0: 哎，乳汁的乳。乳脾消。
1: 乳脾消还有什么呢？
0: 就选一选吧，我觉得够了，是不是？你得看看这几个药哪个对自己对症，然后如果不想用药，咱们就用外用的土方法，类似的挺多的，还有用那个这仙人掌的，芦荟仙人掌不差不多吗？也有人用仙人掌的，仙人掌也消炎，放不放白矾都行。还有黄豆，给它研成粉末，用嘴嚼一嚼。然后再敷，说这个唾液不是也消炎吗？大同小异，主要还是要情绪不淤堵啊，因为一般乳腺结节啊，这个女性嘛都是跟那个爱生气啥的，有这个憋听啊、淤堵、情绪不好有关，关键还得调调我们的肝儿，是不是？好吧，阿姨，哎，阿姨您老家哪儿的呀？这是哪儿的口音呢？
1: 我是显著
0: 啊，明白了。好的，
1: 我是朝鲜族。
0: 好的，知道了。好的，阿姨再见。这方阿姨，九十岁了，这语言表达，这思路清晰哈，表达顺畅的，这真厉害，对吧？大家向方阿姨学习这个精神面貌。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在节目当中，如果遇到的疑难杂症，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如果您有经验，帮忙支支招，87996984。另外啊，有听众来问啊，说老中医休息了吗？老中医今天不休息。今天不休息啊，你可以打电话约一下，找许振山老中医把把脉，哎，8464-8-3，8464-8-3。我们节目这老中医的服务啊特别好，非常耐心细致负责任，帮大家望闻问切，而且重要的是这轱辘咱也不收任何的费用，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咱其实主要就是让大家得到这份服务。哎，听听老中医怎么介绍。寒冷的环境到来了嘛，那很多旧病复发啊，心脑供血不好啊，手脚冰凉啊，反复咳嗽啊，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或者有的听众不知道是肺子的事儿还是心脏的事儿，反正就是走道走多了就喘呢，喝着喝着这种，然后就像那个气管里边大风箱似的呼噜呼噜的哈，这种真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再就是关节疼，老寒腿，滑膜不好，腰也疼，哈腰都困难，然后手脚冰凉，有的人可奇怪了，手脚很凉，后背特别热，像蚂蚁爬似的，但其实摸一摸后背的温度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热，就是很复杂的体质。这种复杂的体质，你说咱吃药咱咋吃药啊，就不知道买啥药能吃，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药说同时帮你调，我手脚凉我又后背热，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呀，我们找老中医帮你望闻问切，然后用一些中药组方搭配配伍，帮你又调这个又调那个，而且在许振山老中医的帮助下，有条理有思路啊，有这个逻辑缜密，因为老中医快50年的经验了，他非常了解大家的体质。哎，看了多少的这个病人了，你说是不是？治好多少个病人了，患者了，是吧？他一搭脉，望闻问切，就知道我们的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有的时候必须找到根本原因。你就说头疼的事儿，咱们有的时候头疼，哎，不知道咋办了，说吃点营养神经的吧，吃点谷维素、B 族可以，这个是安全的营养补剂。但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有用。那别人吃啥药好使了啊？吃什么汉桃叶片啥，我也吃点吧，整天玩啥的，有的时候不好使，吃药不白吃了吗？花钱白花不说，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所以有的药物不能乱用。我们找老中医找找原因。你像头疼原因太多了，说所谓的神经，为啥说你神经性的头疼？因为你没找着原因，对不对？但中医不会给你判定成神经性的头疼，中医会给你找原因，你是肝阳上亢啊，你还是有这个虚火上炎啊，他会帮你找原因，帮你灭灭那个火的原因，根本原因在哪儿，对吧？所以找老中医特别靠谱，他呢是主任医师， 教授，全国名老中医博士生导师，中华中药学会周国血管分会的主任委员，太多的名头了，也十好几个。我是觉得这些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咱不占用时间去念老中医有多厉害，对不对？我觉得关键是看结果，看服务，看态度。我们老中医耐心细致服务，把脉认真，看病仔细。你像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心衰呀、心脑血管的淤堵啊，顽固的失眠，顽固的大汗，顽固的便秘啊，我们找老中医把脉调一调，你试试，因为有的时候不试咱不知道。老中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找问题找得精准，然后呢他有经验嘛，给你一套这个治病调理的思路和方案，再一个也会指导我们日常饮食啊、起居啊、管理啊这些方面，多认识个老中医朋友也不错。但是只看一个上午，他就出诊一个上午啊，记好我们的预约电话，明天也不出诊啊，明天也不出诊啊，明天就中秋佳节了啊，记好我们的预约电话，现在找老中医把脉，现在把脉，然后如果你在他的帮助下喝中药调理身体，哎，这个中药也可以帮你邮寄到家，你也可以明后天去取，这都行啊。8468883，8464-8-3，8464-8-3，认准许振山老中医，给我们听众服务。你看人家快50年经验了，给我们听众984听众服务也快10年了，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8468883，8464-8-3。有请一下曹玉，你好。
2: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你的忠实观众。
0: 好，谢谢你。
2: 我有个那个什么、这个特殊的病，我这个颈椎呀、这个压迫神经了。
0: 嗯。
2: 从1到7都不好，最严重的是6、7节压迫神经，造成梦到了、就是椎间管狭窄。
0: 嗯。
2: 压迫神经拐在这个肩胛骨啊里头，就像刀般的疼。
0: 嗯。
2: 放射到胳膊这儿有点麻，大拇手指头有点肿，就是厚肉皮似的。
0: 嗯嗯，
2: 放着胳膊这有点麻，完了这个胳膊这也就像刀砍的疼。
0: 嗯，哎，这么严重啊？
2: 嗯，睡不好觉，睡不着觉，天天就成宿。完了，我这看了几个地方也没太好，我现在想求你帮助一下子。
0: 根据我们听众以往的经验来讲哈，你说我想用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外贴个膏药，或者我吃个什么东西。哎，我就能好，基本是不能的。颈椎病的调理，大部分你要想彻底康复，或者是见效快，都得多管齐下。你像有听众讲过，有的人吃天麻丸，你不能光吃天麻丸，哎，因为天麻丸可能就是打通气血的嘛，对不对？你不能光吃天麻丸，你还得去针灸，你不能光针灸，你还得去推拿。你不能光推拿，你还得吃一些营养神经的，比如说甲钴胺，比如说B 族，这些都有好处。然后你再用一个那个牵引的仪器，不是压迫神经嘛？那你需要把那些，比如说骨膜、筋膜、韧带、滑囊粘巴到一起的那个，你给它撑开，然后再配合中药材，像类似天麻丸这种东西，或者颈腹抗颗粒什么的啊，就给它从内而外。这不又从外而内又从内而外了，找一个牵引的仪器，多管齐下才能好。然后同时吃点黄瓜籽粉啊、软骨素啊、氨糖啊这样的东西补补营养，在理疗考电，你看看刚刚说的大概得有5、6种吧，你得一起用。
2: 我这个吧，依然老师，我这个吧，这个我上医大二院去了的，找的专家，他要重新给我拍，他特意拍个用那个。用那个核磁没看出来，说没啥事儿。他就给我照的那个，就是骨头，就是那个 CT 片子。照好几个方向看出来了，他说是5、6节。椎间管狭窄，压迫神经。他说你就回家平躺了抻吧。抻得抻2月。我这疼也不敢抻，抻越抻越疼啊。
0: 那得忍着呀，得忍着呀。
2: 人也忍不住，他像啥呢？就像刀疤那是疼，非常的疼，相当于完了。另外吧，这疼我受不了了，我还上别的医院做小针刀了，做小针刀吧，稍稍的 有点缓解了，
0: 嗯，
2: 但是还是不是那么撤掉，还是拽着疼。
0: 嗯，就是买一个牵引的仪器，省着你自己去抻了。然后疼是疼，但听众讲过得忍着，实在忍不了了，你可以用点那个布洛芬，然后或者是外泼喷点抹点那个叫福他林，抹上就能缓解一些。它肯定不能是治疗你的颈椎病了，但你不是抻的时候疼吗？疼的时候你可以找缓解的方法，抹点福他林啥的，贴贴膏药会好一些，就没有那么疼了。
2: 他这个止疼药吧，大夫也都我开，我就是布洛芬啥的。我有那个心脏病，有房颤早搏，不能吃的药。
0: 那你就外用的招呗，抹点那个福他林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能让你牵引的时候没有那么疼痛。
2: 他这个止疼的药吧，我也吃了吧，不当事，就疼的相当厉害，像真的像这刀了弯的似的，你就躺着，这一宿都是那样，你立过来也是，平躺也是。
0: 嗯，那你就试试针灸呗，针灸啊，理疗啊，多管齐下嘛，这不就经络更加疏通了。
2: 理疗我也理疗的不当事，我就做完这小针刀吧，还有点缓解。
0: 好，以上情况大家都了解了，然后刚刚跟您提供的一些经验都是别的听众的经验，可以参考。就是您可能从来没有试过多管齐下，你这回试试呗，啊，找针灸大夫针灸，然后呢，牵引过程当中，疼是疼，但你抹点福他林试试，好吧？
2: 行，再有观众有没有这样事的经过的事情？麻烦你给我推选一下子，好的，
0: 您这不求助了吗？您近期都关注节目，我们爱心听众可能有类似的经验，就给咱推荐了，好吗？
2: 好，谢谢，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啊！有听众来问老中医的地址啊，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您就这样，地址具体在哪儿啊？附近有什么公交车啊？坐地铁的话走多少多远，对吧？你自己的情况啥样？老中医什么时候出诊？您能约到几点钟？这些细节的问题，你就打电话问，就都能帮他解答啊！帮大家解答8468883，8464个8一个3。我们有请杨宝荣，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
0: 杨阿姨，欢迎您。
3: 我想问这样的，我老伴儿就讲出了肺结节，一个偏方什么的。
0: 肺结节刚才刚说过一个
3: 啊，有什么？我没记住。
0: 白芨，对，这个就白芨粉，你到药店，有的大药店啊，都有卖中药饮片的药店才有的卖白芨粉，
3: 是它粉啊。我看我写了个二斤，什么意思？我听邓老科技的，吃二斤才行吗？
0: 没有提到二斤，是这样的啊。早晚各一勺。
3: 早晚各一勺。
0: 哎，你要怕它苦，你加点蜂蜜，血糖高不放蜂蜜也行。就用热水冲了，搅和喝，一勺半勺都行，关键得坚持。我们的听众有人呢是喝了一斤，
3: 喝了一斤，
0: 一斤多点的量，再去检查，就从8毫米到3毫米了。但是有的听众也是用这个方法，用了一个月，再去检查，没有任何的就是好处，就是没有任何的好转
3: 啊，
0: 反而也还变大了。但不代表说这个白芨粉是喝白芨粉才变大的，那不可能啊，
3: 对
0: 不对？因为你不喝可能更大呢，是不是？对吧？这都不绝对。所以如果你说觉得我这身体啊挺适合挺适应的，我吃这个白芨粉没有什么坏处，因为这个东西它又对胃肠挺好的，又对肺子挺好的。如果你没有任何坏处，吃着吃着不难受，然后呢也觉得有一点好处，那我们就持续坚持，是不是？人家可能用一斤能消掉，咱可能得用3斤才能消掉，这都说不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吧，
3: 哎，
0: 祝您健康啊，再见。87996984，在这也呼吁大家帮助。您看，我们针对肺结节有橘子核粉的方法，有白芨粉这个方法，对不对？那么还有其他的，有那个白芨、菠菜籽那个混合的方法也有，大概3-4个针对肺结节的方法。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用哪个觉得用了有效了，去检查了结节变小了，哎，哪个觉得有用了，你给我们反馈反馈嘛，是不是？我们就了解了解大家伙用的过程当中哪个方法见效几率更高一些，是不是？有请王新梅，你好。 王新梅，电话接进来喽。王新梅你好。王新梅，应该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哈。我们节目当中啊，好多好多老朋友，但总有新朋友，所以就是很多方都会回顾完了，有新听众第一次听，然后过两天还会再回顾，所以您持续关注节目，有的问题没有及时的听得特别全面啊，您电话往里打，依然给你解答，往里打使劲打不进来，你也多听听，没准儿近期就能够回顾，对不对？王新梅来问血脂高啊，血脂高简单的方法，咱就说特别简单的泡水的啊，有一个方用的是陈皮搭配红曲米，就这个长期喝血脂高挺有效果的。哎，就是一样一板就行，一样一板就可以。然后类似的方法真的很像，有听众用的就是山楂和红曲米，山楂和红曲米。然后我个人觉得都是药食同源很安全的东西，如果我个个血脂高这三样一起用，我觉得我都是比较放心啊，挺贴合我自己的体质的啊。所以这个看个人情况，如果要用中成药，有听众说过血脂康，血脂康，这个血脂康，这是中成药啊。我们听众亲身体验，他那个血脂高，哎，吃这个还是挺有效果的。类似的方法还有呢，丹参整两片儿，山楂干十克，热水冲泡代茶饮，长期喝降血脂。如果说降血脂陈皮那个招具体的量，我们听众这个掌握的量是陈皮十克，红曲米十五克，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个咱听众讲的很详细，因为比较懂，就比较了解自己，比较了解中医。他说这个方是健脾祛湿的，活血化瘀的，降血脂的，非常适合脾胃弱湿气又重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血脂又高的，挺适合这种类型。我们听众自己描述这种类型挺详尽的啊，所以你看我们是大家伙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4: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好伴侣。我叫孙子轩，今年三岁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0: 祝大家身体健康，身心愉悦，过好每一天。明儿啊就是中秋佳节了啊，明天咱们也有中秋佳节特别节目。然后你看哈，这节日离咱越来越近，中秋过完了没几天，咱们就迎来十一节气了啊，十一佳节了。那你看这年年节节岁岁，我们一定要保养好身体，是不是？保养好身体才能够享受生活呀。然而节日期间啊，咱们也想啊吃点好吃的，对吧？享受美食嘛，所以胃肠得好，然后咱想出去旅游，咱得腿脚得好，哎，就是方方面面咱都不能差，所以要保养好身体，常听节目，在节目当中吸取一些能量跟资源。哎，这不有一个好事儿吗？就是要吃好吃的东西了啊！正宗的德州扒鸡，这个扒字儿还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扒，哎，我们把它叫扒鸡，其实它的多音字嘛也念扒，最早念扒鸡啊，啥意思啊？是那个菜肴炖得特别软烂的意思，它也是一种做菜的手法，小火微慢慢炖，炖得特别烂，哎，就叫扒。但是咱都习惯叫扒鸡，咱就叫扒鸡啊。我们团购的这一款德州正宗扒鸡，德州正宗扒鸡啊，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上色儿啊，这个素油烹炸呀，16味的天然新香料，加上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数个小时才能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酥烂极了，轻松一抖擞就脱骨了，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软软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啥的，你放心，都能烂烂糊糊的 嚼得动。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啊，正正宗宗的来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在德州那边老知名了，你知道吧，始创于1980年，就像咱哈尔滨的很多那个卖熟食的企业都百年了。我们这个德州正宗扒鸡啊，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于1980年，哇，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咱们这款德州扒鸡整鸡完整不拼接，绝对郑重承诺，不是市场上那种杂七杂八的啊啊，这个速成鸡呀、病鸡、碎鸡凑一起，绝对不是。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典型的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老人孩子这都非常放心，给我们特惠的一个买赠价格，在节目当中就是批发。哎，我们过年过节走亲访友，孝顺爸妈，聚餐聚会，下饭店，自己一人带个菜什么的，郑重承诺，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配料干净，品味几百年的老味道。这个品牌是40多年了，品牌是40多年了，然后但是它的这个德州扒鸡的历史可追溯到300-400年之前，300-400年之前的工艺技术啊，所以这款德州扒鸡咱高低得试试。你知道这个传承到现在300-400年了，乾隆年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想当年啊，这个下江南嘛，乾隆下江南嘛，然后所以在这个德州那块吃到这个扒鸡太喜欢了，于是就把他的这个怎么做呀，这个菜系呀，做法啊，工艺呀等等，就引进到宫廷药膳了。哦，这德州扒鸡真的是很好吃，软烂脱骨，烂烂糊糊。您知道在这个当地专营店68一只，68一只啊，如果8只就要500多块钱了。这个品牌给供应商，什么叫给供应商啊？给供应商就是比如说有大型商超，到这个品牌去这个进货，然后呢到商场再烧翅再零售啊，这是给供应商。给供应商的供货价格得58-59啊，56-57这样的价格。而我们的价格您听一听啊，228一组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这一袋里边就是整只扒鸡，大伙儿听好了啊，一袋就是整只扒鸡，不是那种拼鸡凑鸡啊，是那个整只的啊，整个浪一只的德州扒鸡，一袋1斤600克，一组6袋，现在打电话一组6袋，还多给2袋，等于228，现在8袋就是8只整鸡啊，87996984，大家想想多合适，2288只和28.5块一只啊，28.5块一只啊，适合爱吃卤味的啊，追求正宗的啊，这个正品的，就是家人老人不好想吃软软烂烂乐乐乎乎的烂烂乎乎这个肉食的，上班的带饭的什么的，野餐的，露营的，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哎，双节来临，这个礼物真的很好。大家想想，原料啊，设备啊，工艺啊，时间呐、包装啊，运输啊，方方面面的成本都算在里面。我们这是本来本走的价格，228八只，228八只，等于28.5块一只，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味道可好可好了。抓紧拨通87996984，228八只鸡送货上门。我们有请一下王凤芝，您好。
5: 喂，
0: 哎，王阿姨，你好，
5: 我求个方啊，就气管炎有啥偏方啊？
0: 气管炎的偏方可真是真挺多的，比较简单的啊，有听众就是普通的萝卜冻冰箱里了。然后你冻一个礼拜10天左右，每天早上都拿出来，普通的红萝卜啊，每天早上拿出来煮一碗吃。你可以冻的时候就分一份一份的，哎，冻的时候就一份一份的。早上起来你冻了10天8天了，早上起来拿出来这一份加水煮，吃萝卜喝汤，早上空腹吃，吃完这个你再吃别的也没有任何的影响，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偏方食疗。再就是大红姑娘。早上10个，晚上10个，这个稍微复杂一点，你得用香油给它慢火煎一煎，煎软乎了，烂乎了，大红姑娘苦不溜丢的那个啊，早上吃10个，晚上10个，
5: 红姑娘是吧？
0: 对，是的，这得用小火，用香油煎一煎，然后连续吃15天左右，算一个小周期。你看你吃15天就2周呗，你看有没有一点点改善？如果有一点点改善了，证明有用，我们就持续坚持，一直吃好了为止。
5: 咱没有别的了吧？
0: 太多了又不能同时用，川贝母粉也是气管炎哮喘很好的调理方式，也得天天喝啊。早饭后晚饭后15分钟呗，冲个1-2勺川贝母粉，1-2勺川贝母粉。
5: 药店能买着吗？
0: 当然。
5: 啊啊。
0: 嗯。
5: 那谢谢啊。
0: 酌情选择吧啊，87996984。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我们导播老师一直接电话，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这是纯正的放心熟食啊，品味百年的非遗味道，就是懂品质的认正宗的朋友，赶快闭眼入，抢到就赚到！正宗德州五香扒鸡，87996984，87996984，它600克一大袋子，这一袋子六百克是整只鸡，啊！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我们这款啊绝对不是拼鸡碎鸡，有的那个德州扒鸡名字是叫德州扒鸡的，或者别的杂牌子的扒鸡，看起来也不错，包装也挺高端的，但是一撕啊，哎呀肉啊可柴了，完全特别的紧呐、根本咬不动嚼不动，还没有任何鲜味，全是那种香精啊香料色素防腐剂的那个些味道，我们这个绝对不是。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袋子一看，哎呦，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是很爱吃的。一公斤的白条鸡，上色呀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小火慢咕嘟数个小时才能炖成的啊，这个工艺技术老好老好了。87996984，这个工艺技术也是从这个明代清代就往下传承，三四百年的一个美食传承到现在，咱们现在吃到这个特别正宗，228八只鸡，买六只赠两只，87996984，87996984，特别合适的价格。有请王文玉，你好。984，
1: 这个工艺。
0: 王文玉，你好。
1: 清代就往下传承，三四百年的一个。
0: 王文玉呀。听广播呢，听广播吧就没有办法正常沟通，因为我们节目里就是电话里，咱就说电话里跟你听到广播里的声不是一个节奏。
2: 哎，你好，玉阳。
0: 王叔叔，你得把收音机暂时调小声或关掉。
2: 好了，我对了。
0: 谢谢您配合。
2: 那什么，那个我这一早播的我没听准，那个比痰吐痰有点血劲儿。
0: 吐痰有血丝啊？
2: 啊，对。
0: 这个多吗？
2: 不太多，就头两口有，完了过两口就没了。
0: 啊，这个呢，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呐、还包括肺结核啊，鼻子的一些问题呀、咽喉的一些问题、口腔的问题呀、都有可能有点血丝。但如果你说就前面有，后边没有，估计问题不大吧？是不是？咱就说化痰呐、有听众化痰，就是用独头蒜。整两头，整几块冰糖，上锅蒸熟了，你就吃，睡觉之前吃。
2: 什么蒜？
0: 独头蒜。
2: 独头蒜呢？
0: 对，独头蒜，化痰的吗？
2: 啊、独头蒜。我80多了，我84
0: 了。啊。
2: 我耳朵有点背，独头蒜搞冰糖。
0: 对，是的，这不记得挺清楚吗？
2: 那个，几个独头蒜呢？
0: 两个。
2: 你那俩是吃一回的，是不是啊？
0: 一回的，两头独头蒜去掉皮，搁几块冰糖，上锅蒸熟了，睡觉之前吃，连续几天，有听说三五天痰就少多了。平时白天呀，桔梗、甘草，热水冲泡代茶饮，加点陈皮。
2: 桔梗、甘草、陈皮。
0: 对对，这三样一起泡水喝，止咳化痰的。
2: 哦、
0: 试试吧，叔叔哈，
2: 哎，我是你的钢丝，天天听的。
0: 谢谢您，您这思路挺好的，脑子很好使啊，说一遍就记住了。
2: 他们是粉身，我是你的钢丝。
0: 谢谢您，再见，王叔叔啊，81岁了，你看说一遍就记住了哈，对吧？止咳化痰的那个桔梗、那个甘草和陈皮哈，脑子还是很灵光的嘛。比我强，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德州扒鸡相当正宗了啊！有听众问储存方式啊，它是这样的啊，真空抽离的那种方式嘛，一袋一斤塑封的那种嘛，常温保存就行，就您别在阳光下晒着就可以，就行，常温保存，阴凉干燥处。现在来订购合适，我们原来一组六袋，就六只鸡，228团购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帮助争取更多的赠品。那你看。看看过节嘛，咱们就买点扒鸡来吃，而且这个咱就自己给您送货上门了，跟亲戚朋友分一分也很好。这个前调是卤香醇厚的，中调肉香很浓郁的，后调回味悠长，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对吧？那你说来请了，咱过节了，哎，把我们这扒鸡拿出来，打开袋撕吧撕吧就上桌了，这不就是一道菜了吗？就很简单，很有营养价值，下饭下酒加餐送礼都合适，全家都爱吃，而且烂烂糊糊的老 爸爸老妈妈也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啊。正宗德州扒鸡，香而不腻，五香透骨，软烂这个酥烂，一抖搜那个骨肉就分离了。当然你加热吃也没事儿啊。然后平时呢，咱抛开节日不谈啊，就平时老两口哎撕这一只半只就够了。然后你也可以煮个面条啊，把那个鸡肉给撕成丝儿，再你配点那个绿叶菜，这不就是鸡丝面条吗？哎，这个鸡肉你给它剁吧剁吧，你加点什么这个辣椒油啊，加点花生米啊，你用面包馒头一夹，这不肉夹馍吗？反正就是做法吃法都很多，有了这个德州扒鸡啥都可方便，因为它是熟的呀，软烂脱骨了啊。哎，这个德州扒鸡特别正宗，228八只，您抓紧报名。最后五只，最后五组，最后五组啊，最后五组，不是最后五只，最后五组，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调频98.4兆赫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的时候向您问好了。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区是晴朗的好天气了，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东北风1级。周六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是6度。好的，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来了解一下教育部的消息，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会扩容 7.6 万人。民政部介绍说，十五五时期将会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号，爱之名古屋运动会迎来了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经合组织23号发布了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一到八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1.57 万件，罚没金额 3.04 亿元。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啊，截止到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箱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以享受15,000元的免税额度。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他的这个墓当中啊，有一块玉印，那这个玉印呢是迄今啊，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的实物标本。辽宁大连的一名男子呢，不慎被困景区的峭壁，路过的游客沈道任发现之后呢，是立刻爬下峭壁展开营救，最终呢成功的将男子脱困了。近日呢，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了经济热点快评，用果葡糖浆替代白砂糖，刻意宣称

无蔗糖，那这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了。那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那这个早间和大家继续来收听新闻资讯，同时还会有好音乐陪伴大家。

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金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在外。

这个呢，这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魏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的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0-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0-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3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2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3包啊，每包呢20贴。想要一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资讯。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通报了一个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记者了解到，6月30号，那这个幼儿园呢发生了多名幼儿园午饭之后发生呕吐的事件，而9月一名离职老师爆料，食堂卫生问题使得事件持续发酵。举报老师说，他发现厨房人员在炒菜锅里洗拖把、洗下水道的盖板等行为，向园长反映，但是没有得到改善。9月他离职，并且举报了幼儿园的卫生问题。他表示自己考虑了2天2夜决定曝光。他说全员孩子他基本都认识，不能对不起孩子。关注到通报之后呢，他很欣慰自己没有白举报啊，可以让孩子吃一碗干净的饭。他说自己觉得做人还是要有点良心，也想过举报之后肯定在这个行业甚至是以后都找不到工作，都不会有人再要他了。家里人安慰他说，没事的，你是对的。近日浙江杭州啊，一名女子42岁的女子坚持吃素啊，而且是纯素食3年，结果呢连抬手端水扭扭扣都变得吃力，经过检查确诊为叫做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医生说啊，是极端的吃素损伤了神经和脊髓，可能会留下啊，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42岁的陈女士呢，是纯素食养生的忠实追随者，受到网上养生热潮的影响，她坚持了3年严格的纯素饮食，彻底的戒掉了肉蛋奶，三餐只吃谷物、青菜、豆制品和菌菇。为了给身体做所谓的减负排毒，起初呢她确实收获了直观的变化，体重下降了，肠胃清爽了，皮肤清透了。看着社交平台满屏的自律夸赞，她更加笃定纯素是最优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身体接连出现了异常，脚尖发麻，这种触感迟钝，双脚双腿发软发飘，平地也频繁的崴脚，到了夜间双腿阵阵的刺痛，彻夜难眠，后期甚至连这种抬手端水扭扭扣的变得吃力了。他一直呢是以为是颈椎啊或者是腰椎劳损，辗转尝试针灸推拿中药调理，症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逐渐的加重，直到在家里无故摔倒之后前往了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血清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所以确诊为脊髓亚急性的联合变性。那医生表示啊，这一切的元凶呢就是3年前极端的纯素食的习惯。维生素 B12 是保护人体的神经脊髓的关键营养，那 B12 几乎只存在于动物的食物当中，比如说肉、鱼、虾、鸡蛋、牛奶。而更让人揪心的是，即便后续积极治疗补充营养，陈女士受损的神经与脊髓也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饮食的均衡啊。近日呢，有这样的一位这个特殊的发热的患者来到了医院，他不仅高热不退，额头腋下更是惨不忍睹，大片皮肤呈现出明显的烫伤样的这种改变，红肿起泡，看着就让人揪心，这好好的皮肤咋变成这样了呢？原来啊，几天之前60多岁的老方因为饮食不当出现了腹泻，还伴有着发热，女儿呢看在眼里急在了心里，情急之下她想起家里还有之前没有用过的干冰，便灵机一动将干冰啊进行物理的退热啊，他认为说这干冰比冰还凉呢，你说这用来退烧是不是挺好的？于是呢将大袋的干冰直接敷在了爸爸的额头和腋下。而几个小时之后啊，悲剧真的是发生了，物理降温竟然降出了一身的伤，老方的局部皮肤开始发红气泡，疼痛难忍，这才意识到有不对呀，赶忙送往了医院。那医生说啊，皮肤直接接触干冰，短短几秒钟就会发生严重的叫做冷烧伤，因为皮下血管剧烈的收缩，细胞结冰，组织坏死。那这种损伤呢，在医学上被称之为冻伤，它的破坏力
丝毫不亚于开水烫伤。用干冰给发热的病人降温，无异于拿烧红的烙铁往皮肤上烫啊。山东25岁的女孩陈晴啊，是一名品牌策划，她长期呢日均佩戴美瞳10小时以上，还经常呢是长时间的面对电脑。加班熬夜是常态，半年前呢她开始出现了干眼症的这种不适的症状，以为是美瞳产品不合适，接连更换了7款美瞳，症状非但没有好转，这种卡眼呐、滑片呐、视物模糊啊，反而是越发的频繁。晨起眼皮还会像被胶水粘在眼球上一般难以睁开。他呢也是尝试了多款的红润眼睛的这种滴眼液，可是缓解的效果呢只能维持半个小时，干涩依旧反复。眼线睫毛膏还经常被泪水弄花。那饱受折磨的陈晴呢前往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治啊，他为混合性干眼症，伴随着轻度的角膜上皮损伤。那医生呢也是说啊，这眼球表面的泪膜呢如同眼睛的保湿霜，分为油脂、水分、黏蛋白层3层啊，任意一层缺失都会引发这种干眼啊。陈晴呢就是因为长期佩戴了美瞳，镜片透氧有限，会让角膜长期缺氧，上皮细胞变得脆弱，容易脱落，镜片还会吸附泪眼水分，加上眼妆的残留，这种镜片沉积物堵塞了，这叫做睑板腺缩水的油脂没有办法正常分泌，这泪膜稳定性就遭到了破坏，也就是说缺氧与摩擦双重伤害之下，角膜上皮出现了点状的剥落，眼皮缺少了泪膜的保护，干涩的如同磨砂玻璃一次，每一次眨眼受损角膜都要承受的是摩擦，一天会被摩擦成千上万次。所以说啊，这生活当中啊，咱那个美瞳啊，可不要就一整天一大整天一大整天的佩戴啊，保护好眼睛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中之重。好，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再来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是5度，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1级。周六是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是6度，多云啊。好了，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收听新闻资讯，同时还会有好音乐。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带进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十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一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啊，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着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啊、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呐、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上

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三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三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六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六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六箱子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六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三箱，我们今天给大家六箱。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纵览。来看一下今天啊，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淮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的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河南岛、海南岛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江苏方面的消息啊，江苏全省5A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

近日呢，网友发布了视频说啊，河北廊坊师范学院的一名女子在食堂的档口白拿蘸料吃，在档口工作人员拒绝之后呢，女子表示说自己是老师，吃商家的蘸料是算给你面子。哎呦，这话听起来是真刺耳啊。根据视频显示，拍摄者指责一名女子吃别家东西上我家拿蘸料。那这名女子被拒之后表示自己是老师啊，拍摄者情绪较为激动，多次指责女子是土匪。女子说，我真不是土匪，我说了我是老师吧。截止到发稿呢，记者没有联系上这个视频的拍摄者。9月22号啊，记者从廊坊师范学院第六食堂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事发于9月19号，地点为这家学校的第六食堂。女子呢，在另外一个摊位买了包子，想要在麻辣烫摊位蘸辣椒油，随后发生了争执。廊坊师范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相关人员和工作部门呢，已经是介入了啊，并找了涉事人员谈话，了解了事情的情况。近日，浙江义乌啊，外商打视频电话咨询订单，而9岁的小孩哥帮妈妈。

双语翻译顺利拿下了订单。根据妈妈的讲述呢，当时呢外国的客户发视频来，她听不懂，只能在一旁傻笑。刚好儿子在旁边写作业，她就把手机拿过来让孩子帮忙翻译，也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学好外语可以把咱们义乌的产品介绍给全世界。一次特殊的经历，也是历练的一次快乐的经历啊。近日呢，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引发了热议。通知呢就显示啊，取消学费减免资格的情况如下：第一，违反国家法律；二，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二，在提供啊相关证明或者填写相关材料当中弄虚作假者；最后一项是有其他不符合减免条件的情形。而实际上呢，将吸烟行为纳入到学费的减免资格的审核，并非四川大学新规。早在2016年，学校就发布了《四川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当中明确提及，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此后呢，这学校相关资助政策也是几经修订完善，但是这条审核标准始终是保留着。此外呢，把吸烟行为纳入到困难生资助资格的约束条件呢，也并非只有四川大学独有啊。比如说，西北的农林科技大学在学校的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也写明了，有吸烟呐、酗酒啊、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不予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学校也是有此类的规定啊。确实是啊，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规定呢，大家伙怎么看呢？也不妨说说您的想法啊。再来看，女子花1662元买的挂脖连衣裙，第一次穿出门就断裂走光，一抬手链条就断了，商家已经穿过为由拒绝退货。哎呦，这听着是真让人生气啊！1000多块钱的挂脖连衣裙，第一次穿就出现了问题啊！这质量哪能让人信得过呀？来看一下，消费者王女士事后呢，也是与平台进行联系，她呢依照要求寄回了衣服，商家收货之后呢，却以吊牌已剪、衣服有异味为由拒绝退款，将商品到付寄回。经过10天的维权，9月21号，王女士告诉记者，商家已经同意退款申请了，相关的款项已经退回。不过呢，链条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平台前后两次处理的口径为什么不同，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007早间十分呢，和大家共同来收听新闻资讯，同时呢还会有好音乐陪伴大家轻松度过。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明天呢，就是咱们8月15的中秋节了，大家伙啊，是不是有一颗想要奔赴这个家庭团聚呀，或者说一起来共赏明月的快乐心情呢？其实快乐心情啊，真的是需要营造啊，我们不能天天过节，但是我们可以自找有乐。咋自找有乐啊？那咱就是出门转一转，看一看呢，对不对？特别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干了一辈子的活了啊，工作了一辈子了，你到老了，到老了可得给自己的生活安排的那是明明白白，对不对？如果你想和我们的984文艺广播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看美丽的风光的话，10月12号咱们现在仅剩下3-4个名额，额满咱就截止，3-4个位置，10月12号咱去哪儿啊？哎呦，这次的行程真的是太棒了，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费用、景点门票，以及咱们整个行程的费用了啊，整个行程费用3000多块钱啊，就是这所有的费用都在这里面了，吃喝玩乐行吗？对不对？都在这里了，咱要跨越3个省份，而且是坐飞机去，咱们将会串联起江西的古城、福建的适宜山海、广东的滨海风光。那在这次行程当中，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来说，那真的是太棒了。为啥呀？因为咱身边没有海，咱总想去感受那海浪的那拍打，岸边的那个如这个琴弦扣动心弦一般的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回呢，给大家安排了4个海岛一起游，而且呢，有山，有土楼，有古城，有沙滩，有城市现代风光，还有茶园的古典美色啊！所以给大家伙详细介绍一下，咨询电话也可以记好了。如果说你说，哎呀，可你节目当中一说一过的，我有点记不住，你给我发个行程吧，没问题，直接添加科尼的这个微信啊。之后有什么行程啊，或者你关注我们哪一个线路啊，直接你就给我发个微信。可你给我个这个行程，我唰就给你发过去了，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中老年的旅游你就找科尼队了啊！我从2012年为大家来介绍旅游线路，那近15年都是在给大家介绍中老年线路，非常了解大家的喜好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行程也是根据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喜好，咱去武夷山，武夷山它不高，对不对？而且呢，坐大巴、坐缆车咋的都能给您送上山顶上，让您呢就是不累腿、不累不费脚、不费心、不累神，就让你感受到这祖国的大美山河啊！18045051668，10月12号过完11咱就出发，那个时候正好是好时候。为啥呢？你看哈尔滨凉爽了，是不是？但你走出家门，你就往东南角走，那真的是到当地了，又不是很热，小风一吹，海风一吹，那特别舒适，对不对？我们这次要去哪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咱们将会打卡厦门的海上明珠鼓浪屿，探秘世界双遗产武夷山，走进客家，南进土楼，逛泉州的渔村，逛潮州的古城。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潮州古是真正的古城，不是仿古城，不是仿古街啊，不一样，人家真东西。而且还会漫步厦门的城市风光，厦门环岛路。所以我们这次的行程真的是很全，可你非常喜欢这个行程，我要不是前段时间西安那个行程我刚走完，我高低得陪大家去一趟这次的这江西，串联江西、福建和广东的8天旅游，10月12号出发。而且那个时候你想，咱哈尔滨还没供暖呢，正是凉凉飕飕的时候，咱上东南角啊，咱上祖国的东南部，咱去躲一下这秋天的寒冷啊，再回来的时候哈尔滨供暖了，你看看无缝链接了，对不对？而且最主要这次行程好啊，一次看遍两省山海人文啊，而且一次性玩转了东南的美景啊。为啥我说这次行程我特别喜欢呢？就还是那句话，我喜欢大海，我喜欢大海啊，没就缺啥就喜欢啥嘛，对不对？土生土长哈尔滨人，对海有一份情怀，就想去上海边去转一转啊，就拿着小沙巾儿在沙滩上咱截几个啊，拿小沙滩迎着海风啪，
哎一吹，特别还是那句话，十月十二号正是好时候。你想想东南边也是热的地方，对不对？那十月份过了，出了十一之后，他们当地也凉快了，没有这么现在这么热了，对不对？所以想要咨询想要了解，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呢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而且全程零购物，咱们去感受鼓浪屿琴声悠悠，东山岛碧海银滩，南澳岛灯塔临风，平潭岛浪涌沙滩。咱不仅仅说看大海，咱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当地的客家的土楼文化。晚上了的时候，吃完晚饭了，给大家燃起篝火，咱唱着当地的民歌，去感受当地人的这个客家的风土人情，还会邂逅闽南的簪花风情。啥叫簪花风情？年轻的朋友都知道，你问问家里孩子，就把满脑子都插上那花，像个小扇面儿一样。哎，这两年可火可火呢，感受一下闽南的簪花风情，漫步厦门环岛路，登临武夷山奇峰。哎呀，你看看，所以我说这次的行程为啥好？咱有山，武夷山，咱有海啊，四大海岛，咱有楼，客家土楼，咱有少数民族风情，还有城市风光，厦门的现代城市风光。所以说我们说风光层层不同，一路风景不重样，而且电台品质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还要跟大家说一什么呢？我经常说那句话，复购再次报名，那就是肯定我们10月12号这个团队有，我至少目前至少有8位听友都是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听众朋友，你就上团里问吧，谁和984走过，他肯定告诉你我走过，有去过那个山西的，有和我们一起去过山西的，有和我们一起去过湖南的朋友，都是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复购再次和我们选择984，那就是一份肯定。我跟大家伙说句，就是你可能都觉得说，可你吹呢，我山西这个前两天去西安的时候，有一对大哥大姐，哎，那我们处得都老好，全团处得都老好了。我们25个人，有11位听众朋友是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其中有一对夫妻俩，那大哥大姐在道外堡语住。大哥大姐说啥？可你啊，我说了你可能不信啊，我姑娘都说我俩有病。你说为啥这么说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长期在上海定居，看着你们朋友圈了，看着我们海兰姐发信息了，发了我们的这个旅游团队，她一看去西安，我没去过呀。人老两口是从上海回到哈尔滨参团西安，然后从西安回来之后再回到上海和上姑娘家住去，他

这姑娘就说爸妈，你说你们折腾啥，我在上海给你报个团就行了呗。然后大哥大姐说了，说不行，我就要跟984一块去，为啥呀？开心快乐放心，对不对？这回走完了，咱们西安更是那跟我们是实心实意了，就一个劲问我，柯尼明年你还去哪儿？我说我明年去新疆，妥了，我就给你走了，明年我还从上海回来，都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十一月十二号和咱们一起去，这个咱们祖国的东南角的话，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就三四个位置，咱额满就截止了。这个团一共就20个人啊，跟大家伙说，我们10月12号一共就是12个人，额满咱就截止，额满咱就截止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的夕阳红的飞机双飞高端品质游，而且咱全程是这个网评两钻的住宿啊，还有特色民宿在这里面。180-4505-1668，180-4505-1668。好，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

0: 来看一下，近日呢，国道绥满公路长江路段省道哈亚公路养护提质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并且正式交工通车了，有效提升了道路的通行条件，为中秋国庆双节群众出行以及旅游交通出行保驾护航。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了，截至到10月8号将会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为 1.3 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9月22号，记者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会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的路段新增5处交通技术的监控设备，10月1号开始启用。来看一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保障市民节日期间的燃气业务的正常办理，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发布了营业厅节日的服务时间安排，方便市民合理规划线下的业务办理时间。具体安排如下：10月10号星期六，营业厅营业时间为8:30到17:00，中秋假期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日，国庆假期10月1号星期四到星期三，也就是七号啊，营业时间为9:00到15:00。好的，北京时间7:58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是5度，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啊，东北风一级。星期六是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是6度，西北风二级。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提示我们中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孝顺儿女，咱说过中秋节了，双节临近，还有我们的祖国庆生啊，这双节临近，如果你想给父母啊送上一份礼物，咱说送钱儿他攒着，送东西他不缺，那您不妨送上一份旅游，真真实实的让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看一看大千世界，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美河山。可您经常说那句话，我人生有遗憾，遗憾在于我很少能够带爸爸妈妈出去玩，因为啥呢，这个我爸我妈年龄比较大，在他们能走灵庙的时候，我确实是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等他们真的是暮垂老矣的时候，又很难完成长时间的这种旅行了。那所以说，如果现在正是六七十岁的中老年朋友，咱能走能料的，或者说咱孝顺儿女惦记爸妈的啊，咱别光自己五一十一什么端午中秋都出去玩的明明白白的，也给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安排一个错峰旅游，价格咱还便宜，3000多块钱，八天的旅行，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的住宿景点门票，电台推荐的团队还没有购物，还没有购物。所以大家伙呢，就是抓紧时间吧，来具体来了解吧。咱们这回呢，去祖国的东南角，有山有水，有古城，有现代城市的自然风光，所以说一层一层景色各不相同，真的是这个行程是我非常推荐的一次行程了。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咱们的老哥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抓紧时间，10月12号咱就出发，正是好时候。咱们到当地了，不冷不热，吹着凉爽爽的海风，感受一下这大海的魅力以及高山的壮阔，还有的就是城市自然风光的旖旎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福建广东两大省份，外加给大家掺点江西的土楼客家风情，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三四个位置额满即止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998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4: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之前就吃过非常好的一款升级换代的产品，那就是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午餐肉。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对他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啊？原来很多人都买过，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价格方面有调整，让大家呢感觉到特别的实惠。最早的时候咱们买午餐肉罐头是不是299块钱一组22罐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而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的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36个月，3年的时间，团购价格是238块钱一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在家里边是特别有用的。为啥呀？你平时在家里烤个肉啊，涮个火锅啊，炒个扬州炒饭呢，做个汉堡三明治啊，都是需要它的。或者是老两口在家啊，老爸爸老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都有点咬不烂的时候，你可以炖点白菜粉条、豆腐，加2片午餐肉。这样的话呢，整个汤就有滋味了。而且呢非常的烂乎，对不对呀？黑猪肉午餐肉啊，它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 80% 以上，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肉感的那种味道。就是你上很大的很这个贵的那个火锅店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你点的那个午餐肉里边能看着颗粒感，肉质颗粒感的那个时候，就是